0: 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十六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1: 在昨天的节目中，三号女士的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2: 那是你很荣幸，北京的纯爷们儿。
3: 我就爱听人夸我。
2: 我觉得你的生活比较养生，然后也很健康，这是我比较欣赏的。
3: 哎，你喜欢那个到山里挖野菜去吗？走东方红隧道，有这么一条路。特好，要是你喜欢的话，哎，平时老到那儿找，空气也特好，景色也特好。
2: 我肯定是喜欢，就是害怕你不喜欢。
0: 你看吧，
2: 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大自然的，
0: 我以为你要说
4: 带着你去，
0: 对，你要喜欢的话，我带你去。
1: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呢？
0: 就是人家说来说去，说来说去，你光给人家分析啊，你为什么不这不那？您就没想参与其中啊？是不是啊？一个人多不安全呀、啊！不行，以后咱俩一起玩啊，我带着你啊，是不是啊？正好我开车，你负责这个什么路线，然后这个安全性你可以提醒我，这不就挺好吗？但是怎么着，不感兴趣是吗？就不是你喜欢的类型。
3: 我不是要求要弄丧偶的吗？
0: 哦，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三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啊。陈李，60岁，离异，国企职工退休，四川成都人。所以只要是离异，咱们就完全不考虑，是吧？
3: 嗯嗯。
0: 那如果这个是不可改变的，那也不劝了，
2: 尊重她的选择。因为你是丧偶的，你觉得找丧偶的更好，我觉得尊重你。但是我也不会强求让你意见给我一致，我就只是选择尊重就行。
3: 我要放宽了，我肯定选她。
0: 对呀，您打算到多大岁数的时候，这个条件才能放宽呢？
3: 66了。
0: 对，66了、嗯。其实这个时候碰到一个相对合适的，我跟你讲，他的温柔似水，真的只有他能把你身上那些刺儿给消化掉。但是你又想不行，离异也不行，
5: 他俩性格不合，他俩绝对不行，200%。你听他说话的时候，你能应该注意他是什么性格的人，嗯啊，是吧？
6: 这先生肯定也不在这女士的选择范围内。
5: 不是不在选择范围内，一看就是。
7: 我觉得他能看上这个男士，但是这个男士能不能看上他，我不敢说。但是给我的感觉好像是应该不行。
3: 在哪儿那个居住呢？
2: 我就是在浙江，
3: 现在在浙江。
2: 对，
0: 哦，
3: 在浙江属于什么？
2: 我是在我原来的公司返聘，在那里一直工作，
0: 工作
2: 到今年年底啊，或者明年啊，可能就可以自由了
0: 啊。
3: 然后，
2: 所以我在想到
3: 这两天在北京干嘛呢？
2: 我专门为这个节目来的，
0: 来相亲啊。
3: 有厉害，
2: 我很早，从昨天很早就起来了、然后坐了很长的车，比较辛苦，但是我觉得
3: 独立性很强、
0: 啊、那您是这个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呀？
2: 我是从那个网络上看到的，然后我就来了。
0: 哦，
3: 这选择节目非常好，信任度非常高。
2: 我也觉得很感动，因为像今天这么多工作人员这么辛苦，这么多人陪着我们几个人在这儿，为了我们的事儿，所以我是对你们非常感激的。所以我那点辛苦，我那点等待，我觉得完全是不足挂齿。
4: 对，
2: 因为我觉得你们真的是为了我们很操心啊，所以心里非常感谢你们。成不成都没关系，我觉得主要是一种态度嘛，来了以后就展示一下。如果别人不选择，或者别人会觉得这没有对错，都是尊重。
0: 这个本来我以为您是生活在北京的哈、所以我觉得您多多少少。
2: 但是我以前出差还是到北京来过，
0: 不一样。我跟你讲，我以为您生活在北京，所以多多少少是接触过北京的先生的。那如果这样，
2: 你们单位也有很多北京的人、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再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老戴哈、其实也挺好的啊，我跟你说，
2: 非常荣幸。
0: 对，他就虽然说话直了一点，但真的内心对媳妇儿是不错的、而且我跟你说，他我们也很有才华。哎，怎么着，是写字还是画画？有啥来着？那是
3: 写个东西，就是可以随便，就是用散文似的，有感而生，看到什么，完了平时呢，也这个对联，因为这对联是 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瑰宝，与这个打油诗它有截然不同，很严谨的，所以特喜欢这对联儿。也就是说我平时也很充实。
0: 这是你写的是吧？方姑娘好聪明。首先说方姑娘是谁啊？
3: 哦，我姐姐的姑娘。
0: 哦，陶然亭南门一进门，原地放眼望去，映入眼帘的是正前方一座玉带桥，左侧江南园林门楼，白墙灰瓦典型的徽派建筑，右侧远望一座单孔桥，眼前水面上波光粼粼，鸳鸯自由自在的戏水，水下各种颜色的金鱼漫游在水里，水与鸳鸯和平共舞，显现出一派祥和的气氛。
4: 小作文，
0: 小作文，
3: 就短篇的
4: 游记。
3: 对对对，
2: 我觉得还是挺有才的，
0: 是吧？
2: 啊，因为写出这种，还是表示这个先生还是挺有内涵的。
0: 我先问，这是不是豆包写的？
3: 那会儿还没豆包呢。
0: 哎，所以你看我们也挺有才的，我们还会对对联儿啊什么的。
8: 其实这也挺好的性格，性格直，完了之后霸气也说话。
0: 那您的意思呢？这个离异这事儿到底可逾越不可逾越？
3: 别那个违心的。
0: 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3: 好，
0: 好，这边啊。
3: 好嘞。
9: 大家好，我是戴季东。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您觉得怎么样啊？
10: 我觉得人挺好的，慈眉善目的。
2: 谢谢谢谢。
0: 您会考虑吗？
10: 我考虑不行啊，这真的我吃不了辣椒啊。
2: 我感觉到这个确实不能勉强。
0: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女士，她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从教师到电力行业，半生扎根大型水电站，都说我是恋爱脑，独居自律阳光，晚年只求锦上添花。原来最早做老师。
2: 对，
0: 是教什么的老师？
2: 英语。
0: 哦，好厉害哦。啊，梅波会英语，来对话来。
11: How nice to see you. You are very beautiful, lovely, sexy.
2: Oh, thank you. I'm so glad to hear that. Wow. You are so handsome. I'm lucky to meet you.
11: I'm not eat have spicy.
0: 吃不到一起，是吧？
2: 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我觉得你们有的时候对这个认识好像有点片面，比如说认为四川的就一定是吃辣椒的，认为北方的就一定不吃辣的，就像老外一样，你认为他肯定不吃辣的，但有些老外比我们吃的更辣，所以不能片面的看，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不知道对不对。比如说我是四川的，我以前是吃辣的，但是我现在基本上不吃辣的了，我吃的非常健康，因为我健身的，我会注重营养的吸收，蔬菜还有蛋白质，然后也会注意控油控盐，所以我就觉得健康是最好的。
0: 所以你看他温柔的坚持，
2: 因为我觉得不能就说是哪里的人就一定是吃那个东西的，但百分之可能你们说的是看到80%和90%，但是还是有个例。比如说我可能
0: 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就像说你在北京你吃辣的，就我也能吃辣的，都没有问题。
2: 婚姻的话从这个也可以看得出，就是包容。大家好，我是陈李，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0: 那个时代做英文老师其实还挺好的呀。
2: 是的。
0: 是吧？那会儿您是教
2: 中学。
0: 哦。
2: 然后后来体制改革，就是属于学校子弟校就跨到地方去，地方教育局，但是我选择是留在企业。
0: 所以从那儿就脱了这个教师行业了，是吧？
2: 对，
0: 所以就到了电力行业。
2: 再加上对我一直就是教师之家出身的，我父母亲都是教师，我母亲还是校长，我出生是在学校，我成长也是在学校，对学校就是一直我们家都是在学校里。
0: 那后来到了电力行业做什么呀？
2: 基本的管理啊，还有统计方面的东西。但是我做什么我都比较认真，然后就做的还比较得心应手。
0: 那我看您这个半生扎根大型水电站，就不光是在电力行业了，就是哪儿要建水电站，是不是您就要？
2: 对，就是大型水电站。然后我在那一个水电站一待就是十几年。

0: 我，因为当时因为十几年就觉得不适合去谈什么，然后所以就一直是一个人，然后而且工作也比较忙，工作任务也挺重的，所以全力以赴去做工作了。
1: 嗯，
0: 然后以前也有小孩子这方面的，所以现在我都基本上小孩子独立，然后所有的我觉得都到位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可以了。
1: 嗯，那您都见过哪些水电站啊？
0: 西洛渡
1: 啊，
0: 一个橡胶坝，
1: 嗯，
0: 一个乌东德。
1: 哦，
0: 在网上，在中央电视台都可以看得到。
1: 建一个大坝，您介入的时候是从这个地方规划开始，包括拆迁什么的这些。
0: 筹备的时候就进去了。
1: 哦，
0: 都是最艰苦的时候。
1: 是要做具体是什么工作呢？
0: 我是做合同管理这一块。
1: 嗯，
2: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做女人，好多东西，好多都挺勇敢的，真的。嗯。
1: 我看您说半生啊都花在这上，
0: 都是就是每一个电站他都要建十几年，
1: 所以三个就是四十年。
0: 但是我在有些电站没有待那么久，其中在一个电站待了十几年。
1: 我觉得待十几年都快成了当地人了都。
0: 对，
1: 是吧？您是当时在哪个地方待了十几年？
0: 在云南的那个乌东德，在四川和云南的交界的地方。
1: 那您本身也是成都人，其实倒是能适应哈。
0: 我的适应我觉得我很好，就是到了每个地方我会找到我自己的那个就是乐趣，和它融在一起，然后我会觉得在那里待着很安心。
1: 嗯，
0: 我不会觉得这个环境怎么样，因为我会去适应环境。
1: 嗯，
0: 所以我为什么到北京来，我也觉得北京，我如果北京不管是哪里我也会很快适应的，只要我在这里生活的话，如果我再去换一个地方，我觉得我也可以适应。我觉得我的适应能力还是挺强。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这么多年孩子是怎么办呢？
0: 孩子离婚的时候是跟我的，后来他现在已经长大成人，非常非常有孝心，非常善良，非常独立，非常能干。
1: 你们离婚的时候孩子多大？
0: 还没有到初中。
1: 对啊，那你是带着他到处漂泊吗？
0: 没有，我是最开始是在跟着我嘛，然后后来因为我可能是对这个婚姻比较开始有点放不下，所以我就主动申请到了一个艰苦的地方去调整自己的那种心态，然后当时就有一段时间就是对孩子就让父母啊，然后让男方那边照顾一下，就我主动选择了，就是因为当时放不下，就觉得因为我前夫也是在那里，是如果我一看到他们那种话，我就会很激动很那个，然后就会心里会不平衡，但是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必须要克服的，必须要调整的，然后就这样子到了另外一个环境里去，就慢慢的冷静下来，就过了那个离婚的那种过渡期嘛，然后就慢慢回来想啊，总结啊，因为婚姻也是需要成长的，然后我就觉得啊，不能全部怪在他身上，可能自己也有很多做的不好的，所以才导致这样子的，导致这样子就接受吧，就不要去当那个怨妇，像祥林嫂一样，所以我就安静下来了，然后就真的就现在就没有什么了。
1: 所以我明白了，就是你要去水电站是因为婚姻的这个情况，是吧？因为我看第二个关键词说我是恋爱脑哈，那你说跟你之前的这个爱人，你们俩是自由恋爱？
0: 我是一介绍，我就从来没谈过恋爱，所以就一见钟情，然后什么都不管。其实我当时父母是坚决反对的，觉得我们不太适合，但是我听不进去，这是我
1: 父母觉得哪一点不适合啊？
0: 父母了解他的其他的一些方面的东西，还有根据学历，因为可能学历啊、家庭背景啊这些方面，因为父母考虑的更周到。
1: 就是你的条件比他的条件好，是不是？
0: 对，他的有些方面条件也可以，但是我有我很优势的地方，然后。当时年轻嘛，也挺漂亮，不像现在那么老了哈。然后加上可能我父母就是我父亲特别爱我，然后但是他就不同意，他曾经都为了这个哭了，然后但是我听不进去，因为我就是第一次谈恋爱，我就觉得很心动，然后只要有点比如说牵了手啊什么的，我就会这个生理性的记忆就特别强烈，所以我就不会去改变，就很执着，然后就半年很快就结婚了。其实我父母当时 特别伤心，特别是我父亲。
1: 但是他应该婚后对你是挺好的。
0: 哎，主要是因为他有一些其他的以前的一些东西，所以影响了我们，产生了不信任的东西。
1: 他之前有恋爱经历是不是？
0: 对，
1: 这他不是之前的恋爱经历吗？会影响到你们后来的关系是吗？
0: 因为有一次他突然失踪了几天，我当时怀孕了七八个月，大年三十的时候，然后突然找不到他了，失踪了几天然后我到处找他，后来他回来自己说的。但是我觉得除了我跟他，除了就是因为这种原因的话，其他没有任何毛病。其
1: 实 他当时说他干嘛去了？
0: 他到他前女友那里去了。
1: 为什么要去啊？你怀着孕不陪你？
0: 他觉得他很对不起他，因为他们以前就是关系很深的，已经可能都住在一起了，因为他父母坚决反对，非得要把他们拆开的。但是当时我是不知情的，我和他的矛盾主要是在这个方面，如果没有这个方面的话，其实我小孩他爸还是挺好的，他做事啊做什么都是特别靠谱，他做什么事也很聪明，然后人也长得挺帅的，然后很讲究很干净哈。其实我们离婚以后我还是等他的，想到还是再复婚嘛。后来直到有一次受到一个很大的刺激，后来我就放下他了，因为他重新已经结婚了，而且他们现在生活的好像还比较好，他们两个可能性格各方面比较配。
2: 女士恋爱脑的多，都是基本上都是经历过，
3: 都疯狂了。
2: 我也是，我就是初恋的时候太疯狂，找这男的疯狂也是，挣的钱全给他花，挣钱那么辛苦，挣来钱都给他花。
0: 恋爱脑就是我会一天到晚就盯着他，我脑袋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到哪里去了，我会到处打电话去找他，然后满城风雨的，他的所有同事、他的所有朋友知道我在找他。我半夜的起来去找他，到处找他，我就会这样子让他受不了，因为我的世界里好像就只有他一个人。所以后来我就慢慢培养了很多我的爱好，比如说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然后我的注意力啊，注意自己的学习啊，然后这样子我就从这个过程中成长了。但是虽然说是恋爱脑，可能有些本质的东西还是会有点恋爱脑。
1: 所以你现在就变得很自律，是不是？把自己的生活搞得该运动运动，该养生养生，是不是啊？
0: 因为我必须这样子，我自己必须要先爱我自己，然后我自己生活快乐了，然后我才能快乐地去对待别人。
1: 哎，现在在浙江那边还是在建水电站吗？
0: 对。
1: 那您刚才说是已经返聘了是吧？
0: 对。
1: 然后返聘要到什么时候啊？
0: 就是可能明年吧，
1: 到明年是吧？
0: 或者明年。
1: 我看你说晚年求锦上添花，就等于现在其实生活状态已经非常好了。
0: 对。
1: 哎，你自己的房子在哪儿？
0: 我房子我在昆明有，在成都也有，然后我在老家也有，然后以后我也会有退休工资嘛，然后退休工资，然后再有还有点自己。
1: 退休工资应该很高。
0: 我现在就是对我以后养老的话，我是比较有底气的，因为我都已经做好准备了。所以我觉得还有我每天的生活也安排的挺好的，最关键我身体很健康。
1: 您希望一位男士怎么给您锦上添花？
0: 就是两个相处在一起比较轻松，比较愉快，比较自然嘛。不要就是很多框框套套的，或者你想去改变我，我也非得要改变你。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去互相适应，比如说有什么问题大家就解决，有什么就沟通。不要就说比如说我喜欢羽毛球乒乓球，但是我不要求你非要喜欢，如果你不喜欢但是你不反对，再不影响两个人共同生活的那种生活节奏和那个情况下，
1: 这个我觉得不难，对吧？
0: 还有就假如说我的生活状态都是比较好，然后你没有房子，甚至你没有固定收入，甚至你还要有负债，那就是降低了我的生活，我就不愿意，因为我也不想去扶贫。我就想大家在一起，比如说你有你的爱好，我有我的爱好，然后再共同培养一些共同的能共同的一些爱好和共同的语言，这样子两个人走得比较长久。我说的生活质量最好的话，就是可能要懂我的吧。
1: 我们除了选择的这个节目啊，我们还有一个叫有伴小程序，您可以注册这个有伴小程序，然后这里边有很多单身的先生，包括电视机前的单身的朋友哈，如果想了解我们女士的话，一个是我们的有伴小程序，另外还有我们这个叫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入这个小助理的微信，然后我们女士的情况你也可以获得。
0: 好的，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大约对于年龄你还有要求吗？
1: 我对这方面好像没有什么框框套套，因为
0: 大多少是可以接受的。
1: 我觉得只要他比较优秀，比较好，然后身体健康，我不想用年龄去框，我觉得适合自己，大家相处很愉快就可以。其实我
0: 没有什么，所以大10岁您是可以接受的，
1: 对，
0: 是吧？
1: 我没有上限，也没有下限，我觉得我也没有地区方面的限制。如果在一起的话，互相珍惜，那生活一天可能就能够抵上别人生活一年，是吧？有生活质量的，大家很愉悦，然后很投入。
0: 女士的境界啊，已经到达一定的程度了。
2: 非常棒，
0: 对，
2: 只求锦上添花。这话就已经非常有境界了，
1: 谢谢，
2: 就是活得通透，真的。其实人呢，你看像我们60，真正能走动、能活动，还有10年。
1: 对，我们已经是说穿了，就是时间已经不多了。
3: Ask you a question: Are you want to live in 成都 in 浙江 with your lover?
1: I'm not sure. I.
3: Or in Beijing?
1: Beijing, Zhejiang, or Chengdu, both right.
3: Or okay.
1: Another country, right.
3: Whoa.
1: Or okay.
3: Oh, I see.
1: Just only happy.
3: 问他能不能以后选择在哪生活？
0: 他好像说这些都可以。
3: 都可以，真好。国外也可以。
1: 因为我不会给自己限制一个很那个框框套套，我觉得太多的框框套套会让自己选择受限。也许很优秀的人被你拒之门外了。
2: 其实往后的生活找伴侣，我就说3点。第一，不求改变别人。
1: 对，我绝对不会去。
2: 第二，不求别人理解。
1: 对。
2: 第三，不奢望多么多么美好，只要锦上添花就好。
1: 对对对，
2: 真的，我觉得
1: 不管再完美，
2: 其实
1: 会有
2: 幸福感，就是你的期望值越低，你越能感觉到幸福。
1: 对，
2: 假如你期望特高，哎，我得找一高富帅，他得有什么有才，还得年龄，还得什么什么，就特别难。就是容易满足的人容易幸福。
1: 我觉得有些很小的事儿，我就会让我很高兴很开心。因为有些人他为什么不快乐？
2: 对，
1: 因为他的快乐的门槛太高了。
2: 是，其实您刚才进来第一句话就说到去山里，就是您愿意看那个山，愿意看那个景儿，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好的。
1: 你会去发现美，你会看到一片草，看到一棵树，你会觉得给他好像谈恋爱的感觉，你会特别喜欢他。
2: 是的，所以我觉得您这个给自己的定位就特别好啊。
1: 因为我觉得向外求不如向内求，有时候你总是去要求别人，然后你什么都被别人那个了，反过来也跟别人也总压力。
2: 是，
1: 就是顺其自然，发自内心的。如果假如说你有一天你对我不满意了，你觉得你有另外好的，你只要告诉我就行，我会尊重你的。
2: 后面让陈老师给建议。
0: 我们3号女士，从您上场到现在，我能感受到包括您的择偶期待也希望对方优秀一些，然后您自己从小也是学霸，然后工作能力也特别强，确实也做出了很多的成绩，即使到了将近60岁左右的年纪还是被单位返聘，那肯定是非常优秀的不可或缺的人才。我能够感受到您自身的那种优秀，您好像偏理性，好像偏逻辑，让人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就是那个聊天吧就感觉特别客套。所以当您有一个关键词说您是恋爱脑的时候，那个瞬间我在想，那是的。什么样的人会成为恋爱脑，或者容易有恋爱脑的症状，就是他的生活太缺激情了，他的生活太缺感性了，所以当有一个激情感性出现的时候，他瞬间就能被什么都不顾就被吸进去，对吧？以至于包括您说都离了还惦记着复婚，这根本就和您前面展现出来谈工作谈健身和

0: 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2: 你好。
1: 今儿个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道倍儿实惠、倍儿地道、倍儿好吃的老北京四喜丸子。哎，您那边上眼瞧瞧啊，您看看，哎，这一大袋儿啊是4个大丸子，而且是个顶个的瓷实啊。我给您打开摆盘，您看看就知道了啊，大不大？
2: 是够大的，跟大饭店里的一样，
1: 是吧？阿姨，您看啊，这个呀是市面上的丸子，跟这个比一比，哎，您这么一看，您就能看出来了，是不是？哦、
2: 差远了，
1: 是吧？大不少。嗯，关键的呀，咱今儿这个还是纯肉的，可不像市场上啊有一些掺了什么鸡肉鸭肉的那糊弄事儿的。
2: 这个大丸子呀真不小，
1: 是吧？
2: 这是纯肉的，肯定好吃。
1: 没错，阿姨，这样我先替大家伙啊尝尝啊。哎，嗯，哇，嚯，真香，特别香啊！而且啊，这里边肉汁啊，就着饭，那真的是绝了啊！而且这肉丸子呀也软和，这老年朋友吃啊正合适。哎，阿姨，您也尝一个。
2: 哇，好吃，
1: 嗯，
2: 是老北京的味儿，
1: 嗯，
2: 咸鲜适口，入口的就3个字儿：滑溜、嫩乎、倍儿香。纯肉的呀就是好，炖得软软乎乎的，牙口不好的呀吃都正合适，这味儿啊正。
1: 嗯，
2: 这咋卖呀？有优惠吗？我想买点儿。
1: 必须有啊，待会儿啊咱娘俩呀、啊、就使劲往下砍价，好不好？
2: 好，
1: 把这大优惠呀、啊、带给大家。来，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杨总登场，有请。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2: 哎，杨总好。
3: 哎，各位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大家好啊。咱们这款四喜丸子啊，吃过的都说好，味儿好，实在，
1: 嗯，
3: 真材实料是它的特色。哦、
1: 嗯，
3: 咱们看看啊，您呢买回去把它摆上桌，
1: 嗯，
3: 是又红火又体面。
1: 是，
3: 咱们拿市面上的丸子啊，跟它做个对比啊，您看啊，
2: 嗯，
3: 还不到我们家的一半大。
1: 哎呀，是对比很明显啊。
3: 是，
2: 我看了您这丸子呀，是100克一个的，真是够大的。我看现在呀，好多是掺了鸡肉、鸭肉，那个味儿啊没法吃，跟您这个差远了。
3: 这营养啊，肯定没法比啊。咱们这个是纯肉的，
1: 嗯，
3: 这纯肉的成本多高啊，
1: 嗯、
3: 对吧？而且呢，他对这个手艺的要求也高。这手艺不好的，他做起来这个丸子他就发柴，不是润五叶人。
1: 嗯，
3: 没办法啊，他就只能够啊添加一点鸡肉，这个着吧。
1: 嗯
3: 啊，再者说了，这个纯肉的它的成本高，它得多贵呀、啊？
1: 是，
3: 贵了就不好卖。
1: 嗯，
3: 哎，时间一长呢，就没人做这个纯肉的了，这就叫啊劣币驱逐良币。
1: 哎，还真是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饭店啊吃一个四喜丸子，哎呦，那柴的哟。给我噎够呛啊！我后来啊都拿水使劲往下顺呢、啊，才下去。
3: 那估计啊，他用的不是好肉，
1: 是肯定。

0: 不错啊，正宗的老味道。哎，我跟阿姨啊都已经盖章认可了。
1: 大家伙说的这个老味儿啊，其实呢就是传统的几味香辛料，不掺杂什么乱七八糟的。哦，我们啊是严格的按照这个老传统工序啊，别落下，该有的咱们都做到。您放心啊，我们是大厂，我们这个丸子啊，它营养安全踏实，色泽红润，汤汁浓醇，您尝尝每一口啊，都是肉香四溢，弹润有嚼头。我们这都是啊，可以直接的供这个饭店摆盘上桌的。您要是想吃了，开这儿这么一热，几分钟啊，它就上桌了。
0: 没错啊，这多省事儿啊，是不是？而且刚才我也看了啊，是常温保存，哎，平时呢也不占地方，哎，也存得住啊。
2: 有了这丸子呀，我这老太太可就省了大事了。再也不用费劲麻利的什么剁馅啊、调味啊、下油锅炸呀、每天吃都行。
0: 您听听啊，杨总，这阿姨说的啊，每天吃都行，这个可是对咱们这产品啊最高的褒奖了。平时吃呢，自己也解馋，儿女孙子来了呢，一上桌是一道硬菜，就跟啊大馆子里边那180块钱一盘的是一模一样，而且、特有面。
2: 这个丸子呀，软滑入味，肥瘦合适，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年纪，对我们老年人呐、太友好了，想吃就开一袋，方便。福利价多少钱？赶快说说，我现在就想订。
1: 像咱们这么大的肉丸子，市面上怎么也得卖到小40一袋吧？今天啊，是我们大海食品啊做宣传活动，我们肯定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0: 好，好，
1: 所以啊，今天按照批发价给到大家。
0: 好。
1: 您看啊，这四大袋，
0: 四个啊，
1: 看看啊，市场价160，今天啊，咱们卖这四袋，100块钱不到。怎么样，够意思吧？
0: 嘿，
2: 杨总啊，这四袋哪够啊？你看我自己囤两袋，我还得亲戚朋友分点儿。你说这要不然您给我点面儿，再多给添点儿，这也不够分的呀。您看看，
0: 就是杨总，您看看着阿姨的面子，您啊得多搭一袋啊。
1: 行，既然不够啊，咱们呢也不让大家伙挑出理儿，是吧？咱就再加一袋。
0: 好，
1: 一共五袋，才不到100块钱。
0: 哎呦，
1: 大家伙您合计合计啊，这么大肉丸子，纯肉的，一个才不到5块钱，合适不合适啊？
0: 哎，合适合适，特别合适啊。刚才呢阿姨也都说了啊，您啊给五袋那是特别实惠的。但是啊杨总，您看啊，电视机前的几万名观众朋友们啊，他现在还不能说话，对吧？但是大家伙的心思啊我可都懂啊，我代表大家伙来说一句啊，能不能，哎呀，这给我们再添一袋，哎，凑6袋，合适。
1: 6袋啊，
0: 哎，
1: 这可比那个杂肉的小丸子啊还便宜呢。
0: 哎，那肯定的呀。
1: 哎，咱们这么大个的纯肉丸子，四喜丸子，这5袋都亏呢。再降啊，哎，我真承受不了了。哎，真的我做不下来啊。五袋是我们的极限。
0: 哎，得行好，这也不为难您啊，这个人家这种个大的，对吧，给5袋啊可能是真亏钱了啊。
1: 是，
2: 嘿，我还眼巴巴的指望6袋呢，主持人没面啊。
0: 哎，阿姨您这挤兑我呢是不是？我告诉您啊，哎，我今天啊非要这6袋不可。哎，这么着啊，咱多出来这一袋啊，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请大伙吃啊。今儿咱不到100块钱，6大袋的四喜丸子咱今儿就这么卖了。来，您给它放上，杨总，6大袋啊，这叫啥呀？这叫宠粉儿。哎，
2: 那感情好了。
0: 哎，
1: 6大袋，这么豪爽啊。
0: 没问题，
1: 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价格啊。
0: 哎，
1: 来给您。
2: 哎呦，好的。
1: 您要是自己买材料，不到100块钱咱也做不下来。
0: 那是啊，这24个大肉丸子，这不到100块钱肯定做不下来。不过啊，咱们今天只补贴100个名额啊，超过这100个，哎，您就只能拿5袋的，多了呀我们也贴不起呀。
2: 行啊，栏目组经费不多，我代表大伙儿谢谢您。哎，
0: 好，今天这福利价够刺激吧，是吧？想给家里啊添到硬菜的，哎，或者说您想回味一下老味道的，那现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我们有专人啊送到您家门口，但是只有100个补贴名额啊，抢空我们就停止了。
3: 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6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

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六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喜丸子是一道承载着千年的富有吉祥寓意的传统名菜，更是很多人青春的回忆。四喜对应的是人生四大幸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有对应着福禄寿喜的吉祥寓意。无论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走亲访友，四喜丸子都是一种万能的选择。
1: 今儿这一整个啊，我就习惯于啊，喜欢在家呀，直接拿着就吃，都不用筷子。你看，
2: 好吃，特别香，
3: 而且都是肉啊，纯瘦肉啊。
4: 咱们这个丸子，它妙就妙在肉筋道，弹润爽滑，一点也不柴，不油腻。您品一品啊，这个香味是慢慢的、悠悠的从嘴中散开，越嚼越有味儿，
1: 是吧？
4: 越嚼越香。嘿，
1: 您这么一说呀，我就又想吃了啊！你看我这自己准备好米饭了，已经啊，我就得意什么呀？就着米饭拌着这么一块儿吃，我就直接来上，然后我再浇点汁。
4: 对，
1: 嚯，您看看啊，呵，这鲜亮亮的软乎乎的丸子，然后再跟这雪白的米饭这么一和了，嘿，那叫一下饭，是不是？就是啊，给个神仙啊，咱都不换啊。
5: 我都想好了，以后懒得开火折腾的时候啊，就从这袋子里取出俩丸子，微波炉的一转，直接上桌就开。老两口啊，齐活儿。
4: 老人爱吃这个丸子，那就对了啊。尤其咱这个纯肉丸子，那是妥妥的优质蛋白质。吃了攒劲儿。
1: 没错啊，今天真的是一价到底啊，这价格是一年啊难遇到一次啊，六大袋肯定啊够大家伙吃一阵的了，而且价格呢是不到100块钱。您看看啊，您就算算啊，每一袋是四个这么大个的丸子，一个合着才几块钱，而且啊我们有专人送完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了，想定的叔叔阿姨们啊，您就甭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马上抢购。这实惠，这方便，这味道，错过这村咱可没这店了啊。
0: 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六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六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享受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啊，您看这一大袋啊，里边有四个这么大的丸子，而且今天呢是六大袋，足够您一家舒舒服服的吃上一阵了。
1: 这丸子呀，软和好嚼，倍儿香。这老两口要吃啊，这一人吃一个，那爱吃的呀，还真不一定够。过几天呀，就吃完了。
2: 我看出来了，您是真爱吃啊。
0: 嗯，没错，特爱吃啊。
2: 哎，您看看王乾这个摆盘，哎，用几个绿叶菜这么一衬，嗯，这立马就好看了，上档次啊。
0: 随便烫点小油菜，您看像我这么着，哎，围上这么一圈是吧？就跟那饭店里啊卖100多块钱那个架势差不多，是不是？哎，我看您这儿杨总还准备汤盅了是吧？
2: 这个简单呀，啊，一个热丸子啊，哦，原汤啊加上点热水，
0: 对，
2: 然后呢？您再随便这么撒上点葱花，
0: 哎，啊，
2: 您二位尝尝啊，哎，您看看，啊，这个味儿正不正？
0: 哎，就是这个味儿啊，嗯，这个呀，啊，就跟我在饭店里喝那个68一盅那个一模一样。哎，阿姨，您尝尝怎么样？
1: 嘿，真好。

0: 喝呀，
1: 是吧？
0: 真68一盅啊？嗯，
2: 那可不，68一盅，您算算，我这一盅才几块钱呀？
1: 好了，我们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抢购时间啊！大家想要的赶紧拿起手机啊！今天啊，六大袋的名额机会呀、啊，只有100个啊！这名额要是没了，哎，您啊就比别人少一袋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滑嫩香软，各大味美，肉香四溢，越吃越过瘾的传统老北京四喜丸子开抢了，六大袋竟然不到100元，精选优质猪肉搭配秘制酱料，老汤秘方制作而成，口感软嫩，鲜香多汁，营养丰富，吃法多样，老人孩子都喜欢，是家庭聚餐、日常美食、探亲访友的佳品，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六大袋不到100元，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10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
0: 嗯，
1: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 也都想多吃点好的，
0: 嗯，
1: 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
0: 嗯，
1: 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
0: 嗯，
1: 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
0: 嗯，
1: 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
0: 嗯，
1: 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
0: 嗯，
1: 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嗯，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
2: 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5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5年时龄以上的，
2: 嗯，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玉泉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
2: 嗯，
1: 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

0: 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1: 你这个做法呀确实太好了啊、确实特别适合这老年人和孩子吃。
0: 对、
1: 您这一碗呀，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啊，或者一份儿、
2: 对对对，
1: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1: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啊。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道，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2: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2: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1: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今天啊，斌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即食，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说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操，动静皆宜。
1: 动的就比如说乒乓球呀、羽毛球。静的话，我比较爱看电影。看电影可能是从小养成的这种习惯。
0: 对于情感，他笃信来日方长，却奈何世事难料。
1: 我就心想，就毕业了，有稳定工作了再找呗，不就是找一个自己合适的人嘛。但是我恰恰偏偏是在这个问题上卡住我了。
2: 孟博对我们牛丸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来到选择现场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在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211。那另外呢，我们还有我们的友伴小程序，还有我们现在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总之大家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寻找属于自己未来的幸福。那么今天呢，也是有很多朋友来做客选择，小燕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演员导演穆里希，

0: 心理专家马凤如，
1: 大家好。
0: 那另外还有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那接下来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士了，她又会是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人生故事？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你好，
1: 你好，
0: 来请坐。一看我们一号女士上场就知道，今天我们是一个年轻场哈，所以你看一号女士年轻漂亮，做什么工作的呀？
1: 新闻工作。
0: 哦，新闻工作。那怎么来到我们选择的？
1: 听有一个同事推荐的，介绍的啊，然后也是因为自己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所以就是想通过这个节目来找到就是适合自己的另一半。
0: 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啊，她的基本情况。牛文，43岁，未婚，事业单位职员，北京户籍，河南人。
2: 大家好，我是牛文，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气色挺好的，长得五官也不错，挺白净的，对，未婚。那这种的他条件都高，一般他学历也高。就我知道的，一般40多岁没结过婚的，要不就是说工作也好，家里边也不差钱那种。
1: 就是我从小就是属于比较，就是一直学习都很好，是属于就是非常自律的一个人。我上学的时候没有谈过，就是虽然是有人对我就是表白过哈，但当时我可能就是觉得上学的时候就是这个学习是最重要的，就是觉得工作稳定了以后再找。
0: 你的意思说不是截止到高中，是连大学也没有谈过？
1: 没有，我是
0: 就意味着研究生你也没有谈过？
1: 没有，当时没有合适的，就没有谈。
0: 那到现在为止谈过吗？
1: 谈过，接触过。
0: 最长的一段，
1: 半年吧。
0: 莫老师，这算谈过吗？
4: 也算吧。
0: 这算谈过吗？
5: 半年的话，应该算吧。
1: 那时候应该是，就是可能要就是谈婚论嫁，反正到最后因为一些原因也没有成。反正我你说奇怪，我也觉得挺奇怪的。反正就是可能好多就是因为性格不合适。
0: 这样的话，我们就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啊。我们来看看这个牛文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动静相宜，自在休闲，屡遇性格隔阂，宁缺不将就。动静相宜，动的和静的都喜欢什么？
1: 我就是动的，就比如说乒乓球呀、羽毛球，然后那个散步啊，这个就是徒步走，我觉得就是比较适合我。然后那个我也比较喜欢，因为我有时候没事儿的话，就是在家附近有一些就是打羽毛球那种俱乐部嘛，你就可以付费，然后去那儿打。
0: 那你球伴呢？
1: 到那儿大家都是付费，到那儿你就可以打，就是好多人都在那儿就不用你自己找搭子或者找同伴，直接到那儿就能打。我觉得这种形式就比较好。

0: 性的话，我比较爱看电影儿，啊，就是这个，因为看电影可能是从小养成的这种习惯。我记得就是从小学吧，那时候看的港片儿，然后我记得从初一的时候，中国引进第一部大片儿叫那个《真实的谎言》，后来我看完那个大片儿，我就觉得那个它是一种就另外形式的，就是区别于咱们之前就是那种就是咱们国内的那种片子嘛，就感觉就是给我就是震撼挺大的。后来我就看各种类型的电影吧，就是比较爱看电影。
1: 那现在去电影院看电影还是自己在家？
0: 有大片儿了或者我觉得好的片子，我都会去看。
1: 电影去一个人去看吗？
0: 机票都是一个人吧，有时候跟我爸妈去看。
1: 哎，我会一个人去看电影，叫什么？能够独处的这个等级哈，一个人去看电影应该也算是一种。
0: 现在我觉得好多人一个人去看电影吧，我经常一个人去看电影，也无所谓。
1: 梅波自己看电影吗？
2: 我经常
3: 不是经常，就是凡是看电影的时候，基本都是自己去的。最严重的有一次，居然整个电影就我自己，看完了。
1: 我是在疫情的时候碰到过整个电影院就我自己，一开始进去还挺美的，越看越紧张，你知道吗？一个人一个电影院挺吓人的。上次看电影什么时候？
4: 半个月前吧。
1: 看的什么片子啊？
4: 在韩国看的。
1: 哎呦，
4: 丧尸片儿，也是一个人，电影院里就我一人。
1: 那你这个胆儿够大的。
5: 我也自己看过电影，就是它这属于一种，只要你迈出来那一步，觉得自己看也挺好的。一开始都是觉得，哎呀，自己看电影，这得多可怜的一个事儿啊。然后，但是自己看觉得也挺好。
6: 对，我也是这样。我要是想自虐的时候，我就自个儿看电影去，就觉得哇塞，多凄凉，就怎么也得拉个人哈、拉个朋友什么的。
1: 也许咱们老了，
6: 那说是啊，别提这事儿了。
1: 会自己看电影的吗？
7: 我自己不会去看电影
1: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看电影一个人看的好像没有个互动，好像这个干什么感觉？
1: 对吧？
7: 对，
1: 尤其看丧尸片那种，恐怖吧？而且因为电影院的那个音响效果又很好，
0: 对，就是一般这种大片儿或者是那种战争片儿什么的，你去电影院会很有感觉。
1: 是啊。
8: 我也喜欢看电影，我喜欢看电影，喜欢弹吉他，喜欢那个踢足球，喜欢踢足球。
1: 所以平常运动，打打羽毛球，
0: 对对，
1: 乒乓球，
0: 对，
1: 然后在家看看电影，或自己出去看看电影。
0: 对对，
1: 那总有朋友啊，
0: 是有朋友，但是就是刚毕业的时候可能联系的多一点，然后现在不是就是。大家就是纷纷都成家了，有孩子的，所以就是现在聚的会少一些，主要是通过这个微信啊、手机联系。
1: 对，是。你会发现，这个别人结婚是一道线，
0: 对对，
1: 有孩子又是一道线。
0: 对，有孩子之后，好多像我的同学，好多现在就是周末呀什么的，都要带着孩子去上辅导班、补习班什么。一般我周末有空，然后愿意约他们，但是他们一般。我感觉现在挺忙的。
1: 是
0: 那
1: 你见不上怎么办啊？微信聊，
0: 就是对微信聊，然后有时候出去参加一些活动，现在不是就是好多就是自发组织的一些就是活动啊，出去唱唱歌呀什么的。
1: 唱歌这些人是认识的吗？
0: 不认识，都不认识。就是觉得双方就可以做做朋友什么的。
1: 对呀、有没有那个合适的单身的男生？
0: 我也是近两年，说白了也就是近一年参加这些活动，之前
1: 碰到合适
0: 之前可能好多年前参加这个活动过几次，但是吧，感觉参加的活动没什么效果，就大家就是玩玩，然后也不太主动。
1: 那你有参加过我们选择的线下活动吗？
0: 没有，我这就不是好说好多年前有人跟我说，就是电视台有这种录制的，但是我当时不好意思。
1: 你这样啊，你看我们这边有一个码，你可以扫这个码加入到我们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你加到这个小助理的微信，我们有很多的线下活动，你是可以通过他们来了解的。线下活动有岁数大一点的，也有像今天在座的这些小伙的这个岁数的，跟你大差不差的，都有各种可能性的。
0: 行，
1: 就可以通过这个来了解。另外你看他们都是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像你爱运动，我们有运动的俱乐部，他们还有什么萌宠俱乐部，什么科技俱乐部，什么电影也有。介绍一下梅波，因为大约在50左右是吧？
2: 对，
4: 我叫刘小龙，今年44。
1: 44。
4: 44。
1: 你们俩年龄挺合适的呀。 是吧？
0: 我是82年的，
4: 我81年，
1: 对吧？你去韩国是一个人去的吗？
4: 不是。

0: 单总有疑虑。
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
2: 中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3: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4: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5: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6: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7: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8: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9: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0: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1: 我扫您。
12: 这节目是真的，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8: 一直都不孤单啊，
13: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2: 价格打到底？
1: 对。
2: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1: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2: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1: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3: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1: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3: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1: 太好了。
2: 丁总
3: 啊，
2: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3: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1: 嗯，
3: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1: 嗯、
3: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1: 嗯，
3: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

0: 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呢。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0: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哈，哎呦。
0: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2: 嗯，
0: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厂家批发价直供的八三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八三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八三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八三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听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

0: 由啊。
1: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0: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切进食，更好控碳。今天大家有口福了，今天我们的专家还有大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改良版的名菜呀、啊。嗯，
1: 没错，今天这道菜可真是一个传统的名菜了，而且现在很多这种餐饮店做的真的越来越少了。传统名菜芙蓉鸡片，这道菜的有一个特点就是吃到其味不见其形。很多朋友吃的时候呢，啊，这是鸡肉做的，延展起来呢像一个丝绸般的一种质感。我给您带来了三个核心的小妙招，这三招您要学会了，其实在家里也能完成。好，咱们呀起锅烧油，做出一个素高汤，就是用到了我们的鸡蛋。走你，一般呢咱们在家里炒鸡蛋都是说，哎，我要把这鸡蛋炒嫩一些，但是这个高汤反而不是，要给它炒老一些。因为只有这鸡蛋炒得够老，它这个香味才够足，腥味才能跑得出去，这个汤喝起来呢才不腥。现在我要往里加水了，一定要加热水，
0: 瞬间就白了。
1: 大家看没有，瞬间那种奶白色就泛出来了，
0: 而且呢这水一下锅，这个鲜味一下子就冲出来了。
1: 是的，会越煮越白。
0: 大概煮多久？
1: 咱这个汤呢大概您煮个3到5分钟这就可以了。而且呢这个煮完这个鸡蛋渣子呢也不浪费，到时候一般我们家里吃馅儿，您可以把这捞出来稍微的切碎点就可以入馅儿了。
0: 另外呢这时候我们要问一下了，今天我们做的芙蓉鸡片和我们的主题控碳有什么关系啊？蔡老师，
2: 今天呀我将从三个方面和一个搭配来给大家讲讲怎么更好的控制碳水，来保证我们血糖的稳定。咱先说第一个方面啊，给大家说个方法，比较简单也好记，叫拳头法。咱们呢用这个拳头可以来评判咱们吃了多少主食。一般呢我们说一拳就是一两，这样的话呢，如果您平时啊吃两拳的主食，这个血糖又比较高，那碳水摄入比较多，咱们可以呢先减去1/3，哎，吃一拳多的主食，这样的话呢，您的这个血糖也会更好控一些。
0: 好，那刚才呢我们学了一个素高汤的做法，今天我们大厨又说了啊，说有三个重点，这是其中一个重点吗？
1: 这个还真不是，大家一定要认真看啊。
0: 好，
1: 好，咱们给它倒出来，让大家看一看这汤。
0: 不知道还以为倒的牛奶或者豆浆呢，
1: 哎，
0: 这也太白了。
1: 其实呢，这个颜色奶白色呢，就是它的蛋白质析出了，经过热水去烹煮，它的蛋白质瞬间就出来了。芙蓉鸡片呢，在咱们很多传统菜馆里都有去做，那么主要的食材呢，就是我们的鸡胸，这个就是拿破壁机或者普通打碎机打就行，让它稍微的细腻一些。接下来才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如何给它调配。咱们的鸡胸肉呢，跟蛋清的比例大概呢要1:1。那么蛋清非常的重要，它是可以让我们这个最后这个芙蓉鸡片它的延展性好不好，容易不容易碎，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所以大家记住，这是第一个窍门点。我们这里面呢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盐，盐呢一会儿因为我们要去搅打去搓。

0: 锅，为了让它上劲儿。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淀粉，大家记住了，一定要抓它这个稠的淀粉。那么淀粉的这个水淀粉的量呢，大概是基尼的1/10就够了，这个不需要太多。太多以后呢，吃的会有点粉粉的状态，所以这个呢，它在里面是起到一个粘合的作用，所以少来一点啊。
1: 好，
0: 那葱姜水呢，也是跟淀粉的量差不多，也是起到一个什么呀？哎，去腥、增香的作用。给它去多搅一搅，把手掌给它摊开摊平，在里面去不断的搓。
1: 好，这是今天三个要点当中的第一个要点哈。嗯、但是现在还看不出来，哎，它们都是酸奶状，它们都是泥状，它怎么成嫩嫩的鸡片的？哎，再来看。
0: 那么第二个窍门点呢，就是哎，如何让它变得更加的细腻？接下来咱们看看第二个窍门点，就是让它变得丝滑。咱们准备了一块这种啊豆包布纱布。咱们记住了，一定要给它过滤一下，过滤完了以后呢，它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丝滑。哦，
1: 天哪，大家看，这口感能不细腻吗？
0: 那么接下来咱们第三步就是把它变成型了。今天呢，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吧，啊，也是一个稍微改良一点。咱们呢就是拿家里常见的平底锅，稍微来一点油，咱们给它小火慢慢的煎，也能让它达到一个特别特别丝滑嫩嫩的那种感觉。哎，
1: 也更健康，哎，
0: 更健康了，让它的颜色保证那种是相对来说洁白一些，不能让它这种像煎糊了那种感觉。哦，所以的温度呢要稍微的低一些。大概呢1成到2成的一个油温就可以了，咱们就相当于是有点类似于摊蛋皮的感觉啊。哦，
1: 我们请牛肉大厨哈帮我们摊着这芙蓉花瓣。那接下来呢，还是要问一下，今天这道菜第二个我们要控碳的要点是什么？
2: 前面咱们说了这个要注意这个量，对吧？那后面呢，咱们说顺序，也就是说你吃东西的这个进餐顺序和时机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要先吃一些蔬菜啊，然后再吃一些蛋白质类的食物啊，像今天的这个鸡片啊，然后咱们最后再吃主食。按这个顺序吃呢，我们在细嚼慢咽15到20分钟，哎，这个血糖呢更稳定，碳水的控制的量呢也会更少一些。
1: 我们再来看。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装修你选对设计师了吗？
2: 设计师的能力啊，或者说专业素质，其实对于咱整个一个装修效果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是一味着向你去推荐那些什么网红设计啊，十有八九是忽悠你要赚你钱的。
1: 靠谱的家装设计师到底有啥本事？
3: 前期接待您的肯定是设计师，给您去做设计选材也是设计师，在使用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系列使用的一些问题的话，当然也可以向我们的设计师进行咨询。
1: 选设计师如何少踩坑少走弯路？
2: 优先查看有案例的设计师，我找你设计的话，你有几个服务节点，哪些的服务关键点你要到现场的，
4: 白纸黑字一定落在合同里。
1: 生活家家装攻略，设计师在装修里到底有多重要？
4: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很多装修小白呢都有这样的困扰：装修花了大钱，耗了大把时间，最后还是踩坑，户型浪费，预算超支，效果图和实景是天差地别，施工呢扯皮增像，甚至住几年呢就过时，需要重装。其实装修啊，想要省心省钱不踩坑，最关键的一步就是选对设计师。
2: 首先咱们要认清一个事实，就是说这个设计师的能力啊，或者说专业素质，其实对于咱整个一个装修效果是非常重要的啊。尤其是一些老房，因为咱涉及到更多的这种空间的这种改造，它更需要这个设计师有很高的专业的这种功底。设计师的这个能力呢，包括了基础的这种审美能力，基础的这种技术能力，包括人生的这种阅历，你还得能够去甄别不同用户这种需求，能够量身定制出这个对位的这种方案，还需要有这种良好的这种沟通的这种能力，解决问题的这种能力，甚至呢还得需要专业的这种工程方面的这种知识也要具备。只有这些能力都具备的情况下，才能给您做出这种贴合的这种方案。就是我们总结了这个设计师应该具备的六大能力，帮助咱们业主去鉴别说这样的一个专业性。
4: 那我们就一个能力一个能力来说哈。首先第一个呢，
2: 那第一个就是说户型这种改造和一个风险预判的一个能力。
5: 像咱们这个北京啊，有很多这种老房，大部分呢都是砖混结构。你像新手设计师啊，很多呀，他都是上来他也不管不顾哈，设计方案的时候天马行空，大拆大改，一不小心就拆到承重墙了，或者是阳台连接的那个配对墙，对，就容易造成一些结构的安全和隐患。在改造房间的时候呢，他也不管那这个楼下有没有防水，住的是什么情况。有的时候啊，我看到一个设计师把这个卫生间啊改成了卧室，把这个卫生间还有改厨房的，还有的那个没有卫生间的卧室里边给人加一个卫生间，漏水造成楼下的那个跑冒滴漏啊，这种情况也是挺多的。老房的这些情况你得先掌握先了解。
2: 像我们这个凡客呀，我们首先是说有这种专业的这种量房工具，这是都是公司这个统一这个发放的这种专业的这种量房箱，对，然后这个设计师呢，然后带着这种专业的量房箱，然后到我们业主在量房阶段，他要对整个房屋这个状况进行一个专业的这种勘察，而没有有标准的这种流程，然后出具整个这样一个测量结果吧，哪个是承重墙，哪个是非承重墙，包括采光如何，管道有什么问题，那这些都是在量房过程当中就要进行一些这种诊断和这个排查。那么只有在这个基础工作做好情况下，然后再结合咱们业主的这种需求和您家的这种实际情况，才能够去优化咱家的一些这种就是不管是管线的这种布局啊，还是说这种相关的这种户型改造怎么能够更加的适配，然后同时要

0: 要规避一些这种安全的这种隐患，那才能够量身定制做出这种匹配的方案。
1: 靠谱的设计师啊，首先得会户型改造，还得能够预判风险，前期量房不马虎，把房子情况摸得一清二楚，承重墙、采光、管道这些都得查明白，提前避开结构漏水这些隐患，这样设计出来的方案才靠谱，后期也不用返工折腾。
2: 第二点呢，
0: 要有这个预算的这样一个管控能力，
2: 这对于业主来说也很重要。
3: 对，业主装修啊也是大额消费，很多业主都希望就是一次性就把它搞定，装修公司给他设计完方案报价的时候呢，在业主的承受范围之内，然后尽量呢报的全一点。但是呢，在老房啊和这个比如说很多这个房子在改造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很多的这种增项。如果你设计师能力比较强，你对整个的施工工艺啊、材料啊都有深入的了解，你再给业主做预算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精准的报价。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新手设计师，对材料、对工艺啊都不是特别了解，就可能会造成施工过程中产生很多的这种增项，把这个业主家里的装修变成这种无底洞。我就见过一个业主家里啊老房装修100平方的房子，给他报一个10万块钱，这根本是做不下来的。那设计师还信誓旦旦的说：“你放心，没问题，我肯定给你搞定。”那业主也就相信了，最后跟他签了合同，一开工，结果刚开工没2天就开始增项，哎，然后施工的一阶段增项了7-8次，最后结账的时候，业主一算账，整个装修花费啊，花了20多万，将近30万。
0: 其实要想说设计师能够给咱业主精准的匹配预算啊，包括能够为咱们业主设身处地的进行着想，我觉得核心还是在于从这种就是模式和制度上，然后做一个解决。因为你看传统装修为什么容易预算去超标，是因为在传统装修它这种模式当中呢，是设计师代购，就是帮着业主去选购一些主材，它这个过程当中就容易出现一些灰色利益链，比如说某个主材厂商给这个设计师的回扣多，然后他可能就会倾向于让业主去选择这个主材厂商。而现在我们凡客所引导这种整装模式，公司和这些主材厂商统一合作，从根源上切断了这个设计师和主材厂商之间这种连接。设计师不管是您引导业主选择哪个产品，其实对于结果是一样的，其实切断了这个相关的这种灰色利益链。
1: 好的设计师啊，还得会管预算，能够根据你的需求把钱花在刀刃上，报价清清楚楚，不玩猫腻，平衡好装修效果和花费，避免后期乱增项超预算，帮您啊把装修预算守得牢牢的。
0: 哎，那第三种就是说，其实也是一个核心能力了，就是你的这个效果图的这样一个落地还原能力。
2: 这对于这个设计师来说一直是一个难点。
3: 对，对于很多设计师来说呀，他呢在学校啊学的这些设计啊，他没有贴合实际，
2: 对
3: 对吧？然后呢就是哎，可能是在网上啊或者在哪儿啊找了很多的这种方案做参考，然后给业主做方案的时候呢，他就是从这个美学啊或者是他自己对设计的理解艺术方面去考虑，只考虑效果，不考虑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做得出来，做出来合理不合理，哎，这个东西到底做出来效果怎么样，他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没数，缺乏这个实际动手操作的能力。就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叫纸上谈兵。以前我就遇到过一个业主，在网上找了一个很知名的设计师，光设计费就花了2万多，让设计师给他设计方案，设计完了到现场一装，发现出现问题了，那个吊顶啊矮的不行，因为它有个梁，吊顶是把梁遮住了，特别矮，走路都感觉要碰头了一样，然后那个柜门呢被吊顶还给挡住了，打不开，做的那个鞋柜看着挺漂亮的，打开鞋柜一看，那个深度只有20公分，那鞋啊竖着都放不进去，
2: 那横着放它放不了几双啊。
3: 业主后悔的不行啊，这是这个设计师根本就不懂施工啊。
0: 其实根源是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说设计师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底蕴，另外就是说他这个后端这种服务体系的一个配合和配套能力。为什么我们凡客你看啊，就是要求咱们这个设计师必须有这个平均8年的这种从业年限，就是因为在于他这种底蕴足够丰富的情况下，就能应对各种问题，然后就是避免这个出现买家秀和卖家秀差别更大这种情况，就是他设计完方案之后，他有这个从业经验，他利用他的经验就能预判出我这个效果图真正还原到业客户家里的时候是能够匹配的啊，能够去实现的。就是真正做到实现，那还得依托于有没有这个专业的这种施工团队和材料商这种

0: 配合，那这个就是依托应用凡客比较成熟的一个体系了。我们毕竟在北京有19年的这种历程，你设计师和这个材料厂商和这个工队之间的这种配合都已经是很纯熟了。
1: 我们说到这个艺术设计哈，这它本身呢是也需要天马行空的，
2: 对，
1: 要展开自己想象的。但是我们家装设计呢就不一样，
2: 对，贴合实际，
1: 你必须得在有限的情况下，根据自身的本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要根据我们业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天马行空的设计，当然还要合理。
3: 设计师不光会控制预算，还得让效果图能真正落地。装修设计不能光靠想象，得贴合咱们家里的实际情况，以您的生活需求为核心，既得好看还得实用，保证设计方案能够实实在在地做出来，不搞那种卖家秀和卖家秀的反差。
0: 第四点呢，就是说这个设计师不光要设计能力，还得具备这个像咱们施工的，比如说隐蔽工程和一些居家安全方面这种统筹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4: 就是因为有的设计师吧，他在学设计的时候啊，他就是学习书本上的知识，对于现场实际施工的，比如说电路的安全规范呐、水路的安全规范呐、上下水的这个常见的一些这个施工的一些技巧和一些这个容易踩雷的区啊，他不是很清楚。那有经验的设计师，他都会提前去现场去勘察，然后在设计的时候反复去研究到底能不能实现，有没有什么问题，也会跟相关的工程人员做一些研究和探讨。
0: 水管电线啊，这方面的这种布线的这种专业知识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把这个单提出来，就是因为如果说设计师给咱业主服务的时候啊，比如说帮着咱业主选了一个沙发，这沙发如果说没选好，那大不了咱们换一个，后期是可以很方便的进行这种修复的啊。这个但是你要如果说隐蔽工程，这个一开始没有规划好，后期再整改是很麻烦的，得把那家甚至得刨了然后重新弄才能够去进行这种修复。所以说这个一定是从根源上需要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具备这种相关的这种知识，这也是我们凡客的对设计师准入门槛的一个要求。设计师在入职凡客的时候要经过我们这个总经理亲自的3轮考核，所以说能够入选我们凡客的这个设计师，不光是有这个设计能力，那么在这种一些施工的一些这种知识储备上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3: 设计师还得懂隐蔽工程，顾好居家安全，水电防水这些藏在墙里地下的项目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布局，避开漏水漏电这些安全隐患，从根源上减少后期出现问题的可能，守护好家里的居住安全。
0: 设计师还得具备这个多方的这种工地的对接和这种协调能力。
1: 没错，因为整装你的这个设计师他是总工程师， 对，
4: 对，我们设计师呢在现场不光要对接我们的施工人员，你还得对接材料厂家的设计和施工人员，你还要涉及到比如说全屋定制的东西，你涉及到比如说这地方有个衣柜，那你衣柜你和吊顶跟你的墙体之间它就要有配合，那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就要提前规划好，提前想到，并且如果发

0: 比较靠谱了。那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呢这个在找设计师的时候呢，前期啊一定要给设计师一个概念，就不能让他天马行空，你得给他一个范围，可以把你的这个整个装修预算呢直接告诉设计师，我就准备了20万，我就准备了30万，你给我设计，你看能给我设计成什么样。然后你跟他聊的过程中，你看他有没有啊，就是在给你这个不断的引导你增项。有的那个设计师啊，他的心思啊不在设计上面，他在
1: 增项上面，
0: 增项上面带你买主材上面。我比如举个例子啊，你这个墙面呀、啊，我跟你说做背景墙现在特别流行，你做一个好看背景墙，你这个呢，你再稍微加点钱，我啊跟你去，哎，换成那个岩板背景墙，那看上去就老有档次了。
2: 是，
0: 哎，你这个顶呢，其实啊吊一圈顶啊还不够，你呢最好呢再加点 LED 灯带，再加点智能控制，这样呢，哎，出来的效果。哎，这都是要加钱的、
1: 对
0: 不
1: 对？
0: 我们还得观察一点是什么呢，因为有的设计师吧，他呢给你设计完以后啊，他就基本上他就不去工地了，啥也不管了，到时候你现场有什么问题他也不去，所以你得问清楚，哎，我找你设计的话，你有几个服务节点，哪些的服务关键点你要到现场的，比如说，哎，现场叫你，你去不去啊，哎，这个选材的时候你去不去啊，然后这一个整个的施工阶段你总共去几次啊，每次都有什么样的服务啊，你这你都得提前问清楚，你要不问清楚，到后期啊他真的就撒手不管了，给你签完合同就没了。
1: 没错，你问清楚的这个同时呢，他所说的这些东西一定，我们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白纸黑字一定落在合同里。
0: 还有一点啊，我们在装修设计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迷恋那些什么网红设计。你看有的业主啊，他找设计啊，比如说刷了什么某红书啊，到我们什么平台上面啊，看那个网红设计师啊，那个有很多人追捧啊。
1: 对，
0: 千万不要那样。就是大家呢，一定要在设计的时候啊，不光考虑美观，其实家呢更重要的是实用。哎，要好用，要耐用，找那些接地气的设计师，找那些哎有实际生活经验的设计师。如果是一味着向你去推荐那些什么网红设计啊，什么啊，现在流行这个啊，现在国外都流行什么啊，这个都流行什么，那个十有八九是忽悠你要赚你钱的，这样的设计师就别找。
3: 上面提到的这四点都是装修过来人的经验之谈，只有明确自己的需求，把所有约定都白纸黑字地写进合同里，装修才能够少踩坑，少走弯路。
1: 凡客，那我们现在有300多设计老师，而且每个人擅长的风格不一样。那比如说我打电话过来，我提出我自己的要求，那我们的这个接线人员会给你做一个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匹配，
2: 对，
1: 比你自己去挑、自己去选，其实要专业很多。
2: 对，而且最关键就是说，我们给您提供的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啊，不光是有这个设计，那么我们现在还有我们的整装产品，比如我们现在主推的 F13的这个智享版的个性化整装，那就标配了您家里边必备的这8大必备主材：瓷砖地板、木门橱柜、吊顶、卫浴、墙漆啊、开关啊等等啊，然后还有这个基础施工项目。同时呢，我们还通过我们的优惠会赠送您一些家具软装的这些产品，然后帮您实现整体的这样一个零包入。比如说我们现在赶上我们当期的一个优惠活动，就会赠送您这个12件的成品家具，还有这个部分的定制家具，而且是 ENF 级环保等级的啊。那还有这个像全屋的窗帘、全屋的灯具、品牌。

0: 本能地伸手去安抚并放置小猫。在回头放猫的一瞬间，视线离开前方路面，右手也脱离了
1: 服从神的。
2: 医生首先使用大量清水冲洗眼部，将眼部残留的化学物质清洗掉后，再对他使用了一些预防感染及修复角膜的药物进行治疗。
1: 提醒家长将这些带有化学成分的物品以及药品一定要放到孩子够不到的地方。如果孩子不慎将这些化学制剂进入眼睛第一步一定要大量的用清水冲洗，一般是冲洗15到30分钟，然后冲洗期间就是让小孩子要转动眼球。
3: 眼瞅着暑期就要结束了，那估计啊不少朋友呢会带着孩子呢出去玩一玩逛一逛。那这个夏天啊，咱北京呢可以说是有不少好玩有意思的地方。那接着呢，我们就带着大家去一个很凉快有意思又能长见识的好地方。据说这个地儿啊是把老祖宗的非遗手艺玩出了新花样，我们一块去看一看。
4: 四有，我是武松，我要打虎。
3: 我现在是在中国工艺遇见非遗的体验馆内，那刚刚我正在进行的这个就是在咱们整个展览当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互动，它叫做光影舞台。我手上拿的这个形象呢，它是武松，这个皮影它其实是用三根棍儿来控制的，然后它整个的这个关节呢是非常的灵活，在这儿光影的控制下呢就可以上演一场非常精彩的剧目表演。
5: 大家熟悉的皮影戏其实已经流传了2000多年了，它最早起源于西汉时期，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
6: 像我们目前看到的上面这一组皮影，它的主题是八仙过海。像这种中国传统题材的皮影，在中国是有很多的剧目的，但是在染色和雕刻技法上，因时代的不同，它会有区隔。像我们这套皮影，它是来自于清代的。那在清代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染色使用的是矿物质的颜料，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着色是比较暗沉。此外的话，在雕刻技法上，我们清代的人物开脸讲究的是鼻梁，然后以及鹰钩部分要凸显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物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是有这样的特点在这上面的。那对比着来看，我们下边的这套西游记的作品是现代的开脸的制式，在染色技法上它用的是化学的染料，它会和上面的传统矿物质颜料完全的不一样。
4: 我看小朋友在这儿玩皮影玩得很开心。你觉得好玩吗？
7: 好玩。
8: 非遗的一些工艺什么的都是咱们中国传统能保存下来的，就想带孩子过来感受一下。
9: 因为他是法国小朋友，所以特意来看这个展，就是想让他听懂这个非遗的这个中国文化。
4: 小朋友几岁了？
10: 我8岁。
4: 最喜欢什么？
10: 皮影戏，就是很有意思。
9: 中国呢，这个非遗和很多的文化，它是通过生活在中国才能去理解这些东西，而且未来呢，可能这个非遗啊和中国的审美，它在海外一定是一个不需要语言就可以传播的，所以我们就特别希望小朋友把中国文化学好。
4: 在这个展览里呢，有非常多可以互动的装置，比如我面前的这片瓷器墙，那在这儿能够看到我们中国从古到今的非常多的瓷器。
6: 我们会展示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清代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陶片、瓷片，让大家通过亲自的去触摸，感受到不同的胎质的疏松和质地。新石器时代，大家是用陶器来盛水，然后来盛饭，它上面没有装饰性的纹饰，但是到了我们的汉代，这个就是明显它是一个装饰性的网格纹。文化的繁荣需要太平盛世，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它其实做的是有一点草率的。
11: 它那块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可以去触摸去体验的，然后可以感受到就是那种泥与火的传承千年的温度。
5: 从粗糙的陶罐到温润的青花，非遗工艺里盛放的是几千年的人间烟火，而吟诗作对、闲庭雅叙，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浪漫的精神家园。
12: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面露华浓。
13: 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来，
14: 刚才我还和这个姐姐参与了飞花令的活动，还获得了一张大银票。
15: 我觉得很好玩的，因为非遗的展示都有一个实景或者是可以亲手体验的项目，我觉得可以加深我对这种非遗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饭

0: 旅游专列推出了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将于金秋时节的9月21号开行。
1: 专列由北京始发，带您环游西部四省，全程仅需11天，游览兵马俑、九寨沟、熊猫园、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以及莫高窟、月牙泉等20多个著名景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在金秋时节的9月21日开行，由北京始发，带您金秋欢乐游四省。专列将前往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多地，全程仅需11天就能游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茶蛋翡翠湖、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拉卜楞寺、若尔盖大草原等著名景点。经过适老化升级的旅游专列，全列为4人独立包厢，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中途无玩火车无玩酒店，隔天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金秋专属旅游线路，当月仅此一趟。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于9月21日启程，祖国大地已是层林尽染、叠翠流金，全程仅需11天，带您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三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大草原，还将参观秦始皇兵马俑、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慕尼沟、大茶蛋翡翠湖、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自己的旅游专列，一线多游往返直达，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银发专列的团友们年龄相仿，步调一致，聊天拍照都合拍。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服务，全程伴您安心游玩。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全额退款，优先定位，出游无忧。
3: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爱生活，每一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都说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最近呢，这些年免费的鸡蛋呢是越来越多。有句玩笑话这么说的啊，没什么问题是五个鸡蛋解决不了的。这方法呢，很多时候啊还真就管用。商家只要一送鸡蛋，这老年人呢就很难拒绝去听一些健康的讲座呀，或者做一些这个体验的项目啊。这不吗？我们的求助人韩女士说呀，她的母亲就是为了领这免费的鸡蛋去听课了。而且起早贪黑呀，每天凌晨五点多就到店里了。韩女士说呀，她也劝过母亲身体不舒服啊上医院，但老人啊说什么也不听。而就在不久之前的一个早上，她的母亲突然就晕倒在了体验店的门口。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1: 没必要吵。不是，咱不吵，你也不吵，你也不吵，别吵了，别吵了。
2: 视频中吵得不可开交的两位，

0: 一位是我们的求助人韩女士，另一位是一家为老人提供理疗体验的门店工作人员。之所以吵架，是因为不久前韩女士的母亲在这家门店做体验的过程中突发疾病晕倒了，情况十分危急，当时就被送到医院抢救了。
1: 看到我妈是瘫软在那个门口，
2: 就不成了，浑身就哆嗦，浑身就乱颤了，就睁着大眼，什么都看不见。
1: 我就整个人真的特别的那个状态，真的难以形容，已经就坚持不住了。
0: 韩女士认为，母亲这次突发疾病可能和在这家门店做理疗有关。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韩女士说，这还要从她的母亲楚女士收到的一张小广告说起。
2: 她这发票发么这头来的？
3: 发票，类似于一些，
2: 对，就那个小广告，那广告这么点儿一个小广告似的。我跟我的同志一块就上那个理疗，不要钱，什么都没要。给鸡蛋去的，一人可不20个鸡蛋一样，开始的时候好像是
3: 啊，去还给鸡蛋，
2: 给了几天，
0: 又是免费体验，又是送鸡蛋的。在这样的宣传攻略下，楚女士就跟着同事一起到了这家门店。但到店以后，楚女士发现这免费的体验和鸡蛋其实也是有一定条件的。
2: 咱们给他们做广告，他给咱们体验他的一个鸡蛋。
3: 什么叫你给他们做广告？
2: 做广告这不就是宣扬说你管事儿了吗？跟他劝劝他说你上那儿做的什么，我做那机器挺好的，管什么什么病的，说你去过，你要去就去，就这么意思。
3: 带老人过去是吗？
2: 哎，对，带人家过去，
3: 你
2: 一块就是去，我没有，我也不会宣传这。
0: 楚女士说，门店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大家都可以过来先体验着，觉得有效果再购买。而在这种宣传下，来店里体验的老人也是越来越多，很多老人甚至在每天早上5点多就来到店里了，
2: 就4点多钟起，就得头5点就到那儿，到那儿坐头一波的去，一屋子里头将近40个人，多了也撑不了，也就40个位子。
3: 都是老人吗？
2: 都是老人，没什么年轻人，60多岁的那人，有一个座儿，底下搁一个四方的那一通电的垫子，我们就坐着一个垫子上的，他给通上电，拿那板带子弄一东西，
3: 一个片
2: 粘在那板上，就不是8块就是6块，反正就这么一溜，整壳子这儿，从这头一蹬紧了，这样穿过来，到这儿那一粘，粘在这儿就坐着，就老实跟那坐着呗。
3: 这样做要做多长时间呢？就这样的一个，
2: 得40多分钟吧，得有。
0: 楚女士说，之所以这么多的老人愿意一大早就来到这家店做体验，也不仅仅是为了领鸡蛋，主要是因为他们听说使用这个仪器的话，对身体有不少好处。
2: 他给放电视的弄一头讲个，给说这事儿，他给讲那个这机器的好处，说管什么病，我的就说这个
3: 什么好处。

0: 比如说他做的这个东西到底在管什么，
1: 嗯，
0: 是治什么还是调养、
1: 嗯、
0: 还是什么，这种是本质上的一个区别、
1: 嗯
0: 嗯、然后呢他这个到底是属于一个所谓简易的一个就是那种康复仪啊理疗仪啊、
1: 嗯、
0: 还是到底是它是一种医疗器械，什么东西我们都需要在现场去跟这个门店一一核实。但是同时呢也要跟大家明确一下，本来按理来说我们是应该带着这个阿姨一起过去，但是刚才我相信阿姨的这个情绪状态我们也都看到了。
1: 是的，是的。
0: 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阿姨还是在家休养。
1: 嗯，是的，是的。
0: 这个事情您也去过，他们也认识。
1: 对对对，是的，
0: 对吧？所以说这个效果我觉得是一样的。
1: 嗯，好的。
0: 你也能够全权代表您的母亲。
1: 是的，是的。
0: 但是现在还有一点就是，您家里我看没有其他人，您母亲自己在家可以吗？
1: 啊，可以。我打电话让他那个朋友和我老公回来。
0: 嗯嗯，好，行。
2: 我们客观地说啊，这里面涉及到了医学方面的专业问题。一个突发病症的结果和一个理疗的行为，这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确实是非常难确认的。但是呢，韩女士的质疑啊，也不是空穴来风。店里面公示的这个仪器的禁忌证，写明了金属内置物局部不能使用。而这韩女士的母亲的身体里边就有金属，店家呢也知道这个情况，那为什么还让老人做呢？同时啊，韩女士母亲有着心脏方面的基础病，这个情况商家又是否知情呢？带着这些疑问呢、啊、记者也跟随韩女士来到了这家门店进行协商。
0: 现在我们是跟这个楚阿姨的女儿呢一起是来到了这家体验店。您好，找一下您门店的工作人员。哦，您就是。您好，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因为那个老人出了些问题，对吧？然后出现了这个房颤啊什么的，然后不紧急送医了嘛，想跟咱们这边沟通沟通这个情况，对吧？咱们门店是具体在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项目，当天老人在这到底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儿呢？
3: 我就把这个事从头到尾跟你说一下吧。
0: 啊啊
3: 啊、嗯！然后是，我们是第一场是5:20，5:20还没开始之前，然后楚阿姨，然后她说肚子疼，她就和这个去解开腹带去上厕所了。
0: 嗯。
3: 然后上完厕所回来，就走在那个路口旁边，她就给我们的另一个工作人员招手，她说心脏砰砰砰跳。
0: 嗯。
3: 然后我就随即的为了速效救心丸，阿姨就在我身上靠着，然后就是另一个阿姨就给她的孩子联系了，联系了之后，然后给她打电话，打了电话，然后闺女哈就把她接走了。
4: 这位店长描述的情形和韩女士他们说的基本一致。在店内，记者也终于看到了那款楚女士体验的理疗仪的庐山真面目。
0: 激光治疗仪，我们就这个东西是吧？
3: 嗯。
4: 经过查询，记者发现这款仪器属于二类医疗器械，这家门店也有医疗器械的经营资质。而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医疗器械的宣传内容必须与说明书中的适用范围一致，且不得含有治愈率或者功效保证的内容。同时，在拍摄过程中，记者发现，正如楚女士所描述的，店里有很多的老人正在边听课边使用着这款仪器。
5: 就是做一段时间，如果你身体有什么病吧，完了做一段时间，有没有什么改善？
0: 嗯、
5: 有改善了，完了推广这个机器，完了才能证明这机器有用是怎么的。
4: 而在店里，记者也看到了韩女士提到的那款理疗仪所针对的禁忌症。
0: 很多老人不来做这个东西哈，他这个来之前，我们会对这些老人做一些身体方面的一些基本情况的了解吗？
3: 做。
0: 比如说哪方面？
3: 询问你有没有做过大手术？
0: 大手术、基础病。
3: 嗯、对，基础病。
0: 啊、
3: 嗯，
0: 这个老人有告知过您吗？当时
3: 有
0: 这位老人处理。
3: 有，他不告知我们，首先我们就去问问。
0: 啊，那所以说，在他告知了我们的情况下，他的这个身体情况是符合我们做这个的这个身体情况吗？
3: 那可以。
0: 可以做。
3: 嗯嗯。
0: 这个判定的依据是什么？就是比如说他因为腰部做过大手术，对吧？然后他膝盖也做过大手术，他里边都有金属植入，同时他有冠心病、有高血压，就这样一些基础疾病。那这些病症是适合做这个的吗？
3: 他说了，他没有那个冠心病，他是说有高血压，有这个血糖高嘛。
6: 刚才你们都有大手术吗？
0: 啊，对，还有大手术这一块。
3: 嗯。
0: 啊，金属，他体内有金属体。
6: 对，而且有金属。
0: 嗯。这个它是适合的吗？现在
3: 适合，可以做。
0: 可以做的，这个评定的原因，这个评定的原因是什么？是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评定？
3: 我们是有几个标准，然后第一个是喝酒的不能做。
6: 这不写的禁忌症吗？有金属内置物没有？
0: 对，因为它这里确实写着嘛，您这个地方有写着叫金属内置物局部，
6: 对啊，
0: 是属于禁忌症的范围，所以。那既然他有提前跟咱们告知这个事情呢，咱们为什么还要给他去做这个东西呢？
3: 从我们来说是，他这个是主要是心脏没有这个起搏器的，这个我们是可以接待的。
2: 经过记者的调查呢，门店会对来电的老人进行问询，但都是口头的，没有白纸黑字的记录，所以冠心病这些基础疾病啊，当时到底有没有告知商家

0: 双方也是各执一词。另外呢，这款仪器的禁忌证里啊，明确写了金属内置物局部不能使用。但是啊，门店的解释是，除了心脏起搏器以外可以使用。所以呢，对金属内置物局部这个词到底是怎么解释，也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所以呢，这一点可能还需要相关部门介入核查。
1: 你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记者安科汉，你好。
2: 那是魏佳伟的这个外线电话，您是有什么业务要咨询吗？
3: 对于这家门店以及韩女士他们的问题，记者也跟相关部门进行了反馈，执法人员也到现场进行了核查，并在当天对这家门店开具了接受调查通知单。
4: 该投诉投诉，该走法律程序走法律程序。
1: 我们在这边呢是尝试着就楚女士的这个问题呢跟这个门店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刚才跟我们说是法定代表人要过来，但是我们现在等了一会儿法定代表人也没有过来，这个事儿咱们就说白了心平气和谈一下啊。
5: 我跟你说，我这两天我也压着火呢。
1: 之间的同志啊出来进行了一些检查，同时呢卫健委给出了这样的一个调查，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这是针对于整个店的一个层面的一个他的问题的一个检查，针对于楚女士遇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个体问题，其实从我们的内心我们还是希望双方能够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谈一谈，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他说他有责任，你说你有责任的，这个事儿双方需要通过协商才能达成一致。我觉得现在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要等一下的。
3: 而在等待的过程中，双方的情绪越发激动。
1: 没必要吵。
4: 我不是大人，
1: 咱不吵，你也不吵，别吵了，别吵了。
3: 在这种情况下，韩女士报了警，民警也第一时间来到了现场。
6: 你这个店里的合法使用呢？负责人在哪儿呢？
5: 他马上到。
6: 哪儿的人？在哪儿呢？他
5: 出去办事去了，还没回来。
6: 给他打电话催他一下，问他现在到哪儿了。
5: 好。
3: 在民警的调解下，韩女士和门店的负责人进行了沟通。
7: 民警刚才跟我说，你该去带母亲，该看病看病。现在呢，市监局和药监局已经介入了此事。然后这边的话，民警也再次给了药监局那边打电话，然后加办这件事情。现在这个事情呢，就在等这两个执法部门，然后来进行一个评定，然后最终给一个答案。
1: 也就是说，后期就是市场监督管理和这个所谓卫生监督管理所，对吧？他们在进行立案的这个过程当中，
7: 对
1: 他们对店进行调查，他们也会同步把您的这个问题进行调查，同步的解决啊。对，因为执法嘛，毕竟是我觉得是这个相对来说我们公正公允，要给，同时也要给予人家一定的时间，
7: 是的，
1: 要调查取证，对吧？那接下来就是需要您是可能耐心的等待一段时间啊，同时也给老人们要做一个提醒，以及老人们的子女也要做一个提醒的，就是可能还是那句话，就生病要去医院啊，不要去想着说我们通过一个说是这种理疗也好啊，去街边这种店里啊，我们去做一个很简单的这种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得到一个根治啊，这个是不太现实的，所以说一定要明确一点，这个内心啊有这么一个红线，不要因为说是一些鸡蛋，
7: 对，
1: 因为一些
7: 所谓的
1: 小扇子、小包就被吸引住了，
7: 是的，是的，
1: 天天跟上班打卡似的，早晨五点过去做，我的天哪，是吧？有那个时间多睡点觉不好吗？
7: 嗯、是
1: 啊，是觉睡好了，就是病能少一半。所以说在这里还是后期回去一定要格外的重视。
7: 嗯嗯。
0: 目前呢，最新的进展是在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之后，商家愿意给予5000块钱的补偿，但是啊，韩女士没有接受，双方还在进一步的协商当中。通过这个事件呢，真心的劝引各位老年朋友啊，别一看这发这个鸡蛋或者听见免费体验就往上冲，即便是有正规手续的项目体验呢，那也有一个适不适合您的问题，非要去的话呢，最好还是先征求一下自己主治医生的意见，同时呢，也想给商家提个醒，您邀请到店的基本上都是老年朋友，很多呢都有基础病，甚至、做过大手术什么的，这门店呢真要认真严谨的对这些老人的身体情况进行了解和掌握，严格执行禁忌，因为一旦出现问题产生纠纷，这门店如果不能证明自己做过相应的健康核实和风险提示，可能呢也得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呢，我们也建议啊，在给老人做体验之前，要么要求呢对方出示您的体验报告，要么呢白纸黑字的把这问询内容啊落到纸面上，这样呢不仅是对老人身体的负责，也能降低自身经营的风险，减少呢后续出现危险和纠纷的可能。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的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多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8: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耶！
9: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0: 咱们生活帮帮忙呢，一直都有不少热心观众打来电话，咱们来关注一下。田女士说呀，本人在网上买了一枚戒指，商家宣传说戒指可以调大小，本人收到之后呢，发现根本没法调，给客服打电话要求退货，但一直没有解决，希望关注。冯女士说呀，本人家里边进了一只老鼠，找了灭鼠公司放鼠药、放鼠夹子，但是1周过去了，老鼠还没抓到，想咨询一下还有什么方法能够有效的灭鼠。陈先生说呢，近一年来啊，本人家里边出现了很多小虫子，买了各种药都没效果，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希望关注。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烦心事儿、操心事儿，都可以通过96168热线，或者呢是我们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的账号，找到我们，关注我们，给我们留言，说出您需要帮忙的事儿，我们来帮助您。我们再看看今天生活帮扶团的寻人板块，张海洋寻找老同学，1976届北京29中高2-4班的同学，希望栏目帮忙寻找。许鹏坤呢，要找的是朋友，叫做李全生，于1978年相识，原来住在菜市口的烂门胡同，后来呢搬到了右安门外，希望栏目帮忙寻找。
10: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

0: 你喜欢的空间和产品，同步会出现报价。如果你觉得价格高了，我可以看看。
1: 东亿日盛科技，经理换新家，边装边住，轻松搞定。限时招募百名换新体验官，尊享三大专属权益：第一 ，AI 智能科技勘测，一键升实景方案，所见即所得，一体化精准报价，无额外增项；第二，智能美学设计，无需全屋重装，厨卫收纳分区，美学升级，按需优化空间，高效省心，把控换新成本；第三，净细化局部换新。全屋无尘分区工艺，最快7天完成换新，居家生活不受打扰，升级质感无需搬家。预约节享免费空间勘测，三套定制方案，万元换新补贴，欢迎致电18610374509。
2: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3: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4: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即可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3: 弟子谨记。
5: 可求得防汛之法。
3: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5: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协聚。升杏黄旗，风潜霜露，茶屋五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携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速离危地，避险转移。
3: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5: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6: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3: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0: 月十八日，爱兰龙浦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好，我把这先放里啊。
3: 张立伟，中国神经外科领域领军人物，年平均手术量超过200台。
4: 很多事件是有个名人效应，这个美国总统就是肯尼迪的胞弟，他患了胶质母细胞瘤，做了一个靶向治疗，就很快就复发了，然后又做了一次手术，但这个手术就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的，就很快又复发了。麦凯恩当时有一年参加美国总统竞选，他当时就是这种状态，他这是肿瘤压迫的，他这也是很快就去世了。李敖是脑干胶质瘤去世的。明星性的人物，政治人物，确实就推动了这一块的发展，它带来

0: 社会和科技界的影响，所以大量的科学家在研究脑肿瘤，然后促进了整个脑肿瘤的发展。我们知道过去神经外科发展一个重要的就是你得有设备，大家说这个外科在玩什么玩得更开，那就神经外科那些设备器械的变化很快。
1: 关于脑肿瘤在今天可讨论的太多，据国家癌症中心统计，2020年的数据显示，其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上升，已跃居我国十大高发癌症之一。
2: 头痛多长时间？
3: 就快两年了吧。
2: 快两年了。
3: 嗯。
2: 高血压、糖尿病有吗？
3: 好像没有。
2: 冠心病有吗？
3: 好像没有。
1: 头痛、手脚发麻，这些生活中似乎经常听到的小毛病，在这里却可能指向一种致死、致残率极高的罕见疾病。
0: 哎呦，记住，理发的，汉语能听懂吗？
3: 还行吧。
0: 还行啊，你现在哪儿不舒服？告诉我啊。
3: 这是
0: 脖子这后面后脑袋。
3: 嗯。
1: 格桑，来自青海玉树，他挥之不去的头痛已长达两年。
3: 这叫冬麻。
0: 冬麻，你看他实际上就是啊，好多就是按颈椎病来的。两个手我看看，力量怎么样？力量，两边力量。
3: 力量还行。
0: 还行哈。
1: 手脚发麻的感觉，也让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误以为自己患上了颈椎病。但奇怪的是，在当地治疗许久，却都没有丝毫改善。
0: 下地能走吗？能走。走路能踩石吗？踩地？
3: 有时候软软的，有时候还行。
0: 有时候还行。
1: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年近50的格桑，在多数情况下都选择了能扛则扛。唯有这愈演愈烈的头痛，让他几乎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
3: 就是小便的时候，嘴就特别难受，嘴就更往吐不止病痛；憋气的时候，嘴就吐痰，嘴就后来受不了。有时候吃饭呀，那些手夹筷子呀，夹得不好，手指都得那个秘密他们都照顾着。有时候我老公。那个是2023年的9月份，好像来的时候就擦了一下核磁共振，就擦出来了只有一个那个疙瘩。
1: 格桑口中的疙瘩，实则是一个肿瘤，位于人脑最深处，脑干。
4: 就这一块，因为我们经常也给他们按摩啥的，他就说这边疼。
1: 脑干至关重要，它位于大脑下方，连接着大脑、小脑和脊髓，无数神经纤维传导束自大脑发出，通过脑干延伸到脊髓，同时两条供应脑干和小脑血液的重要动脉也从此经过。再加上脑干又是呼吸、循环、意识中枢，脑干的延髓呼吸中枢只有拇指大小，因此也被誉为生命的中枢。
0: 人的生活生存，第一个得有呼吸，得有心跳，第二个还得有意识。所以如果说你没有意识了，没有心跳了，没有呼吸了，人就是死亡了嘛。但这些都是在脑袋上，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脑干的难度之大，风险高就在这儿。
5: 我这个患者是藏族人，我在问病历的时候也是遇到了点麻烦。我就先介绍一下患者个人基本情况。女，46岁，颅内障性病变。
6: 诊断还有什么？
7: 这细胞里面应该是有一个强化的吧，增强层面上，然后这个血管母细胞瘤的话是会出现这种瘤空影儿。
1: 磁共振影像显示，格桑脑干肿瘤疑似血管母细胞瘤，这虽然是一种罕见肿瘤，但属于良性。不过，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医生们很快提出了另一种怀疑。
0: 你们有没有补充的？
7: 是的，补充。那个结细胞它的强化就像一些毛笔一样，你长条就里面这个亮均一片均，然后边就是模糊，然后这个我感觉还可以跟一些地级别的一些像是毛心啊可以鉴别一下。
1: 一系列特征的分析渐渐锁定了另一种可怕的病，脑干胶质瘤。这是一种颅内恶性肿瘤，其高致残率与致死率令人胆寒，5年生存率仅为

0: 20%至30%。
1: 所以我们过去说这种恶性，这酵母啊，最恶的，就一两年就起来了。
0: 中国神经外科医生与脑干肿瘤的交手，仅有40多年时间。而即使在世界范围内，脑干肿瘤也一直牢牢霸占着神经外科头号难题的位置。
2: 实际上，这个病到今天为止的话，确实为什么全世界都很难做这个疾病的本身的一个特点。那你想，作为一个医生，他可能最高兴的就是他每天做他熟悉的，但是在脑干这个领域当中，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
3: 对啊，就单纯从这个片子来看，胶质瘤和全网，光从这个表现，我们看到的东西不太好见。
0: 影像技术仅为初步判断，术中获取肿瘤组织进行病理诊断才是确诊的金标准。格桑的脑干肿瘤究竟是良性还是恶性，现在仍是未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格桑的肿瘤很大，几乎覆盖了整个脑干的延髓，并延伸到了上颈髓，长约6厘米。
3: 因为这病人挺胖，所以说我就考虑开的时候，这脖子得给撑开，
2: 肩膀上来顶在这儿。特别是病人要脖子又很短，又很胖的，个儿不高的这样的，管一折，气道压就上来了。开颅以后就小脑的这个肿胀，比如简易磨脑就出来了。因为我们一般就是头位和肩部要成一个30度到45度角，就头往前使劲，肩往后拉。还有就是这病人呢，在当地看了很多，大家说这个位置就没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就是你既要把病变切除，还要保留那个薄薄的那一层正常的脑干组织，那这层组织可能就维系了他整个的生命的一个状况。
4: 就是有点难受，又不敢表达的没表达出来，但是心里难受。
0: 良恶未卜，格桑没有办法对孩子们说出实情。
4: 孩子们肯定不是太知道吧，我看着他们不是太懂，我也没说，因为要上去学习嘛，就害怕影响嘛。
5: 因为我大部分也是在外地上学，他们也不怎么跟我说，怕我担心了。我也就是怕不知道一些不好的事，又不怎么敢问，想知道但又不敢知道那种。
2: 实际上也是人生的一个百态吧，就有一些这个孩子得病了，他很坚强的，他就叫自己来承担，和父母都说得很轻飘飘的，他不想让父母有更

0: 右领宽，吸气，扣左脚，右脚外展，重心前移，然后重心后移，左顶宽，右手前伸，左手后拉，顶宽，转正。
1: 觉得这个筋拉开了，挺舒服的。
2: 拉开了，有点
3: 哎，这个肋叉开了。
1: 刚开始做的时候有点僵。
3: 咱们的肺是不是就在这儿？
4: 没错，
3: 肋叉子这儿。
4: 对，就在这个，
3: 就是肋叉。
4: 对，肋骨区域还有我们的这个上肢，它其实是我们肺经主要循行的部位。那通过这样的轻拉呢，就能够帮助我们的肺部的这个气血啊运行起来。
0: 第二个练习呢，就是咽肺。这个练习呢，主要是我们胸廓的一个侧清凉，侧的一个倾斜，配合下肢的一个屈膝，主要调节我们气机的升降跟出入的。首先呢，左脚侧开半步，与肩同宽，哎，我们站的比较放松的一个姿势。然后呢，两手呢侧上举，哎，吸气。然后呢，侧倾。把气呼出来，哎，然后蹲，蹲的过程呢，吸气，同时低摆头看下边的手，然后蹲到略高于水平，然后慢慢起来，同时呼气，手同时转正，两手下落，好，我们再来一次，两手侧上举，吸气，下蹲，吸气。低头，哎，摆头看下边手，转正，呼气，
3: 感觉像剪手绢儿。
0: 对对对对，
3: 这边剪一个，啊，这边剪一个。
4: 但其实你当你是小孩的时候啊，你去剪个东西啊，特别容易。嗯。然后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就会发现你剪东西会变得越来越慢，越来越笨，嗯，而且在你剪的时候，你都感觉到膝盖也疼了，
2: 对，
3: 浑身嘎嘣儿响了一下，对，
4: 你浑身都该疼了。因为什么？因为你平常不怎么运动锻炼，
3: 是是是，
4: 所以你的灵活性下降了。嗯。那你当然，你随着你年龄增加，你的筋脉这种柔韧性也都下降，所以像这样的动作呢，就能够锻炼你整体的机能的一个协调。嗯，很多这个呼吸系统病人呢，他不能做剧烈的运动，所以通过这种缓慢柔和的运动呢，就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身体锻炼了。
3: 有一位叫清迈的康宝宝说，老师吸气呼气的时候动作没配套，还有用吗？
4: 我们还是要和呼吸配合上，那如果你呼吸配合不上呢，起的效果呢就相对小一点。
2: 就是一天就什么时候做？
0: 上午做，因为上午是人呢阳气生发的时候，所以正好配合着就是特别喘的时候配合着这个阳气生发，有助于我们身体阳气的上升。
2: 那做几个八拍呀？
0: 左右两边呢各做十次，一天做上一次就行。
5: 一次就行。
0: 贵在坚持，每天练习。
3: 贵在坚持啊，一定要坚持。
5: 你得坚持。
0: 对，坚持。嗯，
3: 感谢宋医生啊，今天带着我们练啊，这两式我们学会了之后，对于我们的呼吸是很有帮助的。
0: 对，
3: 谢谢您，请您台下休息。啊，我们学员们回到位置上来。有一位啊，开心一点点的康宝宝在舞群提问说，一到晚上就咳得特厉害，每天凌晨三点

0: 节目做这样的一个选题，自己呢补肺的方法就是吃一些白色补肺的食物，白萝卜呀、银耳、蒸雪花梨、枇杷止咳，煲汤的时候放点川贝母。这东西准备的真挺全的。
1: 对，炖梨可以的，啊，炖我们的银耳，比如说放我们一些百合。完了放一些这个我们的川贝都是可以的，对我们的肺部的健康呢都有益，它都是一些润肺的方法。我还特别推荐呢用参来补肺气。
0: 那不是上火吗？
1: 那其实我们有一个经典的名方，在古人呢，王孟英这个他推荐的名方就是清暑益气汤。暑热的天气要出很多汗，其实我们是耗气的，我们是气不足的，你喘不上气儿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反倒用一个参来作为它的君药。
0: 我们应该选什么样的参？
1: 那我们建议呢，让大家呢服用这个西洋参是最好的，因为这个西洋参呢不燥，它那个对我们的肺气呢也能得到充分的补充。
0: 哦，
1: 虽然它有点小。
0: 怎么吃啊？泡水？
1: 不要泡水，因为我们所有的这种参类啊，最好都是要炖，而且炖的时间要足够长。哦，所有的参类啊都是根茎类的药物，它鞣酸含量比较高，所以你要是直接泡水的话，可能把鞣酸都吃进去了，你吃的时间太长就会刺激胃，容易把胃给伤了。所以我们都建议呢就进行长时间的炖。所以我们最好的方法是那个
2: 炖在菜里，
1: 隔水炖
0: 啊，
1: 隔水炖
2: 啊，隔水炖。
1: 对，大家都知道吧，有个炖盅，那炖盅的话就是通过我们这种周边的水的加热，让我们的参呢得到充分的这种溶解浸泡，然后发挥它的功效。
2: 要放冰糖吗？
1: 不建议这个
2: 放
1: 过多的糖。如果觉得口感不好的，我也建议你加用一些枸杞，可以加配上一些枸杞，可以这个西洋参加上枸杞就可以了，那口感呢也是非常好的。
2: 这俩是绝配。
1: 嗯，
0: 那您说啊，比如我就这一小盅，我大概放多少片西洋参？
1: 一般放10克左右，10克我觉得大约有
2: 一小撮，
1: 这么多吧。
0: 哇，不少呢。
1: 对，能让你喝上一天就够了。
0: 放炖盅里头炖，我大概炖多长时间是合适的呀？
1: 我觉得炖盅呢要根据你的材质，这个是很薄的，那你可能就炖1个小时就可以了。块茎的，那你需要炖3个小时左右。
0: 这么长时间
1: 啊？那你可以一次多炖出点来，你可以分成几天，比如你一次�炖30克，晚炖30克，你分3天吃就行了，你不用天天炖，剩下的你放在冰箱里储存，啊，到时候你再热一下就好了。有很多人嘛，就是说啊，这个东西很贵，我们把这个参呐片儿啊也都吃进去，那其实不对的。其实这种呢，吃了以后啊，反倒对胃肠有刺激。喝这种参汤啊，也是要根据患者的情况。那这个阳气充沛的人，或者他火热比较盛的人，那不适合服用参类的。那当然，有些特别有一些慢性疾病的儿童，我们可以服用。但是对一些大部分健康的小孩啊、成年人呐、年轻人呐，我们都不建议服用。那但对于老年人，对于大于45岁以上的人，我都建议大家可以服用一些这样的一个参类的制品。
3: 保护没了的时候，我们还是这样的吃这么多食物，同样的情况就会发生什么呢？
4: 哎呦，
3: 你看
4: 它怎么不往下呀？
5: 对呀，胃酸逆流而上，稍些难耐，您需要给胃解解压。
6: 蛋炒饭可以，但是酱油炒饭不能吃，
4: 有关系吗？跟这个
5: 消化科医生教您如何选对食物不反酸，
3: 小包一小包的食物吧。
5: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权威专家带来关键阀门，不让胃酸倒流，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枉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精星装饰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2: 这两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都是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积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

0: 花了冤枉钱。这个使的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啊给您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万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1: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0: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
2: 嗯，
0: 实际我们使用面积只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
2: 哦，
0: 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这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
2: 哦、
0: 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上赠送的这家具、哦。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桌的。
2: 哦，
0: 对，你这样呢，坐个6-7人，轻轻松松的，
2: 哎、
0: 是吧？没人的时候，省地的时候，这完事儿了。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桥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厂全包，一厂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2: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项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0: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实际您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跟你说6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这6万能做下来，去结果就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项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你露项，就是不前期不跟你讲那么细，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这很明确了，那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1: 低价引流、刻意露项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0: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猫腻，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的时候只给写了200平米，那剩下这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之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你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的你加钱，加这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最后一条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就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相当困难。
1: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2: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0: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

0: 的时候呢，我们是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
1: 嗯，
0: 即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统一，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多少费用，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给你说的一清二楚的。
2: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在预算里，坚决杜绝漏项，明明白白，业主才会心里有数，安心消费。
0: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签合同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东西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所有我们设计师包括公司和业主的承诺啊，都是白纸黑字落在咱们合同上边，我们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这也是我们和设计师啊在培训的时候一再强调一点，不能私自和业主承诺任何东西，如果一旦发现的话会有巨额罚款的。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选对这个套餐。你比如我们现在目前精心推出这个899系列套餐呢，就是完全把以上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你看一下啊，我们是郑重承诺，咱们没有是任何增项，一分钱不增加。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咱们这个工人或者项目经理就强行跟您加项，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承诺一经核实的情况下，要双倍返还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公司呢，为了就是杜绝咱们就是恶意增项或者让业主最头疼的问题再频繁出现，我们公司所研究的这个套餐899系列，就是把所有这个增项呢基本都杜绝了，除非说你业主自己，我就承认我自己想加这个钱，我想花这个钱，那没问题。只要是如果是您不认可的，一律没不用加钱，一分钱不用加。
1: 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哈。那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干货，我觉得家人们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关心的，就是能不能薅到什么羊毛，有没有什么优惠。
0: 首先呢，咱们这套餐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啊净省30%。下订单的客户呢，赠送价值7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水管还厨卫的墙砖呢，咱保修是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另外呢，咱们这活动呢是有名额限制的，仅限前99户。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扫平，网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我们来关注交通安全。那说到交通安全，问问阿龙啊，那假设一个情形，就是你在骑电动车，最怕碰到哪种骑行人？他们的哪些行为你觉得会特别影响到你？
1: 我觉得比如横冲直撞的、闯红灯的，甚至逆行的。而且呢，这些人呢，他不守规矩，还特别的快，容易让人避让不及，所以呢，最后可能会发生危险。
0: 确实很突然，也很吓人哈。那这不前不久，一位张女士呢，骑着电动车的时候呢，就被一名逆行的骑行人呢给撞倒了，身体多处受伤。更可气的是，对方直接逃走了。
2: 当时就完全起不来了，后来都是过马路的一个热心的大姐帮着扶起来的，摔得很严重，然后两条腿都给拖伤了，右手的手指两根手指骨折了。
3: 受伤的张女士腿部鲜血直流，她艰难地起身坐在路

0: 边后报了警。
1: 对方多大年龄？车是什么颜色的？记得吗？
2: 是的，那个
1: 什么不记得了是吧？有体貌特征没有？
3: 男的女的？
1: 女的。也看不清楚是吧？衣服什么颜色的有吗？
4: 张女士称，对方电动车驾驶员发生事故后，在原地停留了大约半分钟后，未与其进行沟通及交流，也未将自己的身份信息及电话号码留给他，直接驾驶电动自行车向北逃逸。
0: 民警决定从车辆入手，沿着逃逸路线一路追踪，但始终无法确定电动车的车牌号，直到在次渠地铁站附近有了发现。
4: 发现该电动自行车一直向北行驶，行驶至次渠南地铁站时，将车辆停放在地铁站东侧人行步道内，该驾驶员由南向北步行驶离。
0: 民警判断骑行人在变道停放车辆，车速应该较低，号牌有可能会被完整拍摄。果不其然，在众多的画面中，民警终于确定了电动车的号牌，便通过登记信息联系到了车牌所有人。不过接电话的是一名男子。
5: 我电动车的那个车牌我都不记得，但是我记得我是注销了的呀。
6: 那车呢？那电动车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5: 电动车直接卖给那个我买电动车那家店的老板了呀。
0: 原来悬挂这个号牌的电动车早已被卖掉，随后民警又联系卖车的商户进行询问，
4: 称该车辆已经卖出，但未留下相关的注册信息，通过车辆寻找该肇事人员的线索就此中断。
3: 当时我心里都已经有点不抱希望了，你知道吧。
0: 即便是这样，民警也未放弃，多次进行实地走访，
4: 复盘其逃逸的行驶轨迹，发现在变道东侧有一由北向南照射的探头，其拍摄范围可能能照到电动车驾驶人。我们调取该探头发现，上述时间段有一个女性驾驶员身形体貌特征与咱们通过现场监控发现的逃逸驾驶员身形相仿，但该监控仅仅照到这个驾驶员的大半张脸。
0: 就是这半张脸照片成为唯一的有效线索。通过技术手段，民警锁定了逃逸骑行人曹某，并电话联系到了他。然而曹某不认为自己应该对此负责。
7: 为什么没报警啊？当时
8: 俺俩都受伤了，然后正好上班没报警啊。
7: 人下午2点来趟台湖交警队啊，处理。
8: 上班了去不了。
7: 你把人撞伤了，你直接就走。
8: 我还伤了呢。
7: 你伤了？
8: 不是我撞的他，是俺俩是头碰头了。
7: 头碰头了，你逆行了，知道吗？你不逆行能出这事吗？
8: 我修去不了。
4: 电动自行车驾驶员称，本起事故与他无关，他在本起事故中也有受伤，他不找对方就不错了。
0: 经过多次的劝说，曹某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交通队，经交警认定
9: 车辆违反右侧通行规定的过错行为，就是逆行啊，有非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过错行为为全部责任。
0: 除此之外，曹某还需承担被撞一方张女士的医疗费用，最终赔偿10000元。另外，事故发生时曹某存在多项交通违法行为，交警也一并做出了相关的处罚。
9: 非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罚款200元，记0分的处罚。然后这个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罚款20块钱。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违法行为，罚款20元的处罚，合并是240啊。
10: 接着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跟买东西有关的话题。先问问阿龙啊，如果说你在购物的时候买到了有问题的东西，该怎么办？
11: 我觉得及时找商家，您是退货呀、换货呀，甚至于说这个协商赔偿，这是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应该没毛病吧？
10: 是这样的，估计很多朋友的反应都是这样哈。但是有些人呢，就把这维权俩字儿给用歪了，不是正经理赔，而是专门的去钻空子找茬，把维权做成了买卖。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二人呢，就是如此，前前后后恶意下单了上千笔，然后打着维权的旗号向商家投诉施压，动辄就狮子大开口索要高额的赔偿，涉案金额高达47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2: 根据订单显示，你购买了41单这个洗发露，还有133单的洗面膜，你一个订单只购买了1个商品，为什么使用这种方式呢？
13: 每单只买一件商品，累计下单高达1118笔。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王某伙同女友谢某在线上下单，以举报处罚要挟线上商家索要高额赔偿，涉案金额达近47万元。
14: 前期犯罪嫌疑人针对某超市上的这个商品下了200余单，最终呢，通过和某超市私下达成和解，获赔了11万余元。之后事情的发展过程中，二人的行为 为愈发的嚣张和猖狂，后续一次性下单了700余单，要求某超市一口价索赔他35万元。
13: 时间要追溯到2年前，2024年6月，在王某的提议下，他和女友谢某将目光瞄准了线上商超的低价日化商品。两人先是在网上学习了职业打假视频的话术，随后通过控制多个账号，绑定9个收货手机号，锁定洗发露、面膜、牙膏等13类日用品进行拆分下单。
3: 那你们这边现在答应给多少赔偿的呢？你想快点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我也懒得诉讼。你们要说想浪费这个时间，无所谓。
15: 订单的话，一共将近740笔订单，对吧？您要求的是每笔订单按照虚假宣传，就是要求500元的一个赔付。是吗，先生？
13: 通话中，王某坚称必须按照每单500元的标准进行赔付，否则就要一单一单的起诉。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商家怕麻烦，怕投诉，怕影响商誉，选择妥协。
14: 结合前期的投诉，我们认为二人的消费行为十分的异常，不同于一般的消费者的普通维权行为，我们把它判断为是职业索赔人。
13: 市场监管部门经核查发现，王某、谢某二人专门抓取电商平台商品宣传中的细微瑕疵，依托12315、12345政务平台，批量发起数百次同质化、模板化投诉，批量施压，反复索赔。短短数月，两人累计索赔近47万元，迫使企业赔付11.65万元，剩余的35万元索赔因商家坚决拒绝未遂，其中谢某既遂获利8500元。这样大批量雷同的投诉涌入监管平台，异常线索引发执法部门高度警觉，跨部门联合核查随即启动。
16: 其实在办理这个案件的过程当中，我们觉得一个最难的点是在于他的这个牟利性的职业索赔是披着一层叫做维权的外衣，它其实是具有非常强的一个迷惑性。
13: 随后市场监管部门向检察机关通报了王某、谢某二人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线索，检察机关也第一时间启动了调查核实工作。
17: 最后我们认定呢，二人他其实呢是以索赔之名来掩盖非法牟利的事实，涉嫌敲诈勒索犯罪。
13: 2025年12月10日，王某、谢某被警方抓获归案。
18: 这个案件的不同之处在呢，就在于被告人呢是特意通过网上的平台挑选的一些目标商品，这些目标商品呢都存在着所谓的虚假宣传的问题，这些问题呢都是一些瑕疵性的问题，但并不影响这个案件的产品质量本身。认为他不是为了生活需要去购买商品，购买商品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索赔。
13: 随后检察机关以王某、谢某涉嫌敲诈勒索罪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审理查明涉案商品不存在实质性的质量问题，不适用惩罚性赔偿，被告人购买数量远超正常生活所需，索赔模式固定，主观牟利目的明确，依法构成敲诈勒索罪。
19: 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20000元。被告人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罚金人民币6000元。
10: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很多老年人朋友啊，空闲之余呢，都喜欢在小区里活动活动。早上起来呢，去广场上打一个太极，晚上溜达着消消食，跳个广场舞，锻炼呀，这肯定是好事儿。但是呢，也得选对场合，不然的话呢，就很容易有意外发生了。那咱们先来说说前不久山东济南市淮阴区人民法院公布的一起案例。
11: 这个事情呢，发生在2024年11月的一天晚上，年近七旬的老人王某在小区里边跑步，当时啊，一位父亲刘某带着2岁多的孩子在小区的小广场上活动，这孩子呀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突然呢就挣脱了父亲的手，转身走向了广场西南角要荡秋千。
10: 就在这个时候，王某从父子二人身后跑进了小广场，因为躲避不及，直接就撞倒了孩子。王某自己呢也摔倒在地，而且摔得不轻。王某赶紧去了医院啊，一检查左骨折。
11: 这事故呢发生之后啊，双方就赔偿的事多次沟通，但始终呢没能谈拢。 董。随后，王某把孩子及其父母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赔偿医疗费等各项损失，加起来50,000多元。
10: 这儿要特别说明一下，事发小区公共区域功能划分呢是很清晰的，专门画了一条塑胶跑道，上面呢还印着"一起奔跑吧"的字样，就是给居民跑步用的。而小区小广场的东南侧立着醒目的安全提示牌，明确标注了这里呢是儿童娱乐区，要专门呢是有这个安全管理要求的。
11: 哎，所以庭审当中呢，孩子的父母认为啊，王某明明知道这里是儿童活动区，还违规的进来跑步，自己没有尽到基本的安全注意义务，而且呢，孩子才2岁多，在儿童区里边活动啊是正常的，挣脱家长的手突然跑开，这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常见的突发行为，谈不上有什么过错，家长一直贴身陪护着，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10: 说的有道理啊，我们知道呢，小孩转身就跑啊，这其实呢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况，那这也是一瞬间的事儿，那家长呢是很难提前预判和阻止的。那么法院方面会怎么判呢？
11: 法院审理认为呢，说事发小广场明确标注了儿童娱乐区，那么这个区域呢属于未成年人专属活动空间，场地设计、环境秩序都适配于低龄孩童。同时呢，小区已经配套设置了独立的塑胶跑道，可以为居民跑步健身提供安全场地。王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知道不同公共区域的功能属性和安全要求，却规避专属跑道，擅自进入风险更高的儿童娱乐区跑步，而且跑动过程中没有注意观察周边环境，这是引发本次碰撞事故造成自身受伤的直接原因。
10: 也就是说，王某自身存在明显过错，那孩子的及其他的父母呢，要不要承担部分的赔偿责任呢？
11: 咱看法院怎么说的啊？这法院认为呢，孩子才2岁多，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生理和心智发育都不成熟，行为具有突发性、随意性、不可预见性，不能用成年人的行为标准加以约束和规范。事发瞬间，孩子父亲刘某已经全程贴身陪护，尽到了日常合理监护、看管义务，不应该过度苛责监护人。因此，孩子及其父母没有过错，王某要求他们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证据不足，理由不成立。最终呢，法院驳回了王某的全。
20: 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轿车内有2只小猫咪。事发时，其中一只小猫突然跳上他的身体，司机受到干扰，本能地伸手去安抚并放置小猫。在回头放猫的一瞬间，视线离开前方路面，右手也脱离了方向盘，事故随之发生。
21: 车上养了2只猫，那个猫跳他身上去了，他把猫弄得到后面来，眼睛没看前面。
20: 经交管部门认定，小型新能源汽车驾驶人负本次事故全部责任。
11: 这开车上路啊，尤其是上高速，司机就应该是多加小心，如履薄冰啊。当然这位呢，不光带着宠物，还没加束缚，最后酿成事故，这心也太大了。所以各位记住啊，开车上路永远是安全第一。
10: 那现在我会看到各地出租车的运营啊，是越来越规范了，出租车司机拒载、溢价、多收费等现象已经大为减少。但是前不久，在深圳，一名出租车司机看到了2名乘客是涉世未深的外地女学生，那到了目的地之后啊，巧立名目，坐地起价。
11: 这出租车呢，打表显示的费用是120块钱，这司机啊虚构了高速费、返程空驶费，愣是呢向2个未成年的女乘客索取了251元。在接到家长举报之后，执法人员立刻排查涉事出租车，对信口开河的出租车司机坚决予以查处。
22: 垃圾单寄出来你自己讲，我告诉你们，打表打了120块钱，15块钱高速费，135，还有那个返空。
23: 车内监控显示，一名出租车司机正在向车后排2名乘客索要车费。据深圳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北站大队的执法人员介绍，2名乘客乘坐出租车从深圳北站出发，前往东莞市凤岗镇。没想到到达目的地后，这名司机竟然索要200多元车费，远超过打表器上的金额。
22: 我计算机给我，我给你算一下，别人说我又骗你是不是？你看我是表上120，加15块钱高速费是135块钱，乘以1.9，容易256块钱。
24: 乘1.250。
22: 251，
24: 收款200。
1: 51人。
23: 事发后，车内乘客的家人也向相关部门进行了投诉举报。
2: 由于两名乘客是未成年学生，社会经验不足，仅能提供付款截图及大概上车时间，未记录车牌信息，这给执法人员锁定车辆带来了一定困扰。随后，执法人员调取当天深圳市所有巡游出租车营运数据，根据已有的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最终锁定某粤 B 号牌巡游出租车。
23: 后续调查中，涉事司机吴某承认了为谋取额外收益，虚构巡游出租车收费标准，虚报高速费用，向乘客索要251元的违法事实。
2: 根据调查取证情况，执法人员认为司机吴某涉嫌实施了不按照规定的计价方式和收费标准收取车费的违法行为。依据深圳经

0: 西特区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依法立案处罚，拟处罚1000元。
1: 那现在正值暑假，孩子居家玩耍的机会变多了。在这儿呢，我们提醒广大的家长朋友们，看护孩子啊，一定要上心，因为一不留神很有可能就会发生意外。
2: 没错，前些天呢，武汉一名10岁的男孩啊，看到家里边有这防蚊的喷雾，一时兴起拿起来就喷，结果呢，不慎喷到自己眼睛了。
3: 天天今年10岁了，小家伙在家里发现了一瓶防蚊喷雾，出于好奇，他拿起喷雾剂去喷蚊子，但一不留神，喷雾意外喷入了眼睛，眼部立刻发红充血。
4: 当时来的时候，这个小朋友就是眼睛红红的，然后我就马上用那个裂隙灯和角膜荧光素蜡染色，给孩子做检查，发现孩子的就是角膜上皮就是有点水肿，然后是比较粗糙的，有很多散在的这种灼染，诊断就是角膜化学伤，然后角膜上皮损伤。
3: 医生介绍，防蚊喷雾含有酒精、驱蚊类刺激性化学成分，儿童角膜娇嫩，一旦入眼极易造成灼伤。
4: 角膜是一个完全透明的组织，当它发生感染形成瘢痕之后，它角膜就变成不透明了，会影响我们的视力，而且这个视力的影响是终身的。
3: 医生首先使用大量清水冲洗眼部，将眼部残留的化学物质清洗掉后，再对它使用了一些预防感染及修复角膜的药物进行治疗。
4: 提醒家长将这些带有化学成分的物品以及药品一定要放到孩子够不到的地方。如果孩子不慎将这些化学制剂进入眼睛第一步一定要大量的用清水冲洗，一般是冲洗15到30分钟，然后冲洗期间就是让小孩子要转动眼球。
1: 眼瞅着暑期就要结束了，那估计啊不少朋友呢会带着孩子呢出去玩一玩逛一逛。那这个夏天啊，咱北京呢可以说是有不少好玩有意思的地方。那接着呢，我们就带着大家去一个很凉快有意思又能长见识的好地方。据说这个地儿啊是把老祖宗的非遗手艺玩出了新花样，我们一块去看一看。
5: 咻咻咻，我是吴松，我要打鼓。哦，咻咻，快跑快跑快跑。
1: 我现在是在中国工艺遇见非遗的体验馆内，那刚刚我正在进行的这个就是在咱们整个展览当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互动，它叫做光影舞台。我手上拿的这个形象呢，它是武松，这个皮影它其实是用3根棍来控制的，然后它整个的这个关节呢是非常的灵活，在这儿光影的控制下呢，就可以上演一场非常精彩的剧目表演。
6: 大家熟悉的皮影戏其实已经流传了2000多年了，它最早起源于西汉时期，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
7: 像我们目前看到的上面这一组皮影，它的主题是八仙过海。像这种中国传统题材的皮影，在中国是有很多的剧目的，但是在染色和雕刻技法上，因时代的不同，它会有区隔。像我们这套皮影，它是来自于清代的。那在清代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染色使用的是矿物质的颜料，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着色是比较暗沉。此外的话，在雕刻技法上，我们清代的人物开脸讲究的是鼻梁，然后以及鹰钩部分要凸显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物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是有这样的特点在这上面的。那对比着来看，我们下边的这套西游记的作品是现代的开脸的制式，在染色技法上它用的是化学的染料，它会和上面的传统矿物质颜料完全的不一样。
5: 我看小朋友在这儿玩皮影玩得很开心。你觉得好玩吗？
8: 好玩。
9: 非遗的一些工艺什么的都是咱们中国传统能保存下来的，就想带孩子过来感受一下。
10: 因为他是法国小朋友，所以特意来看这个展，就是想让他听懂这个非遗的这中国文化。
5: 小朋友几岁了？
11: 我8岁。
5: 最喜欢什么？
11: 皮影戏，就是很有意思。
10: 中国呢，这个非遗和很多的文化，它是通过生活在中国才能去理解这些东西，而且未来呢，可能这个非遗啊和中国的审美，它在海外一定是一个不需要语言就可以传播的，所以我们就特别希望小朋友把中国文化学好。
5: 在这个展览里呢，有非常多可以互动的装置，比如我面前的这片瓷器墙，那在这儿能够看到我们中国从古到今的非常多的瓷器。
7: 我们会展示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清代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陶片、瓷片，让大家通过亲自的去触摸，感受到不同的胎质的疏松和质地。新石器时代，大家是用陶器来盛水，然后来盛饭。
8: 它上面没有装饰性的纹饰，但是到了我们的汉代，这个就是明显它是一个装饰性的网格纹。文化的繁荣需要太平盛世，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两晋和南北朝时期，它其实做的是有一点草率的。
12: 它那块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可以去触摸去体验的，然后可以感受到就是那种泥与火传承千年的温度。
6: 从粗糙的陶罐到温润的青花，非遗工艺里盛放的是几千年的人间烟火，而吟诗作对、闲庭雅叙，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浪漫的精神家园。
13: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面露华浓。
14: 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来，
15: 刚才我还和这个姐姐参与了飞花令的活动，还获得了一张大银票。
16: 我觉得很好玩的，因为非遗的展示都有一个实景或者是可以亲手体验的项目，我觉得可以加深我对这种非遗文化的了解和认识。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了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将于金秋时节的9月21号开行。
2: 专列由北京始发，带您环游西部四省，全程仅需11天，游览兵马俑、九寨沟、熊猫园、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以及莫高窟、月牙泉等20多个著名景点。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7: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在金秋时节的9月21日开行，由北京始发，带您金秋欢乐游四省。专列将前往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多地，全程仅需11天就能游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茶蛋翡翠湖、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拉卜楞寺、若尔盖大草原等著名景点。经过市老化升级的旅游专列，全列为4人独立包厢，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中途无玩火车无玩酒店，隔天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金秋专属旅游线路，当月仅此一趟。抢位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于9月21日启程，祖国大地已是层林尽染、叠翠流金，全程仅需11天，带您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三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大草原，还将参观秦始皇兵马俑、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慕尼沟、大茶蛋翡翠湖、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自己的旅游专列，一线多游往返直达，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银发专列的团友们年龄相仿，步调一致，聊天拍照都合拍。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服务，全程伴您安心游玩。抢位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全额退款，优先定位，出游无忧。
18: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爱生活，每一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都说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最近呢，这些年免费的鸡蛋那是越来越多。有句玩笑话这么说的啊，没什么问题是五个鸡蛋解决不了的。这方法呢，很多时候啊，还真就管用。商家只要一送鸡蛋，这老年人呢就很难拒绝去听一些健康的讲座呀，或者做一些这个体验的项目啊。这不吗？我们的求助人韩女士说呀，她的母亲就是为了领这免费的鸡蛋去听课了，而且起早贪黑呀，每天凌晨五点多就到店里了。韩女士说呀，她也劝过母亲身体不舒服啊，上医院，但老人啊说什么也不听。而就在不久之前的一个早上，她的母亲突然就晕倒在了体验店的门口。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1: 没必要吵。不是，咱不吵，你也不吵，你也不吵，别吵了，别吵了。
2: 视频中吵得不可开交的两位，一位是我们的求助人韩女士，另一位是一家为老人提供理疗体验的门店工作人员。之所以吵架，是因为不久前韩女士的母亲在这家门店做体验的过程中突发疾病晕倒了，情况十分危急，当时就被送到医院抢救了。
3: 看到我妈是瘫软在那个门口，
4: 就不成了，浑身就哆嗦，浑身就乱颤了，就睁着大眼，什么都看不见。
3: 我就整个人真的特别的那个状态，真的难以形容，已经就坚持不住了。
2: 韩女士认为，母亲这次突发疾病可能和在这家门店做理疗有关。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韩女士说，这还要从她的母亲楚女士收到的一张小广告说起。
4: 她这发票发我们这头来的。
1: 发票？类似于一些。
4: 就那个小广告，那广告这么点儿一个小广告似的。我跟我的同志一块就上那个理疗，不要钱，什么都没要。给鸡蛋去的，一人可不20个鸡蛋一样，开始的时候好像是
1: 啊，去还给鸡蛋，
4: 给了几天，
2: 又是免费体验，又是送鸡蛋的，在这样的宣传攻略下，楚女士就跟着同事一起到了这家门店。但到店以后，楚女士发现这免费的体验和鸡蛋其实也是有一定条件的。
4: 咱们给他们做广告，他给咱们体验他的一个积极。
1: 什么叫你给他们做广告？
4: 做广告这不就是宣扬说你管事儿了吗？跟他劝劝他说你上那儿做的那我做那机器挺好的，管什么什么病的，说你去吧，你要去就去，就这么意思。
1: 带老人过去是吗？
4: 哎，对，带人家过去，
1: 你
4: 一块
1: 都
4: 是去，我没有，我也不会宣传这。
2: 楚女士说，门店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大家都可以过来先体验着，觉得有效果再购买。而在这种宣传下，来店里体验的老人也是越来越多，很多老人甚至在每天早上5点多就来到店里了，
4: 就4点多钟起，就得头5点就到那儿，到那儿坐头一波的去，一屋子里头将近40个人，多了也撑不了，也就40个位子。
1: 都是老人吗？
4: 都是老人，没什么年轻人，60多岁的那人，有一个座儿，底下搁一个四方的那一通电的垫子，我们就坐这个垫子上的，他给通上电，拿那板带子弄一东西，
1: 一个片
4: 粘在那板上，就不是8块就是6块，反正就这么一溜，这么一溜，整壳子这儿从这头一蹬紧了，这样穿过来，到这儿那一粘，粘在这儿就坐着，就老实实跟那坐着呗。
1: 这样做要做多长时间呢？就这样的一个，
4: 得40多分钟吧，得有。
2: 楚女士说，之所以这么多的老人愿意一大早就来到这家店做体验，也不仅仅是为了领鸡蛋，主要是因为他们听说使用这个仪器的话对身体有不少好处。
4: 他给放电视的能一头讲个给说这事儿，他给讲那个这积极的好处，说管什么病，我就说这个
1: 什么好处，
4: 就是说那能排血液，那里头脏东西，就说血管不哥们就不堵了，不爱得个什么癌乱八糟这个病，身上长那个瘤似的那种玩意儿，他就不长，就通过他那机器就能给化了，说的好像。
1: 哦，拍过照片吗？现场
4: 没有
1: 这些东西，录过音吗？
4: 也没有。
1: 有过留下视频吗？
4: 什么都没有。
1: 那谁在介绍这个事情？
4: 这个介绍的人是他们店里的老总，说的老这就经过这个电视传过来。 来的那个龙枪，
1: 怎么
4: 叫王什么的
1: 啊？王先生亲眼见过这个人还是
4: 没有？没过来过，
1: 看电视，
4: 就看电视放出来的
1: 啊，
4: 没看见过他那人。
2: 门店的宣传让楚女士十分动心，但同时她也有一些顾虑，因为这仪器是通电的。但楚女士之前做过手术，身体里有多个金属物。
4: 一开始我跟那头说，我说我呀，身上有金属，我说我这病能做得了吗？他说没问题，不是带这个什么这个那
1: 起搏器啊？
4: 哎，对，那东西说就没事。我说啊，那我就跟您这儿我也体验，我瞅瞅怎么样呗。
2: 而为了达到更好的体验效果，在门店工作人员的宣传下，楚女士还购买了对应的产品。
4: 这个油是我们让我们自个儿买的，这个油抹那个机器上，那个板上，80、80、80。
1: 每一个老人在那做这个项目都要买一个这个吗？
4: 大多数都买了，不是那么强加要求的。
1: 说
4: 反正买能做呀，他就铺一块咱们那薄布，反正说抹上这个比那个效果好
1: 啊，
4: 渗得快，他说那意思。
0: 按照楚女士的回忆呢，体验店的店员啊，当时的宣传还是挺夸张的。不过呢，由于楚女士啊，当时什么音频的、视频的、文字证据都没保留下来，是否属实呢？咱们现在也很难去验证了。但是门店当时啊，也并没有非得强制买什么产品，所以楚女士的心态就是啊，我就是什么也不买，我就是过来免费体验的，我就想把身体调理好。但是啊，她对于这个机器的工作原理完全不了解，也不知道自己啊适不适合使用这个机器。反正啊，店内的工作人员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就这么前前后后的体验了十几天，那真是啊比上班打卡还准时。那么这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4: 我去这么长时间呢，我倒是也没觉着我病情管事了。我他说这人体不一样，就是说有的管事快的，有的管事慢的，就是那种意思。说他说您这个算那个慢性的，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对这东西那个吸收有点慢，就是那意思似的。都是天天跟着他们去，就跟您这体验吧。你说这么好，谁不愿意把自个儿身体调好了？您说是吧？
2: 楚女士说，她当时觉得可能是自己体验的时间比较短，才没有看到什么效果，所以就想着那就跟着继续做吧。但没想到的是，
4: 后来个就老出现这就这，他说这是湿气，给你看见了，这都好了
1: 啊，出现了很多红疹啊，
4: 对，
1: 就这斑点啊，
4: 对，他说这个是排毒，这是湿气排出来的毒气。
1: 他说代表出现这个代表着好是吗？
4: 对，有就是您那证明您这做这机器时候就好。见好，
1: 您出现这些东西的时候，您身体上有感受吗？
4: 就有点儿痒，就是痒痒完了，后来一个就甭管了，他自个儿就变成这样了。就
1: 您自己有涂抹过什么药膏吗？
4: 什么都不。
2: 楚女士说，他们也咨询了医生，医生说这跟排毒没关系，是使用啫喱膏过敏导致的皮囊炎。
1: 就你做了多久出现了这个问题啊？
4: 起码得有10多天吧。
1: 每天都去。
2: 但楚女士当时觉得这过敏并不严重，就没太当回事儿。可没想到的是，再去做理疗体验的时候就出现了意外。那天她像往常一样起了个大早就来到了这家店。
4: 我就是早晨起来，我去的时候还挺好的呢，回上他那儿刚捂一张那东西，突然间我那个我肚子就不好受了，我就解开，我都没原因，我就扯开，我就跑了，就上那个公共厕所了。回来走的快到他那店跟前儿，我就身上就软上来了，就打软就黑了，什么看不见了。我就坐他那边，正坐他那门的边儿上，我不知是坐他台阶上了，也不知是坐地，坐那儿越坐越不是那么回事了，就哆哆浑身哆的就出虚汗了。
1: 所以实际上在这个过程里边，您不是一直在这个店里做这个服务做这个项目，您是中间发现身体可能有点不舒服，
4: 对
1: 出去了一趟，
4: 上厕所了，
1: 回来，
4: 嗯，
1: 在回来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个问题，
4: 对，到他家门口那儿就出虚汗了，呼呼的就出虚汗，就那店长从他那儿给我找出来这个救心丸给我吃了，我不知道吃几个粒，反正他就给我这么一搓，就搁嘴里了，我就迷迷瞪瞪就横着就跟着等着。后来完了事儿呢，就浑身还是哆嗦起来，将近他说不是这个糖低的毛病说的。 后来又喝了他那小瓶有这么高吧，你说是那葡萄糖，我说您喝了吧，喝了那个浑身也是将近冷，哆嗦起来

0: 眼睛吧，就不成了，就浑身就乱串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就连我就连你们什么什么都就睁着大眼，什么都看不见，谁说话我都不知道是谁。
1: 眼见着楚女士的情况越来越不好，周围的人就赶紧联系了楚女士的女儿，也就是我们的求助人韩女士。
2: 看到我妈是瘫软在那个门口，当时我也没有看到是在地上还是在台阶上，就是瘫软在那儿，浑身的衣服全部都湿透了，整个上半身没有干的地方了，她那个头发也都是往下淌水，我都没有来得及问她具体的情况，我们那个邻居还有我还有我爱人，我们三个人呢就赶紧给她送到最近的医院，进了急诊嘛。
1: 回想当天的场景，韩女士觉得后怕不已。
2: 当时她的那个拉那个心电图，因为心电图的长度也就这么长，拉不出来的心脏的那个波动整个全是乱的，跟我说不行，你赶紧得上那个监护仪。上了监护仪大概得至少是有五六分钟才显现出来心脏的波动，之后跟我说房颤。当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就很紧张，因为我父亲是在2025年，就是去年11月25号去世的，也是因为这个他有房颤导致的这个心脏的停歇，他心脏骤停之后在301医院去世了，所以这个事儿对我的打击是特别的。我同样的疾病，我刚一听到这个我就整个人真的特别的那个状态真的难以形容，已经就坚持不住了。
1: 万幸的是经过抢救，母亲的身体情况逐渐平稳好转，韩女士心里的大石头也落了地。
2: 然后呢这边就给她赶紧做检查，然后检完查之后呢就上这个仪器嘛，一天我们都在各种的检查。
1: 回想这次的意外，楚女士自己的心里是又后怕又后悔。
0: 我这老头刚走，我回我孩子怎么打击，你说是不？
3: 承担您的
0: 啊！我不知道得这病，我要知道我不去。哎呀，我给我闺女找谁打楼子？
3: 没有，没什么楼子，没事儿啊。没事。缓一下，阿姨。
2: 也差不多了。
3: 对，我都了解完了，我都了解完
2: 了，知道吧？
3: 啊，我都了解完了，没事儿，我跟您闺女再说两句，好不好？
2: 您上屋歇着去吧。
3: 您上屋歇着吧。
2: 上屋歇着。
3: 好嘞，好嘞，
2: 上屋歇着去。
3: 慢慢的啊，慢慢的，好，行。
2: 上屋歇着。
4: 韩女士说呀，对于母亲的情况呢，她也咨询了医生。医生表示啊，出现房颤的原因很多，比如本身呢是否有心脏方面的疾病啊，或者这个高血压等慢性病啊，再或者呢长期的剧烈运动啊、熬夜等等，都可能是她的成因，不能够一概而论。所以呢，关于老人晕倒是否跟在门店做理疗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医生呢也没法下一个结论。虽然呢，门店的工作人员呢，的确在楚女士出现晕倒之后，尽到了紧急救治的义务，但是啊，对于韩女士而言呢，母亲是在门店做体验的过程当中突发不适，所以啊，她心中也是存在着疑问，她也想要一个真相。所以呢，在母亲身体稳定之后啊，她来到了这家门店了解情况，而贴在门店墙上的一张注意事项，让她的疑问更加放大了。
2: 因为他那个墙上不是有一个禁忌症吗？禁忌症上边其中就有一条写的是金属植入物。对，
3: 母亲身上是有金属植入物，
2: 太多了啊，他太多了。
3: 比如说那个膝盖，我刚才听到你说
2: 膝盖还好，因为膝盖是轴，不是金属，只是中间一个跟那个膜那个东西是腰，是不是有传导性啊？这是我个人猜测啊，要不然他干嘛写的是金属植入物不能那个用嘛？对吧？他是不是？有电在跟金属导电呀，这是我个人的一想法啊，所以我觉得不能说全部吧，最少是有一定的关系。
1: 而除了身体内有金属物，记者发现楚女士还有高血压、冠心病等病症。
5: 楚女士她在今年的5月27号做的一个体检报告，这个是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做的。楚女士的病史，心脏疾病里面有包含冠心病，其他的系统疾病是高血压、糖尿病。
1: 韩女士质疑，母亲患有这些基础疾病的话，是否还适合使用这个仪器呢？如果不适合的话，门店是否也存在着相应的责任呢？
3: 现在对于这个事情的这个诉求是什么？
2: 第一个，我们的医药费，包括明天要去怎么样、怎么治疗，是不是就吃点药就为准？这是医药费的问题。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出事的时候有事情了，我说你最起码你第一时间得有个态度吧，毕竟是从这个店走的，怎么没有任何人跟我联系？哪怕你问候一声，问问老太太怎么样了，天天上你那儿做理疗。

0: 聊，对吧？也没有任何人跟我去联系。然后呢，下午5点多的时候，基本上他的已经进入那个病房，相对来说会稳定了。然后我爱人不是去了吗？我们俩就换着，他在那儿盯着，我就回来了，我就去找这个店了。他就跟我说，我没有你们信息，不能联系。然后呢，当天晚上我也没给他留任何的方式，两个人也去医院了，带着东西去了。那你不是没有我们的信息，找不到我们吗？
1: 啊，就人家也去了，
0: 人家也去了，那是经过我已经去过去问完了以后才去的。他跟我说了，他说那个我们三个凑凑给你1000块钱。
2: 门店的

0: 些什么东西，我们都需要在现场去跟这个门店一一核实。但是同时呢，也要跟大家明确一下，本来按理来说我们是应该带着这个阿姨一起。
1: 内置物没有。
0: 对，因为他这里确实写着嘛，您这个地方有写着叫金属内置物局部，
1: 对啊，
0: 是属于禁忌症的范围，所以。那既然他有提前跟咱们告知这个事情呢，咱们为什么还要给他去做这个东西呢？
2: 从我们来说是，他这个是主要是心脏没有这个起搏器的，这个我们是可以接待的。
3: 经过记者的调查呢，门店会对来店的老人进行问询，但都是口头的，没有白纸黑字的记录。所以冠心病这些基础疾病啊，当时到底有没有告知商家，双方也是各执一词。另外呢，这款仪器的禁忌证里啊，明确写了金属内置物局部不能使用。但是啊，门店的解释是除了心脏起搏器以外可以使用。所以呢，对金属内置物局部这个词到底是怎么解释，也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所以呢，这一点可能还需要相关部门介入核查。
0: 你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记者安科汉。你好，
4: 中央市卫健委的这个外线电话，您是有什么业务要咨询吗？
5: 对于这家门店以及韩女士他们的问题，记者也跟相关部门进行了反馈，执法人员也到现场进行了核查，并在当天对这家门店开具了接受调查通知单。
6: 该投诉投诉，该走法律程序走法律程序。
0: 我们在这边呢是尝试着就楚女士的这个问题呢跟这个门店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刚才跟我们说是法定代表人要过来，但是我们现在等了一会儿，法定代表人也没有过来。这个事儿咱们就说白了，心平气和谈一下啊。
7: 我跟你说，我这两天我也压着火呢。
0: 之间的同志啊出来进行了一些检查，同时呢，卫健委给出了这样的一个调查。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这是针对于整个店的一个层面的一个他的问题的一个检查。针对于楚女士遇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个体问题。其实从我们的内心，我们还是希望双方能够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谈一谈，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他说他有责任，你说你有责任的，这个事儿双方需要通过协商才能达成一致。我觉得现在这个事情，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等一下的。
5: 而在等待的过程中，双方的情绪越发激动。
0: 没必要吵。
6: 我是现在问你，是我不是大人？
0: 不是。咱不吵，你也不吵，你也不吵，别吵了，别吵了。
5: 在这种情况下，韩女士报了警，民警也第一时间来到了现场。
8: 你这个店里的合法使用呢？
9: 哎，
8: 负责人在哪儿呢？
9: 他马上到。
8: 哪儿的人？在哪儿呢？
9: 他出去办事去了，还没回来。
8: 给他打电话催他一下，问他一下他到哪儿了。
9: 好。
5: 在民警的调解下，韩女士和门店的负责人进行了沟通。
10: 民警刚才跟我说，你该去带母亲，该看病。现在呢，市监局和药监局已经介入了此事。然后这边的话，民警也再次给了药监局那边打电话，然后加办这件事情。现在这个事情呢，就在等这两个执法部门，然后来进行一个评定，然后最终给一个答案。
0: 也就是说，后期就市场监督管理和这个所谓卫生监督管理所，
10: 对吧？
0: 他们在进行立案的这个过程当中，
10: 对
0: 他们对店进行调查，他们也会同步把您的这个问题进行调查，逐步的解决啊。对，因为执法嘛，毕竟是我觉得是这个相对来说我们公正公允，要给，同时也要给予人家一定的时间，
10: 是的，
0: 要调查取证，对吧？那接下来就是需要您是可能耐心的等待一段时间啊，同时也给老人们要做一个提醒，以及老人们的子女也要做一个提醒的，就是可能还是那句话，就生病要去医院啊，不要去想着说我们通过一个说是这种理疗也好啊，去街边这种店里啊，我们去做一个很简单的这种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得到一个根治啊，这个是不太现实的。所以说一定要明确一点，这个内心啊有这么一个红线，不要因为说是一些鸡蛋，
10: 对，
0: 因为一些
10: 所谓的
0: 小扇子、小包就被吸引住了，
10: 是的，是的，
0: 天天跟上班打卡似的，早晨5点过去做，我的天哪，是吧？有那个时间多睡点觉不好吗？
10: 是
0: 觉睡好了，就是病能少一半。所以说在这里还是后期回去一定要格外的重视。
3: 目前呢，最新的进展是在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之后，商家愿意给予5000块钱的补偿，但是啊，韩女士没有接受，双方还在进一步的协商当中。通过这个事件呢，真心的劝引各位老年朋友啊，别一看这发这个鸡蛋或者听见免费体验就往上冲，即便是有正规手续的项目体验呢，那也有一个适不适合您的问题。非要去的话呢，最好还是先征求一下自己主治医生的意见，同时呢，也想给商家提个醒儿，您邀请到店的基本上都是老年朋友，很多呢都有基础病，甚至啊做过大手术什么的。这门店呢真要认真严谨的对这些老人的身体情况进行了解和掌握，严格执行禁忌。因为啊一旦出现问题产生纠纷，这门店如果不能证明自己做过相应的健康核实和风险提示，

0: 可能呢也得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呢，我们也建议啊，在给老人做体检之前，要么要求呢对方出示您的体检报告，要么呢白纸黑字的把这问询内容啊落到纸面上。这样呢，不仅是对老人身体的负责，也能降低自身经营的风险，减少呢后续出现危险和纠纷的可能。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的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多个名胜景点，全程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
2: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0: 咱们生活帮帮忙呢，一直都有不少热心观众打来电话，咱们来关注一下。田女士说呀，本人在网上买了一枚戒指，商家宣传说戒指可以调大小，本人收到之后呢，发现根本没法调，给客服打电话要求退货，但一直没有解决，希望关注。冯女士说呀，本人家里边进了一只老鼠，找了灭鼠公司放鼠药、放鼠夹子，但是一周过去了，老鼠还没抓到，想咨询一下还有什么方法能够有效的灭鼠。陈先生说呢，近一年来啊，本人家里边出现了很多小虫子，买了各种药都没效果，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希望关注。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烦心事儿、操心事儿，都可以通过96168热线，或者呢是我们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的账号，找到我们，关注我们，给我们留言，说出您需要帮忙的事儿，我们来帮助您。我们再看看今天生活帮扶团的寻人板块，张海洋寻找老同学，1976届北京29中高2/4班的同学，希望栏目帮忙寻找。许鹏坤呢，要找的是朋友，叫做李全生，于1978年相识，原来住在菜市口的烂门胡同，后来呢搬到了右安门外，希望栏目帮忙寻找。
3: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3看1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3看1听，4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3看1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4: 爱生活，每一天。
2: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 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7: 为梦想添砖加瓦。
2: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8: 寻味永不止步，第5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5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5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动静皆宜。
1: 动的就比如说乒乓球呀、羽毛球。静的话，我比较爱看电影。看电影可能是从小养成的这种习惯。
0: 对于情感，他笃信来日方长，却奈何世事难料。
1: 我就心想，就毕业了，有稳定工作了再找呗，不就是找一个自己合适的人嘛？但是我恰恰偏偏是在这个问题上卡住我了。
2: 孟博对我们牛丸滴滴印象怎么样？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迎来到选择现场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在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211。那另外呢，我们还有我们的友伴小程序，还有我们现在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总之大家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寻找属于自己未来的幸福。那么今天呢，也是有很多朋友来做客选择，小燕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演员导演穆里希，心理专家马凤如，大家好。那另外还有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那接下来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士了，她又会是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人生故事？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0: 们都是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像你爱运动，我们有运动的俱乐部，他们还有什么萌宠俱乐部，什么科技俱乐部，什么电影也有，介绍一下。梅波因为大约在50左右，是吧？
1: 对，我叫刘小龙，今年44。
0: 44。嗯，哎，你们俩年龄挺合适的呀。
2: 是吧？我是82年的。
1: 我81年。嗯，
0: 对吧？你去韩国是一个人去的吗？
1: 不是。
0: 跟谁？
1: 孩子。
0: 孩子。
1: 嗯。
0: 哦，所以是你是离异。
1: 对。
0: 有孩子，多大了？
1: 15。
0: 哇哦，那15岁的男孩女孩？
1: 男孩。
0: 都跟你差不多高了吧？
1: 比我高。
0: 哇、哦，你有多高？
1: 1.75米。
0: 哇，这人挺棒的。跟你一起生活吗？
1: 现在跟我一起生活。
0: 那你能应对一个青春期的男孩吗？
1: 还好吧，孩子挺听话的。
0: 哇、哦，那你是很厉害哦。
1: 嗯。
0: 就说明你们俩的亲子关系很好。
1: 对。
0: 你是从小一直带他的？
1: 对，从小一直带他的。
3: 哎，这一个父亲啊，尤其是单身父亲带孩子，真的我是觉得非常艰难，就很伟大了，
0: 很伟大，很伟大。哎，问问，叫什么来着？
4: 我叫胡尚九，那个85年的，41周岁。
0: 哦，嗯，婚姻状况是什么？
4: 我离异，带俩小孩。
3: 我自个儿带俩。
0: 自己吗？
4: 不是，之前是我自己带，现在在老家我姐帮我照顾着。
0: 对。
4: 啊，暑假、五一什么的，我都回去。
0: 对，我想起来了。嗯、你是做搬家公司，对不对？
4: 对。
0: 你看你这个笑，有一点儿，就本来觉得两位先生其实还是可以聊一聊的，是吧？你是不是对孩子这个事儿
2: 是？就是我觉得他。嗯，反正在疫情前吧，有人给我介绍有孩子的，那时候我还挺犹豫的。反正现在吧，就是说对方如果有孩子的话，就是跟他的前妻或者是孩子特别大了不用管，我这个可以接受。
5: 你们会接受找一个有过婚姻的人吗？
6: 我没问题，
5: 没问题，
7: 我能接受，因为我是离异的。
5: 啊、哦，可以。
6: 我虽然是未婚，我也能接受。
5: 行，那你有孩子吗？
7: 哦，没有，
5: 无子女。
7: 嗯，
0: 就刚才讲了，其实多少有一些相亲的经历，那大多都是因为什么没成功啊？
2: 嗯，不知道，我就实话实说啊，反正我觉得就是我的个人经历，就是好多相亲完以后给我介绍的哈，就见了一面，就后来就没联系了，不了了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我们谈话的时候也是很正常的谈，就介绍，叫什么呀，在哪个单位上班啊，或者是平常爱好什么的哈，就见了一面，然后下面就不联系了。
0: 但那一面你也会对他有判断、啊、
2: 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对觉得对方还行，有的时候我觉得对方也不太行，但是我不是一个特别主动的人，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需要男方主动一些，因为男方如果对你有意思了，他自然会加你微信跟你聊的，对吧、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如果他没有就是没有下文了，没有联系了，我就不会主动。
0: 那比方说你聊了一次，
2: 我相对被动一些。
0: 对，聊了一次，你觉得这个男生你觉得不太行，通常是因为什么？
2: 有的可能就是外观呀，或者是感觉呀，或者气质，就是一种感觉。
0: 那你说说最长的那段，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2: 就是也算是一个平台吧，平台上就是认识了。然后他刚开始对我还是比较主动的啊，然后。但是接触当中就是发现，我觉得他的性格有点小心眼儿吧，斤斤计较，就是这种。我举个例子啊，我们俩去买书，去那个西单商厦，我叫上他去买书，然后那个回来了，我买了就是书挺多的，然后他就给我来一句，你让我来就是为了让我给你拿书的。就是我当时听了我就特别的那个啥，但是我也因为我那时候跟他接触实际上都30出头了，30多了，我就觉得自己可能年龄大了，遇到一个差不多的也不太容易，虽然我心里都不爽，很不舒服，就是但是我觉得也还是继续跟他相处。
0: 嗯，就你当时的表现是？
2: 我当时我就没说话呀。我当时我就没说话，我说反正就是好多这种，就是你跟他在一块儿你都不知道他怎么生气的，他都生气。可能我可能是一个对感情，反正我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莫名其妙的不高兴了，然后好几天也不联系你，不
0: 是。那你问问呢？
2: 然后我有时候是个性子比较急的，然后我就会主动去，我觉得我是在哄他，说我主动联系他。啊，然后这种，反正我就觉得心眼挺小的，我就不就是跟这个人相处就不知道他咋回事，就会生气。

0: 但是你们俩可谈了半年，这还算是最长的呢。
1: 对，谈到中间的时候他就说结婚这事儿什么的事儿。
0: 当时看中他什么了？能坚持半年之久？
1: 一个是刚开始比较主动，一个是条件就是跟我相对比较匹配，就是工作呀什么的，因为我可能受父母这种影响比较严重啊，就比较传统，就首先工作吧就是跟我就是相对匹配一些，然后家人条件也还行，就是也可以，就是我可能就是老是看重这个硬件的东西，然后我才会去跟他谈啊，我是这种。
0: 哎，赵倩，如果你的男朋友说这个啊，你就让我来给你拎东西的，你会怎么说？
2: 我会就是反省一下，就是我说，哎，他为我会先问他一下，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可能是我哪儿做的让他觉得，有一些感受不好的地儿吧，嗯。
1: 顾老师，就是，他们都好棒。
3: 嗯，要我，你是让我给你拿东西？是啊。
1: 啊？
3: 怎么了？
1: 啊，我也会这么回答呀。张倩先反省自己，哎呀，是我让他不舒服了，然后他就忍了。我就没说话，我真的是没说话，因为我
0: 就是来拿东西的。
1: 因为我也就是觉得，我为什么老是碰不见，就是自己特别就是满意的，就是我对这个男的，实际上刚开始，因为他的相貌并不是我，就他长得吧，就是并不是我特别那个啥的，但是他就是其他的硬件条件，我觉得还行。然后他刚开始又比较主动，所以我就跟他相处。我的经历当中没有说是我特别喜欢的人。对，我也特别喜欢，没有这种经历，真的是没有这种人生经历，就是，但是可能是上学有，但是上学那时候我错过了，我现在其实有时候挺后悔的，就上学的时候大概有人，但是我那时候在这方面我比较晚熟，就是我总觉得好像上学的时候就是谈这个事儿有点早，就关键是我晚熟，因为我没有把这个事儿当做一个很大的事儿，因为我从小的经历，我周围的亲戚朋友没有说没结过婚的，就压根儿没这概念，我就心想，就毕业了有稳定工作了再找呗，不就是找一个自己合适的人嘛？但是我恰恰偏偏是在这个问题上卡住我了。
4: 这姐一看年轻时候长得挺漂亮。小花级别的那种，
5: 能力还很强，
4: 看不上那种比较低端的，但是说呢，可能好的那帅哥呢又瞧不上他，是这种感觉。
0: 现在咱们讲，就咱老是说这个父母哈，不能谈恋爱啊，不能谈恋爱，

0: 我们有
1: 班让那姐姐唱一段得了，
0: 你们俩一起唱一段，
1: 五音不全啊。
0: 哎，对，牛文给我们来一首呗。
2: 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其实有点像那种，就是怎么说呢，时尚的餐厅。
5: 对，现在有点时尚元素，发灰黑嘛，
4: 包括人酒柜啊什么的。
5: 对，
4: 你看是不是挺好看的？嗯，哎，老板在，
6: 来，
4: 这个介绍一下，这是店里的老板杨总，陈静老师。之前杨总约了我好几回，说尝尝他们家不一样的烤鸭，我把陈静老师逮来了。哎，咱家是不是不只是京菜？
6: 咱们家主要是北京菜跟淮扬菜。嗯，哎，
4: 你看这表情，是往他抢走是吧？
5: 淮扬菜，
4: 明白。
6: 现在烤鸭给咱们上来了，今儿是一鸭三吃啊！
7: 等会儿
6: 啊，三种吃法。哎，
5: 好意思吗？就
8: 他跟我说是不一样，但我看这烤鸭好像也没什么区别。
6: 您尝尝那个
4: 吗？
6: 对，一人一卷，直接啊入嘴一口吃下去。您吃完您感觉？
9: 你先看我吃是吧？
5: 对啊，这不就和豚似的？你还、啊、直没摆我再说呗。嗯，
10: 好吃，真不一样哎。
8: 哎，反正我没吃过，真不一样。
10: 它是烤鸭，但是又完全不是烤鸭，哎，就里边好像只有那个鸭肉也是正常的烤鸭，
8: 从那个外边的饼皮到里边那种料，然后到口味口感都完全不是以前吃的烤鸭的感觉。
6: 刚才不是说了吗？只有到这儿你才能吃着。
8: 哎，你先说你吃过没吃过？嗯，
5: 这么搭配还是很少见。
8: 终于有你没吃过的了啊！终于有这个了。
5: 松软的糖，这我吃出来了。芝麻我吃出来了，鸭子我吃出来了，有香菜我吃出来了。
4: 这个到底叫什么呀？
6: 这是我们自己啊，现在新研发叫糖葱烤鸭。
4: 糖葱烤鸭，
6: 对啊，糖葱烤鸭。该说的那个糖啊，是潮汕地区有400年历史的一款小吃，
8: 就里边白白的那个。
6: 白白的，这个当地叫糖葱卷饼。其实它就是白砂糖拉出来的，就像北方的饴糖、关东糖。你看它这糖啊，要抻拉很多。在一定的温度下，
5: 它是把空气给揉进去。
6: 对，你看它里边每一个糖里边都是有孔的。为什么叫糖葱啊？就看上去像白白的那个小的细的香葱的白色。又好看又好吃，而且这工艺很复杂，加上咱们这个烤鸭，再配上什么呀？烤香的花生和芝麻。
5: 哎呀，我吃着芝麻，没吃着花生。
6: 你看，有只那个花生和芝麻的香气，配上糖的香气，你看又香又甜。因为咱们现在的这个苏小鸭的自己的特点就是南征北战嘛，就是用南方的食材，用北方厨师的手艺，展现出现在的咱们这些菜单。
5: 高级，
8: 这厉害了。确实，我从来没吃过这种烤鸭。
6: 第三吃，您看咱们这个粥吗？是咱们结合潮汕的砂锅粥，用烤鸭架子熬的鸭架汤，
8: 哎，这
6: 然后熬的粥。
8: 以前鸭架子要么做椒盐的，要么炖个汤到头了。这来一个砂锅粥，
6: 对，
8: 这挺不一样的。
6: 餐前餐后来碗粥，舒服。
8: 那是，
6: 反正就爱喝粥嘛，所以把南方的东西就跟北方结合在一起，吃着顺口就行。
5: 它是什么京淮扬菜，对吗？
6: 对
8: 呀，
5: 淮扬菜
8: 啊，对呀，淮扬菜呢？
6: 得嘞，淮扬菜咱们必须弄最传统的、最正宗的啊！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做特别受好评的狮子头，
8: 这行吗？
6: 狮子头，
8: 这行吗？
5: 又搁在我门上了，来，
6: 得嘞，
8: 试一试狮子头。这是啥意思？花香，
5: 一定要闻盖，因为花啊，基本上在85度左右啊。对，在这汤里请出来以后，它是往上。
8: 里边有两粒茉莉花，那
5: 贴完之后你这么闻，才能闻到那花香。
8: 哎，这讲究啊，
5: 讲究啊，来呗。哎，你看它这颗粒还是很粗的，但是你挖的时候很软。
8: 勺下一下就一下就开了。
5: 对，你拿舌头一顶。滑，
8: 对，
5: 马蹄脆，然后加上那蜜豆，爆一点珠，茉莉花的香在尾部，
8: 舌头一抿吧，那个肥的部分肯定都化掉了，然后呢，微微剩下一点瘦的部分，稍微嚼那么两下，然后再加上那个脆豆，对吧？
5: 爆汁啊，还真的挺好的，但是吧。你光这个味道好，他怎么做的？手法正确不正确？
8: 你挑起人家后厨去了。
5: 你看不见的那才是真理，知道吗？
8: 行，看看，
5: 走。
4: 这狮子头也是您家的招牌菜，对吧？
7: 啊，对，
5: 这狮子头以前叫葵花斩肉，嗯，它隋唐就有了。啊，斩，你看这就是手艺嘛。
4: 这是，就刀工其实是很讲究。
5: 当然了，
4: 那您给我们说说您家这刀工。刚才说呢，我这肉感觉没太化开似的，还有点硬。
7: 为什么要

0: 对，它是麻冻的，里边比较酥，下刀就下来了。你看，你看，
1: 相当于冻到一个什么程度？
2: 是外边稍微有点冻，里头是慢慢的软，刚微成为形，它就不散，
1: 不至于梆硬那种。
2: 哎，不，别梆硬，梆硬下把刀了。对，鲜肉滑，会跑，五花切完之后不均匀。这样呢，我们把这，你看这一个丁儿，这五花，你看，它有肥有瘦了。
1: 哎，那都标准的。
2: 哎，它就标准了，知道吗？
1: 所以家里咱们比如切肉，其实这种麻冻的状态也是比较好切的，
2: 可以做。
0: 切完以后啊，大概其还要给它斩一斩，
2: 稍微背一下，
0: 斩一斩，斩一斩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肉粒里面有刀口，抓好摔打以后入味儿。我们在煨它的时候，入口即化了，口感会非常好。
1: 你看每个粒儿基本都是小方块、小粒儿，这个不能弄太碎、太细。
2: 因为叫大斩肉，大斩是什么意思？最起码是能看见的丁儿。
0: 对，
2: 闪。哎，
0: 太小了呢，打出来以后就像丸子，表面都是光滑的，那是丸子了。咱们这个做完以后呢，表面毛毛扎扎的，看着虽然不好看，但吃的口感好，入口呢，你看一粒一粒的，吃的有口感，但是入口即化了。
1: 今儿带您来这家餐厅啊，它其实是挺有创意的一家餐厅，因为老板本身是做京鲁菜出身的，然后媳妇儿又是潮汕人，所以他经常会把南北的一些菜啊和食材给它交叉一下。
2: 哎，对，所以呢，这种好食材的融合跟技法的融合，就是南北的口味性跟传统的不太一样。
1: 对，所以他们讲叫南征北转嘛。
2: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来这家餐厅呢吃呢是一种另一种享受。
1: 是，哎，地址跟您说一下，他们家地址呢是在金地中心的二层，如果您来的话，记得走东边那个小门，咱走那小门是直达的，
2: 那走正门也能到啊！哎，走正门也能到。
3: 今儿啊，咱先别说吃什么，就这园子这小环境，哎呀，这看上去啊，叫人舒服。
2: 哎，你舒服吧？这只不过是酒店的一部分。
3: 嘿，我以为到了皇家园林了，这是。
2: 这酒店也40多年了。这边是酒店主体，人家是辅助的客房，这边是食府，
3: 那边还有茶楼。
2: 哦，这还有茶楼。哦，这边是大会议室，人家还有会议，
3: 配套非常的齐全。
2: 对，
3: 是吧？这道菜呢，就是他们家的招牌美食，叫老汤酱猪手。
2: 我
3: 看看您卖一下，
2: 色儿够深的。
3: 老汤，是不是？
2: 还真是，
3: 您尝尝尝尝，这肯定是猪前手，是吧？
2: 对。哇，
3: 唇齿留香啊，
2: 弹牙的那种感觉，对，
3: 没有太多的这种调料的味道，
2: 没有杂味儿，卤芹的应该是紧过，因为它那个筋膜，你看，撕开那种感觉。
3: 总体来说呢，这口感呢，表皮特别的滑，里边呢。这筋啊是特别的弹，
2: 你别说它这老汤那味儿闻起来挺香的，
3: 怎么着也得10几20年吧，
2: 差不多。因为你不没有10几20年它不可能扒在这上面，油脂胶质性，而且它的回味性是不一样的，它没有强烈的咸也没有强烈的甜，所以它是中和性的。
3: 以您的经验来判断呢，它这个汤底里应该已经有丰厚的这种胶质，
2: 丰厚的胶质，因为它不断的加料，不断的煮制，不断的过炉，它有香草的味道，就料的味道，但是它没有那么重。它你看它要不说下的特别重，像丁香下重了你一口都能吃出来，因为它跟传统的不太一样。
3: 接下来咱就要探秘一下他们家的老汤酱猪手吧，是吧？
2: 对，您这一看，好家伙，这是真的丰稠。
3: 而且随着您这么撩啊，现在就能闻见很浓郁的这酱香味儿，是吧？每天都得开锅吧？这
4: 对，每天都得烧，每天都得滤，
3: 每天还得滤，
2: 当然滤啊，它得过，
4: 对，它得过渣呀。
2: 它现在是香草味、香料味十足。肥的那汤，
4: 对，
2: 你看下面有层油，它只要拧了就是冻，这绝对是冻。
3: 油实际上还是这个猪手本身的带的冻油。
2: 它是冻脂，你不断的翻汤嘛，你进去是。但是我多问一句啊，专业点，熟卤啊，生卤啊，
4: 跟熟卤啊，
3: 熟卤。
2: 为什么问这个？这一般的商家都会生卤，生着进去个儿大。熟的卤子挤一遍完再搁，你个儿小不充分。
3: 熟卤就先焯水，
2: 对，先焯水，这就是去腥，就是人家讲究的。要是生卤的，就得老点。

0: 开着，
1: 在九十七，
0: 而且出歌大，因为你升着进去，升料嘛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而且居火，这很专业，这个
1: 很实在，
2: 那个
0: 太实在了，这个。
1: 面前的呢，就是他们家的镇店名菜紫玉大鱼头，
0: 这鱼头还真不小，
1: 这像是酱焖出来的，
0: 对，
1: 是吧？
0: 嗯，能感觉出来。
1: 哎，
0: 还真是，
1: 是吧？因为它这个表皮呢，貌似没有经过炸，没有经过煎，是吧？
0: 还真是，
1: 就是纯焖，
0: 纯焖的。
1: 我为什么喜欢这脸蛋这部分，您知道吧？
0: 嗯，
1: 因为它的焦。

0: 防腐剂无化学添加，低油少盐，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硬核营养，钙含量高，高浑身都是宝。您拿回家开袋啊，直接放在嘴里嚼，不用剥壳，不用吐渣，酥脆不腻，常温保存啊，方便又简单。
1: 可能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还在犹豫能不能嚼得动，
2: 哎，
1: 我给大家试试啊。
2: 哎，呵，听这声儿，
1: 轻松能嚼动，简直都酥透了，一口一个嘎嘣脆，一嚼越鲜，一点啊不咸也不腥。
2: 嗯，
1: 大家吃了放心。
2: 哎，眼瞅着啊，节目还有一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订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啊，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先订先得，而且啊，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七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七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十五五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打这里。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俗话说呀，冷在三九，热在三伏。昨天刚过了处暑节气，今天开始为期40天的加长版三伏天正式结束，咱们正式出伏了。
1: 估计很多朋友心里也犯嘀咕啊，说这出伏了是不是马上就能凉快啊？什么时候算正式入秋呢？
0: 你别说啊，这里头呢还真有点讲究。老话说处暑不出伏，一年无春秋。今年处暑在前，出伏在后，属于典型的处暑不出伏。按老辈儿的经验来看啊，这暑热还得再折腾个一阵子。
1: 没错，不过从夏到秋的过渡啊，可是养生的一个关键的节点。那出伏之后，饮食起居怎么去调？这里头门道啊，也真是不。

0: 不少。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这出伏之后养生方面有什么讲究，还有新的一周这天气状况会是如何。
1: 在刚刚过去的这一个星期啊，可以说是降雨非常的频繁了。那么对于昨日的这场降雨呢，我们也同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从昨日傍晚至夜间呢，我市是出现了较强的雷阵雨天气了。那么其中呢，在怀柔南部、密云南部和平谷北部的39个站啊，是出现了大暴雨了。那么强降雨云团呢，在今日6时是移出我市的。那么在今日早上呢，我市部分地区呢还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好在啊雨量并不大。
2: 1点多3点发现下雨打雷，
3: 出来的时候有7点10分左右吧，飘着零星的小雨。
1: 在昨天呢，我们是迎来了处暑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是迎来了夏秋的过渡时期了。那今天呢是正式出伏，所以说啊，我们也是正式告别了为期40天的一个三伏天了。但是啊，处暑呢也不等于出暑，出伏也不等于天气就不炎热了。
4: 闷热潮湿，早晨有点凉快，现在还热，
5: 太阳一出来就蒸得慌。要按道理说，出暑以后这不应该黏，但现在还是发点有点发黏。
2: 啊，有时候中午还是很暴晒的。
6: 走路吧，觉得就潮了，还是有点儿，觉得好像觉得中旬以后会好一多吧。
1: 那么北京这样的热感还会持续多久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凉爽感呢？北京市气象台也为我们总结了一组数据，
7: 从1961年至2025年的气温观测数据来看，气温区间从早期的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区间，逐步攀升至近年的23摄氏度至26摄氏度区间。同时，北京的入秋时间正在肉眼可见的推迟，从处暑到入秋，北京平均需要等待16天，最短是近3天，最长达31天。
1: 所以说啊，这个处暑过后，我们不能够即刻的感受到这种凉意感，大家可能还需要再等待一段时间的。不过啊，在我们这个出伏过后呢，不论是气候还是我们这个人体上啊，它都会有一些变化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了航天中心医院的中医科，我们也来问一问医生啊，在出伏过后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如何来进行科学的养生呢？
8: 人体啊，就是出了伏以后，阴气实际上慢慢的在上升，阳气开始收敛。秋天这个季节啊，我们是肺当令，假如你肺气不足，肺阴不足，就很容易出现呼吸系统疾病，我会咳嗽，我容易打喷嚏，容易过敏性鼻炎。第二个呢，就是脾胃疾病，因为暑湿过去了啊，但是脾胃呢是最容易受伤的时候，容易拉肚子，或者是你没有食欲，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1: 医生表示

姐姐一纸诉状把弟弟告到了法院。可是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打官司期间，弟弟呢竟然又搞了一个大动作，他和一名女子刘某丁签订了存量房买卖。

0: 举重、拔河等等的项目。嗯，
1: 要我说，这就是机器人界的武林大会。嗯，八仙过海啊，各显神通。那么这些机器人选手们的表现到底怎么样？赛场上有哪些看点不容错过呢？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有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机器人，在5天时间里围绕51个赛项同台竞技，上演精彩角逐。赛场之上，每一轮比拼不只是机器人技能的角逐，更是前沿科技的迭代突破。
3: 3名选手已经蓄势待发了，一场机器飞人大战即刻开始。把这个枪响，选手们的旗帜都不错，哇，一骑绝尘。
2: 100米飞人大赛是一个备受人瞩目的环节，天卓队机器人以9.39秒的成绩打破了9.58秒的人类百米纪录。
3: 39。
2: 而跑400米的机器人姿态是不是非常可爱？凭借着他娇羞的跑姿，不光成功出圈，更以45.66秒的成绩成功夺冠。
4: 就是他整个奔跑过程中，他的那个膝盖跟地面距离非常近，而甚至他的重心压得非常低，尤其他在过弯的时候，他整个身体是倾斜过来的，动作非常极限。然后但是他的手又是摆动比较小，整个身体是像一只恐龙一样，他的身体是往前的，然后手也是往前举的，这样其实他也是希望自己的重心更往前，然后让自己跑得更快。这个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设计了一个正常人的摆臂跑步的这样一个姿势，然后但是这个机器人他我们是在纺织里面不断的去给他奖励，给他数据去迭代出来的，然后他在学的时候他就感觉这样无人跑更舒服，然后最后他就学出这样一个方式。
5: 2、1，起跳，
6: 加，
5: 哇！
2: 在原地跳高展示项目里，来自北京的天宫 Ultra 机器人跳出的高度为2.8843米，同样突破了人类纪录。对比去年的冠军成绩95.641厘米，大幅提升。
7: 我是无敌
2: 的。在这些参赛的队伍里，我们又发现了这几个小机器人。您还记得前一阵世界机器人马拉松里的小可爱吗？那他来这儿能参加什么比赛呢？在太极拳比赛中，我们就能看到他的身影。您看，机器人和网球名将郑洁挥拍对攻时，由于球路刁钻，机器人摔倒在地，但瞬间他就能调整回来，马上投入到接下来的比赛中。这样的人机对战，让观众直观地看到机器人脑、手、脚的协调能力，以及超强的动态感知与应用能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程将持续到26日，还有4×100米接力、原地跳高、街舞、拔河等有趣比赛。如果您也感兴趣，不妨赶快到国家速滑馆来看看吧。
1: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了开往川陕甘青4省的新线路，将于金秋时节的9月21号开行。
0: 这趟专列呢是由北京始发，带您环游西部4省，全程仅需11天，会游览兵马俑、九寨沟、熊猫园、青海湖、塔尔寺、茶卡盐湖以及莫高窟、月牙泉等20多个著名景点。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4省的新线路了，在金秋时节的9月21日开行，由北京始发，带您金秋欢乐游4省。专列将前往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多地，全程仅需11天就能游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茶蛋翡翠湖、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

0: 拉卜楞寺、若尔盖大草原等著名景点。经过市老化升级的旅游专列，全列为四人独立包厢，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中途无玩火车无玩酒店，隔天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金秋专属旅游线路，当月仅此一趟。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于9月21日启程，祖国大地已是层林尽染，叠翠流金，全程仅需11天，带您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三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大草原，还将参观秦始皇兵马俑、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慕尼沟、大茶蛋翡翠湖、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自己的旅游专列，一线多游往返直达，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银发专列的团友们年龄相仿，步调一致，聊天拍照都合拍。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服务，全程伴您安心游玩。抢位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全额退款，优先定位，出游无忧。
1: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送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4选1，并赠送精美爱牙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2: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 400-600-5770。
3: 到达目的地。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继续我们生活帮帮忙推出的热饭地图系列节目。那热饭地图啊，就是由我们的记者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有多少的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三餐热饭。如果您觉得啊，您家门口的这个养老助餐点非常不错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把这样一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给现有的助餐点提出宝贵意见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热线啊和我们取得联系，咱们一起努力，让咱们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那本期热饭地图，我们是去到了怀柔区域一处啊城乡结合部的养老助餐点。这个地方的养老助餐点跟以往我们看到的还真有点不一样。
3: 赶紧吃吧，有饭的，去吧，去吧啊！哎，去赶紧吃去吧啊！
4: 谢谢你啊，
3: 没事，去吧，
4: 谢谢你大老板啊。
5: 口中的大老板名叫孙荣辉，他做的生意是在村里卖饭。他更为官方的身份是北京市怀柔区大中富乐村养老服务驿站的站长。
3: 赶紧吃去吧，待会儿没了。哎，
4: 好，行，
3: 好，过来了您，
4: 来吃，
3: 慢点啊。
5: 热饭地图呢，我们是来到了位于怀柔区的大中富乐村养老服务驿站。
3: 我们村老年人口占常住人口的30%，
6: 60岁以上有900多人，
3: 独居失能人员占11%。每天来我们驿站吃饭的大概人数在170人左右。
5: 这家养老服务驿站每周一至周五营业，虽然只提供一顿午饭，后厨可是从头一天午饭过后就开始准备了。
3: 厨房他们就3个人，
4: 3个人，
3: 对，后厨
4: 能忙得过来吗？
3: 头一天就把这个今天的菜都准备好放在收餐盒里。今天是猪肉炖粉条，
4: 师傅已经开始在给猪肉焯水了。
3: 他们每天都是7点多就来，咱们面点每天最早时候5点多就来。
5: 后厨总共有3个人，每天早起贪黑就在厨房里忙忙叨叨，因为得做170-180个人的饭菜。你要问他为什么不多招几个人，大老板说这是他算的一笔账，这笔账等我们一会儿看到饭菜价格再来细算。距离中午吃饭还有3个小时，养老驿站的人已经多起来了。
7: 门外田塘，溪水小啊美呀，青青的怀柔村，
8: 怀柔美。
9: 我刚刚一进来说北京最美，怀柔最美。
8: 对，
9: 我说太应景了。咱都是大中富乐村的村民。
8: 对对，有时间就上这玩来。
3: 小时候这是我的老师。
8: 我是他老师，我咋没看着他长大呢？
10: 从幼儿园就看着。
11: 干上这事就特别显得稳重了。
5: 这位大老板就是本村人，给老人做饭这事儿他盘算了很久。你说他是生意人吧，他算的第一笔账却不是钱，而是人情。因为他看见村里太多的老人吃饭凑合，舍不得花钱吃饭。
3: 家里边就有什么吃什么，有时候没准就煮点面条，哎，就把这一顿就凑合过去了。
12: 你要像我们在家做就一个菜，都没有汤。
13: 你像那谁刘跟那个谁李西西西他们，这不都把他们救了？
12: 是
13: 做不了事的，
14: 咱们村的失能人员。
12: 这就是说牵扯的孩子是吧，中午还得给他们做饭，这样有了驿站以后他们就来这儿吃了，这减少家里多大负担。
3: 建立这个驿站呢，现在老人来吃了，最起码呢能保证这个每天中午3菜1汤。
5: 三菜一汤的老年餐，您觉得需要花多少钱？这位大老板盘算来盘算去，定下了这样的价格。
3: 咱们这价格就是持北京社区服务通老年卡的，每餐是8元。然后像咱们失能老人呢，每天可享受民政局的有一个5元的优惠，然后他们自费就是3元。 我说这东西你说贵吗？其实不贵，但是呢他自己没准在家里边8块钱他们比如买了。
5: 可是与之矛盾的是，拍摄当天驻餐点的人流量丝毫不减。
9: 我觉得今天这场雨下得有点恰到好处，如果不是这场雨，我不会看到咱们村儿有这么多老人愿意冒着雨，即便腿脚不好，然后撑着伞来的，然后骑着电动三轮来的。说我一直在愣神儿，我一直在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魅力。
5: 我们不禁开始思考，这里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这些老人难道不怕花钱吗？
9: 刚才您会听到我说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花钱吗？您花钱吗？
15: 花钱的。您花现在也不花钱。
9: 您花钱吗？
15: 花钱，没个那啥就给返回来了。
9: 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有很多老人在吃饭是不花钱的。
5: 在一开始采访的村民那里，我们听到了这顿免费的午餐背后的故事。
9: 您在这吃一顿饭多少钱？
13: 合着是
9: 不花钱。为啥不花钱？
13: 合着是那什么，就是往这往村里头的户口的70岁往上的不花钱，
3: 还得是农户。
9: 得是农户，满足几个条件。
3: 对，
13: 自个儿先花完了，那什么村里的再给我们补回来。
9: 我们正好在这儿碰到了村书记，我们简单跟他聊两句。
16: 咱们老人是咱们那个村历史的见证者，也是

0: 发展者说这个给咱们村出过很多力，所以说我们经过我们那个两委班的考虑呢，还有这个咱们党员大会代表会表决，决定呢给咱们70岁以上的这280余人农业户籍人员，然后每顿饭是8块钱补助，这一年呢是50多万，50余万。
1: 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有些老人其实他的观念里边是非常节省的，即便是到8块钱一顿，他们其实是不会花这笔钱来吃饭的。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村里应该是考虑到了这一点。
0: 对，就是考虑到这一点，
1: 就是您知道他心疼钱。
0: 对，因为老人啊没什么收入了，对吧？因为农村的老人那个他这个到这个年龄退休了，他肯定是跟那个城镇户口的这个老人是不一样的，跟咱们职工啊，所以待遇是不一样的，所以说退休金很少。然后根据到这个，我们考虑到说这个咱们就是创建这个老年驿站的初衷就是为老人服务，所以服务就要给提供最好的服务。
2: 村的这小姑娘，她要不是为群众着想，这事儿她也不知道。
1: 咱算笔账啊，咱按一个月22天工作日这么算，22天乘以15，就只吃中午饭的情况下是330。咱再算一个22乘以8块的，就是咱们正常60岁以上的老人的这个价格，一个月就变成了176。您觉得值吗？
3: 你要上饭店吃的不够一盘菜，值了吗？
1: 失能的老人和失能的年轻人，他们是再减5块钱，就在8块的基础上再减5块，也就是66块钱。
4: 因为我这腿不好，腿我这脚丫子做手术，脚趾头没有。
1: 您相当于一顿饭就花3块钱，
4: 可以，真可以。
1: 但对您来说，这个钱就要变成零了，因为村里还有的补贴。
2: 对对对，白痴，所以说这老百姓都很高兴啊，我白痴还不高兴吗？对不对？
5: 就这个事儿吧，就这个事儿。
1: 爱字儿吗？爱字儿啊，您给他画了一个爱字儿啊。
5: 不是，你瞅我刚说，你瞅他在医院，这有仨，瞅他原来那个仨，不是那个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小伙儿心。开辟新天地，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啊，
1: 太棒了，唱得真好。
6: 吃很太重要了，主要老人不就解决吃饭的问题？
3: 好吃，好吃。
7: 说的这个驿站就是他们的第二个家，很多人都这么说。既然你到家了，我就要把服务做好，让大家都满意。
0: 咱们要让老人享受这个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这个环境。
8: 据了解，正常情况下，大中富乐村的养老助餐点这中午啊能来170人左右呢。那我们拍摄的那一天是下着大雨，仍然是来了150多人。所以不难看出啊，周边居民对于这个助餐点那是非常的认可。那说到这儿啊，我们真的是要给村里每年50多万元的投入好好点个赞。就这笔投入啊，精准补贴到了低收入农户老人的吃饭问题上，不光是治好了老人们这种习惯性节俭，而且啊为他们购买了营养均衡的3菜1汤。除此之外，我想这50万元啊还买到了全村老人安稳的晚年和年轻人的安心奋斗。这么算啊，这笔账真的太值了。那如果您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您觉得非常不错，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把这样一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啊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给现有的助餐点提出您的宝贵意见，那也可以通过这个热线和我们取得联系。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东城区交道口街道帽儿胡同37号，这曾经是末代皇后婉容的故居。那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啊变成了一处多户居民混居的公房文保院落。那为了实现文物活化利用，2026年东城区首个核心区文物腾退项目启动。

0: 那婉容故居呢，也是身在其中。腾退工作开始之后啊，面对居民诉求不一、现实情况错综复杂的局面，交道口街道也是针对婉容故居的腾退工作展开了一场攻坚战。
1: 当时因为老家说了，一人一间，我们就是三个分，
2: 别人家的事儿跟我们也没关系。
3: 我们该得到的，我们肯定不会少，我们的权益肯定不能跟这自建房混在一起。
4: 我现在有点寒心，
5: 不关我们家的事儿，找你来管，
4: 所有人。
6: 这样一家人针锋相对的场面，在帽儿胡同37号腾退项目的调解室里，已经持续了整整5个小时。 让这一家人争执不休的是这座他们居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东城区交道口街道帽儿胡同37号。这并不是普通的大杂院，而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郭布罗婉容的婚前住所。1984年，这里被评为北京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旧宅园。
7: 2004年被认定为宛容故居，末代皇后宛容在这里出生，一直生活到16岁出嫁入宫。1922年，宛容16岁大嫁，在这接的是小二百年前的东家，四块英国进口的玻璃砖的，现在北京市一共4块。
8: 哦，这是咱其中一块。
7: 哎，
8: 王，
7: 这都是红松。
6: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座大宅院后来成为了公房，分配给职工居住。如今院里一共居住着14户人家。2026年年初，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处文保院落，帽儿胡同37号被纳入了东城区2026年首个核心区文物腾退项目。腾退的消息一出，帽儿胡同37号的住户们。
9: 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能够住进安置的楼房，大多数住户欣然接受，但是也有几户居民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迟迟不肯松口。
10: 儿子没房，我没房，
11: 够我们买房子就行，现在肯定是不够。
12: 真的有应该舍不得，
13: 那我怎么办呀？我也不能睡桥洞子去。
6: 这也导致宛容故居腾退工作陷入僵局。
14: 反对态度最坚决的四户居民，成为东城区交道口街道工委副书记郭志忠首先面对的难题。
15: 不是，我是知青吗？从外地回来，你要结婚了，没有房子就在这盖着怎么行？腾退的时候挺高兴的，我说怎么也得把这一间自建，最起码得给点吧。后来说自建不给了，我心里就有点咯噔一下。
14: 不算了，那我就没有地儿住了。
6: 王阿姨家原本在这个院子里有3间房，当初分家时，王阿姨的3个弟弟各得1间，她只分得了额外自建的这间屋。然而，根据腾退的相关规定，只有在房本上的面积才能算在补偿的范围里，自建房不算。这就意味着只有王阿姨的兄弟三家能拿到补偿款，而王阿姨没有。但是兄弟三人的房子也是父母留下来的，她希望也能分得一份。
16: 84年的一个牌子叫旧宅院，我搬进来了，我立即千千万给我把那个宛容的地点找来。郭主任润奇，
6: 这是
16: 宛容的亲弟弟。你看这个地方，跟那个是完全一致。
6: 就是那镜子。
16: 上下都是这个。
17: 对，
16: 是接纸时候照片。当时画了张图，平面图，这个布局跟现在完全一样。
17: 是是是。
16: 这个东西交给文物局，文物局再确定，找的那个琉璃厂七八九十岁老头，在家里头照毛画，画了7-8块。 在确定自己家住的房子是宛容故居之后，杨广平老人自发担负起了维护文物的职责。这些年来，他投入了很多的心血，现在突然说房子要被收回，杨老有些抵触。补偿款的多少并不是他最看重的，那么如何才能说服杨老呢？
6: 除此之外，还有希望争取更多补偿款的吴大爷家，以及因为女儿需要就近上学，不愿意搬离的易女士小两口家。一个个难题，一个个诉求接连抛来，是按部就班、依规腾退，还是向前一步，直面居民的具体诉求呢？交道口街道选择了后者。 7月26日，焦道口接到工委副书记郭志忠来到杨广平老人家，耐心地向他解释相关单位能对文物进行更为专业的保护，杨老逐渐被打动。
0: 是
1: 这就得保护的，
0: 对
1: 啊，要不都裂了。
2: 没错没错，
1: 全粉了。
6: 与此同时，焦道口接到工委书记李岩来到吴大爷家，跟他解释腾退政府。随后他又来到易女士小两口家，了解他们的具体需求。一轮又一轮的入户沟通工作，直击要点，直面诉求，三户居民的态度渐渐开始松动。而情况最复杂最棘手的王阿姨家依然毫无进展。于是街道出面，把王阿姨的三户亲戚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请到了一起。
3: 到底目的是什么？是不是都想走？这是不是前提？爱走不走，我们反正走了就行了。不是的，人家不签字，你们腾出去，那每个人就相对来说就得让一部分自己现在既得的利益。
4: 三间房我们看定的是从商部来说派单，这是一个整体，当年是分给了其中一个人的，他是自行分配的，说老二老三老四住在哪屋，但是公房人是对一个人的，人不管你怎么分，他理论上来说他可以安排使用，但是他没有什么决定的继承权分配权。
6: 王阿姨家矛盾的核心在于王阿姨的自建房没有补偿，而兄弟三家也不愿意把自己的补偿款分给他。工作人员从房屋产权的角度进行了调解，在明确的政策条文和想要腾退的共同目的面前，几家人的态度终于有所松动。工作人员抓住机会和四户居民分别进行了沟通，提出了具体的分配方案。至此，王阿姨的几家亲戚虽然没有当场表态，但内心的天平似乎已经有了倾斜。终于，焦道口街道迎来了腾退项目签约的第一天，所有人都在忐忑地期待着居民们的到来。第一天，14户居民中的8户已经完成了签约。第二天，剩余6户中的5户也结束观望，顺利签约。至此，只剩下易女士小两口家，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子，还迟迟没有点头。7月31号，东城区区委常委、副区长苏浩来到了易女士家，帮助他们解决住房问题。
5: 着急走，说赶紧给人腾地儿，我们还找一地儿，先暂时放着。
7: 是啊。
5: 然后说赶紧把房子了。
7: 您这买卖是在哪儿？是在簋街啊？
8: 东门弄一饭馆。
7: 交道口啊，包括周边，是吧？你几个房子，买房子也好，租房子也好，你们多帮着推荐推荐。
9: 提供一信息啊，这是23年4月份17回迁之前我小区里拍的。
10: 6万，
11: 现在那才。
5: 看这是不是说？都是装修好的，
9: 而且是精装修。
6: 副区长苏浩的到来彻底打消了小两口的顾虑。次日，易女士家终于也完成了签约。至此，东城区2026年首个核心区文物腾退项目如期实现了100%签约，成为近些年最快的腾退项目。帽儿胡同37号的居民们也开始陆续张罗着搬家。
12: 这马上就要走了，我说，
5: 哎，还让他说吧，咱是不是？
12: 帮你
13: 退的。万一这里再修复好了，
14: 我们还会肯定要回来，我们还要在这儿去参观呀，要很骄傲的可以这么说呀，我就在这儿住啊，我这以前是我们的家呀。
15: 对对，
16: 先入黄园，旧院朝，婉容。闺房皆鸾娇，盼与爱妻同偕老，文物永耀日昭昭。
6: 分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下一步，有关单位将陆续开展婉容故居非文物建筑拆除、文物修缮等工作，力争早日实现向社会开放。
17: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中老年的标配老花镜的选购问题。大量最开始戴老花镜的消费者啊，对于如何选择老花镜是存在困扰的。有人呢觉得这个验光配镜的流程啊很繁琐，耽误时间；有人呢把老花镜等同于放大镜，说9.9块，哎，戴上就能看清楚字儿，然后就可以掏钱买了。更多人呢是抱着不合适，哎，就损失10几块钱这么一个心态，随意的就下单。那到底这个成品镜和验光配镜区别在哪儿呢？10几块钱的老花镜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呢？老花镜又该如何去挑选呢？我们来听听眼科医生是怎么说的。
6: 俗话说四十七八两眼昏花，随着七零八零后陆续步入中老年，老花镜正成为日常标配。记者走

0: 访发现，在选购老花镜的过程中，观念两极分化，其中一部分人健康意识在线，知道需要验光配镜。
1: 自己那个没有验光的话，它的度数就不一定很准呐。
2: 我觉得还是配的更适合自己，觉不合适了就去查查。我一般都是到医院去验去。
3: 我也经常在网上买东西，但是说这种眼镜这种东西，我觉得不靠谱。你还是到实体店。打么你说我买现成的，我不配，不去验光配，但我拿一个我可以试。你这网上你拿回来买回来了，你再退再那什么太麻烦。
0: 但是更多人选择随手买。记者在走访中听到频率最高的三个字就是怕麻烦。消费者抱着不合适也就损失几十块的心态随意下单，戴上能看清次就心满意足。
4: 就我本人啊，就是买现成的省事，因为也就看手看书带一带，本身就是嫌麻烦，你还得单独去单独那人买。

0: 依然会觉得哎，看着可能不舒服，而且呢会有头晕啊、疲劳这样的不适症状出现。
1: 那成品镜到底能不能选？又该如何正确的选择平价且达标的老花镜呢？别急，医生为大家画了重点。
0: 在所有的参数度数同距都相符，那这种情况下，你要保证我们选择的眼镜它一定是光学镜片，因为只有光学镜片它能有很好的一个透光率，让我们戴上以后能够眼睛不疲劳。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的镜架呀，是不是跟我们的参数是匹配的，耳距包括鼻梁这个梁距是不是匹配的，如果这些参数不匹配，那你戴上以后时间长了依然会觉得不舒服，会导致一些不适的症状。
1: 老花镜不是放大镜，眼睛更没有便宜凑合的选项，挑一副合适的眼镜，别辜负了您看了几十载春秋的眼睛。
2: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呢是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3: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2: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收到的一些寻人方面的需求。有一位孔先生说要寻找故友家人，说是知青啊，印加喜是在1963年到黑龙江852农场5分厂插队，说本人已经知道说印加喜呢已经是去世了，想为他祭扫，但是不知道啊他葬在哪个陵园，也联系不上他的家人，就希望栏目可以帮忙寻找知情人。下一位是祖向荣，要寻找同事宋静宇，今年呢大概是75岁左右，1990年左右呢是在首钢疾控室工作，其爱人呢姓名叫做郝鑫，儿子呢姓名叫做宋小庚，他们可能是1990年就出国了，不知道是否已经回到北京了，希望栏目啊能够帮忙寻找知情人。
4: 爱生活，

0: 全民健康学院，最近啊，我得到了一条线索，据说在中医圈啊，有一位权威的专家，他专门解决的就是各式各样的儿童的疑难杂症。那这位专家是谁？咱们这样啊，先跟着记者的脚步来找找他。
1: 你找谁来看病呀？
2: 我找裴爷爷来看病。
3: 找那个裴胜裴大夫。
4: 我找京城第二代小儿裴裴胜医生裴爷爷来。
1: 你今年多大？
4: 18。
1: 也看儿科
5: 啊？我来找小儿裴胜。
6: 我今天来找裴爷爷看病。
7: 啊，我们今天来找裴主任的。
6: 让我带孩子来找京城第二代小儿裴看病。
8: 这孩子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大手术，这孩子是一高个孩子，从小啊胃肠伤了，你看那刀口啊，这舌质舌苔基本正常，他这个舌苔是有点腻，舌尖微红，看没有，就这块，他不是满口舌，细尖生长发育好，基础好，明白吗？
9: 该上2年级了，不算高。
10: 已经咳嗽了有半年了吧，晨起就咳嗽，个子比较偏小，在他们班里算是矮的吧，偏矮的，应该是在第一排坐着。
8: 这孩子不矮于哥哥啊，虽然你脾胃弱，我把你脾胃调好了，还能正常的发育。你看那手，你看没有？正常啊。那能不能长到这高度？

0: 那一定是看后天之本脾胃的能力，你吸收得好，吃完我的药睡眠一定好，但是你不能舍不得睡。比如你都困了，哎呦，我再看会儿手机，看会儿 iPad， 那不可以。
1: 我要睡觉，直接就睡了。
0: 哎，这好孩子。
2: 让我们欢迎啊，来自东城中医院的特聘专家，同时也是刚才大家口中的京城第二代小儿培培盛培主任，您好，欢迎您，您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2: 来，有请。
3: 你好，你好。
2: 大家口中的培爷怎么那么年轻啊？
0: 哦，也不年轻了，
4: 我是56年出生，
0: 今年70了。
2: 培主任看真不像70的，是不是？也是因为家传的这有方法啊，调养的比较好。
0: 我的父亲90多岁还看病呢，哎呦
5: 啊，长寿。
0: 我的母亲也活到94、5，就是有家传。但是我呢就例外了。后来我爸爸呢就教我良田油炸少吃，我现在把这句话呢给我患者的家长说：良田油炸少吃，年糕糯米元宵。你看，我都给他们讲，把我经验给他们。
6: 主任，我跟您说呀，我们上医院，甭管大人孩子，就特别的希望能够遇到您这样的大夫。
5: 是，
6: 您知道为什么呀？第一是亲切，第二您那个嘴不停的来介绍病情、介绍情况，让家长啊，就是有的时候不敢问、不敢说，就特别希望能碰见您这样的。
0: 我这个呢，
6: 讲解的特别仔细。
0: 我这个也是家传。我父亲看病的时候啊，就话多。哎，他愿意啊，让小朋友啊及家长啊非常清楚我们的病是怎么回事。
2: 您也是京城第二代小儿培。这个传承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介绍。
0: 我呢出身中医世家，我的父亲叫裴学义，全国名老中医，首都国医名师。56年北京儿童医院刚刚建院初期，老院长就是儿科这个泰斗叫朱福堂，特意邀请我父亲到儿童医院来工作，于是呢就到了儿童医院工作一生，到了90多岁还看病了。所以我也有幸呢跟我父亲学习了那么长时间，啊，从小一直跟到90多岁还在那儿抄班呢，啊，跟我父亲学呢，总结了好多好的病例，而且呢，还献了好多方，现代儿童院儿研所的，比如说清感合剂。什么肺炎2号，小儿调中片，亲子合剂，都是我父亲和同仁呢50几年献的方，到现在还用，那就说明它有疗效。好多老北京说管我爸爸叫大培，管我叔叔叫二培，我叔叔也是名老中医啊。然后呢，他们说有病去找大培，二培也可以。再找不着他们，找小培，那就是我，70多岁，现在还是小培呢。
2: 如果说家里的孩子出现了相关的一些情况，想要去具体了解，现在抓紧时间赶紧扫码进入大家的直播间。对于孩子来讲，他本来就爱吃甜的，中药他们能接受，他们怎么接受？
0: 确实有这个问题啊。我父亲在教我怎么行医用药的时候，给我提出几个要求，说给小孩看病，你一定要注意口味。啊，叫药少力专，重病忌止的原则，你别一大堆几十味药，那小孩怎么吃啊？是吧？还有药少力还得专，他所有的病你不能都看，集中力量，看他抓住主要矛盾。比如现在发烧、咳嗽，我可能都不管，我先把他烧退了。啊，比如他不爱吃饭，他咳嗽。你还管他不爱吃饭吗？
2: 裴主任，我看您给我们带了几味中药，平时您在给孩子治疗的时候经常用的吗？
0: 对，你们先尝尝苦不苦啊，你们再猜猜这是什么药。
2: 挑一个，
6: 我就拿这个吧，麦冬。
2: 这是不是麦冬？一会儿让专家说。
6: 跟我认识麦冬不一样。
0: 这不是麦冬。这叫太子参。太子说是给小朋友用的，比较柔和，比方脾胃弱的呀、气虚啊、面色差的，我们都可以用这个。
2: 关阿姨就问您一句，苦吗？
6: 不光不苦，而且还没有什么味儿，什么味儿都没有，
0: 淡淡的。
2: 其他三位咱们挑的药也不苦吧？
5: 不苦啊。
2: 其实裴主任还有一个别号叫甜爷爷。就是用的药都是
5: 甜的、
2: 甜口的，
5: 所以高麦仁吧。
0: 您挑的是茯苓，茯苓我们都知道，茯苓饼是药食同源的啊。这个茯苓呢，有健脾、有渗湿、还有安神的作用。
2: 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啊，长不高、不爱吃、睡不安，儿童

0: 发育迟缓有预警，专家教您首诊判断。第二个，发育迟缓不止个仔，行为异常可能是脏腑失衡信号。第三个，京城第二代小儿培承袭温病学派，用祖传绝招帮助家长抓住孩子黄金发育期。咱们先看第一个啊，长不高不爱吃睡不安，儿童发育迟缓有预警，专家教您首诊判断。在问诊的时候经常把脉的时候看看他的手，这手长得好，这能长个儿，或者怎么怎么样，这怎么看出来的呀？
1: 视其外应，已知其内脏，在里边脏腑有问题，它一定要表现在外边，它就肯定了什么呢？望诊的重要性。
0: 嗯，那其实要这么理解的话，我们成年人也是这样，所以大家啊可以伸出自己的双手，对照着裴主任的讲解，咱们来看一看啊，这手诊咱们主要重点看哪儿啊？
1: 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都在手诊上体现。比如说咱们先说最简单的大鱼际，大鱼际呢也属于脾胃，如果大鱼际这个地方很丰满啊，我们看看大鱼际丰满，你摁下去马抬起来，它马上隆起恢复原样，就说明这人的脾胃还可以。
0: 主任您看我的这个大鱼际怎么样？
1: 您的大鱼际啊就差一点
0: 就差一点儿，
1: 有点瘦有点扁平
0: 哦、
1: 您这三位大鱼际还不错。
2: 你瞧我们这上岁数反而的
1: 你看看
0: 那如果我把脾胃调好了之后，我大鱼际会
1: 对它会隆起，还有的小朋友手跟小包子似的，一看体态也胖，这都是爱吃肉，没有肉就哭的小孩。
3: 食火重，
1: 这样继续下去，小朋友也有脂肪肝，也有糖尿病。
2: 哎呦，
1: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告诉家长，你要在饮食上控制了，看小朋友的手的温度。双胞胎的一个手特烫，一个手就冰凉，那你的体质是不是就不一样了？还是双胞胎呢？我就见过这样小孩，
2: 他偏心眼呗。
0: 我听说过一个说法，说小孩什么先天的什么肾气充足，所以呢，他就应该是那种热热的，是这样吗？按理来说，他手就应该是温热。
1: 其实他这个观点也是正确的。小朋友叫纯阳之体，
2: 没有被污染过。
1: 没有污染过，非得年龄长大了，快到青春期了，阴阳就开始平衡了。他是纯阳之体，就是一团火。我们当医生的不能把这团火给压下去，他得靠着这团火呢来生长发育。我们看完手心了。要翻过来，要看指甲。我看病首先摁一下指甲，比较红润的、粉红的，它就白了，是吧？我马上抬起，看它回流的速度。马上又饱满充盈了，这就说明呢，气血还是比较旺盛的，营养不差。如果这个指甲，你怎么摁都是惨白的，而且这指甲非常薄，像一张纸一样，它一定。肝血也不足，肾气也不足，脾胃也跟不上，所以你看指甲厚度、硬度、弹性，都可以能分析出孩子的体质。我前几天看了一个小孩，这例子给我一个震惊啊！这小孩找我看什么病呢？他是看好像有点咳嗽，有点痰。小孩精神面貌特别好，就找我来了。我号完脉，我一看这小孩大概七八岁啊，我一看这指甲。一个横的一坑，
3: 营养不良，
1: 一个挖下去的坑，特别的明显。后来我就跟着小孩家长说，我说前一个月左右小孩是不是生了一场大病啊？这妈妈都惊了，说您怎么知道啊？我说这就是我们长期在临床工作的经验，凡是这种有突然有大坑的，一定得了一场大病，或者是做手术了，或者得了重度的哮喘之类的。后来我一问这妈妈就说了，我们得了一种重度肺炎，住在儿童院两周，白肺，肺都白了，最后用激素啊冲洗肺啊才抢救过来，确实有一大坑。今天呢我们找您看呢，主要是调理，把它还有点痰热呀、小咳嗽您调调。我就观察了好几例，
2: 他 是一个指头还是每个都是？
1: 一个，有的就两三个，在每个手指它不一样，有的在中指，有的在拇指，都不一样。
0: 不光是在门诊啊，看这个孩子的手，我看您还让他伸伸舌呀。

0: 看孩子整个的这个面色呀、状态呀，综合的进行一个判断。
1: 我就让家长呢要注意两项，第一个要看舌头，啊，就是望诊望舌，舌头吐出来，溜尖溜尖的，圆润红润，哎，而且还长，这个都是先天足啊。如果他你让他吐舌头，这样就吐出一个舌尖，再吐吐不出来了。先天不足啊，咱们再看舌苔，这舌苔如果是厚腻，同时有口臭，我说妈妈，你早上起来跟他说说话，如果有口臭，肠胃有积滞啊，别再给他吃鸡鸭鱼肉啊，如果再吃，出不了三五天就得病。健脾呢，我们这味药也常用的麦芽嘛，只要对麦子不过敏的小朋友，10克15克。长期吃一段可好了。还有一种舌苔呢，是没有舌苔，叫镜面舌。镜面舌的来源是怎么回事？一个孩子汗太多，出汗啊，没怎么着，背心都湿了，头上流水，汗多伤阴。第二个大病以后，这不行，是吧？还有呢，拉稀，3个星期大便不止，哗哗的水泄，伤阴呐。滋阴呢也要缓，跟大人的一个用药一绝对不一样，量要少，慢慢的扶正给它来走。镜面舌你可以横一横这个石斛啊，石斛养胃阴和肺阴，老年人口干，身上都发干，石斛是好东西，也是药食同源，茶叶店里都有啊。
0: 如果说您家里孩子可能也出现了相应的这个问题，成长可能也有些困惑，咱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哈，咱们通过文字的方式来跟专家互动交流一下。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点，发育迟缓不止个子矮，行为异常可能是脏腑失衡信号。家长互相比孩子，当然学习也比，还有比长个儿。
2: 对，
0: 这一说到个子没长高就愁了。
2: 我们家小孩刚上幼儿园的时候，比同龄人矮很多。然后姐姐说：“你看你们家这孩子，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着的，然后就这么矮。”然后那会儿我还挺担忧的。这确实他会挑食，挑得很严重，爱吃的就吃的特别多，不爱吃就一口不吃那种。
1: 这矮个你不能说他就是发育迟缓，那不能这么解释。孩子嘛，生长有3个黄金期。
3: 脏腑失调不仅影响孩子身高，还可能影响智力发育。
1: 中医就有五迟五软之说，发展到自闭症就非常棘手的问题。多动症的孩子有一部分脾胃虚、肾虚。
3: 全员专家京城第二代小儿培为您解决孩子生长发育难题。
4: 家长黄金期，我觉得应该是刚上小学的时候。
5: 7岁8岁讨人嫌吗？
1: 妈妈，你要普及一下这知识。如果他长12厘米。那就早熟了，长得太快后边就跟不上了。
3: 别走开，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孩子嘛，生长有3个黄金期，一定提醒家长注意这个黄金期。第一个黄金期就是0到1岁，一年下来应该长25厘米。
4: 家长黄金期，我觉得应该是刚上小学的时候，而且女孩子那一段时间还特难看，老在外边疯跑，等到一上6年级上中学就好看了，
2: 是吧？
4: 就好看了。
5: 7岁8岁讨人嫌嘛。
1: 第二个黄金期啊，从医学角度来说，是从4岁到10岁左右，
4: 这么长，
1: 它就长得慢了一点。第二个黄金期，它一年要长5到7厘米左右。有的长4，有的长8，这都可以。上礼拜来了一个病人，妈妈说我们没病，就是最近不长个儿。我说那你总结一下，1月到7月份你观察孩子的身高了吗？他说长了5厘米。我说这是正常的。妈妈，你要普及一下这知识，如果他长12厘米。那就早熟了
0: 长太快也不行。
1: 对，长得太快可不行，长得太快后边就跟不上了，生长周期就短了。他比如说1年长12公分，他就长8个月，不再长了。青春期要长2到3年，3、4年呢，所以是不是不能太早长啊？
2: 我们家孩子有几年是每年再长10厘米，然后我发现他后来到了青春期、经期的时候确实不长，
1: 就慢了
2: 啊。对，好慢。
1: 你们家这宝宝现在多大了？

0: 快13岁，
1: 快13岁了。来月经早不早？
0: 5年级来的。
1: 5年级，10岁多一点。
0: 对，
1: 10岁多一点来月经，现在为止也算正常了。
2: 都13了。
1: 哎，原来古代呢有个叫天癸制，知道吧？女孩子以七为算，2、7、1、14，月经来潮，7、7、49，月经开始可以停经或者可以少量了。是吧，这左右吧。但现在呢，营养丰富啊，各方面啊，10岁半来月经基本说得过去，可以。那来完月经能不能再长了呢？如果你饮食睡眠运动合理，压力也不大，还能长。还能长多少呢？书上讲一般长5公分左右，那么可能不理想就长1公分、2公分，是吧？1.65米是吧？
0: 对，
1: 那已经够了啊，挺好的。
0: 反正没长过我。
2: 第三个黄金期是应该是青春期了。
1: 第三个黄金期就是青春期
2: 啊。
1: 青春期呢，一般我们总结呢，女孩子大概在10岁半，到14岁，这个就是青春期。一般女孩子长7到11、10公分，一年要长2年半左右。男孩子呢，再晚一点，12岁到16岁，这是冲刺期。它要长一年，要长8、12、16都有可能。我们一看这小孩的手就知道它长多高，你还用照骨龄吗？我们一看孩子的整个体质，这手得长啊，你小短手你怎么长啊？如果这时候家长不注意，只是盯住他的体重，闹一大胖子往横了长，影响长个儿。所以呢，我就说呢，家长别要求太胖，够用就行了。
2: 当然，身高啊，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生长发育还有很多方面的。
1: 对，中医就有五尺五软之说，那五尺是什么尺呢？立尺，就小月科的孩子慢慢长大了，几个月了，他站立，他扶着呢，他晚。还有行尺，走路，人家一岁出头就会咋咋的走了，他不行。没有力量。还有什么齿啊？发齿，头发稀疏，没有几根毛，有几根毛也是黄的，是吧？特别细。还有齿齿，这个牙呀、不长，稀松，脱牙以后也不长，哎，家长也比较着急。还有语言齿，语言发育
2: 说话晚
1: 啊，磕磕巴巴的说不清楚啊，要什么都一指，妈妈明白就拿了，
2: 对，
1: 是吧？这也不行，
2: 训练，
1: 这妈妈得训练，对不对？
0: 主任，咱不是都说贵人语化迟吗？合着这还也是一个问题，是吧？
1: 贵人语化迟那是个别的
0: 啊。
1: 如果我觉得早一点说话，脑子在动。还有呢，咱就说无软，哪个无软啊？脖子软，头抬不起来。是吧？你抱着它老耷拉着，叫这软。那么再有呢，口软。什么叫口软？吃东西咬合力不够。吃硬一点的受不了，吃烙饼都不行，是吧？老得吃稀粥烂饭，这不行。还有手软的握力，足没有劲儿，是吧？最后一软就是肌肉软，就你一看这肌肉耷拉耷拉的，一点不硬。是吧？这些都是无软，这五尺无软都是虚象。如果再重一点，五尺无软好长时间不能恢复正常，它有可能转到自闭症，发展到自闭症就非常棘手的问题。我多年来呢也在这个领域呢探索，那么通过咱们的这个训练啊，什么感统训练呀、语言训练呀、肢体的训练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啊，咱们呢就是再加上中药醒脑开窍，健脾益肾，肾呢主骨髓，肾为技巧之官，你把肾气给弄足了，聪明起来，是吧？那脾胃强大了呢，吸收的营养又供给它，不断的营养给它，它还是有进步的，但是训练也不能少，所以这个呢中西结合吧，我觉得都会有进步的。
2: 其实一方面是这个自闭哈，就不爱跟别人交流，就所谓的孤独症哈。还有一类呢，现在就大家也讨论比较高 ，ADHD 啊，现在网络上一说就是这个注意力不集中，
1: 对，
2: 然后容易走神儿啊。可能家长觉得这是不是孩子脑子太活了，这有点控制不住了哈。这种情况也能挑吗？或者说他跟发育 不良发育迟缓有关系吗？嗯，
1: 没有直接关系，它不是五迟五软的范畴。从中医角度来分析呢，它主要是

0: 干净的问题，肝火上炎啊，他躁动啊，甚至这个发脾气，心火上炎，他也会口舌生疮，他也会躁啊，注意力他不集中啊，所以我们中医呢，我们要怎么办？就平肝潜阳，清心火，火一降下来，平衡了，孩子就很好得多。那么另外一个是虚象，像这个多动症的孩子，有一部分是脾胃虚、肾虚，他很蔫儿，他老打不起精神，注意力不集中，久而久之他就跟不上老师的学习了。有的家长来说，他吃饭太慢，我马上说写作业快慢啊，他说也慢，姥姥在旁边就笑了，是吧？他都是相连的，所以这种虚象的孩子，我们要健脾，是吧？同时呢，这个多动症这个病啊，他不能光光吃药，他跟教育有关系，跟压力有关系，跟家庭环境有关系。爸爸妈妈不管孩子，交给奶奶或者姥姥，这孩子慢慢就容易多动。我见过很多这种孩子，或者两个爸爸妈妈离异的家庭，是吧？或者过于溺爱的家庭，啊，要星星就给摘，啊，就是抱着怕摔着，横着怕滑着，那种家里的教育孩子，他也会形成多动。家长老叮嘱他的营养丰富再丰富，热量太大，他散不出去啊。一个是抱，一个是蔫儿，他老胆小，害怕吃手。有一个小孩找我看病，我说你几年级了？其实我都知道他几年级，他就看他妈妈，二年级看妈妈，不说。我说你几年级几班啊，也不说。你看这个孩子是不是就有点走形啊？所以在教育方面应该引起啊社会和家长的重视。
1: 孩子身心健康都非常重要，可能有一些表象它其实反射的就是我们内在孩子脏腑出现问题了。如果说您家里孩子也出现了一些异常的表现，自己呢拿不清楚到底应该怎么办，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咱们来详细的问一问专家啊，后续应该怎么去解决。我们来看下一个关键点啊，京城第二代小儿培承袭温病学派，用祖传绝招帮助家长抓住孩子黄金发育期。我们直播间有康宝宝啊，也提出自己的问题了，有人说孩子一考试就容易腹泻，这是心理问题还是中药能调理好吗？求助。
0: 我觉得还是心理素质的问题
1: 啊，
0: 你教育的问题。家长呢对孩子呢考试之前要放松，然后呢还得是补肝肾啊。为什么呢？肝如果要是很旺盛，他胆大
1: 哦，
0: 所以你就滋补一点肝肾。
1: 还有一位啊，说这个孩子地图舌一年四季都有，
0: 主要是脾胃的问题啊。一个吃要注意，别吃不好消化的，你整吃整天吃暴饮暴食吃烧烤，他地图舌就会反复出现。当然还有一部分一感冒地图舌也出来啊，病毒感冒鼻炎它也出来，所以预防疾病是第一的，饮食合理是第二的。
1: 我们关键点当中提到了温病学派，这是应该怎么理解呢？
0: 小孩都得的什么病啊？
2: 实火
0: 炎症，对吗？炎症，嗓子红了，肺炎、鼻炎、咽炎啊，胃炎，全都是炎，肝炎，是吧？全是炎。炎是什么呀？炎是俩火落起来，一个火俩火落起来就是炎呐。所以我们儿科的特点是热性的病多，这是我父亲给我讲，说它是热性的多，你要注意啊。我们用中药的新凉派啊，温病学派的新凉派，因为我师爷就是温病大家，我父亲的老师是京城四大名医孔伯华。孔伯华就是我的师爷了，我属于再传弟子。我们这个派系呢给小孩看病正合适，但是医生必须有经验，你一定要少立专啊，重病忌止，你不能的良药你一味的吃啊吃啊不行，而且不能量太大，所以温病学派治疗小朋友比较合适。
1: 如果说您也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现在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问一问专家。还有一点哈，其实就是有关于孩子这个睡眠的问题。
0: 睡眠太重要了，孩子的睡眠有别于成人的失眠，是吧？孩子睡不好，他跟成人两码事儿。成人他有成人的压力，那么小孩就是吃、学习，就是这点事儿。那么你就。

0: 很单纯，所以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胃不和卧不安，你胃不舒服睡觉一定不安生。有的小朋友叫夜哭狼，是吧？我们家住儿童院宿舍，夏天一开窗户，那病房的小孩哇哇哭一晚上，啊，我们都在那听着，都觉得唱歌呢，是吧？已经就不烦了，就是胃不舒服，夜里睡觉一定不安生。如果今天吃多了，我要求家长带着孩子到楼下玩半小时再上来，洗洗就睡了，而且。睡觉之前这个作业不能让他心里不舒服，还是
1: 您说的心里不舒服是答不上来写出来的那，
0: 所以你要放下。
2: 我懂了，得身心愉悦。
0: 所以你就少吃晚饭，营养够就可以。还有的小朋友夜里睡觉盗汗，这件事要引起家长注意
3: 了。
0: 我老说盗汗这件事是小孩的专利，好多小孩都盗汗啊，背心、枕巾、床单都湿了，这个你还不找中医看看吗？汗是心之液，你大汗流多了，它一定伤心脏，等以后变成心慌，甚至今后脾气暴躁，是吧？体质就弱了。我们中医是有办法的，一定要把这汗敛住。
2: 就我们这个情况，他就是不盗汗，但是他老告诉我他很热，空调开的温度特别低，但是摸手脚又是凉的。
0: 这一般来说都是阴虚生内热，阴虚怎么办呢？那就少耗费阴精，比如说早点睡觉，啊，比如说这个运动适中。多喝水。
3: 如果说家里的孩子出现了相关的一些情况，想要去具体了解，现在抓紧时间赶紧扫码进入大讲堂的直播间。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5: 桌上这些食物您家是不是顿顿都在吃？要当心，有些食物常吃会加速血管钙化进程。
6: 大家平时生活中都会用，对吧？每天呢煮面呢都会用的，都觉得这个口味也挺淡的，没有什么，其实也很盐高，
3: 含盐很高。可是哪儿写着盐呢？
6: 我们的配料表里还有食盐。
7: 这小字儿没觉得它有味儿啊。
5: 同样是血管钙化，为什么有的人没有症状，有人却突发心梗？
6: 一气快我就觉得，哎呀，就像你们说的这么憋气呀，这个胸闷不舒服啊，其实这个已经提示你是你的心血管已经发生了问题了。
5: 前沿检测新技术冠脉钙化积分和心电图、心脏超声、冠脉 CTA 有什么不同？哪些人群需要定期筛查？
6: 我们的心脏其实就像咱们家的房子一样，它会有线路，会有门窗，会有管道，积分高的人基本上他的血管也好不到哪去。
5: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全人专家拆解血管钙化隐匿信号，告诉您如何科学早筛早防，守护血管健康。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0: 严格执行纪律，隐蔽行动，
1: 守住阵地，确保军委纵队顺利过江。
0: 总部下达了这项命令，时间紧迫，咱们快点。
2: 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打这里。

0: 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4: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5: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6: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7: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8: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9: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0: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 我扫您。
3: 这节目是真的，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0: 一直都不孤单啊，
4: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5: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6: 这次广州快加快突然又催债了。
7: 我叫曹文帝，从业30年来一直有工伤保险作为保障，但是带徒弟时还是会强调避免在工作中受伤。
6: 我去拿个油盆，马上回来。
8: 危险，灶台烹饪火不离人。
6: 危险，高温蒸箱避免直面。
9: 燃气泄漏，先关燃气，缓慢开窗通风，及时关总阀。
6: 这样递刀危险，拿住刀的正中间，刀把对住使用的人。
10: 小龙虾还没有到，
6: 严禁用刀分心，放下刀后再交流。
11: 脚下安全，人人有责。
9: 看见就擦，有堵就清。真正的厨师先过安全关。
1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
3: 再把这个油给刮一遍，中心像这种小血块全得给它抠出来，把每个管给冲干净了。有的东西会单煮，像猪肝出血沫啊，它就会把这一锅汤给搅浑了，不能放在大锅里面煮。像火烧给它单用了一个锅去煮上，更入味儿一些。
4: 每样食材家家都要在不同时间用手掐用眼烫，哪一样到了火候就先捞哪一样，
3: 然后能掐破了，但是不能太烂，然后先给它捞出来。我奶奶告诉我吧，就是必须得有嚼劲儿。从小我就知道，我祖爷爷在灶上的时候，他是不会下灶的。一般我站在这儿就要站一上午，能知道这个熟的程度，出餐的质量，还有随时给汤加水加料。

碗好的卤煮，基本要求是肠肥而不腻，肉烂而不糟，火烧透而不粘，汤浓香醇厚。这几句话是在我小时候我奶奶教给我的。我跟我奶奶，我七天的时候就在一块儿，饮食我们俩没代沟，最强饭搭子。他每回在店里面就没有一回啊。

0: 不说我的。他说了，我不给你提意见，你怎么知道那个你有毛病呢？
1: 就是他压根不想让你做，
0: 他就是不愿意让我做呀。我奶奶说，干点什么不好，摆弄臭肠子去了。
2: 奶奶了解孙女儿爱玩的天性，担心这不过是年轻人一时兴起，也舍不得她终日和下水油烟打交道。但佳佳没有像家里人担心的那样，干上几天就离开。看到她真的坚持下来，奶奶才终于拿出了一张佳佳此前从来没见过的老方子。
0: 这就是我奶奶最后给我的那个方子，她问了我几遍，你还想干吗？你还想干吗？我很确定的告诉她，我还得从头再干。她就说，我给你这个方子。
2: 奶奶的老方子给了佳佳一个味道的起点，但真正的功夫还得靠自己。
0: 调料嘛，就得自己亲自的去看呀、尝啊、闻啊。好的花椒你捏起来一点，隔着手背去闻它，能闻那股很浓郁的那种花椒的那种香味儿，它一定是好花椒，而且也别太干也别太湿，那种颗粒要饱满。
3: 香桂它比较香，乐桂是清香型。
2: 第一年进入市场，佳佳靠一遍遍的尝和闻，才把方子上的名字变成了自己舌尖上的记忆。
0: 这个白芷的味儿挺好的，
2: 可是认得香料却并不等于会用香料。回到灶台前，哪一种该放多少还要重新判断。
0: 吃的东西不会一成不变的，有的东西夏天就要减量，然后冬天就要加量的，这个比例是我自己要掌握的。卤煮要有肉香，要有料香，还要有酱香。我试过很多种酱豆腐，最后选择了这王致和玫瑰腐乳，因为它不仅有咸味儿，它还有腐乳的甜香吧。豆豉混合在一块儿，充分搅匀，它会有一种淡淡的回甘。
2: 王致和玫瑰腐乳以嫩豆腐发酵，质地细腻绵软，咸鲜之外带有柔和回甘，醇厚的酱香进入卤汤，可以让底味更加饱满。佳佳要做的就是把这份底味与料香、肉香和老汤融合，调成属于自己的味道。
0: 隔半个小时尝一回，慢慢熬，它的水分会蒸发，汤就会越来越浓越来越咸，必须要加入新的那个水分进去再做调整。我会在这边调完汤，然后我再走去那个店去尝那个味儿，这边盯完那边盯。
2: 如今佳佳经营着两家不大的卤煮店，但在此之前他也曾经把一家饭庄开到了18张桌子、6个包间，雇了将近40名员工。那是他做餐饮以来最风光的一段时间。
0: 我之前一直不想去北斗城那个店，然后再也没走过那条路，绕着走都不走那条路。从一家6张桌子的小店，你干一个大规模的一种餐厅，突然经历一场猪瘟啊，这些就没有了。排队啊，从早上一直排到晚上，闲不住，一直在排着5、60号。
2: 那家饭庄承载着佳佳当时全部的野心。学过设计的他，从老北京资料的整理，到菜单版式的构思，再到每道菜品的拍摄，全程亲

0: 力亲为。
1: 猪肉玩命涨价，然后每天都在贴那个菜单改价，贴了一层又一层。
2: 就这儿，我又回北土城了。
1: 这个是我开了之后开的。
2: 我不录

0: 我所有的账全清，我没有外债，剩了83。我卡里面没有低于过6位数，没缺过钱，我从小到大。
1: 店没了之后，佳佳看起来还是那个爱玩爱笑的姑娘，可是心里却怎么也找不回那股子高兴劲儿了。10年的餐饮生涯早已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没有这件正事儿，她觉得自己失去了着落。但转机很快出现了。
2: 我是佳佳，
3: 楼主，
4: 是楼主。
0: 突然有一天吧，有一个电视台来找我，让我以北京地方美食的代表去出席他们的周年台庆节目。大家都结束了，然后明星拉开我那屋那个帘子，追着问我，说：“佳，你快点告诉我你的店在哪儿？你做这卤煮真好吃。”我说：“老师，我已经没店了，但是我未来一定会开我自己的店。”我一下我的那个斗志啊，就又燃起来了。我是借了一笔钱才开的，就是现在那个蒲黄鱼。我开店当天，反正就是有老客人过来捧场了，就已经。
5: 没有意见，就是香。
0: 吃还行哈，咸了淡了点，然后那个您可以直接喊那个服务员加清汤让他给你。
1: 重新开店之后，佳佳更拼命了。长期上灶站立导致她的半月板受损，最严重的时候每睡1-2个小时都会疼醒。可即便如此，佳佳依然坚持。
0: 每天啊，早上9点就到店了，我最晚的时候站到夜里面2点落完火了。每天至少得10个小时吧。我说老爷，这个沸头再火轻着点儿，要不然这会儿就拎不起来了。反正好多客人吃完了，就是说我吃到你祖爷爷当年的味儿了，那都是70-80岁的老年人说的。我是要当那个毕生事业要干的，我不能留一个岔口呗。他是我自己的名儿啊，我得对我自己负责啊。
1: 从前佳佳想不通，长辈们怎么能在灶台后守上几十年不嫌烦不觉得闷。现在他懂了，他还是那个他，爱漂亮，心直口快。只是经历了失去以后，他明白自己真正离不开的不是一间多气派的饭庄，而是每天醒来还有一件值得认真去做的事儿。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佳佳卤煮小肠，味道掌门张宇佳。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6: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在海淀区呢，有这么一个地方叫温泉，因为历史上这地方真有温泉。您像清代的日下旧文考记载，石窝村一带灵渊神分。什么叫神分呢？就是古代传说里神奇的泉水。那说到近代啊，让这温泉出名的得说到一个人，叫李时增。他呢也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办人之一。早在1902年，这李时增啊赴法留学，在法 国啊，看到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当地好多人呢穿着泳衣啊，泡在一个温水池子里边，既不像洗澡，也不像游泳，一打听啊，感情泡温泉呢。而且呢，说这温泉水里边有大量的矿物质，对身体呢还有疗愈作用。等到李时增回到北京之后啊，就听说在海淀也有温泉，后来呢，李时增集资在这儿呢修建房屋，形成了北京最早的温泉度假村。这温泉泡美了肯定得饿呀，所以下边呢咱在附近呢找一家餐厅。这个餐厅呢是一顿
1: 选址郊区之后，他把农家乐的特点融入粤菜，造就了让食客震惊的实在菜量。
0: 您好，烧鹅来了。
5: 哇，这么多。
0: 哎，
5: 菜量真的非常夸张，根本就不像粤菜，简直就是山东菜或者东北菜。
0: 咱农家院吧，就是讲究个实惠。
2: 其实粤菜分量不少，只不过是到了高档的地方给它做精致了，盘大。
0: 好，
1: 加大码的粤菜分量亲民，但口感却有着绝不粗糙的惊艳细致。店里的招牌烧鹅保留了地道的广东风味，选用广东清远的黑棕鹅，体型硕大，脂肪均匀，经得起高温烤制却不柴。将多种香料搭配的秘制料粉均匀地涂抹在鹅腹当中，

配料干净，酒色清透，香气清雅。从选材到出品，层层严格把关，物与糖的口味渗入皮肤，

0: 晾干五小时的黑松鹅表皮干爽，终于可以进炉烤制了。烤制时间随季节变化，夏天45分钟，冬天55分钟。火急了皮太焦，火慢了皮不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烧鹅终于出炉了，通身呈现微褐的枣红色，皮下油脂顺着尾部滴落，烤肉的焦香弥漫开来。手起刀落，脆皮应声断开，肉汁随之渗出，几刀之间，一块块连皮带肉的鹅腱儿码放整齐。
1: 烧鹅都很嫩，很爆汁，这个很关键。
2: 我们喜欢吃烧鹅，是网上找了，一直就在这吃了。
3: 很说的，
4: 谢谢啊！
3: 哎呦，
4: 谢谢，
3: 只要他不撤摊就好。
4: 谢谢，不会。
0: 忙过午餐，是夫妻俩固定的茶歇时间。苹果姐爱喝茶，而红哥却只喝咖啡。相伴几十年，两口子的口味还是没融合，却融洽地相处了30多年。
4: 我跟他性格好像有点不同吧，我是个急性子，他是慢性子。你看我那时候又时髦，
5: 刚刚做服装的时候，是
4: 眼睛大大的，都漂亮。
5: 我们那个时候出双入对的，很少吵架的，经常去香港啦，去韩国啊，那些拿货的，一般都是我跟他一块去的，他一个人呢，我也不放心。
4: 我们是87年结婚的，
5: 39年了。他年轻的时候挺会穿衣服的，挺好的衣架子，反正觉得穿什么衣服都好看。
4: 出去做服装嘛，就看人家怎么搭配呀，怎么穿呐。现在上街看人家吃什么，都是自己喜欢做的，也不觉得辛苦了。
5: 他是停不下来的人，闲不住，所以我们那个时候退休了，服装没做的时候啊，忽然间一下子就好像没什么事干了。空落落的，干脆开一个小饭店，我们觉得这挺好的。
4: 这就是我们新店。
0: 开餐厅原本只是一个退休后的营生，没想着有多大追求。可苹果姐一旦上了心，就非要干出个样来，停都停不住。
4: 这楼梯什么时候铺啊，师傅？
6: 这个是最后的了。
4: 这个地砖是我自己选的。我感觉到有一点广东特色嘛，广州话给发菌，我们做粤菜嘛，有点广东特色，我挺喜欢这个的。这个店你给原先没有，
7: 我经常不记得我到了60几呀、或者是这样。
4: 简单大方美观，
7: 对我来说年龄不是那么重要，干自己喜欢的事情最重要。

0: 酸菜
1: 来了。
0: 你好嘞，阿姨，你好嘞。啊。
2: 虽然我们年纪大了，但是一般员工跟着我们一起齐心协力，顾客也喜欢我们的菜品，我们也觉得挺有成就感。
0: 我们可以沟通，也可以交流，也可以互相不说话，几个小时都行。有他陪着就挺踏实的。
3: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红哥私房粤菜味道掌门黄广红、崔桂平，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4: 点了一个转家回锅麻辣牛肉、糖醋排骨、京酱肉丝、面筋扒白菜。
3: 一个守着老店不换方子，一个另里山头想撕掉餐二代标签。
5: 一定要先熟它，吃的是个家常味。
6: 这咱们家特色菜面筋扒白菜。
3: 一个等在原地看孩子接过手艺，一个跑在最前面一天都不肯停。两双手两条路。下周五味道掌门，灶火不灭，味道不变。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7: 十五五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8: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9: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0: 家长们，

0: 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在昨天的节目中，从事新闻工作的一号女士讲述了她的恋爱过往。
1: 我们俩去买书，然后他就给我来一句，你让我来就是为了让我给你拿书的。
2: 当时看中他什么了？能坚持半年之久。
1: 一个是刚开始比较主动，一个是条件就跟我相对比较匹配。
0: 对于情感，他笃信来日方长，却奈何世事难料。
1: 我就心想，就毕业了，有稳定工作了再找呗，不就是找一个自己合适的人嘛。但是我恰恰偏偏是在这个问题上卡住我了。
0: 接下来他与一号男士同场相遇，二人能否碰撞出爱情火花？让我们继续了解他们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孟博，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您那个平常有什么
3: 爱好？我爱好踢球，踢足球，弹球，弹弹吉他。
1: 哦，那你给我们唱一首呗。
3: 我唱首《海阔天空》吧。
4: 更天空，
3: 雷飘过，那词儿有点慢。
4: 曾经飘雨风，风雨来追赶，无力奔跑。

盈盈冷眼与嘲笑，曾为有过放弃心中的理想。一刹那恍惚，若有若生的生，抛弃把追片段生恋爱。原令我这一生百计放纵爱自由，又会把

0: 共我。
1: 哇，唱得好啊！北方人唱粤语歌能唱这么好，不错。能明显感觉到他发声的时候，他是松弛的，就不太拘谨，
2: 是
1: 很棒。
3: 你觉得唱得怎么样？
4: 我觉得唱得不错呀。
3: 是吧？
4: 挺有阳刚之气的。
3: 所以你就发现，其实人就是要接触，对吧？
4: 对对对。
3: 就为什么要来我们节目？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哎，这个人身上的很多的亮点啊。我们今天还准备了一些话题，然后我们可以就一个话题呢，我们简单来谈谈自己的看法。过程当中，你们不都很在意这个三观吗？大约就知道这个对方是怎么想的了啊。那就就近原则吧，哈。游玩来抽一个。
4: 好，你每月的花销是多少？会固定存款吗？
3: 孟博先来吧。
5: 我就是每个月喜欢买衣服，然后我喜欢那个骑这个摩托车，喜欢骑摩托车。你之前骑仿菜，现在骑街车。哎，有时候租那个摩托店的车，有时候玩一玩。哦，
3: 所以每个月的开销大约有多少？
5: 花这三千多块钱吧，三四千那样。
3: 那还可以，那还可以。
5: 对啊，
3: 那所以剩下还是有存款的，是吗？
5: 啊，存点。
3: 你呢？
4: 我因为我是个相对比较传统的人，而且我也不是那种奢侈浪费的人，就是我就是比如说，买什么衣服呀，然后吃什么饭呀，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喜欢的，我又能承受，可能我就去买。我每月都会固定存钱。
2: 您月花销大概多少？
1: 我真没算过，反正自己养自己是够。
2: 那每个月会存一些是吗？
1: 以前学生多的时候会存，这两年学生没有那么多，可能就是不能保证每个月都存。
2: 您呢？
6: 也就三四千吧。
2: 会存一部分吧。
6: 不用考虑存的问题，我存款挺多的。
3: 哦，这就是你骑摩托车是吗？
5: 这个是租的车我那个骑的是一辆400F，没这车好。这车是那个进口的，那个纯泰国进口的那个500，
3: 就是纯的赛车跟平常的骑的车也不太一样。

0: 是吗？
1: 反正就是在高转的时候不太一样。
0: 那你平常都去哪儿骑啊？
1: 骑就是在
0: 转山去，
1: 房山、门头沟、丰台这边，这仨地儿，人少的地儿就骑。
0: 是自己一个人还是有车队？
1: 有时候跟以前的那个同事一块骑，然后有时候就自己骑着，出去玩一玩什么的。

0: 你们喜欢骑摩托车的男的吗？
1: 喜欢，
0: 喜欢，
1: 嗯，
0: 帅是吧
1: ？Yes。
0: 啊，您呢？
2: 我喜欢开车的。
3: 啊、哎，您每个月的花销有多少啊？
4: 2500吧，差不多就。主要是早点钱和社保钱。
5: 社保钱自己交啊？
4: 社保上交，银行就业，一共2000块钱。
6: 同样这个话题哈，梅波，你回答一下。
7: 开支是吧？
6: 对，
7: 我现在很节俭，每月可能还连2000都没有。
6: 嗯，那每月能有存款是吧？
7: 嗯，差不多也。
6: 嗯，小龙呢？还能存下钱吗？
8: 能存下钱，我不抽烟不喝酒。
6: 那你们还要给孩子花吧？
8: 给孩子花就是孩子上学的费用，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别的费用。
6: 哦、那他不买鞋啊什么的？
8: 那不是老买啊，他也比较节俭一点。
6: 哦，
8: 不是经常。
6: 那你给自己花一个月能花多少？
8: 我觉得1000块钱左右吧，也就这样。
6: 哦，
8: 就是出去跟朋友吃顿饭也很少。现在
6: 赵倩应该花的多。
9: 就是我是，没有算过我每个月开销
6: 大约。
9: 大约
6: 月光吗？
9: 也没有到月光，我每个月都会基金定投，就是会存钱。
6: 嗯
9: 嗯，然后剩下的钱就供自己支配。
10: 你就是我这个就是光说我自己的哈，就是一个月就是。不买衣服大件的话，就是一个月就是3000-5000块钱。
6: 你收入应该还是有能存款的，对吧？
10: 啊、对对对
6: 对，
10: 存的可能就有时候多了，这个月挣多了吧，可能就能多存点儿；那、这个月挣的少了吧，可能就少存点。
6: 嗯，
10: 这样。
6: 哎，倒没有月光哈，这大家还真都挺不错的。但问题就来了，如果对方花到5000以上，你们能接受吗？
7: 如果一块过日子、一块经营的话，看看哪些是可以。是吧？哪些属于理性消费，哪些不要冲动消费就行。
6: 就是嫁给你之后，人家就要把每个月的开销要降下来。
7: 不能硬性要求这个，这个哪里自己填？
6: 要不就花自己的，对吧？
7: 对。
6: 你愿意吗？
0: 可以啊，就是我这个，我觉得这个钱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不要太计较。比如说你花你的，我花我的，这个没问题。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11: 什么？
0: 就是如果未来他花钱跟你这个地儿不太一样，你又接受不太了，怎么办？
11: 我本身我是金牛座，金牛座我有时候还是每天都会拿一个小本儿，每天都花什么钱都会记一下那种的。
12: 金牛座会攒钱，
6: 嗯，
11: 我会
12: 理财，
11: 就是尽量的钱花在刀刃上，是这样。
6: 哎，那他就是这个问题了
0: 啊，
6: 指定他会认为你很多东西不应该花，对吧？
11: 不是，我就是说，每天花什么了，哎，就是给他做一个台账那种事
6: 啊。你自己花什么了？你做一下。
11: 做呀。
6: 那未来就两口子在一起，他花什么你也帮他做吗？
11: 就是尽量别乱花钱，花在就是说需要的地方。
6: 他要出去跟朋友唱歌 KTV， 这是不是就有点没意义了？
11: 他要是说这是好朋友，也可以。要是说没有。不怎么联系的，就是尽量的还是减少社交这个圈儿。
6: 减少社交，
11: 就是我认为朋友太多也不好。
6: 你看，
11: 朋友太多也不好，太累，活着累。
6: 就是他在聊这些的时候，你觉得跟你想法一致吗？
0: 其实我朋友不是很多，我那个就是闺蜜真正知心的也就那。几个吧，两三个的。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特爱社交的人，但是你硬要让我去社交，因为我说了，我不是一个特别外向的人，我是一个中性的人，甚至我觉得我以前比较内向，就是小时候比较内向。
6: 不，就说他刚才说的，就是你觉得你们俩的三观和
0: 这这还行，
6: 开始慢慢的。
0: 我现在主要是就是没有找到合适另一半，所以我才去参加。这种唱歌的，
6: 所以他刚才说的无效的社交，你是可以也能接受的。
0: 我其实平常就没有什么社交。
6: 嗯、你发现了没？
13: 这是我儿子。
6: 嘿，带着老爹来相亲是吧？
11: 这是他们的
13: 啊，
11: 这是
13: 我给报的名。
6: 哦，
13: 我给报的名，对。
6: 那今天他说不想来，您给他压过来的呀？
13: 刚开始他也是不想来，怕又怕寒碜呢，怎么的，就有点腼腆吧。他说我这有什么呢？
6: 看
11: 对
13: 这儿的资源多丰富啊，
6: 嗯，
13: 这很正常啊。
6: 对，
13: 这怎么说？这你要想扩大你的视野，扩大你选择别人的范围，扩大别人选你的范围，你就要来了。
3: 我们这个先生是他爸催着他来的，就说明父亲是很着急的。您的父母着急吗？
4: 我父母没感觉，不着急，
3: 不催你。
4: 对，我父母都是50年代上了，然后那个都思想比较老旧。
6: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怎么样，要不要坐下来了解一下我们先生对他的经历啊什么的，做一个深入的了解？
0: 可以可以，
6: 是可以的。所以你对他的第一印象还是可以的，是吗？
0: 还可以可以。
6: 行，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坐在那边那个位置。那我们来看看孟博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3个：表演专业转公交司机，6年同居满心愧疚，从前心软迁就，如今通透。我原来是学表演的呀。
1: 是。
6: 就专业就学表演的
1: 表演系的
6: 这我们这儿有一个爱表演的。
7: 刚才一提醒我们在其中有一部戏里面一块对的，但是我想不起来了，可能你能记住。
6: 是吗？见过吗？不记得了。
1: 那应该在横店见过。可能是新龙门客栈吧。然后我去里边演个特约。在里面待了一段时间。
6: 到现在算下来演过多少部啊？
1: 不是，我后来到2019年就不干那个了。
6: 为什么呀？
1: 2019年就干辅警去了。
6: 不是，为什么不做表演了呀？
1: 就是家里边不让我干了，家人挣那个也挣，收入不稳定，所以就上班了。
6: 问问叔叔为什么不让他做演员了？
13: 这演员这行啊，是一个首先是收入不稳定，再有咱们大伙都知道，到2026年的今天，演员这行业已经到底了。就说现在甭说他们普通演员，就是一线的演员现在好多都没有戏可接。
6: 那您那眼光够长久的呀。
13: 您说什么？

0: 就
1: 不是你是当时怎么就又改主意了，可以再去做一份工作去了？
2: 我就是也是想过去就是玩一玩，因为我之前我你看我从2013年年底就开始最早时候拍《至于威虎山》，徐克那导演的戏，后来2013、2014、2015、2016、2017、2018。到2019年上半年，我也觉得反正靠这行，就是说我养家糊口，那肯定是，反正我是没有那能力，也不像人家1米8几大高个儿，也不像人长得那么帅什么的，这个靠这个肯定也不成。要做副导演，我也没有说人家脑瓜那么快，为人处事，这个人情世故什么的，我也不行。所以我去那边就主要是散心，要有戏拍拍没戏就
1: 等于是这个辅警不做了，然后又去拍戏了。这次多长时间？
2: 2023年，整个1年。
1: 那回来是因为没有戏拍了回来了，还是有被父亲叫回来了，还是因为什么？
2: 回来没有戏了，没有戏，当然不是快过年了什么的。
1: 父亲让你去做这个公交车司机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愿意吗？
2: 不是，这司机本来是就是我不在我计划当中的。我2022年我就考的这个 A 本，我就因为这工作别的我又没什么技能。
1: 现在是一个工作什么样的状态？一个礼拜需要工作几天？
2: 上3天歇1天。
1: 3天1天、
2: 1天基本上开8-9个小时。
1: 然后是8-9个小时要跑多少趟？
2: 到就是跑6-7圈。
1: 累吗？
2: 累到也有点累吧，反正有点累。因为你开大车跟那骑摩托跟开小车不一样，你哪儿都得顾到了。
1: 是是是，觉得比做演员呢？
2: 我也喜欢演戏，其实我也喜欢开车，开车骑摩托表演我都喜欢。
1: 那你这个职业可以干到多久？
2: 我不想那么多，这东西现在每天这么多变数，是尽量的干呗就。
1: 那接下来咱们就说说你的情感的问题。我看你第二个关键词说，其实有一段哈，那段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2: 在剧组拍《至于威虎山》的时候，那个徐克导演的那个戏，他干化妆，我那会儿也是那个群众演员。
1: 那怎么是一见钟情是吗？
2: 就是反正他，挺喜欢我的。他那会儿老是找我玩什么的，然后就日久生情了，就都在一块儿了。
1: 但是6年的时间啊，哇，这个真的是。
2: 哎，我算算啊，2013、2014、2015、2016、2017，哎，是真是6年。2018年啊，分的手，2018年，这是我正经八百，就是说谈过一段感情，就那一段感情，剩下从2018年往后都处于。基本都处于光棍的这种。
1: 之前也没有谈过。
2: 之前就暗恋过别人，没谈过，就是说偷猫喜欢过别人，但是没表白过。是这样。
1: 所以一谈就是6年，然后还没走入婚姻。
2: 哎，对对对，对，所以说这有时候。
1: 你们俩人之间发生了什么？
2: 之前在我们家住了2年多，后来我俩在上海那边住了一段时间。啊，这总体还行，就是有时候素质低一点的时候，有时候互相老是吵架什么的。吵完了
1: 吵架就骂人呗，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你们俩就因为骂人就分开了？
2: 啊，不是，我俩就是说怎么说，他是对我肯定是一心一意真心的，分开有好多好多原因现在。
1: 那什么原因啊？
2: 家庭的，别人跟。家庭也有关系。
1: 他是哪儿的啊？
2: 陕西渭南。
1: 那肯定是叔叔当时不同意呗。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0: 儿子登台相亲，
1: 他现在要找一好姑娘，真正把我跟他过日子，他怎么都行。他很喜欢小孩，怎么不喜欢？不喜欢自个儿的血脉断了。
0: 当谈及生儿育女，父子意见再度对立。
2: 以前穷时候是有人想给我生，现在没人给我生了。现在，
1: 那么咱们上选择来干嘛来了？上选择干嘛来了？
0: 满心为儿子谋划未来，却引来儿子当众抵触。
1: 这个世界上，对于你来讲，最没有私心的，对于你做任何付出不图回报的，就是你的爹。
2: 要那么说，还不如让我还去流浪去好。
0: 是父爱深沉，还是过度干涉？两代婚恋观念激烈碰撞，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到达的顶峰。

0: 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0: 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全民夜大游戏大耶！
2: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5: 加了4-5千人吧，
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7: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1: 好风凭借力，
3: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2: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我是主持人雨桐。扎姨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哎，今天我要跟阿姨说一说啊，最近我们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啊，都让我们推荐啊那种啊对身体没有负担的撒琪玛。哎，这个还真是有点

0: 好，我是宝珍堂的经理王佳怡。今天呀，我请大家吃沙琪玛。宝珍堂是历经五代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主要啊是做药食同源的健康食品。今天啊，我带来的是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是我家的畅销款啊。来吧，赶紧尝尝。
1: 哎，好。

0: 真不错，色泽呀，金黄，有啊，浓郁诱人的那个蛋香，还有麦香，还有坚果香，吃到嘴里啊，它微甜不腻，不粘牙，松软呀，香糯。
1: 哎，这个真比我以前吃的萨琪玛好吃，就入口是那种松软绵甜，哎，香嫩可口，最关键入口即化，入口之后啊，是浓郁的那种香甜的味道，满口留香。哎，这个味道我真的是很喜欢。
2: 这个呀，可不是普通的沙琪玛，它是普通沙琪玛连升三级的美食，从原材料的主料、辅料、烘焙工艺都做了提升，是药食同源的食品，无论是老人呀、小孩呀、年轻人都爱吃。
0: 怎么个连升三级呀？
1: 对，
0: 是吧？你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这款呀，是保证普通沙琪玛美味的同时做了改良和升级，添加了对人体有益的益生菌，而且还添加了对身体好的山药啊、芝麻、葡萄干、南瓜子，用玉米和小麦中提取的天然甜味剂加木糖醇替代了不健康的蔗糖，在保持传统技艺和手工制作的同时，把高温油炸改为更为健康的冷加工工艺，让口感啊更加香甜松软，还非常的健康。自从推出之后啊，就一直非常火爆，供不应求。那么今天呢，我就由我同事带领大家去我们的门店和车间看一看。
3: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这个长长的队伍，这都是在等着买我们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的朋友。
4: 平时呢不搞什么活动，主要就是靠口碑。
5: 传统的沙琪玛因为比较好的口感，深受大家的欢迎。但是传统沙琪玛油脂含量特别高，不宜多吃。我们采用冷加工技术，就是用传统的古法配方，运用更加科学现代的加工方式。既保留了传统沙琪玛酥脆松软的口感特点，还解决了传统工艺油脂过多的硬伤，又创新性的添加了灭活益生菌，赋予了这款传统小吃新的生命力。
1: 你家这款沙琪玛我真的非常喜欢啊，最主要它是无蔗糖少油，还添加了山药，它还有坚果，还有益生菌，这都是对身体好的东西。咱们不管是在家还是外出吃上两块啊，你看解馋的同时还补充营养啊，多吃对身体还没有负担。
0: 一块一袋，然后常温保存，
1: 对，
0: 还开袋计时，
1: 主要是啊口感好。如果呀你让一层一层的那么掰开它，除了这个松软呀、还有香甜，一点啊都不腻，
0: 对，
1: 下料啊还很足，还有啊这个浓浓的蛋香和这个坚果香。
2: 现在呀大家都注重保养，就应该多吃这种营养健康口感好的美食，解馋的同时啊吃着也踏实。
1: 这款美食啊的确适合给家人吃啊。第一啊，你看它是无蔗糖少油不粘牙，多吃对身体无负担。第二呢，添加了益生菌。我们都知道啊，其实中老年人到了这个时候啊，每天身体都要补充一些益生菌。第三就是配料好，不添加一滴水，就是用鸡蛋、小麦粉、山药，添加了啊多种坚果，还有益生菌，这个可以补充身体的多种微量元素。第四呢，就是这款美食啊，吃起来它应用的场景非常多。早餐的时候啊，咱们可以直接拿它当早餐，然后咱们中餐啊晚餐如果啊肚子饿了，可以提前吃上这么一块啊，咱垫垫肚子。咱们到下午的时候啊，来上一杯咖啡或是茶啊，再配上咱们这个益生菌山药坚果啊萨琪玛，精致的生活就有了仪式感。
0: 我儿子呀有时候上班来不及吃早点了，我呀就给他包里呢放上几块。我小孙女上学呀他也容易饿，哎，我也给他放上几块。还有呢，就是我跳广场舞的时候包里啊放上一盒，休息的时候呢我们这几个老姐妹分享一下。咱们外出啊旅游啊爬山呀、我也啊在包里放上一盒，饿的时候啊给自己补充一下能量。你给个优惠呗，我也来上两组，你看一组呢自己留着家里吃是吧、然后另一组呢送给亲朋好友。
2: 我们这款高品质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啊，市场价是一盒35.8元。

0: 节目播出期间优惠价不到100元三盒，能跟我做宣传的朋友啊，我再给你加一盒，啊、再送一盒啊，一共是不到100元四盒，怎么样？
1: 王总，我觉得吧，这个数字不太好听，咱们应该再多送点儿，您这个产品肯定能一炮打响。
0: 行，那我再多送一盒啊，不到100元五盒，这回可以了吧？
1: 王总，要是那些个小品牌、小厂家，这五盒啊确实不少了。但咱这个宝珍堂这么大个牌子，是吧？这五盒是不是不能彰显实力呀？
2: 对，
3: 阿姨，咱这可不是普通的沙琪玛，这是升级版的，这可是无蔗糖、无反式脂肪酸、无防腐剂、无色素的，纯纯的是用鸡蛋、面粉、山药、坚果，还有益生菌做出来的，品质过硬啊！这个我不怕别人跟我比，那真少不了了。
1: 看在大家伙啊不跟你讨价还价的份上，你给六盒，
2: 对，再加点，
1: 对，再加点。那我们现在就抢购啊！
3: 那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不行也得行了。那这样吧，前100名我买三盒。再送三盒，不到100元六盒，超级合适了吧？
2: 这个可以，可以吃到这个美食了啊！
3: 这可是比市面上最普通的沙琪玛都便宜了，可以说是扰乱市场价格了。这个价格真是维持不了多久，碰上了赶紧抢。如果啊，您和您的家人如果购买后觉得不满意，可以随时啊给我们栏目组打电话，我们呀会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4: 宝珍堂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尝鲜。六大盒不到100元开抢，传统沙琪玛多油多糖，添加剂多，大家爱吃不敢多吃，稍多吃就容易影响健康。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甄选健康食材，冷加工工艺，口感酥软，香嫩清甜，添加的山药坚果和益生菌补充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好，解馋没负担，家人爱吃，送人有心意。六大盒不到100元，限时限量，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真不错是吧？
1: 最关键它不腻，嗯，因为原来传统的很多炸鸡嘛，你可能就吃了一块，第二块我觉得我吃不下去了，因为又甜又大，嗯，
2: 它还不粘牙呢，这个，
1: 对，这个不粘牙，而且就是那种食物的清香，
2: 特别松软
1: 舒服，
3: 嗯，这款美食叫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普通沙琪玛呀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比如说啊油太大了，糖太多了，各种添加剂呀加的特别多，或者是高温油炸呀等等这些因素，很多人啊是爱吃，但是又不敢多吃，怕身体啊各种指标飙升影响健康。我们呀是在保留沙琪玛美味的同时做了改良和升级。我们添加啊对人体有益的益生菌，还添加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山药、南瓜籽、葡萄干啊、芝麻呀，用健康天然的甜味剂代替了蔗糖。在保留传统技艺和手工制作的同时啊，我们改为更为健康的冷加工工艺，让口感啊更加香甜松软，还非常健康。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那么接下来我带大伙儿到我们车间去看一看。
4: 沙琪玛我们都很熟悉，它是我们生活中一种常见的小吃，香嫩可口，入口即化，大家都非常喜欢。而今天给咱们带来的这款沙琪玛，可是结合了传统的制作技艺，又以现代的加工技术制作而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现在跟着我们一起走到他们的生产车间看一看吧。现在啊，在我面前就是制作沙琪玛所用到的原材料了，居然需要这么多的鸡蛋，可见啊，这个鸡蛋的比例还是非常的高的。而且啊，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制作沙琪玛的整个过程之中呢，是不加任何一滴水的。
5: 这个呀，还真没有那种刺鼻的香味儿，就是那种特别自然的那种醇香。
1: 对，
5: 入口的感觉呢，就是特别的酥脆香甜，入口即化，不像那个传统的萨琪玛呀，特别的油腻还粘牙。这个呀，特别清口，咱们老年人呀，不用再担心什么糖糕啊、油腻啊，加上了那个坚果，还有那个益生菌，对这个身体啊都特别的好。王总，这给家里人吃的零食啊，这质量一定要有保障。
3: 我郑重承诺啊，这款美食啊，它是无防腐剂、无色素、无蔗糖、无反式脂肪酸的。我承诺啊，所有原料都是真材实料，足斤足两，保证生产安全啊，干净卫生，大家可以放心购买。
6: 保真堂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尝鲜了，六大盒不到100元开抢。传统沙琪玛多油多糖，添加剂多，大家爱吃不敢多吃，稍多吃就容易影响健康。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甄选健康食材，冷加工工艺，口感酥软，香嫩清甜，添加的山药坚果和益生菌补充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好，解馋没负担，家人爱吃，送人有心意。六大盒不到100元，限时限量，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本期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王总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而且今天的活动真的是非常的好，买三盒送三盒，
1: 大家是真感觉好了，我也是真没赚钱呀，这不到100元六盒，合着一盒才10几块钱，十几块钱买了这么高级的沙琪玛啊，咱们栏目组真的就是让人笑着去，哭着走。
2: 说实话啊。这个萨琪玛呢确实啊够实惠的了，是吧？那么呢刚才我抢了2组，自己一组给亲朋好友啊分一组，一人两盒，然后尝尝味儿。大家要是喜欢呢，我呀还会购买的。
0: 而且我也想强调一下，咱们这款食品啊真的是健康食品，里面添加的东西非常的好。你看传统的萨琪玛啊真的是油多糖多，而且啊里面都是高温油炸，即便是再好吃啊咱也不敢让老人孩子多吃。保真堂真的是良心企业，人家是真讲究，就是用鸡蛋和面，然后里面还添加了山药啊各种坚果，老人都常吃，补充多种营养，而且最关键是用天然健康的甜味剂啊替代了蔗糖，身体无负担，而且里面无防腐剂，无色素，无反式脂肪酸啊，这真的是特别好啊，家人吃着也踏实。最关键啊里面还添加了这个益生菌，这多种益生菌啊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家里的老人孩子包括年轻人啊这都是每天必吃的好东西。
2: 平时啊在家呀不管是当早餐下午茶点还是啊饭前啊饿了填填肚子都不错，孩子上班的上学的，
0: 对
2: 我呀都在给他包里的放上几块，我出去旅游啊跳广场舞啊我呀都在包里啊放上一盒，随时呢就给大家分一分尝一下。看来啊这一组啊不禁吃啊，没过几天呀我还得来买。
0: 保真堂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尝鲜了，6大盒不到100元开抢。传统沙琪玛多油多糖添加剂多，大家爱吃不敢多吃，稍多吃就容易影响健康。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甄选健康食材，冷加工工艺，口感酥软香嫩清甜，添加的山药坚果和益生菌补充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好，解馋没负担，家人爱吃，送人有心意。6大盒不到100元，限时限量，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品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是吧？
0: 所以冯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朋友们。
2: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3: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咋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0: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3: 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的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0: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冯总，你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啊是怎么做的？这里边可是有绝活的。
2: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的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0: 非常方便啊。
2: 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
0: 啊，
2: 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十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0: 哎，现在十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2: 哎呀，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0: 停不下来。
3: 嚯，这粉儿太好吃了。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人家说的好吗？酸甜苦辣咸，快乐到赛神仙。这粉儿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2: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
0: 哎，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2: 没错，
0: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2: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
0: 哎，
2: 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啦，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然也不能是非遗啊，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3: 这个好。这孩子要是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再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0: 秃噜法啊。
3: 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们准爱吃。
0: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2: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0: 耿总，耿总，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2: 没错，
0: 但今 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五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咱们拿出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2: 5块多一桶，
0: 对，
2: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儿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3: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0: 哎，
3: 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

0: 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十七这个字儿啊不好。
1: 嗯，您想，
0: 您举起点再加一桶，十八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交个朋友呗。
2: 就是十八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1: 您这砍价太狠了，这十八桶亏的真有点多。行吧，
2: 太给了，
0: 哎呦，太好了，
1: 仅限100个名额啊，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0: 好，
2: 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经一根的粉条传奇。
1: 香，
2: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3: 可香了，我天
2: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
3: 了。
2: 对对对，
1: 这个粉儿啊，真是一绝。嗯，这种鲜粉儿啊，吃着才过瘾。
2: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儿、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儿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而且吧，我觉得这个软烂度特合适。你想有嚼头的，再少泡会儿，对吧？像阿姨呀、要是觉得哎我不想那么有嚼劲儿的话，咱多泡会儿，哎这个软硬度可以随时调整。
3: 对，
2: 嗯，还有里面这个豆皮儿，
1: 这个中老年人都适合。
4: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经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2: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4: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1: 还要大力的宣传。经一根的粉，这回呀、我记住了。
4: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2: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1: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

0: 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1: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六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啊，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儿，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堵着吃也行啊。
1: 嗯，
2: 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堵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嗯，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儿，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啊。
1: 嗯，
3: 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
1: 嗯，
3: 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
4: 啊，它是古法工艺，需要手工双重打浆，经过自然风干晾晒就成了这样。它是干的，方便常温保存，不用放在冰箱，保质期长着呢。吃法还特多，凉拌清爽解腻，热炒软糯入味，涮锅弹牙筋道，酸甜咸辣怎么吃都好吃。
5: 我们这个岁数啊，就得多吃点这个铁棍山药。
1: 哎，
5: 这个还存得住
1: 啊！
5: 快说说怎么办，我多买点。
4: 咱们这一袋山药水晶粉片泡出来就是这么一大盆儿，
1: 哎，
4: 在外头怎么也得15-16块钱吧？
5: 得这个价，我就在那个小摊上买的那个普通淀粉的那个
1: 啊，
5: 也得10块8块的呢。
4: 您算说着了，阿姨，您平常肯定没少买。
5: 是，
4: 我今天呢给您多来点，以后啊您也不用在外头买了，直接在家做就行。我直接给大伙儿批发价，不要15块，不要10块，8块我都不跟你们提，8块都不提，行？那要不6块、5块、4块，肯定是越便宜越好，越低越好。
3: 您等等，您这怎么跟坐滑梯似的？怎么就下去了呢？怎么还5块、4块一袋？我要不拦着您，您这就得3块钱一袋了。
4: 那不行啊！您听我的优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8袋，合着每袋才5块多，这多实在了。
1: 不是，这个3块多钱一袋吧，这是我想的，这万一实现了呢，对不对？但是您这5块多一袋啊，其实这价格也挺实在的了。
4: 嗯，这一袋啊，全家人吃一顿，老两口吃2顿都没问题，才5块多，多实在了呀。
1: 可是我还是想给大家再多要点啊，而且您这粉皮啊肯定会卖得好卖得火，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再添把柴火，让您这火烧得更旺点儿。

0: 还添把柴火，火烧旺点儿啊。
1: 对，把你这凉皮的热度啊再烧的旺点儿，
0: 哎，
1: 多加点儿，多给几袋。
0: 行，那既然两位都开口了，我今天就豁出去了，亏一本冲口碑。今天下单的朋友，我每人再多送两袋。
1: 太够意思了，这粉皮啊口感好，营养足，还长得俊，甭管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拿得出手。现在送完这两袋啊，一共是20袋了
0: 啊，4块多一袋。
1: 对，合起来4块多钱一袋。
0: 可是我觉得4块多一袋还不够旺啊，我想再烧上一把火啊。阿姨，要不这样，咱俩就主动帮着王总多宣传宣传，
1: 行，
0: 发发什么朋友圈，见了朋友就推荐，让大伙都知道啊，粉皮王的铁棍山药粉皮，好不好？
1: 行，咱这就干。
0: 您看啊，我这么卖力气，您是不是再多送上2袋啊？
2: 是
0: 吧？行，二位这么捧我，还这么卖力气，那我今天再多送大家2袋啊！
2: 哎，你别着急，我没说明白呢。我说的是一人多送两袋，是吧？
1: 对，一人多送2袋。
0: 哎，你这给我挖坑了，这再多送2袋，不就4袋了吗？
2: 对呀。
0: 我真送不起了呀。这样你别着急，咱就来100个名额啊，而且啊只要你送的啊，我们栏目组就再添上一袋，我们就是为了凑25袋啊，不到100块钱。
1: 对，
0: 这样就实现我心里所想的3块多钱一袋了。这下我可就满足了。我跟大伙说啊，这价格你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
3: 3块多一袋啊，从来没有这个价了。
1: 没有这个价您今天就来一回呗。
0: 哎，
1: 人家栏目组都把这个价格打到3块多钱一袋了，还给您了补贴，这可没有几回。
3: 行，人家给脸咱得接着呀。就25袋啊，不到100块钱。
0: 哎呀，太好了，
1: 谢谢王总，谢谢王总，真没想到能砍到3块多钱一袋。
3: 不过啊，就100个名额，大伙赶紧抢
0: 啊，
3: 没了咱就立马恢复原价，这样行吗？
1: 行。
0: 多了我们也补贴不起啊，所以优惠名额有限，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拿起您的手机开始抢购。
4: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食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我买过一些粉皮儿
1: 啊，
0: 质量特别不好，还泡不开，硬的呀跟那个牛皮筋似的，煮熟了呢烂乎乎的，吃起来呀还那个拉嗓子，吃完了有时候啊还反胃酸。您这款山药粉皮儿啊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您看泡出来还那么筋道，这一袋啊才3块多钱，泡这一盘儿也才3块多钱，怎么看怎么值，这可是健康吃食啊，性价比也太高了。
1: 大伙啊这得天天守着栏目看，您就能天天得实惠，今天凡是抢上的心里肯定美。
2: 这价码啊也真是我纯粹亏本赚吆喝呢，我心里真舍不得，回头肯定得涨价，最低6块钱一袋，这大伙心里肯定也不适应，该骂我了。
1: 您啊就尽管啊把心放肚子里，甭担心，就今天啊我们说到的这个山药粉皮啊，6块钱一袋它都值。现在谁不讲究个健康饮食，都知道要少吃那个精米细面啊，要多吃健康粗粮，那这铁棍山药真的就是我们的健康刚需，所以您今天啊其实就是来开拓市场攒口碑的，到后面肯定越卖越火。
2: 见您吉言了，我们啊深耕粗粮精加工好些年了，就是想把健康好吃又方便的粗粮吃食送到家家户户的饭桌上。
0: 这个呀也推动我们老年人了，平时自己想吃点山药补补营养可是忒麻烦了，自己收拾这个山药
1: 对麻烦，
0: 手特别痒，然后做出来呢口感也不好，
1: 对，
0: 粗拉拉的。您这款山药水晶粉皮儿啊，可把我们的难事都给办了，这个山药的营养啊全都留住了，口感啊软糯弹滑，好吃好咽，轻轻松松的呀就吃上这健康的粗粮了，太贴心了。
1: 没错，老百姓过日子啊就喜欢这种性价比高的健康还实用的好东西啊，实实在在的品质，踏踏实实的价格，这样大伙才愿意啊反复的去买，而且上赶着帮您宣传。
0: 对呀，
1: 所以啊今天啊我们栏目组特惠专属的价格啊，25袋不到100块钱正宗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但是啊名额有限啊，限量抢购，想要的朋友麻利儿的您赶快拿起手机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下单开始抢。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使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下单吧。

0: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必须给大家比划比划，让大家看看这个粉皮吃起来有多简单。我这打开了一包粉皮啊，哎，把它倒出来，倒一个碗里，接下来呢就把这个开水啊，哎，就直接浇到这个粉皮上，然后呢我就拿个盖儿把它盖上，焖上五分钟，大家等等看啊，五分钟时间一到，哎，大家来看看，捞出来之后我这是过了一遍凉水，接下来就简单了，你想浇什么浇头就浇什么浇头，比方说咱可以来点酱油，来点醋，来点蒜末啊，哎，来点生抽，来点辣椒油，这都行，这配料就更简单了啊，哎，什么黄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咱再来点蒜末啊，从头到尾啊，您不用切一刀，您也不用撕，您也不用掰啊，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这一大碗这就拌好了。您瞅瞅我碗里啊，这么一大碗，这清清爽爽的，看着多爽口，多滑溜啊！
1: 这里头呀，都是好东西，还没有添加剂，能做到好吃顺滑。真是不错了，
2: 我们的粉皮儿自带铁观山药天然的粘液糖蛋白，这可是金贵的营养成分，也是粉皮儿口感的魂儿。它自个儿啊就能出来这种爽滑 Q 弹的口感，天然微甜，清爽不腻，再配着滑滑溜溜的小块儿，您泡好了就直接能往嘴里送了，老人孩子都能轻松吃。
0: 大家就看看啊，今天我这一碗啊，连上配料也就花了3块钱，就划算不划算吧？这么一大份，我跟你说，在外面卖个15块钱不多吧，
1: 这个便宜啊。要是夏天不想做饭，在家里早餐加餐加班速食，家里来了客人应个急，太方便了，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送人也好，这送健康比送烟酒更好。
0: 眼瞅着这节目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啊，想抢购的朋友要抓紧了，我们名额有限啊，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口感清甜，细嫩好嚼，营养健康的铁棍山药水晶粉皮儿开抢了，25大袋，只要不到100元。精选陈吉铁棍山药，传统工艺手工制作，零添加，零防腐剂，制作简单，吃法多样，百搭美味，5分钟就能端上桌，老少皆宜，日常使用，送礼待客，倍儿有面子。不到100元，到手25袋，优惠补贴，福利有限。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下单吧。

0: 福建漳州洁净的海域，冷暖交汇，水质优良，这里的对虾进食充足，鲜嫩肥美的大虾捕捞上岸后火速低温锁鲜，再经独家低温脱水工艺做成酥脆不腻、肉质紧实弹嫩的酥香一口虾，不用剥壳，不用吐渣，一口一个，这就是今天的宝藏零食香酥一口虾。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自于福建漳州的香酥一口虾，今儿啊给大家伙带来了这一大袋，里边啊有好多小袋呢，您看看啊，这每一个小袋里边啊就是两只大虾，您啊就这么吃，一口一只虾，嗯，这皮啊都是那种酥香的，哎呀，这种鲜甜的感觉啊太美妙了，
2: 真酥啊，这虾呀不咸也不腥，虾肉紧实还有嚼劲，
1: 对，
2: 越嚼越香。
1: 这个香酥一口虾呀现在是一很火的海鲜类休闲食品，而且啊人家是首次来北京做推广活动，就选到咱们栏目组了，今天啊更有大优惠啊给大家了，来，今天啊请到的是厂家的李经理来到这儿给大家介绍介绍，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这款呢香酥一口虾用的是我们首创的低油少盐的低温脱水工艺，能够更好的锁住大虾的营养和鲜味，
1: 自己都不够吃这怎么帮你宣传，
2: 就是啊，这五袋还真不够吃，
1: 对，
2: 你说咔咔咔这么一吃，一会儿几袋就没了，
1: 对，
2: 要是全家一块上呢，要是有孩子的话，那没两下子它就没了，再多给点儿，
3: 那这样六袋，六袋总行了吧，还是不到100块钱，这回够了吧，
1: 真痛快啊，你看看，不用我们说啊，人家自己就给加上一袋是吧，现在咱是六袋是吧，不到100块钱，这舒服多了啊，这么好的东西啊，你看高钙高营养，大家呀、全家老小都，李总啊，能不能再往上努努力好不好，
2: 对呀、我觉得再加一袋，7袋，7袋肯定就够吃了，
1: 7袋好啊，对不对，这摊下来啊合着也就每袋14块多，
3: 你14多块钱就卖啊、而且还包邮，这不是亏得有点多吧，
2: 您这不是搞宣传活动吗，说实话就这7袋还不够我们家人吃的呢，真喜欢你这产品，我这正琢磨怎么送亲朋好友，我呀准备买2组，
3: 这么喜欢呢，
2: 那是啊，我呀还准备往家里的亲戚朋友每家还给送2袋呢，
1: 我也是啊，我呀准备给家里老人买点，我自己呢再留点，我呀订2组，
3: 得，话都说到这份上啊，今天二位正捧场啊，我再拖呀可就不够意思了，
1: 对，
3: 那就7袋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给北京的货呀供的可不多，也就200个名额啊，发完了可就没有了，
1: 哎呦，也没问题，太好了，
2: 太好了，
0: 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们这酥脆一口虾原汁原味，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虾的品质好就是重要原因。供给北京的产品啊还不一样，包装之前啊我都特意交代，必须经过人工筛选，把这个断头断尾还有软壳的次品啊都要挑出来，这样的话呢就会比一般的产品多出两三成的损耗。我们这次啊就是要不惜成本，保证您拿到的每一只都是精品，只为将最好的产品啊带给我们北京的朋友们。
1: 今天这虾呀

0: 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比如说家里的长辈啊、孩子呀、啊，那都再合适不过了啊！好吃又有营养啊！您看看送谁谁喜欢，谁吃谁开心嘛！不用放冰箱，咱就常温保存就行。哎，我刚才啊买了两组，就是14大袋，哎，满满的10几大袋，咱都带回家招待客人，咱拿得出手啊，既有面子又健康嘛。
1: 这回啊，我想吃就吃，以前啊想吃虾，我还得到市场上去买去。
0: 嗯，
1: 你说还不能少买了。
0: 嗯
1: 啊，回家了以后吧，又得煮完了还得剥那壳，忙活了半天还没吃上两口。这回啊，开袋就计时，当零食吃，这多方便呀、啊！
2: 大家啊，玩手机闲暇、看电视追剧、喝茶看书的时候啊，来上一包，晨练完了呀，也能来上一包，随时补充体力。下午睡觉起来啊，嘴里没味儿的时候来上一包，解闷啊又健康。平时带孙子出去玩的时候，这兜里揣两包，孩子爱吃，大人呢也能随时补充体力。
1: 家里的孩子他都愿意吃零食，
0: 嗯，
1: 以前吧，净给孩子买那个薯片，还有那个糖果，那都不健康。
0: 是，
1: 还是吃这大虾健康。
0: 对，
1: 这虾烤的呀，就当零食吃，吃着也放心。
2: 而且啊，咱们这个吃着也不咸，不会给身体增加负担，适合老人小孩吃。
0: 您听听是吧？这个呀，才是真为咱们着想的好产品。每天啊，拿出来一两小袋吃，里边啊好几只打个抢定吧。
3: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精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7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香酥一口虾呀，吃法可多了，哎，怎么吃它都好吃。我就琢磨着啊，早餐的时候，阿姨，咱粥里边放两只虾进去，哎，是不是？这粥一下就变鲜了。
1: 是。
0: 中午咱爱吃面，吃面的时候放几只进去，你看一下就香多了嘛。这吃法啊可太多样了。当然了，我觉得啊最简单最爽的，哎，就是这么开袋，哎，咱们啊直接吃，这么一口一只，就这放嘴里啊，慢慢嚼，越嚼越香，越吃啊越想吃。
2: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这个优惠活动啊时间可不多了，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呀，我这个酥脆一口虾来自福建漳州冷暖交汇的洁净海域，天然海水啊养出鲜嫩肥美的好对虾，20斤活虾啊才能出1斤咱们这种酥脆的一口虾，真材实料高浓缩，营养锁码不打折，3大放心标标准，无防腐剂，无化学添加，低油少盐，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硬核营养，钙含量高，高蛋白，虾青素 DHA 卵磷脂，浑身都是宝，您拿回家开袋直接放在嘴里嚼，不用剥壳，不用吐渣，酥脆不腻，常温保存啊方便又简单。
3: 可能有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还在犹豫能不能嚼得动，我给大家试试啊，
0: 呵，听这声儿，
3: 轻松能嚼动，简直都酥透了，一口一个嘎嘣脆，一嚼越鲜，一点啊不咸也不腥，大家吃了放心。
0: 哎，眼瞅着啊节目还有1分钟就要结束了啊，想订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抓紧啊，名额马上就要没有了，先订先得，而且啊我们是快递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4: 饱满鲜甜酥脆的一口大虾抢购尝鲜了，7大袋还不到1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名抢到的观众。

选各大肉厚完整大对虾，弹嫩肉质饱满厚实，虾肉紧实弹牙，原生鲜甜，虾香十足，连壳酥脆，越嚼越香，高蛋白营养足，解馋过瘾，老人小孩都爱吃，送人有面子，七大袋竟然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严格执行纪律，隐蔽行动。
1: 守住阵地，确保军委纵队顺利过江。
0: 总部下达了渡江命令，时间紧迫，咱们快点。
2: 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打这里。

0: 一次对接，
1: 只要郭主任方便，我们随时去。
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3: 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您好，欢迎乘机。您座位在后面。欢迎乘机。哎，张老师，您的座位是在这儿。你把东西放上去就可以了。
1: 不是，我在后面。
0: 您的位置确实是在这儿。
2: 您就坐这里吧，这个位置啊是我安排的。从北京到昆明有3个多小时的航程，在路上咱们正好可以好好聊一聊。
1: 您是？我跟您聊啥呀？
2: 聊一聊党代表的梦想，创办免费女高的事情啊。
1: 这个可以聊。
2: 来，请坐。听了您在党代会上的发言，再看了您的采访稿，说实话，我很受震撼。您的每一句话没有一句虚言，都是真正的为大山里的女娃发声，为教育的公平和正义发声。创办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是一件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好事儿，也是一件困难重重、感慨先河的大事儿。在这里，我代表云南省委省政府表个态，排除万难支持你，该出钱的出钱，该出力的出力，帮你把这所全免费女高建起来。
1: 谢谢啊，谢谢了。
3: 但是办学校这么大的事儿。
2: 张老师，
1: 啥？刘青勇，刘副书记啊，我说我感觉您这么面熟呢，开会时见过你，我这没反应过来。我，
2: 您别客气，您不记得我不是您的错，是我们的问题啊。这说明我们脱离基层，对教育的关注太少吧。您点亮了一盏灯，照亮了问题的所在，那就让我们一起面对，试着去解决，你看行吗？
1: 行，太行了，谢谢书记，谢谢刘副书记。

0: 你这个人，你还是不要太过分了。
1: 钱修不消，你得有底吧？年纪要大，位置还不能太偏，什么草场、宿舍、交修楼，都得要改齐全了。我们花瓶就那么巴掌大，
2: 我得赶紧。

0: 请给你找一块这样的地。
1: 关键是现在找人也是个麻烦事，现在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毕了业都是学尖脑壳想往城头跑，哪个来你这香咔咔来这县头当老师嘛？啊，就算现在勉强把人找到了，最后又有几个干得下来，能留下几个呢？
2: 你们说这些算啥子难事嘛？最大的问题是没得钱，就咱们这个穷县财政赤字好几年了，我看这文件上白纸黑字写的，市里县里各出100万，我去哪里找钱去？行，这一次找个麦田给你凑上，明年呢，后年呢，到时候几百个学生嗷嗷待哺，你们就是杀了我，我也拿不出来。
3: 钱嘛，还可以想办法。时间才是最要命的。按照这个森林的指示，你搞9月份开学。同志们啊，现在满打满算，只有10个月时间了。选校址、盖房子，哪个不需要花时间啊？又不是搭积木。
4: 张老师，你看一下哈，那些呢都是你那200万引发的问题，你过儿说哈，啷个办嘛？

0: 我们这一个赛季嘛，哈，
1: 张老师，
2: 规划局的同志，你先赶快把地找到，教育用地哦，教育用地哦。
1: 你先消化气吧，你就说，人家说的对不对？是不是事实？ 这些困难是不是存在的呀？
2: 困难是有，我不知道啊。那开这个会不就是讨论怎么解决吗？这一个一个的，比这赛是泼我冷水，为难我，啥意思呀？

0: 人家是精神头，再干个10年20年，一点问题没有。
1: 那倒是，哈哈。
0: 就算哪天倒下了，你说女高头几年咱给她办稳妥了，还愁找不着个负责任的接班人？
2: 还真找不到你这样的人，张老师。有哪个人像你那样去接啷个烫手的学校啊？啊？
1: 再说了，掌柜没通知。你以为这个花瓶是你们家开的啊？啊，你看好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归你了。我跟你说，你不要有幻想，那个空子是不能钻的，对不对？原则上的问题更是不能讨价还价。
0: 这还生生气了呢，多大点事儿？要不这样，咱先吃饭，吃口饭。
1: 吃啥子饭？
0: 花肉，我请。吃饭。
1: 吃花肉。我看是鸿门宴噻。哎，好了，弄了。
0: 没事。哎，来，这边请。这行。来，这边。老地方。
3: 老板，花肉。
4: 好嘞，掌柜，赶紧过来帮忙。
5: 张老师。你妈现在都说了，你摆的是啥子鸿门宴啊？
1: 我跟你说啊，张老师，今天的肉我是一口都不得吃。
3: 菜来了，那先喝杯水吧。
6: 诺儿，你怎么这么小就在这儿端盘子了？
7: 爸爸说，亲个人还要花钱。
6: 二位领导，不管今天这顿是不是鸿门宴，这个花肉我都得趁热吃，凉了它。上面也下达了指示，这么个好事儿，怎么就得不到这些人的支持呢？遇到啥事儿，不先给你想解决的方法，上来就跟你说不行，你说这是应该有的态度吗？还有啊，你们这都是大老爷们儿，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你讲话哈。我张桂梅一个50岁，浑身上下都是病的老大姐，说不定哪天就倒下了。你说我容易吗？连我都在这儿坚持呢，你们这些大老爷们这会儿怎么就想放弃了呢？
1: 张老师，你不要总是说。再说我们也没说这个事你就放弃了嘛，是不是啊？
6: 再喝点水吧。
3: 老板，
6: 没水了。
4: 啊，来着。
6: 吃点再聊啊。
0: 这各个部门领导的这个困难啊啥呀我都理解，但是能不能别出什么事儿，咱们都先往坏处想啊。你说你给我几间教室，你这不明摆着有今年没明年吗？那为什么咱们不能想一想，女高办起来了，万一还越办越好了呢？我现在这个方案啊，既是眼下条件能允许，又保留了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那山里头多少孩子要上学呀，这不是一两年就能解决的事儿啊。二位领导，
4: 国辉加税，你在干啥子？
5: 过来接我俩。
6: 诺儿啊，真是谢谢你啊，一趟又一趟的跑来跑去的。
7: 没得关系。
6: 我看你刚才一直在写那些什么呀？
7: 我在写作业。哦，
6: 你上几年级了？
7: 我没有上学了。
6: 那你为啥不上学啊？
7: 我爸爸说了，女娃子不用读那么多书，能认识几个字就行了。
4: 慧慧，这样，这是三点水。
6: 哎，那儿。那你既然不读书了，咋还在写作业呢？
7: 我还想学，但是没得房。

0: 把这个端过来。
1: 哎呀，你别老招呼他了，一趟一趟的呀。
0: 来来来，把这个拿给阿彪阿忠。
2: 真可怜，这都什么爸爸呀，自己孩子想念书居然不让念，真没人性。
3: 阿雪，阿雪，你很难过。张老师，我们呢谈点实际的情况啊。你看，如果这个女高建成了，这个学生的报名数不够呢，怎么办？
1: 周局，大山里你放眼望去，最不缺的就是这样辍学的孩子。
3: 姚德玛，那还有一点，如果后续的资金跟不上了，又怎么办呢？
1: 重操旧业呗。化缘我可是专业的。
0: 二辉，上菜。你在那里写啊，有啥子用？赶紧把那个上了。
3: 这个问题县里面其实也是很重视的，你们的心情我们也能理解。其实马县对这个事情他是很关心的，我们拿出来
4: 讲了。张老师，就按你说的办。张老师，你说的对呀，我们一个大男人就是要干点实事，我也不可以想前头好大个困难的事情。老周啊，我们就换位思考一下，如果那个娃娃是你我的娃儿，我们想不想让这个女高办成？
1: 马副县长，我看老百姓总结的不够准确呀。你不仅脑壳灵光，你还十分有魄力，是个响当当的好官。来，我给你下带酒，我敬你一杯。
2: 我也敬你一杯。

0: 是，
1: 怎么？
0: 来来来，
1: 总懂了，我啷个就答应他了呢？又上了张桂梅的套了。哎，老周，你说啷个不拦我一下呢？
2: 我啷个没拦你啊？
3: 我还拦得到你吗？我喊你少吃点儿，啊？你后来，你是一口肉接口肉的吃啊？
2: 倒也不是说吃人家嘴短是吧？但是话跟话说到点了，我真的是拦不到你啊。
1: 那现在啷个办嘛？
2: 马副县长，你看你是县里面分管教育这一口，是吧？一言九鼎，你要是变卦了，按照张桂梅那个臭脾气，他给你捅到市里面、省里面去，是不是都难得收场？
1: 哎，才啷个大一块地，又要修操场，又要建校舍，那以后花好多钱，那就是个无底洞啊！哎呀，后患无穷啊！我想起来脑壳都痛。
2: 脑壳痛也来不及了，你又不是不晓得，我们筹备小组已经拿到这个施工许可证，都马上开工了呢。

0: 我们这个工程质量直接关系到孩子们的健康和安全。 拜托大家帮我盯紧点，好不好？谢谢了啊！
1: 没得问题，张老师，我们会一定会看好。哎，好，拜托了，拜托了。
0: 没得问题，张老师，老师，张老师帮你看好。哎，拜托了啊！谢谢。
2: 反正不给钱，我们就开工，是吧？到时候拿到钱再说。
0: 蔡师傅，蔡师傅。
3: 啊。 这个我们女高啊，是到点开学，时间紧任务重，这你跟工友们呢还得说说啊，多配合配合，帮我赶赶进度，能快则快。
1: 张老师，实话实说，那个进度啊，可能赶不了。
0: 为啥呀？
3: 张老师哦，那个是一分钱一分力嘛。
1: 哎哎哎，
3: 啊，你开始跟我们讲，我们就开始干了，啥子也没拿到嘛。这个工人们。
0: 这个煤气力嘛，干活，是不是？所以说那个，我们也怕到最后活干完了，钱拿不走。哎呀，蔡师傅，这个事儿我之前跟你解释过呀。因为我比较着急，就让你们就先施工了。这个钱呢，领导批下来了，但是他得慢慢到位。这一步步啊，都是有节奏、有流程的。你放心啊，放一百个心，我的骗你们，我不会欠你们的。
3: 行，行。 听到没得？要讲流程，要讲节奏。
0: 是是是。
3: 兄弟们，吃饭喽！吃饭喽！哎，这没到吃饭点儿呢，这个呀。来吧，看一下。张老师，你们有你们的节奏，我们有我们的节奏。那个，我的工人都是人，不是生产队的驴，要吃了饭才有力气做活计嘛。啊，走了，吃饭喽！
0: 别动，别动，
4: 别乱动啊！
0: 好了好了，就快好了啊！
5: 忍着点，忍着点，忍着点，忍着点。
0: 没事了，没事了。好了啊，缝好了，出去给你买包子吃啊。
5: 缝好了没有啊？
0: 就快了，就快好了。

0: 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动手，年轻的应该让着老雷。啊，
1: 你这个李王会不会说话呀？哪个是老雷啊？我，哎，算了算了，我不跟你计较了，耽误我上工了。
0: 你不准走！啊，我都给你道歉了，你来。
1: 我啥子？哦，我那个牙齿，牙齿都被你撞掉了啊！我没跟你要医药费嘛，我想到你一个女娃伤的也不轻，我们扯平了。
0: 不得行，你必须给张老师道歉。你在背后讲他的坏话，你污蔑他，你就得道歉。
1: 哎，张老师，对不住了，我不该在你背后说你的坏话。我祝你的女高一切顺利，早日开张，好了不？
2: 这还像句人话。行了行了，道完歉这事儿就过去了啊。蔡师傅，我想跟你说的是工钱的事儿，我绝对替你跟工友们催着，你放心，一分钱少不了你们的啊。哎呦，我看看，大伙儿都在哈。哎，有个事儿啊，趁大伙儿都在，我想说一下。这个有人觉得我别有用心，图名图利哈，我都无所谓，比这难听的话我都听到过。

0: 但是我不希望因为这个影响女高大楼的工程质量。顺便打个广告啊，谁家里面有这个读不起高中的女孩啊，都可以来找我，我照单全收，好不好？
1: 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
0: 啥事儿啊？
1: 我有那么个情况哈、啊，我是从流浪出来打工的，我屋头还有个闺女，她是聪明懂事，学习又好，哦，中考的时候考了我们全乡的第一名哦。但是我这个老二没啥子能耐，接了几个工程都没接到账，所以没得钱供他读高中。哎
0: 呀，我说老蔡呀，老蔡呀，哎，你那泥浆子是不是糊你脑子里了？你有这事儿你咋不早说呢？
1: 不是，张老师，你实话跟我说，那个华平女高是不是真的免费？不是，我这个人运气不好，我觉得天上掉下来个饼饼掉不到我手里面。
0: 老蔡呀，你用你脚丫子想想，我张桂梅能骗你？教育局能骗你吗？县政府能骗你吗？对不对？你不信你赶紧问那马副县长去，你有功夫在这瞎琢磨？你不如赶紧给孩子把名报上。那个还有啊，你闺女真有你说的那么优秀？
1: 我们要吹牛皮啊，他们初中老师说她是学理科的好苗子。
0: 行，你让她来找我，我指定收她。
1: 说话算数啊，
0: 我给你立个字去。
1: 哎，好好好，
2: 叫啥子啊？
1: 蔡桂枝，蔡桂枝，桂花的桂，芝麻的芝。
0: 拿着，让他来找我啊，我指定收他。
1: 谢谢张老师，太感谢，谢谢张老师。哎呦，
0: 这个老蔡。

0: 姑娘，还好逃了塑料袋，没砸死。
1: 啥子？
0: 你看，看了就晓得了。周一，不要打死了。
2: 蔡桂芝，你好。如果你想上高中，尽快带着成绩单到华坪女高来找我。张桂梅。
1: 华坪女高？
0: 哎，就是你老汉儿住河龙的那个公店，那个学校是让好多女娃儿免费读高中。哦，你看这个张桂梅，就是那个学校的校长。我在工地上住活了，一来二去就跟他混熟了，跟他讲了一下你的情况。
3: 哪个混熟了？
4: 哎，那个你不要管了嘛。人家别个是看上你成绩好，要招你去读高中。哎，免费读书哦，多好的事，对不？
3: 你牙齿啷个了？
4: 哎呦，那没得事，没得事。
3: 你又遭骗了吧？
4: 哎，哪个会被骗嘛？我是确实打听过了，那县政府和教育局都出面了。哎，张桂梅老师还上过报纸，不得有假。再说了，就我们屋头那种情况，人家骗我们搞啥子？
0: 姑娘啊，你不要担心，家里头活路没得人干，
4: 有你老汉儿，还有你妈。你就放放心心的去念书。
0: 我知道你爱学习，学习也好，老汉是真心不想让你窝在这山沟头，以后一辈子跟人家打工。

0: 我不看。
1: 为啥子不看？老子的，你那个上门新娘们就是因为你，姑娘不想去，不要看看看，
2: 看我滚！你站到，你站好，老子今天不搞死你！
3: 不要打了，你再打我，我这辈子都不想说了。
1: 姑娘哦，这真的是特别好的机会哦，大黑求你，他好想你哦。
2: 看好房子，
0: 没得说，没得说。

0: 14个。
1: 10个。
0: 12个，最少了。
1: 不是，你要那么多，老师你抓着。
0: 我要的多吗？学生得招满100个吧？啊，这个语数外政史地再加上物化生，主科就9门。你还有后勤呐、行政啊、财务啊，7七8八。我要12个编制，过分吗？够不够用还两说呢。
1: 何冰同没想，政史地不分家是吧？物化生它是相通的，你新生只搞一概了嘛？你一个老师教2门课，你可以节省好几个呢。哎
0: 呀，这还用你说呀？我早就想到了，行政后勤没有一个专职的，我都安排了那些授课的老师兼任。你一个人掰成3瓣花，12个真的是最少了，极限了。
1: 张妹妹，我们教育局招老师是有程序的。

0: 哎，我们虽说刚成立啊，我们也是有门槛的。那不是优秀的老师，我们不能要的。嗯，行，那我们先留个联系方式嘛。哎，留啥联系方式啊？我们也诚心要人，正好这局长也在这儿。哎，你们有啥待遇啊、福利方面的要求，都可以申请申请。
1: 每个月多发点补助啥的，是不是？
2: 好的。哎，你说了，周。
0: 哎，周局，您看，您看看，看这简历。哎，看看。
1: 刚好局长在嘛，如果待遇方面有提升，利空间的话，我想我们现在是可以考虑签约的。
0: 现在就签。
3: 我是看一下。
1: 看一下。
0: 我看一下。
1: 好啊。
3: 哎呦，周局，你请。

0: 哎呦，啊！周宇，真正事啊，别客气。这也不能请你吃点啥更好的。但你说这粉儿、汤啊、菜呀、肉啊，它啥都有了。看啥呀？你吃啊！我特地给你加了根火腿肠，我自己可没啥吃。
1: 来嘛，我们一个人一半。哎，谢谢啊。我跟你说，罗章，你肯定，你别管谈谈，谈谈韩良生，你要12个老师，你喊来几个？而且大多都是啥子特别好的大学毕业的。
0: 我知道。
1: 你知道啥子？ 那后面那个办的项目的，你想想，这个毕业求职的黄金时期就是那么几天，好老师跟好学生是一样的哦。哎，那个好苗苗那个尖江山的好苗苗啊，他都只有那么多，那大家都是抢到去最佳的。哎，像你一个人一张嘴，都摆个摊摊，那些好的毕业生早都被人家弄走了。
0: 对，我知道。
1: 你又知道了。

0: 口水尝还吃吧，不吃给我，别浪费。
1: 你掌柜没亲自的火腿肠，我啷个不吃？我肯定要吃啊！哎，我想起来个人，
0: 谁呀？

0: 等一下啊，别谈了，吃饭了啊！你爸跟你说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我跟你说啊，你爸可是重点大学的校长，这平时啊都是别人求他的。为了你的工作啊，他是没少费口舌。你知道现在本科毕业生，这是高不成低不就，找个工作多难啊！ 谁有你这么好的条件啊？家里大人什么什么都为你考虑好了，你呀，别跟我们拗着了，听见没有啊？哎呀，
1: 听见了吗？
0: 跟谁打电话这么久？
2: 老周，周善群，
0: 就是我们大学我们班那个读书特别优秀的周善群，你忘了？
2: 老周，你们大学毕业后也没有联系啊？ 怎么突然间给你打电话了？
0: 是啊，没想到，平时也不怎么联络的。老周这个人，读大学那会儿就是内秀，才华横溢，还有这么一丁点的文人风骨啊，轻易不折腰。

0: 没想到也会拉下脸来求我。他找你什么事儿啊？这些年呢，他一直冒在华平那个地方，上也上不去。他跟我说，华平现在要搞一个免费女高，现在就差老师还没有找好，想让我帮忙在学校里给他找，而且说啊，还要找优秀的，要好的。你说听起来是不是这件事儿有点不可思议啊？
1: 爸，免费女高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读书不要钱，食宿不要钱，不招男生，只招女生的高中。仗着这事儿的人呢，叫张桂梅，我听说过，全国十佳师德模范，现在呢就是一门心思的要把大山里的这些读不起书。
0: 或者是辍学的女娃娃们动员起来，去上他的那个免费女高。事儿
1: 倒是个挺好的事儿，可这华平县也太远了吧，又是个新的学校，什么都没有，这不是胡闹吗？哪个老师愿意去啊？是啊，但是老赵现在求到我了，这个忙我得帮啊，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好的办法，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他开一个封闭之门。明年开始学校有一个双选会。
0: 我让张老师呢到我们学校摆个摊儿，至于能不能招到老师，那就看他的本事了。
2: 够帮忙了，真的是很可以了。你们学校那个双选会那是有门槛的。嗯，一般的学校他哪进得来呀？嗯，杜牧、诗云、弯弓征战做男儿。
0: 哎，你不要云，你先听我云。我们俩跟你说的事儿，你有没有想好啊？
2: 赵叔叔那个单位，刘叔叔那个名营五百强，还有孙叔叔那个单位，这么好的位置，你要抓紧时间啊！嗯嗯，我跟你说啊，这些位置不是闲在那儿等着你的，多少人都想往里面挤啊！
1: 行行行，爸啊，我一定好好选，认真选。

0: 丁少长，哎，魏庭云，上次就业指导科之后再也没见过了吧？嗯，你最近怎么样啊？
1: 我挺好啊。姚小山给我介绍了一个工作，我等他签合同呢。啊，你怎么在这儿啊？你还要来双选会找工作？哎，
0: 我爸给我找那些工作都太没意思，我实在是不感兴趣，一天到晚就知道安排我，就烦都烦死了。嗯，
1: 我今天啊是来这儿朝圣。
0: 朝圣，我爸昨天给我讲一神人，叫张桂梅，
1: 张老师吗？你认识他啊？你说，那你知道这个张桂梅老师现在要干什么事情吗？他
0: 要办一个免费女高，让山里那些上不起学、家里不让读书的姑娘全都招进来，给他们一条新的生路。你说这事儿多苦多有意思啊？怎么都得去看看，对不对？
2: 庭云，走吧，
1: 小山。
0: 要不你先去签吧，我还想跟笑笑去另外一边再看看。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一起去那个单位，我都替你打听好了。以你的条件，去了那边，不论是工资还是福利待遇，都是新人老师里面第一梯队的，过2年能分房的。
1: 姚小山，你对魏庭云的情况这么了如指掌，你是他爸呀？
0: 什么行？哎，话又说回来了。
1: 你就这么点志向啊？那眼睛只在房啊、钱啊那些物质条件上打转，真看不起你。我用得着你看得起我吗？不让你去了吗？跟你有关系吗？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呀？有那么一个爸。哎，婷婷，我们走。你傻呀吗？他气死我了。
3: 哎哎。 这个学校的情况，我跟大家都说明白了哈，就看看还有谁愿意到我们华坪帮助大山里的女孩子们跟女高共同成长的，大家再想想，怎么样？
4: 我再看一看吧。
3: 啊，再看看啊，行。来，这边这几个孩子，咱想想。
5: 你再想一下。

0: 也再想想啊。啊，行，反正我们今天都在这儿，大家再好好考虑考虑。
1: 你好，
0: 好不好？
1: 是张桂梅老师。嗯嗯。你看我行吗？
0: 哎，你不行，你去别的摊转转吧。
1: 我为啥不行啊？你看看。
0: 哎呀，你看，姑娘哈，我们女高刚成立，未来有一路艰难险阻，需要所有老师们共同攻克的。这不是过家家呀？你这到时候，我这一年工资都不够买你这些，就低了算卦的，那你不得转身就跑啊？是不是？
1: 张老师，您看我行吗？我叫魏婷云，是学中文的。我大学就爱读秋瑾、吕碧城，我知道新女学、半女报、争女权，倾家荡产争取女性权益，带领女性游行示威，为的就是让他们通过读书写字来表达自己的心声。而且张老师，哎，我有点太激动了。
0: 没事，慢点，慢点。
1: 我就是华平人啊！啊，
0: 真的呀？
1: 老家华平的。我看到您在华平办女高，您在华平牵头干这件事儿，那我必须支持嘛！哎
0: 呀，太好了！哎呀，周局
2: 真的是华平，
0: 华平的好孩子呀！你看看，
2: 华平老家话也会说不？
1: 可以。哎呀，
0: 太好了！
1: 是这张老师，好啊，他我带来的。你看看我的简历，特别
3: 好。华平女高招男的吗？
0: 我们这儿不招男。这也不是不行啊，周局。哎，你看这个，物理学本科，三年班长，全科成绩 AB， 荣获多个奖项，这条件好，这太好了呀！
2: 你不是不招男的吗？
0: 歪理邪说，女高都是姑娘家的，我得招点男老师保护他们呢。这个好，这个条件好啊。
2: 别拉，
1: 姚小山，你捣什么乱啊？没看见这是女高吗？
3: 丁笑笑，我觉得你刚才说的特别好。人不能太物质，什么左眼看房右眼看钱，人要有理想，要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啊。当然了，刚才庭云说的更好，为自己的家乡建设做贡献，可以舍弃更好的待遇条件，这种精神值得所有人学习啊。
1: 你真那么想吗？
3: 当然了，
1: 都认识。
3: 还有张老师，我觉得您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堪比当代的那个，
0: 慢慢说，
3: 吕碧城啊，对，秋瑾、吕碧城这样的领导跟着肯定没问题。
0: 哎呀，这都认识啊。行，挺好挺好。哎，那这个姑娘这小伙子咱就把意向书签了好不好？
1: 嗯。张老师，凭啥我就不行啊？你看看我简历挺好的。
2: 你看一眼，还活不僵，你看啊。
1: 你看一看一看。张老师，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从小到大，无论我做出什么成绩，都离不开我那个爸。我现在就想着，只要我大学毕业，我就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情，闯一条属于我自己的路。这分数和成绩都不会骗人的。你不信，你问庭云是吧？我是不是挺好的？你
4: 对，
1: 就看看。
4: 张老师，我跟笑笑是大学四年的同学，
1: 对，
4: 他的分数跟能力都是数一数二的。
1: 而且我当时一听这件事太酷了，能办这件事的人更酷。但是我真没想到哈，这么酷的人居然也会以貌取人，这么庸俗。哎呀，
0: 这姑娘咋还把自己说急了，这顿输出啊。
2: 眼睛嘛。
0: 丁笑笑是吧？这样，我跟你打个赌，你敢不敢？
1: 赌什么？
0: 我可以答应让你进女高，但是你进来之后，你必须说话算话，落子无悔。只要女高一天不倒，你就得一直给我干下去。
1: 赌就赌，一言为定。
0: 一言既出，
1: 驷马难追。哎呀，
0: 好，太好了。行，那咱们就一块儿把这箱书签了，好不好？
2: 来来
1: 来，
2: 来，一分一分，
0: 来来来，也一分。
2: 来，
0: 比在这儿。
2: 来来来，
0: 小魏是吧？嗯，
1: 是。
2: 别牵扯了。

我们女高从来没招过男老师，但是如果你真心想来，你将是我们华坪女高历史上第一位男将。

0: 欢迎你们啊，欢迎欢迎这位，
1: 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啊，欢迎你们。哎呀，就等你们仨了，快上快上，
2: 张老师，
3: 我帮你。
0: 哎，好好，来，我帮你。
2: 没事没事，我自己就行。
0: 行，没事没事，你上去吧。
1: 你好，你好，
4: 你好，
0: 你好。哎，哎，这是搭把手啊。
2: 可以可以，
4: 没事没事。
0: 好，
4: 没事，
1: 我有劲儿。
0: 好好好，
2: 还是给小山啊。
0: 过来。好，
1: 谢谢。
2: 小心啊，
0: 小心小心。小心头啊，当心头。哎呦，
2: 太好了，
0: 都到齐了啊。
2: 嗯，
0: 好。到学校之前一些规章制度我跟大家再强调一下。
5: 乖乖，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品行良好，热爱教育事业，具有奉献精神，具有专注教育事业的决心，以录用教师在女高成立前三年心无旁骛，坚持德才兼备，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一切以学生为主，学校为重，积极投身到教育事业当中。
0: 希望未来呢，我能跟大家一起共同成长，共同进步，共同努力，成长为一名最优秀的、最美丽的
5: 乡村教师。谢谢大家。出去。哎呦，
6: 还不逃呢？哎，
0: 发车。

走啊，愣着干啥呀？快进来，我带大家好好参观参观。快来。

0: 姐，快，快，
1: 来来来，哎，好，好啊。慢点啊，慢点，走走，往里走，往里走，哎，来来来，来来来，往里上，往里上，过来，来，上这屋看看，快进来，快进来，哎呀，把这行李就扔门口嘛，看看好不好啊？多大，多敞亮，是不是？哎，咱们人多力量大啊，把这个学校都收拾出来，多漂亮啊！
2: 我来的时候确实想过不是来幸福的。我，哎，张老师，但是这个也太……
3: 女高刚建成，过渡阶段，还请大家多理解理解。但是这是咱自个儿的家，自个儿开荒收拾，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这多有参与感呢，是不是啊？
2: 我们是来教学生的，不该干保洁的活噻。
4: 哎呀，人多力量大，这三下五除二就给收拾干净了。
5: 对啊，硬件不重要，重要的是软件嘛，就是我们这帮老师啊。
3: 对，女高有了好的老师，就等于有了成功的基石。我先代表华平女高，欢迎大家正式加入这个大家庭。从今以后，各位老师的职业生涯就要从这里起航了。
6: 那我还有个问题，我们今晚睡哪儿？
3: 就这儿啊，教室里。
7: 这里？
3: 女高目前条件有限，还请大家多克服克服。但你说那行军床一打开就能睡，起了床直接上班，都不带怕迟到的，多方便呢。
8: 哎呀，那个张老师，那女老师们都睡这儿，我睡哪儿啊？
3: 我给你准备了个单间。
8: 哎呦。
3: 毕竟姚老师一个男的，是咱们女高唯一的独苗，咱还得特殊照顾一下，是吧？啊、
8: 是吧？
3: 哎，别笑，要不要带你去看看呢？
4: 看看去啊。
8: 好啊。
3: 佳佳，进来啊。
8: 这是我单间啊！啊，
3: 那女老师们都睡教室里那老些人呢？你这个地方它小是小了点，但它扎扎实实是个。

0: 你只要走人，要是他也不得行的话，那你就不用用人了。哎，
1: 好好好好好。周局，谢谢啊，回头我请你吃饭。
0: 又吃米线。哎。

不哭不哭不哭，喂，张桂梅老师啊，你好你好，什么事吗？哎，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好意思张老师，我家孩子太小了，您再说一遍好吗？不哭不哭不哭，您是说县城的高中办公室主任？ 可以啊，你什么时候去？明天。哦，没的事，没的事，没的事。张老师，您继续说，继续说。啊。

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九天行程，玩转十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

0: 详情。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6: 加了4-5千人吧，
7: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8: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9: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4: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2: 好风凭借力，
4: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俗话说呀，冷在三九，热在三伏。昨天刚过了处暑节气，今天开始为期40天的加长版三伏天正式结束，咱们正式出伏了。
1: 估计很多朋友心里也犯嘀咕啊，说这出伏了是不是马上就能凉快啊？什么时候算正式入秋呢？
0: 你别说啊，这里头呢还真有点讲究。老话说处暑不出伏，一年无春秋。今年处暑在前，出伏在后，属于典型的处暑不出伏。按老辈儿的经验来看，这暑热还得再折腾个一阵子。
1: 没错，不过从夏到秋的过渡啊，可是养生的一个关键的节点。那出伏之后饮食起居怎么去调，这里头门道啊也真是不少。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这出伏之后养生方面有什么讲究，还有新的一周这天气状况会是如何。
2: 在刚刚过去的这一个星期啊，可以说是降雨非常的频繁了。那么对于昨日的这场降雨呢，我们也同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从昨日傍晚至夜间呢，我市是出现了较强的雷阵雨天气了。那么其中呢，在怀柔南部、密云南部和平谷北部的39个站啊，是出现了大暴雨了。那么强降雨云团呢，在今日6时是移出我市的。那么在今日早上呢，我市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好在啊雨量并不大。
3: 1点多3点发现下雨打雷，
4: 出来的时候7点10分左右吧，飘着零星的小雨。
2: 在昨天呢，我们是迎来了处暑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是迎来了夏秋的过渡时期了。那今天呢是正式出伏，所以说啊，我们也是正式告别了为期40天的一个三伏天了。但是啊，处暑呢也不等于出暑，出伏也不等于天气就不炎热了。
5: 闷热潮湿，早上有点凉快，现在还热，
6: 太阳一出来就蒸得慌。按道理说出暑以后它不应该黏，但现在还是发点有点发黏
3: 啊。有时候中午还是很暴晒的，
7: 走路吧觉得就潮了，还是有点觉得好像觉得中旬以后会好很多吧。
2: 那么北京这样的热感还会持续多久呢？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凉爽感呢？北京市气象台也为我们总结了一组数据。
8: 从1961年至2025年的气温观测数据来看，气温区间从早期的20摄氏度至25摄氏度区间，逐步攀升至近年的23摄氏度至26摄氏度区间。同时，北京的入秋时间正在肉眼可见的推迟。从处暑到入秋，北京平均需要等待16天，最短是近3天，最长达31天。
2: 所以说啊，这个处暑过后，我们不能够即刻的感受到这种凉意感，大家可能还需要再等待一段时间的。不过啊，在我们这个出伏过后呢，不论是
9: 补的话，就是像山药啊、薏仁呐、扁豆啊，这些是补健脾的。还有呢，就是药的里头，比如说像黄芪啊、党参呐、太子参呐，这些呢补气的。假如有一些异常的症状，可以在医生指导下来进行使用。其实我们可以按摩一些穴位，穴位是双向调节的，相对呢比较安全。大拇指啊一拳刚好卡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这个大拇指指尖的点的位置就是合谷。合谷是大肠经的穴位，但是它也调理整个消化系统，所以对腹胀啊、大便不成形或者便秘啊都有帮助。这一般是顺时针逆时针揉，一般就是1分钟2分钟就够了。还有呢，就是有个内
8: 28日白天最高气温逐步下降，28日白天最高气温将下降至25摄氏度上下，大家请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
0: 老话常说呀，财不外露，那并不是说让人小气，而是不张扬不炫耀，以免旁人眼红招惹是非。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位70多岁的北京大爷，在花了20多万买了一根金条之后啊，心情一激动向他人给炫耀起来。
1: 而炫耀的这个人呢，虽然不算是亲朋好友啊，但也算不上太是外人，那这人就是照顾大爷2年多的保姆。
0: 可是刚炫耀完，大爷就有点后悔了，于是呢赶紧揣到了自己的裤兜里。可是您猜怎么着，千防万防，这金条啊还是被保姆给偷走了。
10: 我先问你，拿没拿？
11: 那我给你找
10: 拿了是吗？
11: 啊，我
10: 再问你一句，什么时候拿的？
11: 啊，我给你
10: 几号？
11: 不知道
10: 几号拿的？怎么拿的？从哪拿的？
11: 在下
10: 从老头哪拿的？
11: 他床上。
12: 看到民警找上门来，孙某不再狡辩，承认了自己盗窃的违法事实，而他偷的正是雇主王先生的一块金条。
13: 25.2万嘛，一个200克。
14: 王大爷是75岁了。
13: 单身一个人生活。在2024年7月份的时候，月份到2025年1月份，一直住在这个王大爷家里，
14: 吃个现成饭，他给照顾点。
12: 干了半年住家保姆后，孙某又找了新的家政工作，王先生家的保姆工作就成了兼职。就在今年2月，王先生向他炫耀起自己买金条一事，
15: 打微信说给他买金条了。
16: 你怎么说的呀？
15: 我都咋说呀？我说恭喜你呗，有钱呗。
13: 孙某在知道大爷有金条之后，他在2026年2月3日来到了大爷家里，表示自己想看这个金条。
17: 看完之后我给他了，还给他了。
13: 看完之后大爷就放心。
14: 挪了俩地儿嘛，一个搁到床头柜那个小抽屉，后来觉着怎么不在身边看不见摸不着的心慌，最后就装到裤兜这右兜里了。
15: 过来我洗洗澡，我说可以洗澡洗澡，我也不知道在他裤兜里揣的，我拽到裤子里掉床上了。
16: 掉出来他没发现。
15: 我随手找我的口袋里。
14: 等到2点了，他说我下午要上班呢，说他走，我就想起这个看完这金条是不是在不在了，结果一摸兜，再看桌子哪儿没有了，我说那你不能走。
12: 随后王先生报了警，但是民警并没有在他的家中和保姆孙某那里找到金条。
18: 我给警察说了。
19: 你跟警察说什么了？
18: 说了我没拿，
14: 没找着，就说上派出所，也没搜出来，我这东西真的就好几十万没了。
12: 难道说这金条是凭空消失了吗？民警在调取了王先生家门口的公共视频后，真相也浮出了水面。
13: 这就是嫌疑人孙某。
20: 这时那个金条已经在兜里了是吧？
13: 对，在他右侧的裤兜里。他现在就是在转移到电动车车筐紫色的衣服的兜里，然后他又返回了王大爷家里。
14: 洗完澡出来穿完衣服，我就躺炕上眯活会儿。这中间呢，可能说是他出去给电动车上电池。
12: 原来就是趁着王先生休息的这个功夫，孙某以给电动车充电为借口，把金条成功从自己身上转移到了电动车车筐的衣服里。有了这一关键证据，民警将犯罪嫌疑人孙某抓获。
21: 藏哪儿了？
22: 现在没有在这。
21: 在哪儿呢？
23: 能说我还得说。
22: 那我给你取取，我
21: 什么位置，在哪儿，在人家还是在这宿舍？说地儿。

0: 我们在宿舍，是我以前住的楼，是我以前的一个客户。
1: 他是跟你一起弄的吗？
0: 不是。
1: 他知道这事儿吗？
0: 他不知道。
2: 当时怎么想的呀？摔的到底是什么？
3: 好像是给他镶了脑袋物了。
4: 这个金条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推出开往川陕甘青四省的新线路了，在金秋时节的9月21日开行，由北京始发，带您金秋欢乐游四省。专列将前往四川、陕西、甘肃和青海多地，全程仅需11天就能游遍九寨沟、兵马俑、青海湖、茶卡盐湖、大茶蛋翡翠湖、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拉卜楞寺、若尔盖大草原等著名景点。经过市老化升级的旅游专列，全列为4人独立包厢，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中途无玩火车无玩酒店，隔天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金秋专属旅游线路，当月仅此一趟。抢位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于9月21日启程，祖国大地已是层林尽染、叠翠流金，全程仅需11天，带您游览水的王国九寨沟、中国最大湖泊青海湖、三大湿地之一的若尔盖大草原，还将参观秦始皇兵马俑、中华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打卡鸣沙山月牙泉、天空之镜茶卡盐湖，以及塔尔寺、慕尼沟、大茶蛋翡翠湖、甲午海熊猫园等众多景点。这是咱北京市民自己的旅游专列，一线多游往返直达，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更加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银发专列的团友们年龄相仿，步调一致，聊天拍照都合拍，出发当天就有全陪导游和队医服务，全程伴您安心游玩。抢位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全额退款，优先定位，出游无忧。
1: 生活频道公益按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4选1，并赠送精美按牙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2: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到达的地方。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继续我们生活帮帮忙推出的热饭地图系列节目。那热饭地图啊，就是由我们的记者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有多少的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三餐热饭。如果您觉得啊，您家门口的这个养老助餐点非常不错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把这样一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给现有的助餐点提出宝贵意见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热线啊和我们取得联系，咱们一起努力，让咱们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那本期热饭地图，我们是去到了怀。

0: 肉区域一处啊，城乡结合部的养老助餐点，这个地方的养老助餐点跟以往我们看到的还真有点不一样。
1: 赶紧去吧，有饭了，去吧，去吧啊！哎，去赶紧吃去吧啊！
2: 谢谢你啊，
1: 没事，去吧，
2: 谢谢你，大老板啊。
3: 口中的大老板名叫孙荣辉，他做的生意是在村里卖饭。他更为官方的身份是北京市怀柔区大中富乐村养老服务驿站的站长。
1: 赶紧吃去吧，待会儿没了。哎，好，
2: 行，
4: 过来了您，
2: 来吃饭，
4: 慢点啊。
3: 热饭地图呢，我们是来到了位于怀柔区的大中富乐村养老服务驿站。
4: 我们村老年人口占常住人口的30%，60岁以上有900多人，独居失能人员占11%。每天来我们驿站吃饭的大概人数在170人左右。
3: 这家养老服务驿站每周一至周五营业，虽然只提供一顿午饭，后厨可是从头一天午饭过后就开始准备了。
4: 厨房他们就3个人。
2: 3个人？
4: 对，后厨。
2: 能忙得过来吗？
4: 头一天就把这个今天的菜都准备好，准备好放在收藏盒里。今天是猪肉炖粉条。
2: 师傅已经开始在给猪肉焯水了。
4: 他们每天都是7点多就来。咱们面点每天最早时候5点多就来。
3: 后厨总共有3个人，每天早起贪黑就在厨房里忙忙叨叨，因为得做170-180个人的饭菜。你要问他为什么不多招几个人，大老板说这是他算的一笔账，这笔账等我们一会儿看到饭菜价格再来细算。距离中午吃饭还有3个小时，养老驿站的人已经多起来了。
5: 门外田堂，溪水里小阿妹呀，轻轻地怀柔酸。
6: 怀柔美，
2: 我刚刚一进来说北京最美，怀柔最美。
6: 对，
2: 我说太应景了。咱都是大中富乐村的村民。
6: 对对，有时间就上这玩来。
4: 小时候这是我的老师。
2: 我是他老师，我咋没看着他长大呢？
6: 从幼儿园就看着。
7: 站上这事就特别显得稳重了。
3: 这位大老板就是本村人，给老人做饭这事儿他盘算了很久。你说他是生意人吧，他算的第一笔账却不是钱，而是人情。因为他看见村里太多的老人吃饭凑合，舍不得花钱吃饭。
4: 家里边就有什么吃什么，有时候没准就煮点面条，哎，就把这一顿就凑合过去了。
8: 你要像我们在家做就一个菜，哦，都没有汤。
9: 你像那谁刘跟那个谁徐他们这不都把他们救了，
8: 是
9: 做不了事的。
10: 咱们村的失能人员，
8: 哦，这就是说牵着的孩子是吧，中午还得给他们做饭，这样有了驿站以后他们就来这儿吃了，这减少家里多大负担。
4: 建立这个驿站呢，现在老人来吃了，最起码呢能保证这个每天中午，哎，三菜一汤。
3: 三菜一汤的老年餐，您觉得需要花多少钱？这位大老板盘算来盘算去，定下了这样的价格。
4: 咱们这价格就是持北京社区服务通老年卡的，每餐是8元。然后像咱们失能老人呢，每天可享受民政局的有一个5元的优惠，然后他们自费就是3元。我说这东西你说贵吗？其实不贵，但是呢他自己没准在家里边8块钱，他们比如买了一子挂面，他能吃3顿，就是这样。他考虑是这个，他不考虑的是吃什么，他考虑就是我能吃饱就行。
3: 在饭点时，我们也遇到了一位村民，他此前从来没有来这儿吃过饭，就是因为一顿8块钱的饭对他来说还是有点奢侈了。
11: 我压根还没来过，头一回。
2: 您觉得8块钱咋样？
11: 往外说就贵了，我现在在家我俩吃面条子就9点就够吃了，下来了。
2: 是，但是吃面条多没营养啊！
11: 压根也不买菜，就是9点就瞎对子吃，这在家里有黄瓜就凑合吃点黄瓜浇的。
2: 您攒着钱留给孩子？
11: 往家我估计3孩子，还没房还3小孩子，咱们俩挣钱都给他了嘛。
2: 所以我就还想跟您聊一下。就是价格的问题，
4: 这东西就是什么呀，就是收8块钱呀，也是我们最低的底价了。
2: 您这成本8块钱能包住吗？
4: 咱们纯食材差不多。过来吧您。
2: 但您还有人呢，后厨有三个人。
4: 因为咱们这边做巡视探访，巡视探访政府也有点补贴，就包括咱们的，我现在用水，村里边是给减免的。然后电费呢也是属于咱们纯民用电。然后咱们的供暖民政局今年新规定也是要求这个供暖公司对咱们这个驿站也是用一个民用的这个燃气补贴。
2: 哎呀，这个真的很实用。
4: 政府还是对咱们这个驿站这个补贴政策也是比较好的。
2: 好大的雨，我们先来看看多大的雨吧。因为一般下雨下得很大了之后呢，这个餐点的老人就会变少。哇，好多人。慢点慢点慢点，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外边的雨有多大。这么大的雨，这我觉得都能到中雨到大雨的级别了。哎呀，这确实啊，这一会儿回去咋做呀？
4: 但是推回去吧，做不了了，底下都湿了。
2: 都湿了，
12: 这么大雨咋还来呀？
4: 饿呀，
12: 饿呀。
2: 您看，骑着三轮车，戴着帽子就来了。嗯，
13: 都挺好。您说是这位这个服务人员啊，不都挺周到的？
12: 这么大雨怎么还来呀，叔叔？
14: 来着。
12: 这么大雨怎么还来呀？
14: 这是我们家呀，这是我们那个，这是我们那宝贝呀。
12: 哦，这是宝贝。
2: 好多人，好多人，好多人。中午现在应该是10点半，
7: 刚刚到，开始放他的脸。
2: 阿姨您吃好了？
11: 不行，我还没吃好呢，我再整点菜。
2: 在门口的时候，我刚跟阿姨简单聊了几句，她给我的感受就是勤劳节俭为子女付出一生的这样一个母亲的角色。她一天在家就是跟老爸凑合吃点面条。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样最省钱。她从来没有想过要走进这个地方，是因为今天这个地方有免费尝一尝这样的活动。您刚才尝了尝这个菜，您感觉怎么样？
11: 好吃，好吃，好吃，
2: 好吃。
11: 哎，八块，我让那个头到岁数，我让他来上吃，他就说得了，就在家求求得了。我吃咱们这哄的人是对，能这就对。
3: 我们这才发现，不愿意花这8块钱的原因并非花不起，而是舍不得。像这位阿姨一样极度节俭的老人在这个村还有不少，一顿饭8块钱，两口子一共是16块钱，这是一天能省下来的最大一笔钱了。可是与之矛盾的是，拍摄当天驻餐点的人流量丝毫不减。
2: 我觉得今天这场雨下得有点恰到好处，如果不是这场雨，我不会看到咱们村儿有这么多老人愿意冒着雨，即便腿脚不好，然后撑着伞来的，然后骑着电动三轮来的。说我一直在愣神儿，我一直在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魅力。
3: 我们不禁开始思考，这里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这些老人难道不怕花钱吗？
2: 刚才您会听到我说一个问题，就是说您花钱吗？您花钱吗？
11: 花钱呢？您花现在也不花钱。
2: 您花钱吗？
11: 花钱，没了那啥就给返回来了。
2: 为什么这么问呢？因为有很多老人在吃饭是不花钱的。
3: 在一开始采访的村民那里，我们听到了这顿免费的午餐背后的故事。
2: 您在这吃一顿饭多少钱？
11: 合着是
2: 不花钱。为啥不花钱？
11: 合着是那什么，就是往这往村里头的户口的70岁往上的不花钱，
4: 还得是农户。
2: 得是农户，满足几个条件。
4: 对，
11: 自个儿先花完了，那什么村里的再给我们补回来。
2: 我们正好在这儿碰到了村书记，我们简单跟他聊两句。
15: 咱们老人是咱们那个村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发展者，说这个给咱们村出过很多力，所以说我们经过我们那个两委班的考虑呢，还有这个咱们党员大会代表会表决，决定呢给咱们70岁以上的这280余人农业户籍人员，然后每顿饭是8块钱补助，这一年呢是50多万，50余万。
2: 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有些老人其实他的观念里边是非常节省的，即便是到8块钱一顿，他们其实是不会花。

0: 提出您的宝贵意见，那也可以通过这个热线和我们取得联系。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东城区交道口街道帽儿胡同37号，这曾经是末代皇后婉容的故居。那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啊变成了一处多户居民混居的公房文保院落。那为了实现文物活化利用，2026年东城区首个核心区文物腾退项目启动了。那婉容故居呢也是身在其中。腾退工作开始之后啊，面对居民诉求不一、现实情况错综复杂的局面，交道口街道也是针对婉容故居的腾退工作展开了一场攻坚战。
1: 当时因为老家说了，一人一间，我们就是三个分。
2: 别人家的事儿跟我们也没关系，
3: 我们该得到的我们肯定不会少，
1: 我们的权益肯定不能跟您自建房混在一起。
4: 我现在有点寒心，
5: 不是我们家是吧？找你来说，所有人。
6: 这样一家人针锋相对的场面，在帽儿胡同37号腾退项目的调解室里，已经持续了整整5个小时。让这一家人争执不休的是这座他们居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东城区交道口街道帽儿胡同37号。这并不是普通的大杂院，而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郭布罗婉容的婚前住所。1984年，这里被评为北京市第3批文物保护单位旧宅园。2004年被认定为婉容故居。末代皇后婉容在这里出生，一直生活到16岁出嫁入宫。
7: 1922年，婉容16岁大嫁了，在这接的是小200年前的东家，4块英国进口的玻璃砖的。现在北京市一共4块。
8: 哦，这是咱其中一块。哎，
7: 这都是红松。
6: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座大宅院后来成为了公房，分配给职工居住。如今院里一共居住着14户人家。2026年年初，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处文保院落，帽儿胡同37号被纳入了东城区2026年首个核心区文物腾退项目。腾退的消息一出，帽儿胡同37号的住户们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能够住进安置的楼房，大多数住户欣然接受，但是也有几户居民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迟迟不肯松口。
9: 儿子没房，我没房，
1: 够我买房子就行，现在肯定是不够，
10: 真的就应该舍不得。
11: 那我怎么办呀？我也不能睡桥洞子去。
6: 这也导致婉容故居腾退工作陷入僵局。反对态度最坚决的四户居民，成为东城区交道口街道工委副书记郭志忠首先面对的难题。
4: 不是，我是知青吗？从外地回来，你要结婚了，没有房子就在这盖着怎么样？
12: 腾退的时候挺高兴的，我说怎么也得把这一间自建。最起码呢，给点吧。后来说直接不给了，我心里就有点咯噔一下。
4: 不算了，那我就没有地儿住了。
6: 王阿姨家原本在这个院子里有3间房，当初分家时，王阿姨的3个弟弟各得一间，她只分得了额外自建的这间屋。然而，根据腾退的相关规定，只有在房本上的面积才能算在补偿的范围里，自建房不算。这就意味着只有王阿姨的兄弟3家能拿到补偿款，而王阿姨没有。但是兄弟3人的房子也是父母留下来的，她希望也能分得一份。如果兄弟3家坚持不同意，她将面临无家可归的窘境。看着王阿姨哭红的眼睛，工作人员陷入两难。另一边，杨广平老人也有一肚子话要说。
7: 84年立个牌子叫旧宅院，我爸一进来嘛，我立即千辛万苦把那个婉容的弟弟找来了，
13: 郭布罗润奇，
11: 这是婉容的亲弟弟。婉容的亲弟弟，
7: 你看这个地方，跟那个是完全一致，
1: 就是那镜子，
7: 上下都是这个。
11: 对对对对，
7: 这是接纸时候的照片，当时画了张图，平面图，这个布局跟现在完全一样。
11: 是是是，
7: 这个东西交给文物局，文物局再确定。找的那个琉璃厂7、80、90岁老头，在家里头照模画画了7、8块。
6: 在确定自己家住的房子是婉容故居之后，杨广平老人自发担负起了维护文物的职责。这些年来，他投入了很多的心血，现在突然说房子要被收回，杨老有些抵触。补偿款的多少并不是他最看重的，那么如何才能说服杨老呢？ 除此之外，还有希望争取更多补偿款的吴大爷家，

0: 以及因为女儿需要就近上学不愿意搬离的易女士小两口家。一个个难题，一个个诉求接连抛来，是按部就班依规腾退，还是向前一步直面居民的具体诉求呢？交道口街道选择了后者。7月26日，交道口街道工委副书记郭志忠来到杨广平老人家，耐心地向他解释相关单位能对文物进行更为专业的保护。杨老逐渐被打动，
1: 是
2: 这就得保护的，
1: 对
2: 啊，要不都裂了。
3: 没错没错，
2: 全粉了。
0: 与此同时，交道口街道工委书记李岩来到吴大爷家，跟他解释腾退政策。随后他又来到易女士小两口家，了解他们的具体需求。一轮又一轮的入户沟通工作，直击要点，直面诉求，三户居民的态度渐渐开始松动。而情况最复杂最棘手的王阿姨家依然毫无进展。于是街道出面，把王阿姨的三户亲戚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请到了一起。
4: 到底目的是什么？是不是都想走？这是不是前提？爱走不走，我们反正走了就行了。不是的，人家不签字，你们腾出去，那每个人就相对来说就得让一部分自己现在既得的利益。
5: 三间房我们看定的时候，从商户来说看定的，那是一个整体，当年是分给了其中一个人的，他是自行分配的，说老二老三老四住在哪屋，但是公房人是对一个人的，人不管你怎么分，他理论上来说他可以安排使用，但是他没有什么决定的继承权分配权。
0: 王阿姨家矛盾的核心在于王阿姨的自建房没有补偿，而兄弟三家也不愿意把自己的补偿款分给他。工作人员从房屋产权的角度进行了调解，在明确的政策条文和想要腾退的共同目的面前，几家人的态度终于有所松动。工作人员抓住机会和四户居民分别进行了沟通，提出了具体的分配方案。至此，王阿姨的几家亲戚虽然没有当场表态，但内心的天平似乎已经有了倾斜。终于，交道口街道迎来了腾退项目签约的第一天，所有人都在忐忑地期待着居民们的到来。第一天，14户居民中的8户已经完成了签约。第二天，剩余6户中的5户也结束观望，顺利签约。至此，只剩下易女士小两口家，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子，还迟迟没有点头。7月31号，东城区区委常委、副区长苏浩来到了易女士家，帮助他们解决住房问题。
6: 着急走，说赶紧给人腾地儿，我们还找一地儿，先暂时放着。
7: 是啊。
6: 然后说赶紧把房子了。
7: 您这买卖是在哪儿？是在簋街啊？
8: 东门弄一款饭馆，
7: 交道口啊，或周边，是吧？几个房子，买房子也好，租房子也好，你们多帮着推荐推荐。
9: 提供一信息啊，这是23年4月份17回迁之前我小区里拍的，
10: 正值
11: 现在那个。
6: 看这是不错。都是装修好的，
9: 而且是精装修。
0: 副区长苏浩的到来彻底打消了小两口的顾虑。次日，易女士家终于也完成了签约。至此，东城区2026年首个核心区文物腾退项目如期实现了100%签约，成为近些年最快的腾退项目。帽儿胡同37号的居民们也开始陆续张罗着搬家。
12: 这马上就要走了，我
13: 都还让他说吧，的是不是？
14: 帮你
15: 啊，万一这里再修复好了，
16: 我们还会肯定要回来，我们还要在这儿去参观呀，有很骄傲的可以这么说呀，我就在这儿住啊，我这一天是我们的家呀。
17: 对对，先入黄园，旧院朝，宛如闺房皆鸾娇，盼与爱妻同偕老，文物永耀日昭昭。
0: 分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下一步，有关单位将陆续开展宛容故居非文物建筑拆除、文物修缮等工作，力争早日实现向社会开放。
1: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中老年的标配老花镜的选购问题。大量最开始戴老花镜的消费者啊，对于如何选择老花镜是存在困扰的。有人呢觉得这个验光配镜的流程啊很繁琐，耽误时间；有人呢把老花镜等同于放大镜，说9.9元，哎，戴上就能看清楚字儿，然后就可以掏钱买了。更多人呢是抱着不合适，哎，就损失十几块钱这么一个心态，随意的就下单。那到底这个成品镜和验光配镜区别在哪儿呢？十几块钱的老花镜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呢？老花镜又该如何去挑选呢？我们来听听眼科医生是怎么说的。
3: 俗话说47-8两眼昏花，随着70-80后陆续步入中老年，老花镜正成为日常标配。记者走访发现，在选购老花镜的过程中，观念两极分化，其中一部分人健康意识在线，知道需要验光配镜。
10: 自己那个没有验光的话，它的度数就不一定很准呐。
11: 我觉得还是配的更适合自己，觉不合适了就去查查。我一般都是到医院去验去。
18: 我也经常在网上买东西，但是说这种眼镜这种东西我觉得不靠谱。你还是到实体店，咱们你说我买现成的，我不配，不去验光配，但我拿一个我可以试。你这网上你拿回来买回来了，你再退再那什么太麻烦。
3: 但是更多人选择随手买。记者在走访中听到频率最高的三个字就是怕麻烦。消费者抱着不合适也就损失几十块的心态随意下单，戴上能看清次就心满意足。
19: 就我本人啊，就是买现成的省事，因为也就看书，偶尔看书戴一戴，本身就是嫌麻烦，你还得单独去，单独那人买一个看看清楚行吗？
20: 我都不知道孩子们就给我买来的，我一瞧这几百这袋合适就行了。
3: 随手买来的老花镜清晰度真的靠谱吗？成品镜与专业验光配镜区别到底在哪儿？
21: 一般我们成品的花镜呢，它就是一个固定的度数，包括它的瞳距也是固定的。那我们如果带了一个现成的花镜，你可能是在短时间内觉得哎，我看近是有一些帮助，但是呢时间长了，如果它的参数并不能很好的匹配我们花眼的这个度数，那时间长了依然会觉得哎，看着可能不舒服，而且呢会有头晕啊、疲劳这样的不适症状出现。
3: 那成品镜到底能不能选？又该如何正确的选择评价且达标的老花镜呢？别急，医生为大家画了重点。
21: 在所有的参数、度数、瞳距都相符，那这种情况下，你要保证我们选择的眼镜它一定是光学镜片，因为只有光学镜片它能有很好的一个透光率，让我们戴上以后能够眼睛不疲劳。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的镜架呀，是不是跟我们的参数是匹配的？耳距包括鼻梁这个梁距是不是匹配的？如果这些参数不匹配，那你戴上以后时间长了依然会觉得不舒服，会导致一些不适的症状。
3: 老花镜不是放大镜，眼睛更没有便宜凑合的选项，挑一副合适的眼镜，别辜负了您看了几十载春秋的眼睛。
1: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呢是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22: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

0: 叫什么？完了，平时呢，也这个对联，因为这对联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瑰宝，与这个打油诗它又截然不同，很严谨的，所以特喜欢对联。
1: 哦，
0: 也就是说我平时也很充实。
1: 这是你写的是吧？方姑娘好聪明。首先说方姑娘是谁啊？
0: 哦，我姐姐的姑娘。
1: 哦，陶然亭南门一进门，原地放眼望去，映入眼帘的是正前方一座玉带桥，左侧江南园林门楼，白墙灰瓦，典型的徽派建筑。右侧远望一座单孔桥，眼前水面上波光粼粼，鸳鸯自由自在的戏水，水下各种颜色的金鱼漫游在水里，水与鸳鸯和平共舞，显现出一派祥和的气氛。
2: 小作文
1: 啊，小作文，
0: 就短篇的
2: 游记。
0: 对对对，
3: 我觉得还是挺有才的，
1: 是吧？
3: 啊，因为写出这种，还是表示这个先生还是挺有内涵的。
1: 嗯，我先问，这是不是豆包写的？
0: 那时候还没豆包呢。
1: 哎，所以你看，我们也挺有才的，我们还会对对联儿啊什么的。
4: 其实这也挺好的性格，性格直，完了之后霸气说话。
1: 那您的意思呢？这个离异这事儿到底可逾越不可逾越？
0: 别那个违心的。
1: 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
0: 好
1: 不好？
0: 好，
1: 好，这边啊。
0: 好嘞。
5: 大家好，我是戴季东，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您觉得怎么样啊？
6: 我觉得人挺好的，慈眉善目的。
3: 嗯，谢谢谢谢。
1: 您会考虑吗？
6: 我考虑不行啊，这真的我吃不了辣椒啊。
3: 我感觉到这个确实不能勉强。
1: 嗯，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女士，她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从教师到电力行业，半生扎根大型水电站，都说我是恋爱脑，独居自律阳光，晚年只求锦上添花。嗯，原来最早做老师，
3: 对，
1: 是教什么的老师？
3: 英语。
1: 哦，好厉害哦！
3: 啊，
1: 梅波会英语，来对话，来。
7: How nice to see you. You are very beautiful, lovely, sexy.
3: Oh, thank you. I'm so glad to hear that. Wow. You are so handsome. I'm looking to meet you.
7: I'm not eat have spicy.
1: 吃不到一起，是吧？
3: 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我觉得你们有的时候对这个认识好像有点片面，比如说认为四川的就一定是吃辣椒的，认为北方的就一定不吃辣的，就像老外一样，你认为他肯定不吃辣的，但有些老外比我们吃的更辣，所以不能片面的看，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不知道对不对。比如说我是四川的，我以前是吃辣的，但是我现在基本上不吃辣的了，我吃的非常健康，因为我健身的，我会注重营养的吸收，蔬菜还有蛋白质，然后也会注意控油控盐，所以我就觉得健康是最好的。
1: 所以你看他温柔的坚持，
3: 因为我觉得不能就说是哪里的人就一定是吃那个东西的，但百分之可能你们说的是看到80%-90%，但是还是有个例。比如说我可能
1: 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就像说你在北京你吃辣的，就我也能吃辣的，都没有问题。
3: 婚姻的话从这个也可以看得出，就是包容。
8: 大家好，我是陈李，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 那个时代做英文老师其实还挺好的呀。
3: 是的。
1: 是吧？那会儿您是教
3: 中学。
1: 哦，
3: 然后后来体制改革，就是属于学校子弟校就跨到地方去，地方教育局，但是我选择是留在企业。
1: 所以从那儿就脱了这个教师行业了，是吧？
3: 对，
1: 所以就到了电力行业。
3: 再加上我一直就是教师之家出身的，我父母亲都是教师，我母亲还是校长，我出生是在学校，我成长也是在学校，对学校就是一直我们家都是在学校里。
1: 那后来到了电力行业做什么呀？
3: 基本的管理啊，还有统计方面的东西。但是我做什么我都比较认真，然后就做的还比较得心应手。
1: 那我看您这个半生扎根大型水电站，就不光是在电力行业了，就是哪

0: 要建水电站，是不是您就要？
1: 对，就是大型水电站。然后我在那一个水电站一待就是十几年，因为当时因为十几年就觉得不适合去谈什么，然后所以就一直是一个人，然后而且工作也比较忙，工作任务也挺重的，所以全力以赴去做工作了。嗯，然后以前也有小孩子这方面的，所以现在我都基本上小孩子独立，然后所有的我觉得都到位了，所以我就觉得我可以了。
0: 嗯，那您都见过哪些水电站啊？
1: 西洛渡啊，一个橡胶坝，嗯，一个乌东德，哦，在网上在中央电视台都可以看得到。
0: 建一个大坝，您介入的时候是从这个地方规划开始，包括拆迁什么的这些。
1: 筹备的时候就进去了，哦，都是最艰苦的时候。
0: 是要做具体是什么工作呢？
1: 我是做合同管理这块儿。
2: 嗯，其实我觉得我们这做女人好多东西好多都挺勇敢的，真的。嗯，
0: 我看您说半生啊都花在这上，
1: 都是就是每一个电站它都要建十几年，
0: 所以三个就是四十年。
1: 但是我在有些电站没有待那么久，其中在一个电站待了十几年。
0: 我觉得待十几年都快成了当地人了都。
1: 对，
0: 是吧？您是当时在哪个地方待了十几年？
1: 在云南的那个乌东德，在四川和云南的交界的地方。
0: 那您本身也是成都人，其实倒是能适应哈。
1: 我的适应我觉得我很好，就是到了每个地方我会找到我自己的那个就是乐趣，和它融在一起，然后我会觉得在那里待着很安心。嗯，我不会觉得这个环境怎么样，因为我会去适应环境。嗯，所以我为什么到北京来，我也觉得北京，我如果北京不管是哪里我也会很快适应的，只要我在这里生活的话，如果我再去换一个地方，我觉得我也可以适应。我觉得我的适应能力还是挺强的。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这么多年孩子是怎么办呢？
1: 孩子离婚的时候是跟我的，后来他现在已经长大成人，非常非常有孝心，非常善良，非常独立，非常
0: 勇敢。就你们离婚的时候孩子多大？
1: 还没有到初中。
0: 对啊，那你是带着他到处漂泊吗？
1: 没有，我是最开始是在跟着我嘛，然后后来因为我可能是对这个婚姻比较开始有点放不下，所以我就主动申请到了一个艰苦的地方去调整自己的那种心态，然后当时就有一段时间就是对孩子就让父母啊，然后让男方那边照顾一下，就我主动选择了，就是因为当时放不下，就觉得因为我前夫也是在那里，是如果我一看到他们那种话，我就会很激动很那个，然后就会心里会不平衡，但是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必须要克服的，必须要调整的，然后就这样子到了另外一个环境里去，就慢慢的冷静下来，就过了那个离婚的那种过渡期嘛，然后就慢慢回过来想啊，总结啊，因为婚姻也是需要成长的，然后我就觉得啊，不能全部怪在他身上，可能自己也有很多做的不好的，所以才导致这样子的，导致这样子就接受吧，就不要去当那个怨妇，像祥林嫂一样，所以我就安静下来了，然后就真的就现在就没有什么了。
0: 所以我明白了，就是你要去水电站是因为婚姻的这个情况，是吧？因为我看你第二个关键词说我是恋爱脑哈，那你说跟你之前的这个爱人，你们俩是自由恋爱？
1: 我是一介绍，我就从来没谈过恋爱，所以就一见钟情，然后也什么都不管。其实我当时父母是坚决反对的，觉得我们不太适合，但是我听不进去，这是我
0: 父母觉得哪一点不适合呀？
1: 父母了解他的其他的一些方面的东西，还有根据学历，因为可能学历啊、家庭背景啊这些方面，因为父母考虑的更周到。
0: 就是你的条件比他的条件好，是不是？
1: 对，他的有些方面条件也可以，但是我有我很优势的地方，然后。当时年轻嘛，也挺漂亮，不像现在那么老了哈。然后加上可能我父母就是我父亲特别爱我，然后但是他就不同意，他曾经都为了这个哭了，然后但是我听不进去，因为我就是第一次谈恋爱，我就觉得很心动，然后只要有点比如说牵了手啊什么的，我就会这个生理性的记忆就特别强烈，所以我就不会去改变，就很执着。

0: 我，然后就半年很快就结婚了。其实我父母当时特别伤心，特别是我父亲。
1: 但是他应该婚后对你是挺好的。
0: 哎，主要是因为他有一些其他的以前的一些东西，所以影响了我们，产生了不信任的。
1: 他之前有恋爱经历是不是？
0: 对，
1: 这大哥之前的恋爱经历吗？会影响到你们后来的关系是吗？
0: 因为有一次他突然失踪了几天，我当时怀孕了七八个月，大年三十的时候，然后突然找不到他了，失踪了几天然后我到处找他，后来他回来自己说的。但是我觉得除了我跟他，除了就是因为这种原因的话，其他没有任何毛病。其实
1: 他当时说他干嘛去了？
0: 他的前女友那里去了。
1: 为什么要去啊？你怀着孕不陪你？
0: 他觉得他很对不起他，因为他们以前就是关系很深的，已经可能都住在一起了，因为他父母坚决反对，非得要把他们拆开的。但是当时我是不知情的，我和他的矛盾主要是在这个方面，如果没有这个方面的话，其实我小孩他爸还是挺好的，他做事啊做什么都是特别靠谱，他做什么事也很聪明，然后人也长得挺帅的，然后很讲究很干净哈。其实我们离婚以后我还是等他的，想到还是再复婚嘛。后来直到有一次受到一个很大的刺激，后来我就放下他了，因为他重新已经结婚了，而且他们现在生活的好像还比较好，他们两个可能性格各方面比较配。
2: 女士恋爱脑的多，都是基本上都是经历过，
3: 就疯狂了。
4: 我也是，我就是初恋的时候太疯狂，找这男的疯狂也是，挣的钱全给他花，挣钱那么辛苦，挣来钱都给他花。
0: 恋爱脑就是我会一天到晚就盯着他，我脑袋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到哪里去了，我会到处打电话去找他，然后满城风雨的，他的所有同事、他的所有朋友知道我在找他。我半夜的起来去找他，到处找他，我就会这样子让他受不了，因为我的世界里好像就只有他一个人。所以后来我就慢慢培养了很多我的爱好，比如说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然后我的注意力啊，注意自己的学习啊，然后这样子我就从这个过程中成长了。但是虽然说是恋爱脑，可能有些本质的东西还是会有点恋爱脑。
1: 所以你现在就变得很自律，是不是？把自己的生活搞得该运动运动，该养生养生，是不是啊？
0: 因为我必须这样子，我自己必须要先爱我自己，然后我自己生活快乐了，然后我才能快乐地去对待别人。
1: 哎，现在在浙江那边还是在建水电站吗？
0: 对。
1: 那您刚才说是已经返聘了是吧？
0: 对。
1: 然后返聘要到什么时候啊？
0: 就是可能明年吧，
1: 到明年是吧？
0: 或者明年。
1: 我看你说晚年求锦上添花，就等于现在其实生活状态已经非常好了。
0: 对。
1: 哎，你自己的房子在哪儿？
0: 我房子我在昆明有，在成都也有，然后我在老家也有，然后以后我也会有退休工资嘛，然后退休工资，然后再有
1: 还
0: 有
1: 点自己。退休工资应该很高。
0: 我现在就是对我以后养老的话，我是比较有底气的，因为我都已经做好准备了。所以我觉得还有我每天的生活也安排的挺好的，最关键我身体很健康。
1: 您希望一位男士怎么给您锦上添花？
0: 就是两个相处在一起比较轻松，比较愉快，比较自然嘛。不要就是很多框框套套的，或者你想去改变我，我也非得要改变你。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去互相适应，比如说有什么问题大家就解决，有什么就沟通。不要就说比如说我喜欢羽毛球乒乓球，但是我不要求你非要喜欢，如果你不喜欢但是你不反对，再不影响两个人共同生活的那种生活节奏和那个情况下，
1: 这个我觉得不难，对吧？
0: 还有就假如说我的生活状态都是比较好，然后你没有房子，甚至你没有固定收入，甚至你还要有负债，那就是降低了我的生活，我就不愿意，因为我也不想去扶贫。我就想大家在一起，比如说你有你的爱好，我有我的爱好，然后再共同培养一些共同的能共同的一些爱好和共同的语言，这样子两个人走得比较长久。我说的生活质量最好的话，就是可能要懂我的吧。
1: 我们除了选择的这个节目哈，我们还有一个叫有伴小程序，您可以注册这个有伴小程序，然后这里边有很多单身的先生， 包括电视机前的单身的朋友哈，如果想了解我们女士的话，一个是我们的有伴小程序，另外还有我们这个叫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入这个小助理的微信，然后我们女士的情况你也可以获得。
0: 好的，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

0: 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所以大约对于年龄你还有要求吗？
2: 我对这方面好像没有什么框框套套，因为
1: 大多少是可以接受的。
2: 我觉得只要他比较优秀，比较好，然后身体健康，我不想用年龄去框，我觉得适合自己，大家相处很愉快就可以。
1: 其实所以大10岁您是可以接受的，
2: 对，我没有上限也没有下限，我觉得我也没有地区方面的限制。如果在一起的话，互相珍惜，那生活一天可能就能够抵上别人生活一年，是吧？有生活质量的，大家很愉悦，然后很投入。
1: 女士的境界啊，已经到达一定的程度了。
3: 非常棒，
1: 对，
3: 只求锦上添花。这话就已经非常有境界了。
2: 谢谢，
3: 就是活得通透，真的。其实人呢，你看像我们60，真正能走动、能活动，还有10年。
2: 对，我们已经是说穿了，就是时间已经不多了。
4: Ask you a question: Are you want to live in 成都 in 浙江 with your lover?
2: I'm not sure.
4: Or in Beijing.
2: Beijing, 浙江 or 成都 both right.
4: Or okay.
2: Another country. Right.
4: Whoa.
2: Or okay.
4: Oh, I see.
2: Just only happy.
4: 问他能不能以后选择在哪生活？
1: 他好像说这些都可以，
4: 都可以，真好。国外也可以。
2: 因为我不会给自己限制一个很那个框框套套，我觉得太多的框框套套会让自己选择受限。也许很优秀的人被你拒之门外了。
3: 其实往后的生活找伴侣，我就说3点。第一，不求改变别人。
2: 对，我绝对不会去。
3: 第二，不求别人理解。
2: 对。
3: 第三，不奢望多么多么美好，只要锦上添花就好。
2: 对对对，
3: 真的，我觉得
2: 不管再完美，
3: 其实
2: 也会有
3: 幸福感，就是你的期望值越低，你越能感觉到幸福。
2: 对，
3: 假如你期望特高，哎，我得找一高富帅，他得有什么有才，还得年龄，还得什么什么，就特别难。就是容易满足的人容易幸福。
2: 我觉得有些很小的事儿，我就会让我很高兴很开心。因为有些人他为什么不快乐？
3: 对，
2: 因为他的快乐的门槛太高了。
3: 是，其实您刚才进来第一句话就说到去山里，就是您愿意看那个山，愿意看那个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好的。
2: 你会去发现美，你会看到一片草，看到一棵树，你会觉得给他好像谈恋爱的感觉，你会特别喜欢他。
3: 是的，所以我觉得您这个给自己的定位就特别好啊。
2: 因为我觉得向外求不如向内求，有时候你总是去要求别人，然后你什么都被别人那个了，反过来也跟别人也总压力。
3: 是，
2: 就是顺其自然，发自内心的。如果假如说你有一天你对我不满意了，你觉得你有另外好的，你只要告诉我就行，我会尊重你的。
3: 后面让陈老师给建议。
1: 我们3号女士，从您上场到现在哈，我能感受到，包括您的择偶期待，也希望对方优秀一些。然后您自己从小也是学霸，然后工作能力也特别强，确实也做出很多的成绩。即使到了将近60岁左右的年纪，还是被单位返聘，那肯定是非常优秀的、不可或缺的人才。我能够感受到您自身的那种优秀。您好像偏理性，好像偏逻辑，让人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就是那个聊天吧，就感觉特别客套。所以当您有一个关键词说您是恋爱脑的时候，那个瞬间我在想，那是的。什么样的人会成为恋爱脑，或者容易有恋爱脑的症状，就是他的生活太缺激情了，他的生活太缺感性了。所以当有一个激情感性出现的时候，他瞬间就能被什么都不顾就被吸进去，对吧？以至于包括您说都离了还惦记着复婚，这根本就和您前面展现出来谈工作谈健身和那个时候判若两人。为什么呢？因为您在您的日常循规蹈矩的这种 routine， 就日常的生活里面太理性理智

0: 放松，然后无论是交朋友还是交异性朋友，都可以更勇敢的去表达生活里那些不优秀的部分，然后那些才是人与人之间连接的桥梁。
1: 是的，反正我觉得好像我还是比较随和。我母亲曾经对我说过，你要遇到一个比较正确的人，善良的人，那你的生活肯定会很好。这些陈老师说的非常好，也总结得非常好，我觉得学到了很多，因为这也是一个成长。然后听到别人的给你说，你就会恍然大悟，可能自己没办法发现自己不好的那一面。
0: 它只是不同的角度，我们其实都是镜子，帮您照到更全面的自己。
1: 是的，是的，
0: 祝福您，
1: 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陈李，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2: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那我们来问问我们的一号先生，我们的玫瑰到底送不送？
3: 谢谢主持人，谢谢嘉宾，今天的女士都非常优秀，我觉得我还是留给电子机前的观众。
2: 所以即使有一位女士冲着您来，您觉得可能不是特别合适，是吧？
3: 是是是。
2: 好，戴先生，你的玫瑰。
4: 谢谢大家，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这次来然后让我收获挺多，让我感触很大。哎，我会提高自己。今天咱们的这个几位女嘉宾个个都漂亮，然后呢希望她们能找到心仪的，同样我也希望自己能找到心仪的。
2: 都会的，你们俩都会实现自己的心愿。
4: 谢谢大家。
2: 那电视机前的朋友可以扫描我们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通过小助理来获取今天场上这五位单身朋友的信息。那么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操，动静皆宜。
2: 动的就比如说乒乓球呀、羽毛球。静的话，我比较爱看电影，看电影可能是从小养成的这种习惯。
1: 对于情感，他笃信来日方长，却奈何世事难料。
2: 我就心想，就毕业了，有稳定工作了再找呗，不就是找一个自己合适的人嘛。但是我恰恰偏偏是在这个问题上卡住我了。
0: 孟博对我们牛文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1: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动静皆宜，
2: 动的就比如说乒乓球呀、羽毛球，静的话我比较爱看电影，看电影可能是从小养成的这种习惯。
1: 对于情感，他笃信来日方长，却奈何世事难料。
2: 我就心想，就毕业了有稳定工作了再找呗，不就是找一个自己合适的人嘛。但是我恰恰偏偏是在这个问题上卡住我了。
0: 孟博对我们牛丸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1: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好，欢迎来到选择现场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在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

0: 5211。那另外呢，我们还有我们的有伴小程序，还有我们现在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总之，大家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寻找属于自己未来的幸福。那么今天呢，也是有很多朋友来做客选择，小燕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演员导演穆里欣，心理专家马凤如，大家好。那另外还有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那接下来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士了，她又会是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人生故事？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你好，
1: 你好，
0: 来请坐。一看我们一号女士上场就知道，今天我们是一个年轻场哈，所以你看一号女士年轻漂亮，做什么工作的呀？
1: 新闻工作。
0: 哦，新闻工作。那怎么来到我们选择的？
1: 听有一个同事推荐的，介绍的啊，然后也是因为自己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所以就是想通过这个节目来找到就是适合自己的另一半。
0: 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啊，她的基本情况。牛文，43岁，未婚，事业单位职员，北京户籍，河南人。
2: 大家好，我是牛文，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气色挺好的，长得五官也不错，挺白净的，对，未婚。那这种的他条件都高一般的，一般他学历也高，其实我知道的，一般40多岁没结过婚的，要不就是说工作也好，家里边也不差钱那种，
1: 就是我从小就是属于比较，就是一直学习都很好，是属于就是非常自律的一个人，我上学的时候没有谈过，就是虽然是有人对我就是表白过哈，但当时我可能就是觉得上学的时候就是这个学习是最重要的，就是觉得工作稳定了以后再找。
0: 你的意思说不是截止到高中，是连大学也没有谈过？
1: 没有，我是，
0: 也就意味着研究生你也没有谈过？
1: 没有，当时没有合适的，就没有谈。
0: 那到现在为止谈过吗？
1: 谈过，接触过。
0: 最长的一段，
1: 半年吧。
0: 穆老师，这算谈过吗？
4: 也算吧。
0: 这算谈过吗？
5: 半年的话，应该算吧。
1: 那时候应该是，就是可能要就是谈婚论嫁，反正到最后因为一些原因也没有成。反正我，你说奇怪，我也觉得挺奇怪的。反正就是可能好多就是因为性格不合适。
0: 这样的话，我们就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啊。我们来看看这个牛文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动静相宜，自在休闲，屡遇性格隔阂，宁缺不将就。动静相宜，动的和静的都喜欢什么？
1: 我就是动的，就比如说乒乓球呀、羽毛球，然后那个散步啊，这个就是徒步走，我觉得就是比较适合我。然后那个我也比较喜欢，因为我有时候没事儿的话，就是在家附近有一些就是打羽毛球那种俱乐部嘛，你就可以付费，然后去那儿打。
0: 我有种球伴呢，
1: 到那儿大家都是付费，到那儿你就可以打，就是好多人都在那儿，就不用你自己找搭子或者找同伴，直接到那儿就能打。我觉得这种形式就比较好。

0: 性的话，我比较爱看电影儿，啊，就是这个，因为看电影可能是从小养成的这种习惯。我记得就是从小学吧，那时候看了港片儿，然后我记得从初一的时候，中国引进第一部大片叫那个《真实的谎言》，后来我看完那个大片，我就觉得那个它是一种就另外形式的，就是区别于咱们之前就是那种就是咱们国内的那种片子嘛，就感觉就是给我就震撼挺大的。后来我就看各种类型的电影吧，就是比较爱看电影。
1: 但现在去电影院看电影还是自己在家？
0: 有大片了或者我觉得好的片子，我都会去看。
1: 电影是一个人去看吗？
0: 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嘛，有时候跟我爸妈去看。
1: 哎，我会一个人去看电影。叫什么？能够独处的这个等级哈，一个人去看电影应该也算是一种。
0: 现在我觉得好多人一个人去看电影吧，我经常一个人去看电影，也无所谓。
1: 梅波自己看电影吗？
2: 我经常，
3: 不是经常，就是凡是看电影的时候，基本都是自己去的。最严重的有一次，居然整个电影院就我自己，就看完了。
1: 我是在疫情的时候碰到过整个电影院就我自己，一开始进去还挺美的，越看越紧张，你知道吗？一个人一个电影院挺吓人的。上次看电影什么时候？
4: 半个月前吧。
1: 看的什么片子啊？
4: 在韩国看的。
1: 哎呦，
4: 丧尸片儿，也是一个人，电影院里就我一人。
1: 那你这个胆儿够大的。
5: 我也自己看过电影，就是它这属于一种，只要你迈出来那一步，觉得自己看也挺好的。一开始都是觉得，哎呀，自己看电影，这得多可怜的一个事儿啊。然后，但是自己看觉得也挺好。
6: 对，我也是这样。我要是想自虐的时候，我就自个儿看电影去，就觉得哇塞，多凄凉，就怎么也得拉个人哈、拉个朋友什么的。
1: 也许咱们老了，
6: 那说是啊，别提这事儿了。
1: 会自己看电影吗？
7: 我自己不会去看电影
1: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看电影一个人看的好像没有个互动，好像这个干什么感觉？
1: 对吧？
7: 对，
1: 尤其看丧尸片那种，多恐怖吧！而且因为电影院的那个音响效果又很好，
0: 对，就是一般这种大片儿或者是那种战争片儿什么的，你去电影院会很有感觉。
1: 是啊。
8: 我也喜欢看电影，我喜欢看电影，喜欢弹吉他，喜欢那个踢足球，喜欢踢足球。
1: 所以平常运动运动，打打羽毛球，
0: 对对，
1: 乒乓球，
0: 对。
1: 然后，在家看看电影，或自己出去看看电影。
0: 对对，
1: 那总有朋友啊，
0: 是有朋友，但是就是刚毕业的时候可能联系的多一点，然后现在不是就是。大家就是纷纷都成家了，有孩子的，所以就是现在聚的会少一些，主要是通过这个微信啊、手机联系。
1: 对，是。你会发现，这个别人结婚是一道线，
0: 对对，
1: 有孩子又是一道线。
0: 对，有孩子之后，好多像我的同学，好多现在就是周末呀、什么的，都要带着孩子去上辅导班、补习班什么。一般我周末有空，然后愿意约他们，但是他们一般。我感觉现在挺忙的。
1: 是是是
0: 是。
1: 那你见不上怎么办啊？微信聊。
0: 就是对，微信聊。然后有时候出去参加一些活动，现在不是就是好多就是自发组织的一些就是活动啊，出去唱唱歌呀什么的。
1: 唱歌这些人是认识的吗？
0: 不认识，都不认识。有和就是觉得哎双方哎就可以做做朋友什么的。
1: 对呀、有没有那个合适的单身的男生？
0: 我也是近两年，说白了也就是近一年参加。

0: 好的那帅哥呢又瞧不上他，是这种感觉。
1: 现在咱们讲，就咱老是说这个父母哈，不能谈恋爱啊，不能学有合适的你可以。但是我爸那个人说，就是他就是比较就是那种传统的，就是觉得你上学不要找，有工作找。但是其实这种就是家长说的，实际上在很潜意识内，他我觉得他是阻挡不了，就是外界的他是阻挡不了你这个人的。就是我好多同学都谈了，但是我没有谈。一个是可能就是我上其实上学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对某个男生，但是我又不是那种主动的人啊，就是我天生我可能就是不太想就是主动去那啥，可能就是人家学校里面有女孩就比较主动，肯定是人家男孩
2: 就比较。对，因为你的这个长相加上你又学新闻的，其实不谈恋爱其实是挺少见的。
1: 我学管理的，我不是学新闻的，我现在是从事在新闻单位上班，但是我是学管理的。
2: 哦，但是我觉得你就是这个精力啊完全就像你说的是没有放在学习之外的事情了。
1: 就是我从来没有把这个事儿当做一个难事儿，我觉得工作以后稳定了，因为我老是拿以前的人，我爸我妈也是工作以后才结婚的呀，我没把这事儿，我觉得这事儿很水到渠成的事儿吧，你工作以后稳定了你再找，不是就找一个吗？
2: 赵倩你能理解他吗？
3: 我大概能理解他的那个想法。
1: 所以就是
2: 你是当时因为什么来着拖到现在？
3: 我也是因为上学的时候没有谈，但是我工作之后谈了。
4: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说人呢，这个恋爱期有个最佳时期。就像你们刚才说的，上学的时候，就是20岁到25岁的时候是恋爱的最佳时期，因为这会儿呢对恋爱都很有憧憬，这会儿相对还比较单纯。就是对情感的互动方面不要求那么高，哎，只要看你好，你看我好，互相之间能迁就。就比如像你刚才说，你跟那男朋友去上街去买书，他回来说，他说啊，你这是让我来帮你拿书来的。那可能要是20多岁小女孩就说啊，是啊，我让你帮我拿书啊，怎么着啊，撒个娇耍个赖，这事儿就过去了。但是你那就往别地儿想了啊，你是不是他小心眼？其实不是小心眼，大家彼此就是一个试探，就是所谓。
1: 但是我上学的时候，其实有人那个啥我，但是当时我对他好像也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就总觉得当普通朋友可以，就
2: 没有怦然心动的，
1: 就是对，就是觉得当普通朋友，我对他没有那种感觉，而且我又不是一个特别主动的人，比如学校里面哪个我看着，但是我又不会去主动去那啥。
2: 马老师的意思就是你在最应该干这个事儿的时候，
1: 对，
2: 没有干，
1: 是
2: 错过了，
1: 对对对。
2: 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什么荷尔蒙分泌最旺盛的时候，是最容易擦出火花的时候。
4: 这个女士还是有些追求完美。
1: 对对对，因为我的星座是土，就是咱不说现在星座准不准啊，或者信不信，其实我也有时候也不太信，但我是处女座的，就是处女座的人是一个比较理性，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可能我就觉得就是相对比较理性，然后也相对比较追求完美的一个人。
4: 对，主要是追求完美。你看你说了好几句，就是说我没觉得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儿。太要所谓的感觉了，像
1: 对，就是比较理想化，
4: 太理想化了。这事儿我一定要遇着一个非常合适的，
1: 对对对，
4: 而且有点过于自信了，觉得我这个条件长得又漂亮，然后我又是研究生，我不愁啊，我参加工作，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但事实上来讲，有的时候机不可失，时不再有，
1: 对，
4: 倒不一定完全没有。
1: 以前就是您说的，我上学的时候其实很自信的。包括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也很自信的，但是步入社会这么多年，然后一直没找到我这个感觉，好像哎，确实觉得这个在北京这种社会自己也是很
2: 说了嘛，宁缺不将就啊。
5: 对，他一说处女我也处女座。
2: 哎呀，
5: 就你的那个开头就是动静相宜本身就很拧吧，因为这个词儿人家在写我的报道的时候也这么形容过，我说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其实很拧巴的一件事儿，你要安静的啊，静如止水，一动起来就嗖没了，其实就是一脚天上一脚地下。当你想实际的时候，你的理想出来了。
1: 对，
5: 当你理想的时候，你就着不着地，就是很拧巴的一种。
1: 对对对，就是我感觉处女座的人还。咱就是在这儿谈论到星座了啊，就是非常实际，真的是一旦就是好多问题就是快到那个什么了，你会考虑的很实际，就是所以这个确实是。
5: 我觉得马老师说的对，就是可能年轻的时候你可能有你特心仪的，然后呢可能你去接触了回应不到你那个阶段，你想嗨这有什么呀算了吧，其实是一种

0: 回避，你没有继续。
1: 嗯
0: 啊，其实你原来我们上学的时候也是父母都反对在学校谈恋爱，但你看现在，其实大学的成功率很低啊，或者一分配一分开，可能这段缘分就没有了。但是那个时候是年轻人体会爱情的时刻，
1: 嗯
0: 啊，你不管他成没成功，但你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1: 嗯，
0: 以后再找你就知道哦，我找什么样的，
1: 嗯
0: 啊，像马老师说的，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时机，只要看对眼儿，能达到朝思暮想，那就是真爱了。
1: 嗯，
0: 但后边呢，你就在社会上谈，你就得哎，你们家什么条件？
1: 嗯，
0: 你有车吗？有房吗？就开始想这种事儿了。
1: 就是
0: 这个元素，
1: 就是我觉得也容易受周遭人的影响吧。就是刚开始那会儿，不都是大家都是都找，就是有时候人会说，就是感觉就是会受别人的影响。
2: 你们在相处一段感情的时候，是属于主动型还是被动型的？
3: 你要喜欢人，你就主动点呗。
2: 嗯，
3: 你要喜欢人，你先主动点，看看他反应。你主动点，他也接话，你就继续主动，你就继续聊。你主动完人不接话，那就是人家对你没感觉，你就别再继续了。
1: 嗯，今天是有两位先生来啊。
4: 嗯，
1: 这个你看看，就你感兴趣的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然后决定谁上场，好不好？
4: 嗯，
1: 两位先生，一位姓于，一位姓孟，婚姻、住房、职业，我再给你开一个条件吧，因为你对年龄这个事儿是比较在意的哈。
4: 年龄吧，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实际上我本身呢就是55岁以下吧。
1: 那如果比你小呢？
4: 比我小，我可以接受啊。但是就是80后吧，就别90后，
1: 看看
4: 80后就可以，
1: 看看他们俩的年龄。于先生34岁，孟先生39岁。
4: 嗯，其实是年，如果看年龄的话，这年龄两个年龄都可以。34是多大？34是90后吧？
1: 比你小10岁，你这个范围跨度是不是有点高？大10岁，小10岁
4: 啊，也还行吧。
1: 哎，这个
4: 其实我以前这个小的话是说小5岁，嗯，但是现在好多
1: 39的这个比较适合你，你觉得呢？
4: 嗯。那行吧，那就选择39吧。
1: 来吧，我们见一下我们的1号男嘉宾。

0: 这个肉馅儿也太大了，哎，但是好多。这个您尝一下，这个肉是香酥的，啊，一点不腻，特别软烂。直接在后厨截胡的快感，就这个恨不得当从锅里头给它炸出来。 说实话，我这个口感的羊肉我还真没吃过。
1: 对，因为它跟水煮的，还有一些烧的，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它那个风格啊，就是其实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平时大家吃的那个手抓饭的那个上面点缀的那个羊腿肉的质感，就是它表面它是有一层那个稍微加热过程当中产生的那种小焦壳，但是里头它居然汁水还这么多。 确实是只有咸淡味儿，
1: 对，只有咸味儿，没有任何的调料的味道。
0: 对，然后只有羊肉的香味儿，所以就是为什么好多人说，哎，我一个不吃羊肉的朋友，但是到新疆了之后，发现，哎，羊肉居然是可以吃的，就说明就是其实不膻的羊肉它本味儿就足以打动人了。哇，这个真的是，
1: 这个一点都不膻，
0: 对，
1: 一点，
0: 这个真的是就是我觉得可以作为很多，比如说接受不了羊肉的，或者是没有去过新疆的朋友。
1: 大开新疆美食的一道小窗口，大家可以试一试。辣皮子炒肉拌面现在真的是太火爆、太流行了。咱们怎么做到就是让那个辣皮子从干的这个程度，然后吃到现在嘴里是就是很肉头的感觉？
0: 首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辣皮子啊，辣皮子首先是新疆的辣皮子，嗯，新疆腌制的，嗯，
1: 它首先它是回甘回甜，它是照常，啊，它不是特别辣。
0: 哦，
1: 然后来的时候呢是当地的农户是晒干的，我们收过来之后呢进行一个二次的胀发。
0: 一碗正宗的辣皮子拌面哈，地标产地的辣皮子，负责提香增味儿。拌面的辣条子呢，必须是师傅手工现拉的才足够地道。其实呢，现在每次到一个新疆馆子，我首先看它有没有辣皮子拌面，因为这个取决于这个老板呀，或者是这个大厨他采购原料的时候有没有用心，有没有够下血本。因为这个辣皮子拌面这道菜用别的地方的辣椒完全是不可替代，这个辣皮子其实就是咱们说的跟辣椒，辣皮子炒肉它是，集鲜辣香甜于一体的一道菜码。辣度非常的适中，就是一般来说新疆辣条子它的那个弹牙的程度，这两种配在一起才是绝配。所以你看哈，就是首先面条。 够粗壮，然后呢够筋道，所以它才能把辣皮子的这个汤汁完全的给吸进来。无论是你点这么一小份儿也好，点这么一大盘儿也好，在拌匀了之后，每一根上挂的这个香味儿啊，哇，真的是太诱人了！在北京能吃到这么地道的口感和味道，真的是新疆老乡要哭出眼泪来了。 宣传标语是新疆是个好地方，确实，如果说去到新疆旅游的话，觉得能带回来的伴手礼实在是太多了。但是有的时候觉得实在是太麻烦了，新疆大厦就是一个特别好采购伴手礼的地方。其次呢，我刚说了，这是一个购物的好地方，因为整个院里哈，它有不同的这种小商店，包括比如说新疆的玉石玉器，包括新疆的一些特色瓜果，还有新疆的酸奶呀、辣酱啊之类的，应有尽有，包括。 你像我身后啊，还会有一些新疆的，比如说葡萄酒啊，还有新疆的各色的补品之类的，大家进。

0: 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全额退款，优先定位，出游无忧。
1: 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招募缺牙市民，北大教授、专家坐诊，免费口腔检查，免费拍片，免费制定修复方案。拨打电话报名，还可30元享松动牙拔除、残根拔除、补牙、洗牙套餐4选1，并赠送精美爱牙礼。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具体详情可拨打咨询热线400-600-5770。
2: 15-5国民健康规划明确提出实施老年口腔健康促进行动，生活频道积极响应号召，开展公益爱牙行动，通过早期筛查与干预，提升老年人口腔健康水平，面向缺牙市民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修复方案设计，北大口腔教授坐诊评估，为您一对一定制方案。咨询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到达的地方。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继续我们生活帮帮忙推出的热饭地图系列节目。那热饭地图啊，就是由我们的记者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有多少的养老助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三餐热饭。如果您觉得啊，您家门口的这个养老助餐点非常不错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把这样一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给现有的助餐点提出宝贵意见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热线啊和我们取得联系，咱们一起努力，让咱们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那本期热饭地图，我们是去到了怀柔区域一处啊城乡结合部的养老助餐点。这个地方的养老助餐点跟以往我们看到的还真有点不一样。
3: 赶紧吃吧，有饭了，去吧，去吧啊！哎，去赶紧吃去吧啊！
4: 谢谢你啊，
3: 没事，去吧，
4: 谢谢你大老板啊。
5: 口中的大老板名叫孙荣辉，他做的生意是在村里卖饭。他更为官方的身份是北京市怀柔区大中富乐村养老服务驿站的站长。
3: 赶紧吃去吧，待会儿没了。哎，
4: 好，行，
3: 啊，过来了您，
4: 来吃，
3: 慢点啊。
5: 热饭地图呢，我们是来到了位于怀柔区的大中富乐村养老服务驿站。
3: 我们村老年人口占常住人口的30%，
6: 60岁以上有900多人，
3: 独居失能人员占11%，每天来我们驿站吃饭的大概人数在170人左右。
5: 这家养老服务驿站每周一至周五营业，虽然只提供一顿午饭，后厨可是从头一天午饭过后就开始准备了。
3: 厨房他们就3个人。
4: 3个人？
3: 对，后厨。
4: 能忙得过来吗？
3: 头一天就把这个今天的菜都准备好，准备好放在收餐盒里。今天是猪肉炖粉条。
4: 师傅已经开始在给猪肉焯水了。
3: 他们每天都是7点多就来。咱们面点每天最早时候5点多就来。
5: 后厨总共有3个人，每天早起贪黑就在厨房里忙忙叨叨，因为得做170-180个人的饭菜。你要问他为什么不多招几个人，大老板说这是他算的一笔账，这笔账等我们一会儿看到饭菜价格再来细算。距离中午吃饭还有3个小时，养老驿站的人已经多起。

0: 起来了。
1: 门脉绵长，溪水小啊美呀，青青怀柔顺。
2: 怀柔美，
3: 我刚刚一进来说北京最美，怀柔最美。
2: 对，
3: 我说太应景了，咱都是大中富乐村的村民。
2: 对对，有时间就上这玩来。
4: 小时候这是我的老师，
2: 我是他老师，我怎么没看着他长大的？
5: 从幼儿园就看着。
6: 站上这事就特别显得稳重了。
0: 这位大老板就是本村人，给老人做饭这事儿他盘算了很久。你说他是生意人吧，他算的第一笔账却不是钱，而是人情。因为他看见村里太多的老人吃饭凑合，舍不得花钱吃饭。
4: 家里边就有什么吃什么，有时候没准就煮点面条，哎，就把这一顿就凑合过去了。
7: 你要像我们在家做就一个菜，都没有汤。
8: 你像那谁刘跟那个谁徐他们，这不都把他们救了？
7: 是
8: 做不了事的。
9: 咱们不是失能人员。
7: 这就是说牵扯的孩子是吧，中午还得给他们做饭，这样有了驿站以后他们就来这儿吃了，这减少家里多大负担。
4: 建立这个驿站呢，现在老人来吃了，最起码呢能保证这个每天中午三菜一汤。
0: 三菜一汤的老年餐，您觉得需要花多少钱？这位大老板盘算来盘算去，定下了这样的价格。
4: 咱们这价格就是持北京社区服务通老年卡的，每餐是8元。然后像咱们失能老人呢，每天可享受民政局的有一个5元的优惠，然后他们自费就是3元。我说这东西你说贵吗？其实不贵。但是呢他自己没准在家里边8块钱，他们比如买了一子儿挂面，他能吃3顿，就是这样。他考虑是这个，他不考虑的是吃什么，他考虑就是我能吃饱就行。
0: 在饭点时，我们也遇到了一位村民，他此前从来没有来这儿吃过饭，就是因为一顿8块钱的饭对他来说还是有点奢侈了。
10: 我要是

0: 反对态度最坚决的四湖居民，成为东城区交道口街道工委副书记郭志忠首先面对的难题。
1: 不是，我是知青吗？从外地回来，你要结婚了，没有房子就在这盖着怎么样？腾队那时候挺高兴的，我说怎么也得把这一间自建，最起码得给点吧。后来说自建不给了，我心里就有点咯噔一声，不算了，那我就没有地儿住了。
0: 王阿姨家原本在这个院子里有三间房，当初分家时，王阿姨的三个弟弟各得一间，她只分得了额外自建的这间屋。然而，根据腾退的相关规定，只有在房本上的面积才能算在补偿的范围里，自建房不算。这就意味着，只有王阿姨的兄弟三家能拿到补偿款，而王阿姨没有。但是兄弟三人的房子也是父母留下来的，他希望也能分得一份。如果兄弟三家坚持不同意，他将面临无家可归的窘境。看着王阿姨哭红的眼睛，工作人员陷入两难。另一边，杨广平老人也有一肚子话要说。
2: 84年立个牌子叫旧宅院，我81年来嘛，我立即千千万万把那个晚上的地点找来了。
3: 郭乐润奇，
4: 这是晚上的亲弟弟。晚上的亲弟弟，
3: 哎，
2: 你看这个地方，跟那个是完全一致，
5: 就是那镜子，
2: 哎，上下都是这个。
4: 对对对对，
2: 这是接纸时候的照片，当时画了张图，平面图，这个布局跟现在完全一样。
4: 是是是，
2: 这个东西交给文物局，文物局来确定。找的那个琉璃厂七八九十的老头，在家里头照模画画了七八块。
0: 在确定自己家住的房子是婉容故居之后，杨广平老人自发担负起了维护文物的职责。这些年来，他投入了很多的心血，现在突然说房子要被收回，杨老有些抵触。补偿款的多少并不是他最看重的，那么如何才能说服杨老呢？除此之外，还有希望争取更多补偿款的吴大爷家，以及因为女儿需要就近上学不愿意搬离的易女士小两口家。一个个难题，一个个诉求接连抛来，是按部就班依规腾退，还是向前一步直面居民的具体诉求呢？交道口街道选择了后者。7月26日，交道口街道工委副书记郭志忠来到杨广平老人家，耐心地向他解释相关单位能对文物进行更为专业的保护。杨老逐渐被打动，
2: 是就得保护的，
6: 对
2: 啊，要不都裂了。
6: 没错没错，
2: 全粉了。
0: 与此同时，交道口街道工委书记李岩来到吴大爷家，跟他解释腾退政策。随后，他又来到易女士小两口家，了解他们的具体需求。一轮又一轮的入户沟通工作，直击要点，直面诉求，三户居民的态度渐渐开始松动，而情况最复杂、最棘手的王阿姨家依然毫无进展。于是街道出面，把王阿姨的三户亲戚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请到了一起。
7: 到底目的是什么？是不是都想走？这是不是前提？爱走不走，我们反正走了就行了。不是的，人家不签字，你们腾出去，那每个人就相对来说就得让一部分自己现在既得的利益。
8: 三间房我们看定的时候，从商户来说判定这是一个整体，当年是分给了其中一个人的，他是自行分配了，说老二老三老四住在哪屋，但是公房人是对一个人的，人不管你怎么分，他理论上来说他可以安排使用，但是他没有什么决定的继承权分配权。
0: 王阿姨家矛盾的核心在于王阿姨的自建房没有补偿，而兄弟三家也不愿意把自己的补偿款分给他。工作人员从房屋产权的角度进行了调解，在明确的政策条文和想要腾退的共同目的面前，几家人的态度终于有所松动。工作人员抓住机会和四户居民分别进行了沟通，提出了具体的分配方案。至此，王阿姨的几家亲戚虽然没有当场表态，但内心的天平似乎已经有了倾斜。终于，交道口街道迎来了腾退项目签约的第一天，所有人都在忐忑地期待着居民们的到来。第一天，14户居民中的8户已经完成了签约。第二天，剩余6户中的5户也结束观望，顺利签约。至此，只剩下易女士小两口家，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子，还迟迟没有点头。7月31号，东城区区委常委、副区长苏浩来到了易女。

0: 世家，帮助他们解决住房问题。
1: 着急走，说赶紧给人腾地儿，我们还找一地儿，先暂时放着。
2: 是啊。
1: 然后说赶紧把房子了。
2: 你这买卖是在哪儿？是在簋街啊？
3: 东门弄一饭饭馆，
4: 交道口啊，包括周边，是吧？你这几个房子，买房子也好，租房子也好，你们都帮他推荐推荐，
2: 提供一信息啊。这是2023年4月份一期回迁之前，我小区里拍的，
5: 真
4: 是天天的。
1: 看这是不错。都是装修好的，
2: 而且是精装修。
0: 副区长苏浩的到来彻底打消了小两口的顾虑。次日，易女士家终于也完成了签约。至此，东城区2026年首个核心区文物腾退项目如期实现了100%签约，成为近些年最快的腾退项目。帽儿胡同37号的居民们也开始陆续张罗着搬家。
6: 这马上就要走了，我
7: 说，哎，还让他说吧，咱是不是？
6: 帮你，帮你退
8: 回去。我万一这礼拜修复好了，
9: 我们还会肯定要回来，我们还要在这儿去参观呀，有很骄傲的可以这么说呀，我就在这儿住啊，我这以前是我们的家呀。
10: 对对，迁入黄园，旧院朝，
11: 嗯。
10: 宛如闺房皆鸾娇，盼与爱妻同偕老，文物永耀日昭昭。
0: 分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下一步有关单位将陆续开展宛如故居非文物建筑拆除、文物修缮等工作，力争早日实现向社会开放。
12: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中老年的标配老花镜的选购问题。大量最开始戴老花镜的消费者啊，对于如何选择老花镜是存在困扰的。有人呢觉得这个验光配镜的流程啊很繁琐，耽误时间；有人呢把老花镜等同于放大镜，说9.9块，哎，戴上就能看清楚字儿，然后就可以掏钱买了。更多人呢是抱着不合适，哎，就损失10几块钱这么一个心态，随意的就下单。那到底这个成品镜和验光配镜区别在哪儿呢？10几块钱的老花镜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呢？老花镜又该如何去挑选呢？我们来听听眼科医生是怎么说的。
13: 俗话说40-78，两眼昏花。随着70、80后陆续步入中老年，老花镜正成为日常标配。记者走访发现，在选购老花镜的过程中，观念两极分化。其中一部分人健康意识在线，知道需要验光配镜。
14: 自己那个没有验光的话，它的度数就不一定很准呐。
15: 我觉得还是配的更适合自己，觉不合适了就去查查。我一般都是到医院去验去。
16: 我也经常在网上买东西，但是说这种眼镜这种东西，我觉得不靠谱。你还是到实体店，打完你说我买现成的，我不配，不去验光配，但我拿一个我可以试。你这网上你拿回来买回来，你再退再那什么太麻烦。
13: 但是更多人选择随手买。记者在走访中听到频率最高的三个字就是怕麻烦。消费者抱着不合适也就损失10块的心态随意下单，戴上能看清次就心满意足。
17: 就我本人啊，就是买现成的省事儿，因为也就看手偶尔看书戴一戴，本身就是嫌麻烦，你还得单独去，单独那人买一个看看清楚行吗？
18: 我都不知道孩子们就给我买来的，我一瞧这几百这袋合适就行了。
13: 随手买来的老花镜清晰度真的靠谱吗？成品镜与专业验光配镜区别到底在哪儿？
19: 一般我们成品的花镜呢，它就是一个固定的度数，包括它的瞳距也是固定的。那我们如果带了一个现成的花镜，你可能是在短时间内觉得哎，我看近是有一些帮助，但是呢时间长了，如果它的参数并不能很好的匹配我们花眼的这个度数，那时间长了依然会觉得哎，看着可能不舒服，而且呢会有头晕啊、疲劳这样的不适症状出现。
13: 那成品镜到底能不能选？又该如何正确的选择平价且达标的老花镜呢？别急，医生为大家画了重点。
19: 在所有的参数、度数、瞳距都相符，那这种情况下，你要保证我们选择的眼镜它一定是光学镜片，因为只有光学镜片它能有很好的一个透光率，让我们戴上以后能够眼睛不疲劳。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的镜架呀，是不是跟我们的参数是匹配的？耳距包括鼻梁这个梁距是不是匹配的？如果这些参数不匹配，那你戴上以后时间长了依然会觉得不舒服，会导致一些不适的症状。
13: 老花镜不是放大镜，眼睛更没有便宜凑合的选项。挑一副合适的眼镜，别辜负了您看了几十载春秋的眼睛。
12: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呢是入住4钻游氧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5: 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2: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收到的一些寻人方面的需求。有一位孔先生说要寻找故友家人，说是知青啊，印加喜是在1963年到黑龙江852农场5分厂插队，说本人已经知道说印加喜呢已经是去世了，想为他祭扫，但是不知道啊他葬在哪个陵园，也联系不上他的家人，就希望栏目可以帮忙寻找知情人。下一位是祖向荣，要寻找同事宋静宇，今年呢大概是75岁左右，1990年左右呢是在首钢疾控室工作，其爱人呢姓名叫做郝鑫，儿子呢姓名叫做宋小庚，他们可能是1990年就出国了，不知道是否已经回到北京了，希望栏目啊能够帮忙寻找知情人。
11: 爱生活，

0: 正确进食更好控碳。今天大家有口福了，今天我们的专家还有大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改良版的名菜呀、啊。嗯，
1: 没错，今天这道菜可真是一个传统的名菜了，而且现在很多这种餐饮店做的真的越来越少了。传统梅形，很多朋友吃的时候呢，啊，这是鸡肉做的，延展起来呢像一个丝绸般的一种质感。我给您带来了三个核心的小妙招，这三招您要学会了，其实在家里也能完成。好，咱们呀起锅烧油，做出一个素高汤，就是用到了我们的鸡蛋。走你，一般呢咱们在家里炒鸡蛋都是说，哎，我要把这鸡蛋炒嫩一些，但是这个高汤反而不是，要给它炒老一些。哦，因为只有这鸡蛋炒得够老，它这个香味才够足，腥味才能跑得出去，这个汤喝起来呢才不腥。现在我要往里加水了，一定要加热水，
0: 瞬间就白了。
1: 大家看没有，瞬间那种奶白色就泛出来了，
0: 而且呢这水一下锅，这个鲜味一下子就冲出来了。
1: 是的，会越煮越白。嗯，
0: 大概煮多久？
1: 咱这个汤呢大概您煮个3到5分钟这就可以了。而且呢这个煮完这个鸡蛋渣子呢也不浪费，到时候一般我们家里吃馅儿，您可以把这捞出来稍微的切碎点就可以入馅儿了。
0: 另外呢这时候我们要问一下了，今天我们做的子龙鸡片和我们的主题控碳有什么关系啊？蔡老师，
2: 今天呀我将从三个方面和一个搭配来给大家讲讲怎么更好的控制碳水，来保证我们血糖的稳定。咱先说第一个方面啊，给大家说个方法，比较简单也好记，叫拳头法。咱们呢用这个拳头可以来评判咱们吃了多少主食。一般呢我们说一拳就是一两，这样的话呢，如果您平时啊吃两拳的主食，这个血糖又比较高，那碳水摄入比较多，咱们可以呢先减去1/3，哎，吃一拳多的主食。
1: 芙蓉鸡片它的延展性好不好，容易不容易碎，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所以大家记住这是第一个窍门点。我们这里面呢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盐，盐呢一会儿因为我们要去搅打去搓，为了让它上劲儿。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淀粉，大家记住了，一定要抓它这个稠的淀粉。那么淀粉的这个
3: 因为当中有很多的细菌，也容易造成感染，碘伏会比酒精好一些，因为碘伏没有那么强的刺激性。第二种情况用来模拟的是比较深的割伤，
4: 这种伤口呢是肯定出血量比那个要多的，所以

0: 我们在清洗的这个基础上呢，一定要想办法呢止血。第一步呢，也是用清水呀，或者是生理盐水啊，干净的液体去给它清洗，把里面的污物呢冲洗干净。第二步呢，如果有无菌的纱布的话，可以给它呢进行压迫止血。如果有条件的话，再给它包扎一下，保持一定的压力。像这种伤口的话，它是需要缝合的。如果你不缝合的话，这种伤口呢，它将来愈合的时候会留一个很大的疤的。
1: 第三种情况显而易见，如果是体内扎入了异物，可能是小树枝，可能是玻璃碴，我们该怎么办？
0: 这种呢要看它扎的位置。大家对解剖结构已经了解的话，没有扎到一些大动脉的旁边还是可以拔出的。拔出之后呢，进行局部的清洁，用流动水是最好，其次是矿泉水啊、生理盐水啊这些，或淡盐水都可以去冲洗，然后可以用一些消毒剂，碘伏是最好的，再给它也是压迫止血，要给它固定一下，再到医院也是需要缝合和打这个破伤风针，后续呢还需要做一些检查呢，看看里面有没有其他的遗物，需要做这个进一步的手术的清除。
1: 扎在什么位置不能自己拔？
0: 一般来说呢，浅表的大动脉、颈部的这种大动脉咱们都能看到，一般也扎不了那么深，是吧？要扎那么深也很危险。咱们有时候不小心的那种大动脉呢，可能会碰到这个像大腿根这个股动脉啊，还有腹腔的一些动脉，肚子上的这种呢，要深的话就别拔，要固定住。那你人移动的时候，注意自己别移动的太剧烈，防止进一步的损伤。那只能等待救援人员的来临，给咱们呢稳稳当当的送到医院，由医生来做这个急救的处理。
2: 就是我们要勾芡了。那么这个芡如果要勾的不好呢，它吃起来会，比如说要勾厚了，会很糊嘴；如果勾薄了呢，吃的会非常的寡淡。到底是什么样呢？像那种什么呀，丝绸一般，咱就可以准备出锅了。
3: 太好看了，大家看啊，这道菜不仅是颜值超高，口感超高，还能帮我们更好的控碳。
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我就是在浙江，在那里一直工作，
1: 工作
0: 到今年年底啊，或者明年啊，可能就可以自由了。
2: 然后，
0: 所以我才想到
2: 这两天在北京干嘛呢？
0: 我专门为这个节目来的，
1: 来相亲啦！
2: 哎呦，厉害！
0: 我很早，从昨天很早就起来了，然后坐了很长的车。
1: 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呀？
0: 我是从那个网络上看到的，然后我就来了。
2: 哦，这选择节目非常好，信任度非常高。
0: 我也觉得很感动，因为像今天这么多工作人员这么辛苦，这么多人陪着我们几个人在这儿。为了我们的事儿，所以我是对你们非常感激的，成不成都没关系。
1: 那您的意思呢？这个离异这事儿到底可逾越不可逾越？
3: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1: 有人说婚礼是一场仪式，但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份承诺，是人生重要节点上对彼此的郑重回答。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正式启动招募。今年我们的集体婚礼将全面升级，一方面呢，所有通过选择节目、友伴平台或是线下活动牵手成功的嘉宾，集体婚礼是你们的专属邀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面向全社会开放报名，无论您是新婚燕尔，还是相伴走过金婚银婚的老夫老妻，无论您是再婚重组家庭，还是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没办婚礼，心里一直留着遗憾，现在机会来了，选择为您圆梦，报名通道现已开启，选择第16届集体婚礼等您来，报名热线6331-2752。
4: 在昨天的节目中，三号女士的登场让大家眼前一亮。
0: 那是你很荣幸，北京的纯爷们儿。
2: 我就爱听人夸我。
0: 我觉得你的生活比较养生，然后也很健康，这是我比较欣赏的。
2: 哎，你喜欢那个到山里挖野菜去吗？走东方红隧道，有这么一条路，特好。要是你喜欢的话，哎，平时老到那儿找，空气也特好，景色也特好。
0: 我肯定是喜欢，就是害怕你不喜欢。
1: 你看吧，
0: 因为我以为你要喜欢大自然的，
1: 我以为你要
5: 带着你去。
1: 对，你要喜欢的话，我带你去。
4: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呢？
1: 就是人家说来说去，说来说去，你光给人家分析啊，你为什么不这不那？您就没想参与其中啊？是不是啊？一个人多不安全呀、啊？不行，以后咱俩一起玩啊，我带着你啊，是不是啊？正好我开车，你负责这个什么路线，然后这个安全性你可以提醒我，这不就挺好吗？但是怎么着，不感兴趣是吗？就不是你喜欢的类型。
2: 我不是要求要弄丧偶的吗？
1: 哦，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三号女士，她的基本情况啊。陈李，60岁，离异，国企职工退休，四川成都人。所以只要是离异，咱们就完全不考虑，是吧？
2: 嗯。
1: 那如果这个是不可改变的，那也不劝了。
0: 尊重她的选择，因为你是丧偶的，你觉得找丧偶的更好，我觉得尊重你。但是我也不会强求让你意见给我一致，我就只是选择尊重就行。
2: 我要放宽了，我肯定选他。
1: 对呀，您打算到多大岁数的时候，这个条件才能放宽呢？
2: 66了。
1: 对，66了。其实这个时候碰到一个相对合适的，我跟你讲，他的温柔似水，真的只有他能把你身上那些刺儿给消化掉。但是你又想不行，离异也不行，
6: 他俩性格不，我看他俩绝对不行，200%。你听他说话的时候，你能应该注意他是什么性格的人，嗯啊，是吧？
7: 这先生肯定也不在这女士的选择范围内，
6: 不是不在选择范围内，一看就是。
8: 我觉得他能看上这个男士，但是这个男士能不能看上他，我不敢说。但是给我的感觉好像是应该不行。
2: 在哪儿那个居住呢？
0: 我就是在浙江，
2: 现在在浙江。
0: 对，
1: 哦，
2: 在浙江属于什么？
0: 我是在我原来的公司返聘，在那里一直工作，
1: 工作
0: 到今年年底啊，或者明年啊，可能就可以自由了
2: 啊。然后，
0: 所以我才想到
2: 这两天在北京干嘛呢？
0: 我专门为这个节目来的，
1: 来相亲啦。
2: 哎呦，厉害！
0: 我很早，从昨天很早就起来了，然后坐了很长的车，比较辛苦，但是我觉得
2: 独立性很强啊。
1: 那您是这个怎么知道我们节目的呀？
0: 我是从那个网络上看到的，然后我就来了。
1: 哦，
2: 这选择 节目非常好，信任度非常高。
0: 我也觉得很感动，因为像今天这么多工作人员这么辛苦，这么多人陪着我们几个人在这儿，为了我们的事儿，所以我是对你们非常感激的。所以我那点辛苦，我那点等待，我觉得完全是不足挂齿。
3: 对，
0: 因为我觉得你们真的是为了我们很操心啊，所以心里非常感谢你们，成不成都没关系。我觉得主要是一种态度嘛，来了以后就展示一下，如果别人不选择或者别人不觉得，这没有对错，都是尊重。
5: 这个本来我以为您是生活在北京的哈，所以我觉得您多多少少，
0: 但是我以前出差还是到北京来过，
5: 不一样。我跟你讲，我以为您生活在北京，所以多多少少是接触过北京的先生的。那如果这样，
0: 你们单位也有很多北京的人，
5: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再给你介绍一下我们老戴哈，其实也挺好的啊，我跟你说，
0: 非常荣幸。
5: 对，他就虽然说话直了一点，但真的内心对媳妇儿是不错的，而且我跟你说，他我们也很有才华。哎，怎么着？是写字还是画画？有啥来着？那是
2: 写个东西，就是可以随便，就是用散文似的，有感而生，看到什么玩意儿，平时呢也这个对联儿，因为这对联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瑰宝，与这个打油诗它又截然不同，很严谨的，所以特喜欢对联儿。也就是说我平时也很充实。
5: 这是你写的是吧？方姑娘好聪明。首先说方姑娘是谁啊？
2: 哦，我姐姐的姑娘。
5: 哦，陶然亭南门一进门，原地放眼望去，映入眼帘的是正前方一座玉带桥，左侧江南园林门楼，白墙灰瓦，典型的徽派建筑，右侧远望一座单孔桥，眼前水面上波光粼粼，鸳鸯自由自在的戏水，水下各种颜色的金鱼漫游在水里，水与鸳鸯和平共舞，显现出一派祥和的气氛。
3: 小作文
5: 啊，小作文，
2: 就短篇的
3: 游记。
2: 对对对，
0: 我觉得还是挺有才的，
5: 是吧？
0: 啊，因为写出这种，还是表示这个先生还是挺有内涵的。
5: 嗯，我先问，这是不是豆包写的？
2: 那会儿还没豆包呢。
5: 哎，所以你看，我们也挺有才的，我们还会对联儿啊什么的。
9: 其实这也挺好的性格，性格直，完了之后霸气也说话。
5: 那您的意思呢？这个离异这事儿到底可逾越不可逾越？
2: 别那个违心的。
5: 我们就先回到观察室，好不好？
2: 好，
5: 这边啊。
2: 好嘞。
10: 大家好，我是戴季东，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5: 您觉得怎么样啊？
11: 我觉得人挺好的，慈眉善目的。
0: 谢谢谢谢。
5: 您会考虑吗？
11: 我考虑不行啊，这真的我吃不了辣椒啊。
0: 我感觉到这个确实不能勉强。
5: 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女士，她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关键词有三个，从教师到电力行业，半生扎根大型水电站，都说我是恋爱脑，独居自律阳光，晚年只求锦上添花。原来最早做老师，
0: 对，
5: 是教什么的老师？
0: 英语。
5: 哦，好厉害哦！啊，梅波会英语，来对话，来。
12: How nice to see you. You are very beautiful, lovely, sexy.
0: Oh, thank you. I'm so glad to hear that. You are so handsome. I'm lucky to meet you.
12: I'm not eat have spicy.
5: 吃不到一起，是吧？
0: 我觉得这个不是问题。我觉得你们有的时候对这个认识好像有点片面，比如说认为四川的就一定是吃辣椒的，认为北方的就一定不吃辣的，就像老外一样，你认为他肯定不吃辣的，但有些老外比我们吃的更辣，所以不能片面的看，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不知道对不对。比如说我是四川的，我以前是吃辣的，但是我现在基本上不吃辣的了，我吃的非常健康，因为我健身的，我会注重营养的吸收，蔬菜还有蛋白质，然后也会注意控油控盐，所以我就觉得健康是最好的。
5: 所以你看他温柔的坚持，
0: 因为我觉得不能就说是哪里的人就一定是吃那个东西的，但可能你们说的是看到80%和90%，但是还是有个例。 比如说我肯定
13: 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就像说你在北京，你吃辣的，就我也能吃辣的，都没有问题。
0: 婚姻的话，从这个也可以看得出，就是包容。
14: 大家好，我是陈丽，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13: 那个时代做英文老师其实还挺好的呀。
0: 是的。
13: 是吧？
0: 嗯。
13: 那会儿您是教
0: 教中学
13: 哦，
0: 然后后来体制改革，就是属于学校子弟校就跨到地方去，地方教育局。但是我选择是留在企业，
13: 嗯，所以从那儿就脱了这个教师行业了，是吧？
0: 对，
13: 所以就到了电力行业。
0: 再加上我对我一直就是教师之家出身的，我父母亲都是教师，我母亲还是校长，我出生是在学校，我成长也是在学校。对学校就是一直我们家都是在学校里。
13: 嗯，那后来到了电力行业做什么呀？
0: 基本的管理啊，还有统计方面的东西。
13: 嗯，
0: 但是我做什么我都比较认真，然后就做的还比较得心应手。
13: 那我看

0: 他的所有同事，他的所有朋友知道我在找他，我半夜的起来去找他，到处找他，我就会这样子让他受不了，因为我的世界里好像就只有他一个人。所以后来我就慢慢培养了很多我的爱好，比如说打羽毛球啊、乒乓球啊，然后我的注意力啊，注意自己的学习啊，然后这样子我就从这个过程中成长了。但是虽然说是恋爱脑，可能有些本质的东西还是会有点恋爱脑。
1: 所以你现在就变得很自律，是不是？把自己的生活搞得该运动运动，该养生养生，是不是啊？
0: 嗯，因为我必须这样子，我自己必须要先爱我自己，然后我自己生活快乐了，然后我才能快乐地去对待别人。
1: 嗯，哎，现在在浙江那边还是在建水电站吗？
0: 对。
1: 那您刚才说是已经返聘了是吧？
0: 对。
1: 然后返聘要到什么时候啊？
0: 就是可能明年吧，
1: 明年是吧？
0: 或者明年。
1: 我看你说晚年求锦上添花，就等于现在其实生活状态已经非常好了。
0: 对。
1: 哎，你自己的房子在哪儿？
0: 我房子我在昆明有，在成都也有，然后我在老家也有，然后以后我也会有退休工资嘛，然后退休工资，然后再有，
1: 哎，
0: 有
1: 点自己。退休工资应该很高。
0: 我现在就是对我以后养老的话，我是比较有底气的，因为我都已经做好准备了。嗯，所以我觉得，还有我每天的生活也安排的挺好的，最关键我身体很健康。
1: 您希望一位男士怎么给您锦上添花？
0: 就是两个相处在一起比较轻松，比较愉快，比较自然嘛。不要就是很多框框套套的，或者你想去改变我，我也非得要改变你。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去互相适应，比如说有什么问题大家就解决，有什么就沟通。不要就说比如说我喜欢羽毛球乒乓球，但是我不要求你非要喜欢，如果你不喜欢但是你不反对，在不影响两个人共同生活的那种生活节奏和那个情况下，
1: 这个我觉得不难，对吧？
0: 还有就假如说我的生活状态都是比较好，然后你没有房子，甚至你没有固定收入，甚至你还要有负债，那就是降低了我的生活，我就不愿意，因为我也不想去扶贫。我就想大家在一起，比如说你有你的爱好，我有我的爱好，然后再共同培养一些共同的能共同的一些爱好和共同的语言，这样子两个人走得比较长久。我说的生活质量最好的话，就是可能要懂我的吧。嗯，
1: 哎，我们除了选择的这个节目哈，我们还有一个叫有伴小程序，您可以注册这个有伴小程序，然后这里边有很多单身的先生，包括电视机前的单身的朋友哈，如果想了解我们女士的话，一个是我们的有伴小程序，另外还有我们这个叫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加入这个小助理的微信，然后我们女士的情况你也可以获得。
0: 好的，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所以大约对于年龄你还有要求吗？
0: 我对这方面好像没有什么框框套套，因为
1: 大多少是可以接受的。
0: 我觉得只要他比较优秀，比较好，然后身体健康，我不想用年龄去框，我觉得适合自己，大家相处很愉快就可以。其实我
1: 所以大10岁您是可以接受的，
0: 对，我没有上限也没有下限，我觉得我也没有地区方面的限制。如果在一起的话互相珍惜，那生活一天可能就能够抵上别人生活一年，是吧？有生活质量的，大家很愉悦，然后很投入。
1: 女士的境界啊已经到达一定的程度了，
2: 非常棒。
1: 对，
2: 一个人只求锦上添花，这话就已经非常有境界了。
0: 谢谢，
2: 就是活得通透，真的。其实人呢，你看像我们60，真正能走动能活动还有10年。
0: 对，我们已经是说穿了，就是时间已经不多了。
3: Ask you a question. Are you want to live in 成都 in 浙江 with your lover?
0: I'm not sure. I
3: or in Beijing.
0: Beijing, 浙江 or 成都 both right.
3: Are okay.
0: A lot of country all right.
3: Whoa.
0: All okay.
3: I see.
0: Just only.Happy，
3: 问他能不能以后选择在哪生活？
1: 他好像说这些都可以，
3: 都可以，非常好。国外也可以，
0: 因为我不会给自己限制一个很那个框框套套。我觉得太多的框框套套会让自己选择受限，也许很优秀的人被你拒之门外了。
2: 其实往后的生活找伴侣，我就说3点。嗯，第一，不求改变别人。
0: 对，我觉得不会去。
2: 第二，

0: 不求别人理解。
1: 对。
0: 第三，不奢望多么多么美好，只要锦上添花就好。
1: 对对对，
0: 真的，我觉得
1: 不管再完美也会有
0: 幸福感。就是你的期望值越低，你越能感觉到幸福。
1: 对，
0: 假如你期望特高，哎，我得找一高富帅，他得有什么有才，还得年龄，还得什么什么，就特别难。
1: 对，
0: 就是容易满足的人容易幸福。
1: 我觉得有些很小的事儿，我就会让我很高兴很开心。因为有些人他为什么不快乐？
0: 对，
1: 因为他的快乐的门槛太高了。
0: 是，其实您刚才进来第一句话就说到去山里。就是您愿意看那个山，愿意看那个景儿，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好的。
1: 你会去发现美，你会看到一片草，看到一棵树，你会觉得给它好像谈恋爱的感觉，你会特别喜欢它。
0: 是的，所以我觉得您这个给自己的定位就特别好啊。
1: 因为我觉得向外求不如向内求，有时候你总是去要求别人，然后你什么都被别人那个了，反过来也跟别人也有种压力。
0: 是，
1: 就是顺其自然，发自内心的。如果假如说你有一天你对我不满意了，你觉得你有另外好的，你只要告诉我就行，我会尊重你的。
0: 后面让陈老师给建议。
2: 我们三号女士，从您上场到现在哈，我能感受到包括您的择偶期待也希望对方优秀一些，然后您自己从小也是学霸，然后工作能力也特别强，确实也做出了很多的成绩，即使到了将近60岁左右的年纪还是被单位返聘，那肯定是非常优秀的不可或缺的人才。我能够感受到您自身的那种优秀，您好像偏理性，好像偏逻辑，让人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就是那个聊天吧就感觉特别客套。所以当您有一个关键词说您是恋爱脑的时候，那个瞬间我在想，那是的，什么样的人会成为恋爱脑，或者容易有恋爱脑的症状，就是他的生活太缺激情了，他的生活太缺感性了，所以当有一个激情感性出现的时候，他瞬间就能被什么都不顾就被吸进去，对吧？以至于包括您说都离了还惦记着复婚，这根本就和您前面展现出来谈工作谈健身和那个时候判若两人。为什么呢？因为您在您的日常循规蹈矩的这种 routine 就日常的生活里面太理性理智太逻辑强了，所以当有一个帅气的，当有一个不顾一切的那种，就像一个火花，能够把您原本平淡的生活彻底点燃，以至于这种感受，它像初恋燃烧了您，点燃了您生活里没有的那些画面和色彩。所以如果您再次陷入感情的话，让自己柔软下来，让自己和人聊天的时候更放松，然后无论是交朋友还是交异性朋友，都可以更勇敢地去表达生活里那些不优秀的部分，然后那些才是人与人之间连接的桥梁。
1: 是的，反正我觉得好像我还是比较随和。我母亲曾经对我说过，你要遇到一个比较正确的人，善良的人，那你的生活肯定会很好。这些陈老师说得非常好，也总结得非常好，我觉得学到了很多，因为这也是一个成长。然后听到别人的给你说，你才会恍然大悟，可能自己没办法发现自己不好的那一面。
2: 它只是不同的角度，我们其实都是镜子，帮您照到更全面的自己。
1: 是的，是的，
2: 祝福您，
1: 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陈李，邀请你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男女嘉宾已经悉数登场。那么今天场上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最终选择环节。那我们来问问我们的一号先生，我们的玫瑰到底送不送？
4: 谢谢主持人，谢谢蒋明。今天的女士都非常优秀，我觉得我还是留给电子机前的观众。
3: 所以即使有一位女士冲着您来，您觉得可能不是特别合适，是吧？
4: 是是是。
3: 好，戴先生，你的玫瑰。
5: 谢谢大家，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这次来然后让我收获挺多，让我感触很大，我会提高自己。今天咱们的这个几位女嘉宾个个都漂亮，然后呢希望她们能找到心仪的，同样我也希望自己能找到心仪的。
3: 都会的，你们俩都会实现自己的心愿。
5: 谢谢大家。
3: 那电视机前的朋友可以扫描我们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选择时间俱乐部，通过小助理来获取今天场上这五位单身朋友的信息。那么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好，动静皆宜。
2: 动的就比如说乒乓球呀、羽毛球。静的话，我比较爱看电影，看电影可能是从小养成的这种习惯。
1: 对于情感，他笃信来日方长，却奈何世事难料。
2: 我就心想，就毕业了，有稳定工作了再找呗，不就是找一个自己合适的人嘛。但是我恰恰偏偏是在这个问题上卡住我了。
0: 孟博对我们牛丸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1: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动静皆宜，
2: 动的就比如说乒乓球呀、羽毛球，静的话我比较爱看电影，看电影可能是从小养成的这种习惯。
1: 对于情感，他笃信来日方长，却奈何世事难料。
2: 我就心想，就毕业了，有稳定工作了再找呗，不就是找一个自己合适的人嘛。但是我恰恰偏偏是在这个问题上卡住我了。
0: 孟博对我们牛儿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1: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0: 来的选择，现场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在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0-5211。那另外呢，我们还有我们的有伴小程序，还有我们现在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总之，大家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寻找属于自己未来的幸福。那么今天呢，也是有很多朋友来做客选择，小燕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演员导演穆里欣，心理专家马凤如，大家好。那另外还有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那接下来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士了，她又会是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人生故事？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你好，
1: 你好，
0: 来请坐。一看我们一号女士上场就知道，今天我们是一个年轻场哈，所以你看一号女士年轻漂亮，做什么工作的呀？
1: 新闻工作。
0: 哦，新闻工作。那怎么来到我们选择的？
1: 听有一个同事推荐的，介绍的啊，然后也是因为自己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所以就是想通过这个节目来找到就是适合自己的另一半。
0: 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啊，她的基本情况。牛文，43岁，未婚，事业单位职员，北京户籍，河南人。
2: 大家好，我是牛文，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3: 气色挺好的，长得五官也不错，挺白净的，对，未婚。那这种的他条件都高一般吧，一般他学历也高，其实我知道的，一般40多岁没结过婚。

0: 那要不就是说工作也好，家里边也不差钱那种。嗯，
1: 就是我从小就是属于比较，就是一直学习都很好，是属于就是非常自律的一个人。
2: 嗯，
1: 我上学的时候没有谈过，就是虽然是有人对我就是表白过哈，但当时我可能就是觉得上学的时候就是这个学习是最重要的，就是觉得工作稳定了以后再找。
2: 你的意思说不是截止到高中，是连大学也没有谈过？
1: 没有没有，我是
2: 就意味着研究生你也没有谈过？
1: 没有，当时没有合适的，就没有谈。
2: 那到现在为止谈过吗？
1: 谈过，接触过。
2: 最长的一段
1: 半年吧。
2: 莫老师，这算谈过吗？
3: 也算吧。
2: 嗯，哎，这算谈过吗？
4: 两年的话，应该算吧。
1: 那时候应该是，就是可能要就是谈婚论嫁，反正到最后因为一些原因也没有成。反正我你说奇怪，我也觉得挺奇怪的。反正就是可能好多就是因为性格不合适。
2: 这样的话，我们就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啊。我们来看看这个牛文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动静相宜，自在休闲，屡遇性格隔阂，宁缺不将就。动静相宜，动的和静的都喜欢什么？
1: 我就是动的，就比如说乒乓球呀、羽毛球，然后那个散步啊，这个就是徒步走，我觉得就是比较适合我。然后那个我也比较喜欢，因为我有时候没事儿的话，就是在家附近有一些就是打羽毛球那种俱乐部嘛，你就可以付费，然后去那儿打。
2: 我有球伴呢，
1: 到那儿大家都是付费，到那儿你就可以打，就是好多人都在那儿、就不用你自己找搭子或者找同伴，直接到那儿就能打。
2: 嗯
1: 啊，我觉得这种形式就比较好。

0: 性的话，我比较爱看电影啊，就是这个，因为看电影可能是从小养成的这种习惯。我记得就是从小学吧，那时候看了港片，然后我记得从初一的时候，中国引进第一部大片叫那个《真实的谎言》。后来我看完那个大片，我就觉得那个它是一种就另外形式的，就是区别于咱们之前就是那种就是咱们国内的那种片子嘛，就感觉就是给我就震撼挺大的。后来我就看各种类型的电影吧，就是比较爱看电影。
1: 那现在去电影院看电影还是自己在家？
0: 有大片了或者我觉得好的片子我都会去看。
1: 电影是一个人去看吗？
0: 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吧，有时候跟我爸妈去看。
1: 哎，我会一个人去看电影。叫什么？能够独处的这个等级哈，一个人去看电影应该也算是一种。
0: 现在我觉得好多人一个人去看电影吧，我经常一个人去看电影，也无所谓。
1: 梅波自己看电影吗？
2: 我经常，
3: 不是经常，就是凡是看电影的时候，基本都是自己去的。最严重的时候有一次，居然整个电影院就我自己，就看完了。
1: 我是在疫情的时候碰到过整个电影院就我自己，一开始进去还挺美的，越看越紧张，你知道吗？一个人一个电影院挺吓人的。上次看电影什么时候？
4: 半个月前吧。
1: 看的什么片子啊？
4: 在韩国看的。哎呦，丧尸片，也是一个人，电影院里就我一人。
1: 那你这个胆儿够大。
5: 我也自己看过电影，就是它这属于一种，只要你迈出来那一步，觉得自己看也挺好的。一开始都是觉得，哎呀，自己看电影，这得多可怜的一个事儿啊。然后，但是自己看觉得也挺好。
6: 对，我也是这样。我要是想自虐的时候，我就自个儿看电影去，就觉得哇塞，多凄凉，就怎么也得拉个人哈、拉个朋友什么的。
1: 也许咱们老了，
6: 那说是啊，别提这事儿了。
1: 会自己看电影的吗？
7: 我自己不会去看电影啊。
1: 为什么呀？
7: 因为看电影一个人看的好像没有个互动，好像这个干什么感觉？
1: 对吧？
7: 对，
1: 尤其看丧尸片那种，多恐怖吧！而且因为电影院的那个音响效果又很好，
0: 对，就是一般这种大片儿或者是那种战争片儿什么的，你去电影院会很有感觉。
1: 是啊。
8: 我也喜欢看电影，我喜欢看电影，喜欢弹吉他，喜欢那个踢足球，喜欢踢足球。
1: 所以平常运动运动，打打羽毛球，
0: 对对，
1: 乒乓球，
0: 对。
1: 然后，在家看看电影，或自己出去看看电影。
0: 对对，
1: 那总有朋友啊。
0: 是有朋友，但是就是刚毕业的时候可能联系的多一点，然后现在不是就是大家就是纷纷都成家了，有孩子的，所以就是现在聚的会少一些，主要是通过这个微信啊手机联系。
1: 对，是。你会发现这个别人结婚是一道线，
0: 对对，
1: 有孩子又是一道线。
0: 对，有孩子之后好多像我的同学好多现在就是周末呀什么的都要带着孩子去上辅导班补习班什么。一般我周末有空然后愿意约他们，但是他们一般都感觉现在挺忙的。
1: 是
0: 、就是、
1: 那你见不上怎么办啊？微信聊，
0: 就是对微信聊，然后有时候出去参加一些活动，现在不是就是好多就是自发组织的一些就是活动啊，出去唱唱歌呀什么的。
1: 唱歌这些人是认识的吗？
0: 不认识，都不认识。有和就是觉得哎双方也就可以做做朋友什么的。
1: 对啊、有没有那个合适的单身的男生？
0: 我也是近两年，其实说白了也就是近一年参加这些活动，之前
1: 也没碰到合适。
0: 之前可能好多年前参加这个活动过几次，但是吧，感觉参加的活动没什么效果，就大家就是玩玩，然后也不太主动。就是、
1: 那你有参加过我们选择的线下活动吗？
0: 没有，我这就不是好说好多年前有人跟我说，就是电视台有这种录制的，但是我当时不好意思。
1: 你这样，你看我们这边有一个码，你可以扫这个码加入到我们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然后你加到这个小助理的微信，我们有很多的线下活动，你是可以通过他们来了解的。线下活动有岁数大一点的，也有像今天在座的这些小伙子这个岁数的，跟你大差不差的，都有各种可能性的。
0: 行，
1: 就可以通过这个来了解。另外你看他们都是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像你爱运动，我们有运动的俱乐部，他们还有什么萌宠俱乐部，什么科技俱乐部，什么电影也有。介绍一下梅波，因为大约在50左右是吧？
4: 我叫刘小龙，今年44。

0: 王致和玫瑰腐乳以嫩豆腐发酵。
1: 老师，我已经没电了，但是我未来一定会。
0: 电之后，佳佳更拼命了，长期上灶站立导致她的半月板受损，最严重的时候每睡一两个小时都会疼醒。可即便如此，佳佳依然坚持。
1: 每天啊，早上9点就到店了，我最晚的时候站到夜里面2点落完活了，每天至少得10个小时吧。我说老爷，这个沸头再火轻着点儿，要不然一会儿就拎不起来了。反正好多客人吃完了，就是说我吃到你祖爷爷当年的味儿了，那都是70-80岁的老年人说的。我是要当那个毕生事业要干的，我不能留一个岔口呗。他是我自己的名儿啊，我得对我自己负责啊。
0: 从前佳佳想不通，长辈们怎么能在灶台后守上几十年不嫌烦不觉得闷。现在他懂了，他还是那个他，爱漂亮，心直口快。只是经历了失去以后，他明白，自己真正离不开的不是一间多气派的饭庄，而是每天醒来还有一件值得认真去做的事儿。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家家卤煮小肠，味道掌门张雨佳。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在海淀区呢，有这么一个地方叫温泉，因为历史上这地方真有温泉。您像清代的日下旧文考记载，石窝村一带灵渊神分。什么叫神分呢？就是古代传说里神奇的泉水。那说到近代啊，让这温泉出名的得说到一个人，叫李时增。他呢也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办人之一。早在1902年，这李时增啊赴法留学，在法国啊，看到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当地好多人呢穿着泳衣啊，泡在一个温水池子里边，既不像洗澡，也不像游泳，一打听啊，感情泡温泉呢。而且呢，说这温泉水里边有大量的矿物质，对身体呢还有疗愈作用。等到李时增回到北京之后啊，就听说在海淀也有温泉。后来呢，李时增集资在这儿呢修建房屋，形成了北京最早的温泉度假村。这温泉泡美了肯定得饿呀，所以下边呢咱在附近呢找一家餐厅。这个餐厅呢是一对老夫妻开的粤菜馆。别看呢地处温泉地区啊，但是很多食客大老远开车来就为了尝一口他们家的美食。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刚才留了3只鸽子，1粒烧鹅，这一排都是咱的特色菜。
3: 把我的单子加急啊！外卖已经喝了是吧？
4: 好吧，
3: 打电话叫他过来拿了不？搞过瘾呐，搞过瘾！苏打水2个，法定罗。老板，您是第一次来吗？哎，那您尝尝，下次肯定会来的啊。给包3回了，
5: 可两只心，
3: 可有2只心我，啊、我重复着给几回。
0: 苹果姐今年62岁，从不断切换的口音里就能引。

0: 节省的，即便是到8块钱一顿，他们其实是不会花这笔钱来吃饭的。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村里应该是考虑到了这一点。
1: 对，就是考虑到这一点，
0: 就是您知道他心疼钱。
1: 对，因为老人呀没什么收入了，对吧？嗯。因为农村的老人那个，他这个到这个年龄退休了，他肯定是跟那个城镇户口的这个老人是不一样的，跟咱们职工啊，所以待遇是不一样的，所以说退休金很少。然后根据到这个，我们考虑到说这个咱们就是创建这个老年驿站的初衷就是为老人服务，所以服务就要给提供最好的服务。
2: 村的这小姑娘，她要不是为群众着想，这事儿她也不知道。
0: 咱算笔账啊，咱按一个月22天工作日这么算，22天乘以15，就只吃中午饭的情况下是330。咱再算一个22乘以8块的，就是咱们正常60岁以上的老人的这个价格，一个月就变成了176。您觉得值吗？
3: 你要上饭店吃的不够一盘菜，值了吗？
0: 失能的老人和失能的年轻人，他们是再减5块钱，就在8块的基础上再减5块，也就是66块钱。
4: 因为我这腿不好，腿我这脚丫子做手术，脚趾头没有。
0: 您相当于一顿饭就花3块钱，
4: 可以，真可以。
0: 但对您来说，这个钱就要变成零了，因为村里还有的补贴。
2: 对对对，白痴，所以说这老百姓都很高兴啊，白痴还不高兴吗？对不对？
5: 就这个事儿吧，就这个事儿。
0: 爱字儿吗？爱字儿啊，您给他画了一个爱字儿啊。
5: 不是，你瞧我刚说完，你瞅他在医院，这有仨，他们原来
6: 是
5: 仨，不是那个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小伙儿心中宽广，有了开辟新天地，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啊，
0: 太棒了，唱得真好。
7: 吃很太重要了，主要老人不就解决吃饭的问题？
3: 好吃，好吃。
8: 说的这个驿站就是他们的第二个家，很多人都这么说。既然你到家了，我就要把服务做好，让大家都满意。
1: 咱们要让老人享受这个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这个环境。据了解，正常情况下，大中富乐村的养老助餐点这中午啊能来170人左右呢。那我们拍摄的那一天是下着大雨，仍然是来了150多人。所以不难看出啊，周边居民对于这个助餐点那是非常的认可。那说到这儿啊，我们真的是要给村里每年50多万元的投入好好点个赞。就这笔投入啊，精准补贴到了低收入农户老人的吃饭问题上，不光是治好了老人们这种习惯性节俭，而且啊为他们购买了营养均衡的3菜1汤。除此之外，我想这50万元啊还买到了全村老人安稳的晚年和年轻人的安心奋斗。这么算啊，这笔账真的太值了。那如果您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您觉得非常不错，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把这样一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啊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给现有的助餐点提出您的宝贵意见，那也可以通过这个热线和我们取得联系。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东城区交道口街道帽儿胡同37号，这曾经是末代皇后婉容的故居。那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啊变成了一处多户居民混居的公房文保院落。那为了实现文物活化利用，2026年东城区首个核心区文物腾退项目启动了。那婉容故居呢也是身在其中。腾退工作开始之后啊，面对居民诉求不一、现实情况错综复杂的局面，交道口街道也是针对婉容故居的腾退工作展开了一场攻坚战。
6: 当时因为老家说了，一人一间，我们哥三个分。
9: 就是别人家的事儿，跟我们也没关系。
10: 我们该得到的，我们肯定不会少。
6: 我们的权益肯定不能跟这自建房混在一起。
11: 我现在有点寒心。

0: 这样一家人针锋相对的场面，在帽儿胡同37号腾退项目的调解室里，已经持续了整整5个小时。让这一家人争执不休的是这座他们居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东城区交道口街道帽儿胡同37号。这并不是普通的大杂院，而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皇后郭布罗婉容的婚前住所。1984年，这里被评为北京市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旧宅园。2004年被认定为婉容故居。末代皇后婉容在这里出生，一直生活到16岁出嫁入宫。
1: 1922年，婉容16岁大嫁了，在这接的是小200年前的东京，4块英国进口的玻璃砖的。现在北京市一共4块。
2: 哦，这是咱其中一块。
1: 哎，这都是红松。
0: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座大宅院后来成为了公房，分配给职工居住。如今院里一共居住着14户人家。2026年年初，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处文保院落，帽儿胡同37号被纳入了东城区2026年首个核心区文物腾退项目。腾退的消息一出，帽儿胡同37号的住户们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能够住进安置的楼房，大多数住户欣然接受，但是也有几户居民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迟迟不肯松口。
3: 儿子没房，我没房，
4: 都够我卖房子就行，现在肯定是不够，
5: 真的就有点舍不得。
6: 那我怎么办呀？我也不能睡桥洞子去。
0: 这也导致婉容故居腾退工作陷入僵局。反对态度最坚决的四户居民，成为东城区交道口街道工委副书记郭志忠首先面对的难题。
6: 不是，我是知青吗？从外地回来，你要结婚了，没有房子就在这盖着怎么样？腾退的时候挺高兴的，我说怎么也得把这一间自建，最起码得给点吧。后来说自建不给了，我心里就有点咯噔一下，不算了，那我就没有地儿住了。
0: 王阿姨家原本在这个院子里有3间房，当初分家时，王阿姨的3个弟弟各得一间，她只分得了额外自建的这间屋。然而根据腾退的相关规定，只有在房本上的面积才能算在补偿的范围里，自建房不算。这就意味着只有王阿姨的兄弟3家能拿到补偿款，而王阿姨没有。但是兄弟3人的房子也是父母留下来的，她希望也能分得一份。如果兄弟3家坚持不同意，她将面临无家可归的窘境。看着王阿姨哭红的眼睛，工作人员陷入两难。另一边，杨广平老人也有一肚子话要说。
1: 84年立个牌子叫旧宅院，我八一年来的，我立即千千万给我把那个婉容的弟弟找来了，
7: 郭乐润奇，
8: 这是婉容的亲弟弟。
7: 婉容的
8: 亲弟弟，
1: 你看这个地方，跟那个是完全一致，
9: 就是那镜子，
1: 上下都是这
8: 个。对，
1: 这是接纸时候的照片，当时画了张图，平面图，这个布局跟现在完全一样。
8: 是，
1: 这个东西交给文物局，文物局再确定。找的那个琉璃厂七八九十岁老头，在家里头照模画画了7、8块。
0: 在确定自己家住的房子是婉容故居之后，杨广平老人自发担负起了维护文物的职责。这些年来，他投入了很多的心血，现在突然说房子要被收回，杨老有些抵触。补偿款的多少并不是他最看重的，那么如何才能说服杨老呢？除此之外，还有希望争取更多补偿款的吴大爷家，以及因为女儿需要就近上学不愿意搬离的易女士小两口家。一个个难题，一个个诉求接连抛来，是按部就班依规腾退，还是向前一步直面居民的具体诉求呢？交道口街道选择了后者。7月26日，交道口街道工委副书记郭志忠来到杨广平老人家，耐心地向他解释相关单位能对文物进行更为专业的保护。杨老逐渐被打动。
8: 是，
1: 这就得保护的，
8: 对啊，
1: 要不都裂了。
2: 没错，
1: 全粉了。
0: 与此同时，交道口街道工委书记李岩来到吴大爷家，跟他解释腾退政策。随后他又来到易女士小两口家，了解他们的具体需求。一轮又一轮的入户沟通工作

0: 直击要点，直面诉求，三户居民的态度渐渐开始松动，而情况最复杂最棘手的王阿姨家依然毫无进展。于是街道出面，把王阿姨的三户亲戚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请到了一起。
1: 到底目的是什么？是不是都想走？这是不是前提？爱走不走，我们反正走了就行了。不是的，人家不签字，你们腾出去，那每个人就相对来说就得让一部分自己现在既得的利益。
2: 三间房我们看定的时候，从商户来说，这是一个整体，当年是分给了其中一个人的，他是自行分配的，说老二老三老四住在哪屋，但是公房人是对一个人的，人不管你怎么分，他理论上来说他可以安排使用，但是他没有什么决定的继承权分配权。
0: 王阿姨家矛盾的核心在于王阿姨的自建房没有补偿，而兄弟三家也不愿意把自己的补偿款分给她。工作人员从房屋产权的角度进行了调解，在明确的政策条文和想要腾退的共同目的面前，几家人的态度终于有所松动。工作人员抓住机会和四户居民分别进行了沟通，提出了具体的分配方案。至此，王阿姨的几家亲戚虽然没有当场表态，但内心的天平似乎已经有了倾斜。终于，交道口街道迎来了腾退项目签约的第一天，所有人都在忐忑地期待着居民们的到来。第一天，14户居民中的8户已经完成了签约。第二天，剩余6户中的5户也结束观望，顺利签约。至此，只剩下易女士小两口家，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房子，还迟迟没有点头。7月31号，东城区区委常委、副区长苏浩来到了易女士家，帮助他们解决住房问题。
3: 着急走，说赶紧给人腾地儿，我们还找一地儿，先暂时放着。
4: 是啊。
3: 然后说赶紧把房子了。
4: 您这买卫是在哪儿？是在簋街啊？
5: 东转弄一款饭馆，
4: 交道口啊，包括周边，是吧？你这几个房子，买房子也好，租房子也好，你们多帮着推荐推荐。
6: 提供一信息啊，这是23年4月份17回迁之前我小区里拍的，
7: 现在那的。
3: 看这是不是说？都是装修好的，
6: 而且是精装修。
0: 副区长苏浩的到来彻底打消了小两口的顾虑。次日，易女士家终于也完成了签约。至此，东城区2026年首个核心区文物腾退项目如期实现了100%签约，成为近些年最快的腾退项目。帽儿胡同37号的居民们也开始陆续张罗着搬家。
8: 这马上就要走了，我
3: 说，哎，还在那说吧的，是不是？
8: 帮你
9: 退一退。
8: 我
9: 万一这礼拜修复好了，
10: 我们还会肯定要回来，我们还要在这去参观呀，
11: 有很骄傲的可以这么说呀，我就在这住啊，我这以前是我们的家呀。
12: 对对，
13: 迁入黄园，旧院朝，宛如闺房皆鸾娇，盼与爱妻同偕老，文物永耀日昭昭。
0: 分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下一步有关单位将陆续开展宛容故居非文物建筑拆除、文物修缮等工作，力争早日实现向社会开放。
14: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中老年的标配老花镜的选购问题。大量最开始戴老花镜的消费者啊，对于如何选择老花镜是存在困扰的。有人呢觉得这个验光配镜的流程啊很繁琐，耽误时间；有人呢把老花镜等同于放大镜，说9.9块，哎，戴上就能看清楚字儿，然后就可以掏钱买了。更多人呢是抱着不合适，哎，就损失10几块钱这么一个心态，随意的就下单。那到底这个成品镜和验光配镜区别在哪儿呢？10几块钱的老花镜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呢？老花镜又该如何去挑选呢？我们来听听眼科医生是怎么说的。
15: 俗话说40-70-80，两眼昏花。随着70-80后陆续步入中老年，老花镜正成为日常标配。记者走访发现，在选购老花镜的过程中，观念两极分化。其中一部分人健康意识在线，知道需要验光配镜。
16: 自己那个没有验光的话，它的度数就不一定很准呐。
17: 我觉得还是配的更适合自己，觉不合适了就去查查。我一般都是到医院去验去。
18: 我也经常在网上买东西，但是说这种眼镜这种东西，我觉得不靠谱。
5: 果。你还是到实体店，咱们你说我买现成的，我不配，不去验光配，但我拿一个我可以试。你这网上你拿回来买回来了，你再退再那什么太麻烦。
15: 但是更多人选择随手买。记者在走访中听到频率最高的三个字就是怕麻烦。消费者抱着不合适也就损失几十块的心态随意下单，带上能看清次就心满意足。
13: 就我本人啊，就是买现成的省事儿，因为也就看手偶尔看书带一带，本身就是嫌麻烦，你还得单独去单独那人买一个看看清楚行了。
9: 我都不知道孩子们就给我买来的，我一瞧这几百这袋合适就行了。
15: 随手买来的老花镜清晰度真的靠谱吗？成品镜与专业验光配镜区别到底在哪儿？
12: 一般我们成品的花镜呢，它就是一个固定的度数，包括它的瞳距也是固定的。那我们如果带了一个现成的花镜，你可能是在短时间内觉得哎，我看近是有一些帮助，但是呢时间长了，如果它的参数并不能很好的匹配我们花眼的这个度数，那时间长了依然会觉得哎，看着可能不舒服，而且呢会有头晕啊疲劳这样的不适症状出现。
15: 那成品镜到底能不能选，又该如何正确的选择平价且达标的老花镜呢？别急，医生为大家画了重点。
12: 在所有的参数度数瞳距都相符，那这种情况下你要保证我们选择的眼镜它一定是光学镜片，因为只有光学镜片它能有很好的一个透光率，让我们戴上以后能够眼睛不疲劳。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的镜架呀是不是跟我们的参数是匹配的，耳距包括鼻梁这个梁距是不是匹配的，如果这些参数不匹配，那你戴上以后时间长了依然会觉得不舒服，会导致一些不适的症状。
15: 老花镜不是放大镜，眼睛更没有便宜凑合的选项，挑一副合适的眼镜，别辜负了您看了几十载春秋的眼睛。
14: 生活频道为您组织了跟着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活动，9月9号北京始发，卧铺直达拉萨，飞机返回北京，行程9天，会带您游览布达拉宫、大昭寺、雅鲁藏布大峡谷、扎基寺、巴松措、羊卓雍措等10余个名胜景点。全程呢是入住4钻游洋酒店，60岁以上报名享立减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8: 全民健康学院游西藏。
19: 秋风拂过世界屋脊，西藏迎来最具诗意的季节。跟着 BRTV 全民健康学院，由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
14: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收到的一些寻人方面的需求。有一位孔先生说要寻找故友家人，说是知青啊，印加喜是在1963年到黑龙江852农场5分厂插队，说本人已经知道说印加喜呢已经是去世了，想为他祭扫，但是不知道啊他葬在哪个陵园，也联系不上他的家人，就希望栏目可以帮忙寻找知情人。下一位是祖向荣，要寻找同事宋静宇，今年呢大概是75岁左右，1990年左右呢是在首钢疾控室工作，其爱人呢姓名叫做郝鑫，儿子呢姓名叫做宋小庚，他们可能是1990几年就出国了，不知道是否已经回到北京了，希望栏目啊能够帮忙寻找知情人。
20: 爱生活，每一天。
21: 到达的旅客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0: 全民健康学院，最近我不知道大家伙怎么样啊，我这个胃啊是不特别舒服，我手上拿了几个板子，其实呢就是我们常见的消化系统的不适症状。咱们现场的四位健康学员可以看看有没有中招的。
1: 我胀，我就中了。
0: 反
1: 差，
0: 疼，凉，烧。
2: 我选那个。
1: 我是胀、
3: 哦、我是凉。
0: 您是凉。
3: 我是凉。
2: 给我那个反。
0: 反流、啊、杨女士呢
2: 酸水
0: 烧啊，您疼吗？
1: 疼
2: 呢、偶尔会疼，
0: 偶尔会疼。最近如果说大家出现了这种胃肠道的消化系统的不适症状，咱们今天的节目必须得好好关注。大家先说说吧，比如说李红姐，您这胀胀到什么程度啊？
1: 我稍微吃点饭，我这个胃呀、啊、就胀的就跟那个小细骨似的，我老说
2: 硬的
1: 里头啊，对，硬的，嗯，就特别不舒服，连口水都不想喝。
3: 我这凉可能吃冰棍吃的哦，天热呀，这喝凉水吃冰棍啊，
0: 季节病这是、哎、
3: 对，属于季节病、
0: 啊、一到天热的时候就容易吃凉的、哎、
3: 对对对，
0: 吃凉时间长了受不了了，
3: 对对对对，
2: 就胃里边热，就从这个位置一直到小肚脐，肚脐往上整个这块是热的，特别特别的热，然后特别想吃凉的，然后偶尔会有那种针刺般的那个疼，吃凉的吧，当下会舒服一点，但是过了这个劲儿之后会更热。
4: 我是那个胃啊，最近老反那个反酸，就像那个吃那个白薯似的，过去一吃那个红瓤的白薯，软软稀稀的，一吃吃完了以后，就觉得这胃就老想这么站直了，然后往上拱，拱那个酸水一口一口的。
0: 今天请上的这位专家呢，这些症状都能解决。它解决的方式是一个脐字，那它怎么用脐来解决这些消化系统的问题，我可不清楚啊，咱们得马上请出健康导师来详细的给我们介绍。让我们欢迎国家级非遗传统人同学和东城中医院周诊科的主医师丁老师。叶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
0: 来有请。主任您手上拿的是什么呀？
5: 这是两本书。
2: 哦，很老了。
5: 对，都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0: 我都不敢接了。
1: 这纸都脆了、哦、
0: 啊！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5: 对对 对, 对, 对，就是100多年前哈、哦，就是我的爷爷啊，我的太爷他们学习用的、哦。你看这个里面有很多方，还有很多药。
3: 太爷爷这眼睛的眼神够棒的，特别小的字，
5: 小是吧？
3: 对，
5: 能看清楚是吧？
3: 啊，
0: 我就看到了一味药，这上头写的是附子，
5: 是吧？哦，对对对对对。附子的话，它就是这个治寒气的、驱寒的、回阳救逆的。你看这边就是方，藿香正气。哦，
0: 这本摸着质感更容易，
4: 更老一些。哦、
5: 对对对，
4: 它是过去全是手写的吗？
5: 它这个应该是木刻的。
0: 便写。
5: 对对对对对。
0: 是什么样的？应该是应对之法哈、啊，这上头其实都有介绍。看出来了，这是祖传的。
4: 对，
1: 谢谢、
0: 哦。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的这所谓的奇呀、啊？
5: 我是这个英式。中医英式奇穴疗法的国家级非遗的第四代传承
4: 了，第四代了。
5: 对，就是我的太爷，1900年时候创立的英式中医，
4: 100多年了。
5: 对，到现在是126年。哇，126年，
1: 太厉害！
0: 听完您这话，我更有底气了。他们今天啊，一上场、啊、就给自己认领了胃部不适的症状，
5: 是吧？
0: 比如说反流啊、烧疼痛 啊，这个胃觉得寒凉，或者说胃胀，这些问题都能解决。
5: 那么我们英式奇穴疗法哈、啊，治疗这些都没有问题。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对各种慢性胃炎，比如像浅表性胃炎啊、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肠化不典型增生啊，就所谓的这些胃的癌前病变，我们都能逆转。
0: 如果说您有胃部的不适情况啊，具体是什么样的症状，也可以现在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来详细的描述出来，跟着我们啊一块了解一下这些症状到底应该怎么去缓解。当然可能还有一些胃肠道的相关的比较严重的疾病，应主任是如何治疗的也会告诉大家。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来，第一个，应试奇穴疗法以奇制胜，三板斧改善胃部生态环境。第二个，国家级非遗传承，真药互补，逆转癌前病变。第三个，秋季养胃，常吃应季素三宝，补虚乏健脾胃。先来看第一个，应试奇穴疗法以奇制胜，三板斧改善胃部生态环境。其实刚才您在说这些都是小问题好解决的时候，他们脑袋上头好像冒出了几个问号，那怎么解决呢？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您那个应试奇穴是哪个穴位，比如说针对于这反流啊或者胃凉啊能够应对能够解决的，先教他们两招。
5: 我先教你们一个穴位吧，大家都知道这个 内关是吧？内关穴。那么我们因此呢，在它基础之上哈，除了内关上，在它边上，我们还发现了另外一个穴位，给这叔叔试一下吧。
4: 好，
5: 好不好？我来给你摁一下啊。
0: 那么疼啊？
4: 这么疼啊？哎
5: 呦呀呀，
0: 脸都红了。哦，
6: 确实，哎呦。
4: 这是什么穴？
5: 这个我们常规呢就是内关穴哈，除了内关以外，在这边上哈，我们还有个内通穴，就是我们阴室的奇穴。这个心脏也不太好啊，
6: 心脏不太好，刚刚发现我。
5: 你舌头伸出我看。哦，你看你真是寒凉，你看他舌苔是白的。我这边我给你按一下，试一下。
0: 有。
5: 你这过两天你到我去扎针啊。内关穴都很熟了嘛，就这个这有个横纹哈，就是一般自己的三手指往下，就是相当于我们常见的内关穴的边上一点，再往下一点，相当于啊，你们自己摁一下，就酸胀啊，有酸胀的感觉，酸胀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奇穴，内通穴，就跟内关相近的，
4: 很多人都
5: 对。哦，对对对，
0: 就让我们的这个血管循环通畅了，是这意思吗？
5: 对，所以说跟我们的这个内关不一样。刚才徐叔叔比较明显是吧？
6: 对，
5: 用完后特别疼是吧？
6: 胀疼的胀起来
5: 是吧？所以说明你什么经络不通？你看你这个凉嘛，刚才我看你舌苔也是特别白，特别白。所以像你这样子夏天的时候，就是说很寒凉的东西少吃，像雪糕啊什么之类，一定要少吃，是吧？
4: 主任，他要是没毛病，他就不会像刚才似的
0: 疼
4: 的
0: 那样。
5: 就一般的人呢，就摁上去以后，他就没那么明显的感觉，他肯定有一点点酸胀，是吧？你要按上去很重或者啥，就是非常明显。一个是胃，第二呢可能是心脏不好。这个穴位就是说特别有用，平时你们其实就比如说胃疼啊、胃胀啊、打嗝啊什么这些都可以按，都自己可以按一下。这样子的话就单次就能缓解，它就是能够调和脾胃。
0: 所以在这儿提示大家，如果说您还没有记清楚这内通穴到底应该怎么找，现在抓紧时间赶紧扫码进入大家庭当中，我们详细的告诉您找寻的攻略，当然还有其他的应试奇穴啊等着您学。我们关键点当中提到这个应试奇穴，您刚才也教了我们一个这个所谓的奇穴，
5: 对，
0: 它奇在哪儿？咱们应试这个体系里面哈还有什么样的穴位
5: 啊？应该是光绪26年的时候，就是我的太爷，在这个临安，就现在的浙江杭州，他在那个悬壶济世，然后开创了这个阴室中医的先河。扎针灸的过程当中哈，除了正常的穴位，咱跟老师学是吧，都有嘛，大家都学过上脘、中脘、下脘、天枢这些穴位是吧？那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了很多新的，有效果的治疗跟脾胃病相关的穴位。那么这个一系列的，你们看见了这个图上红色的这个，它就经外奇穴。我们所谓的经穴，就是说传统的中医理论里面所有的这个穴位。那么我们发现了，你看那么多红的，都是治疗这个脾胃病当中，通过几十年的总结，它有效果。要发现一个穴位啊，如果它固定下来，然后它的主治功能、主治都给它定好了，还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0: 中医特别讲求一个传承哈，当然，其实刚才通过这个内通穴呢，让我们见到了一部分，当然还有很多哈，其他的这个方法是需要咱们临床的这个权威的专家来给我们进行施治的。穴位按揉，大家可以自己平时在家去掌握一下。
5: 对，
0: 那其实刚才在关键点当中，我们还看到了所谓的这三板斧。那三板斧到底是什么呢？这第一板斧，我先打开看一下。
4: 喝中药，
0: 这最经典的方法，最传统的方法。
5: 我们阴室呢跟别人不一样的，我们有很多自己的秘方。那根据你的不同的症状，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杨女士是吧，来以后我们就是望闻问切。
0: 杨女士，您找应主任看过诊？
2: 对，
0: 就是因为手上拿的这个症状吗？
2: 对，烧心，然后胃偶尔会刺痛。我去做了一个胃镜，做了胃镜呢显示有萎缩性胃炎、糜烂、溃疡，然后重度肠化。然后找了一些西医看，西医给我的意见就是说只能慢慢养，说这个肠化是治不了的。然后朋友介绍应主任，然后在这儿喝中药嘛，一个月我就有特别明显的效果，这个烧就没了。我吃了一个月的药，烧就没了，然后慢慢的就疼也好很多。
0: 就是通过吃中药的调理，
2: 中药加那个埋那个药线。因为我是从特别特别烧到不烧，然后到晚上睡眠都有。

0: 有很大的改善，特别特别热，
1: 严重影响睡眠了。
0: 对，就是我晚上基本上就在2点左右才能睡得着，然后4-5点我就醒了。白天我是不敢睡的，然后在主任这调理了之后，我现在的睡眠一般大概11点我就可以睡着，然后一般6点我才会醒，中间就是很深度的睡眠。一般一觉中间不会起夜，
1: 而且您刚才说到诊断的时候还发现了萎缩性胃炎，
0: 对，
1: 而且是已经重度肠化了。
0: 对，有2处重度肠化。
1: 您到网上搜索过萎缩性胃炎跟重度肠化是什么意思吗？
0: 我搜索过，然后
1: 当时害怕吗？
0: 害怕，因为我去做出胃镜结果的时候，我的那个消化科的大夫跟我说，说重度肠化就临近于那个。再下一步就可能就要快到癌变那种状态。我找到主任的时候，主任告诉我，1年我肯定能好。我去年4月份做的胃镜，我6月份开始吃药，到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是吃了10个月的药，然后我就去做了一次肠胃镜，结果出来就是我的那个肠化基本上就没有了，萎缩性胃炎呢也会有缓解，然后溃疡啊、糜烂都没有了，所以说我就觉得主任很神奇。
1: 您用的就是应试秘不外传的这个秘方吗？
2: 对。就是我们中药还有这个外治的这个穴位埋线，
1: 这是其中的一板斧。
2: 对，
1: 给杨女士还用了第二板斧。
2: 是的，是的。
1: 我们看看第二板斧是什么啊？
3: 穴位埋线
1: 啊，就刚才提到的穴位埋线。
2: 穴位埋线就相当于我们针灸不是一个银针嘛，扎到你的穴位上是吧？留针半个小时是吧？或者20分钟就有效果。那我们呢是把这个一个空心的针，里面把一根线穿在里面，是一个可吸收的线，就是把它扎到这个穴位里面。那么它有7天，比方说24小时，7×20小时都有效果，长期刺激你的穴位。那这个线里面还有药物，那么循着这个经络能达到你的这个，比如说你的胃的萎缩的位置，或者肠化不典型增生的位置。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的第二板斧穴位埋线，它的作用比较持久。
1: 您找的这个穴位也是应试奇穴？
2: 那肯定是，我们普通穴位也用啊，比如说像中脘啊，这些穴位也用。但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用一些自己特别有效果的奇穴，应试的奇穴，这样两种给它结合在一起。
1: 如果说您想了解一下，我能不能通过喝中药的方式缓解我这个消化系统不适的症状，或者说我能不能通过穴位埋线的方式啊，调理自己的这个消化系统？那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大家庭，咱们来详细的问一问专家。那这是第二个。方法，还有一个，
3: 穴位注射
2: 埋线呢，它也有点小问题。有些人埋完以后哈，可能2天不能洗澡，是吧？那有些人他每天都要打球，每天都要洗澡，要游泳怎么办？我们还有穴位注射，就是我把一种药物哈，各种药物给它注射到这穴位里面，那它吸收得更快，啊，它作用就是说更直接、更迅速。对不起，有时候疼的病人哈，胃痛，那我给他足三里啊，或者足脘一注射，他马上就不疼了。比如刚才说的这个内通穴啊，什么这些，它都可以注射，手上啊，就是胳膊上啊，或者是腿上啊，都可以。因为穴位埋线它要求还是有这个皮肤啊或者脂肪要稍微厚一点的地方，
4: 像那个靶向似的。
2: 是的，
4: 它这个位置疼，它就往这儿来注射。
2: 对，但叔叔这样量哈，那我要是下次给你在这个内通穴里面注射一下以后，你可能会改善得很快。
1: 您在临床上经常就会运用这样的三板斧来综合的给患者进行一个治疗。
2: 对，对对对对，有一个辽宁的这个患者，他姓孙，他们家呢应该只有这种胃癌的家族史。他自己是一个开饭店的一个老板，开粥铺很有名，在当地哈，很多人都上那去喝粥，我也去过。然后后来他就找到我，他姐姐就是因为胃癌去世了。然后胃癌去世以后，你看一般人都这样，哎呀，周边有人得胃癌了是吧？或者什么，那我赶快去做个胃镜。我没有症状，我也得做一个，他就专门去做了，一做就萎缩性胃炎，
4: 已经是了。
2: 对，他就肠化，就非常紧张，就过来找我，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问题不大，你说要好好治疗，是吧？好好治疗。这个姓孙的一个先生，然后他就在我们的坚持治，大概也是治了7-8个月吧。最后他7-8个月以后哈，去做胃镜以后，萎缩和肠化都没有了，就变成浅表性胃炎了。哦，哎，他就很放心了。
4: 像他呢，您给的是哪种方法呀？喝药？
2: 这个主要是这个两样、
4: 第三个没有用。
2: 他偶尔也用，就是因为我们是一般2周做一次，那可能这周呢做穴位埋线，这次来是吧？下次呢就做穴位注射，它是轮流交换，就算不断的提升。
3: 主任，我想问一下，那您注射说这个注射它是什么东西呢？像那是埋线，我们知道它有线，但您注射的呢？
2: 柴胡提取哇，都不一样。
4: 也是咱们自己配的药，
2: 中药。
1: 今天呢，应主任也是啊，带了穴位埋线的 器具，要给我们现场来演示一下。平时应试治疗的

0: 方式当中，这穴位埋线到底是怎么做的？
1: 国家级非遗传承英式奇穴疗法，以奇制胜。
2: 胃痛穴好像是，
3: 对，没听说过，
2: 从来没听过。
4: 对，这就是我们英式的奇穴。
5: 你看它原来它是重度肠化，那我们治疗几个月以后呢，它已经变成中度肠化了。
1: 秋季养胃，常吃应激素三宝，补虚乏，健脾胃。
5: 到秋天以后，它就比较寒凉了，就不太燥了。
1: 全民健康学院，精彩内容稍后继续。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应主任现场就要给我们在线给大家看一下，咱们到底是怎么去进行穴位上的治疗的。杨女士，作为患者之前老扎对不对？
6: 啊，对，
5: 我们国家级非遗的奇穴埋线，好吧？那我现在就开始啊。我们首先呢要这个对这个穴位啊进行这个消毒。穴位埋线哈，跟针灸一样，它还是有个处方的，有个穴位的处方，是吧？它来了以后，比如说我根据它的症状，比如说有点疼，萎缩性胃炎，那可能我们第一组就选在这个膻中下脘哈，再加上胃痛穴什么的。那你比如说你肠病或者便秘或者溃疡，它都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扎足三里啊，是不是啊？有的时候翻过来在它的后背。后背有很多腧穴嘛，比如说肝腧啊、脾腧啊、胃腧啊、大肠腧啊，都不一样。
0: 平时好像我们听上脘、中脘、下脘听得多，胃痛穴好像是。
3: 对，没听说过，
2: 从来没听过。
5: 对，这就是我们英式的奇穴。
0: 您先给我们展示一下，您的线在哪儿呢？
5: 就这个线放在这个针的这个空心的位置里，我们一会儿要推进去，把这个线推进去，是吧？
2: 还挺快。
5: 然后我这一推。
2: 这是
0: 就进去了，
5: 对，这扎的就是奇穴，就是一个胃痛穴。
2: 胃痛穴，
5: 对，我再拔出来，这个线就在里面了。
0: 杨女士，您疼吗？
6: 不疼，
0: 不疼，
6: 对，不疼。
5: 我们有个像创可贴一样啊，但是我们这种特制的圆的创可贴，就把那个小眼给它贴上。
2: 那它这线是多久能吸收啊？
5: 它7天到14天吸收了。
0: 一般情况下，咱们穴位埋线是几个穴位？这是因人而异的，对吗？
5: 对。一般来说，一组都要5个啊，或者8个、10个这样子。
6: 等于他今天这是胃炎这个部位。
5: 对，他萎缩性胃炎。刚才你看我给这个杨女士扎了这中脘和这个胃痛穴啊。那这个胃痛穴它是对称的，我在这它右边再扎一个。
2: 速度好快啊！
5: 它必须得快，不快就疼了。好吧。
0: 稳准狠。
7: 您这治病就主要是靠里边那线。来治病是吧？
5: 对，所以说你说的对了。就我们针灸不是留针嘛，留针不是针扎在里面才有效果嘛，是吧？我这个线就代表代替那个针了，
0: 一直在里面。
5: 对，它这个作用过程，你看一天有24个小时，连续有7天。那你平时留针只有半个小时。
6: 您都给它贴上针上，这个是保持多长时间啊？
5: 2天就行。
6: 这就可以揭开了。
5: 那今天和明天不要洗澡。
0: 如果说啊，电视机前的您也想通过穴位埋线的方式啊，调理一下我整个的消化系统，那当然您可能还想了解现在，比如说我现在所处的这种症状哈，应主任还能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我们治疗？现在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大讲堂的直播间哈，来详细的问一问专家。咱们来看第二个关键点。国家级非遗传承真要互补，逆转癌前病变。其实一开始呢，在介绍应主任的时候，我们就说了，应主任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像国家级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是很难评的。
6: 像您这个，它有什么要求吗？
5: 国家级非遗呢，它是由国务院公布的，医药类的，全国到现在为止啊，只有182项。第一，要100年以上。3代以上，是吧？100年嘛，像我们是第4代。非遗呢，它很大的程度上是什么呢？要有特色，这个技艺要非常有特色。你看我们这个穴位哈，我们有奇穴，那你说我是普通的针灸，那你申请不了非遗。还有要不断的传承，这个技艺已经比如说已经消失了，没有人在做，是吧？那也没有用，没有用。所以它要讲究这个活态传承，
0: 有奇穴有奇效啊，而且主要是有传承，还有很多严苛的这种标准哈，都能一一落地的执行。那所以可见咱们应试中医啊，真是不一般。那如果说您想详细了解这国家级非遗的传承人，具体还有哪些奇的地方，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大家庭当中详细了解一下。很多人都有点像杨女士的这种情况，就可能萎缩性胃炎啦，症状都是其次，检查的结果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这种情况，那您都是通过这样系统的一个治疗，针药结合的方式来给他们解决问题。
5: 对对对，刚才你第二点提到这个胃的癌前病变哈，我大概说一下这个胃病的发展的这个过程。你看我们指出来了，像这个人

0: 其实就很不错了。这个应该有15年以上，你们能看见这个炉头是不是啊？还有铁纹，底下还有珍珠。
1: 西藏再度启程，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为您开启一趟舒心自在的高原之旅。9天行程，玩转10余个景点，登临布达拉宫之巅，触摸千年历史的温度；大昭寺转经长廊下，感悟信仰的纯粹力量；泛舟巴松措翡翠湖面，探访空心岛千年古寺；直面雅鲁藏布大峡谷，见证江水劈开雪峰的磅礴；卡定沟天福瀑布前看飞泉坠入秋色画卷。如果您想要报名，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9月9日北京出发，卧飞9日，25人精品小团，60岁以上人群享有优惠价格，避开旅游旺季，专享美食美景。如果您已心动，请在9点至20点拨打电话96168咨询详情。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2: 小朋友叫纯阳之体，这纯阳之体就是一团火。我们当医生的不能把这团火给压下去，他得靠着这团火呢来生长发育。
3: 食欲差，睡不安，长个慢，发育缓，专家教您通过手诊初步判断孩子是否发育迟缓。
2: 还有的小朋友手跟小包子似的，也有脂肪肝，也有糖尿病。
4: 关阿姨就问您一句，苦吗？
5: 不光不苦，而且还没有什么味儿，味儿都没有，
2: 淡淡的，
4: 便宜也。就是用的药都是甜的，甜口的。
3: 精准用药，孩子少吃苦。全员专家京城第二代小儿培，为您解决孩子生长发育难题。
2: 他们说有病去找大培，二培也可以，再找不着他们找小培，那就是我。70多岁现在还是小培呢。
3: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特邀京城第二代小儿培承袭温病学派，用祖传绝招助家长抓住孩子黄金发育期。
6: 爱生活每一天。
7: 这洋葱啊，
8: 洋葱
7: 这是什么东西？
8: 就是很简陋，一般出门的时候就包里边揣一个大法棍儿。这个肥肠呢是大肠套小肠。
7: 等会儿，你确定今天带我来的吃的是法餐吗？
9: 意大利传统的玛格丽特，
7: 就是拉丝的状态特别漂亮，能看到这个饼边有一点这种像小胶壳有点糊的状态，相当棒。
3: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7: 今儿呢，秦老师把我约在了这个使馆区附近啊，说要请我吃法餐。今儿天儿不太好，下雨，但是他要请客的话，下雹子我都得去啊，肯定好吃的。而且你说在使馆区附近开这种法餐也好，外餐也好，做的肯定是相当地道的。周围生活的人群嘛，他得认。哎，秦老师，秦老师到，对。刚才我说了啊，今天下雹子我都得来，
8: 对，就
7: 吃饭。而且法餐，说实话，法餐其实吃挺多的。今儿是不是来点什么咱鹅肝啊、牛排？
8: 咱们今天吃的都不一样
7: 啊。
8: 一般我们吃法餐的话，就是什么蜗牛、鹅肝什么这些、
7: 啊。对呀、啊。
8: 但是今天我们吃的都不一样。这是一个里昂小酒馆，实际上他做的是一个就是里昂的家庭菜。里昂是在那个法国的那个中间的位置，他就把整个法国那个各个地方的那个食材都给汇集到一起，
7: 所以你能吃点不一样的，
8: 能吃点不一样的。而且啊，就是这个法餐里边他们还特别讲究吃内脏类的。
7: 哎，按理说其实真是欧洲吃内脏少
8: 少，
7: 赶紧进去看看
8: 看看啊！来，
7: 这家是吧？
8: 对，
7: 哦，你看这种木质的小房子，然后哎呦，酒柜
8: 酒。
7: 好久，来，咱进来看一下。
8: 好，
7: 哦，哎呀，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餐厅的感觉啊。其实，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就大家想象中法餐那种餐厅，
8: 对对对对，
7: 就是得穿上西服，很个打领带，
8: 就是小馆风格。
7: 就这个感觉，就是特别咱们说就是法国人松弛感那种，对吧？
8: 哎，你看他们平时也是啊，就好多那个街边的那小馆都是喝点咖啡啊什么的，但是地方很小，有时候巴黎街头，然后就是坐的一个座挨着一个座，大家并排坐一排跟那儿喝，
7: 走，咱进去看看菜。
8: 好，来。
7: 你看，今儿我跟秦老师坐这位置啊，真的很有点
8: 小饭馆啊。
7: 对，门口那小饭馆。然后其实你看，他这个装修旁边自己的一些菜品啊什么的，还挺有当地特色的。
8: 对，
7: 别的不说啊，今儿请。

0: 陈老师请我吃饭，这桌子上点这个菜，我跟你说，我看了半天没一个认识的。咱一
1: 个
0: 说吧，这洋葱我认识，这是什么东西？
1: 这是个汤
0: 啊，
1: 这是个汤。
0: 这是一盖儿。
1: 对，他就是拿一整个洋葱把它给挖空了
0: 啊，
1: 他就是用鸭肉然后炖的那个汤，然后和这个洋葱碎给搅在一起，然后上面有一个奶酪的盖儿。
0: 对，烤了一个芝士的盖儿。
1: 对，
0: 哎，这个好像在。就是咱们什么西瓜盅啊，什么冬瓜盅啊，
1: 对对对，
0: 见过类似的东西，
1: 洋葱盅、
2: 啊。哦，它很浓稠的状态，
1: 是不是喝起来是甜的？
0: 还真是，就是，你如果忽略它的样子啊，可能一下第一反应是想象不到洋葱的。
1: 对，
0: 它没有那么重的洋葱那种刺激感。
1: 对，因为洋葱熟了以后，它就变成甜。
0: 对，它是很明显甜头，而且这种就是白洋葱本身就比紫皮那个甜度会高一点。
1: 对，
0: 就是它很香很甜，然后呢很浓稠，然后尤其是你把那个奶酪那个盖儿杵下去之后，它跟周围的汤因为热嘛，再融一融，它有点奶香味儿出来。
1: 对，对你尝尝他们这个还配了一个那个脆片儿，
0: 这是不是可以蘸着吃那种？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是你看浓稠的这种洋葱汤，脆片一裹，
1: 把这个法棍切成片烤了以后，然后它就变得很脆，就变成了一个小饼干似的了。
0: 法国人的餐里少不了法棍，这是它必须有的元素。我先问个问题啊，刚才我吃了一个那个洋葱汤，对吧？
1: 哎，对，
0: 我一直觉得他骗我，他告诉我说这是法餐特别传统的当地里昂的一个吃法，这确定是法餐里有的吗？而且我看你们墙上有好多这个照片也好，画像也好，这是咱们主厨。
3: 对，这个是我们的主厨纳迪亚。
0: 他就本身是法国人的。
3: 对对，法国里昂的。
0: 里昂。
3: 对。
0: 因为这餐厅不就是里昂
1: 里昂的餐厅吗？
3: 对对对，
0: 还是他的家乡菜。
3: 对，家常家乡菜。
0: 哎，
3: 说他们法国的洋葱特别小，可能个头就跟那种小土豆差不多，然后呢，可能两口三口就吃完了。然后他来到中国以后呢，发现哇，中国的洋葱原来个这么大。然后呢，他就想着说，把这个洋葱汤经过改良呢，蒸在这个洋葱里，所以叫洋葱里的洋葱汤，特别的有灵魂。
0: 哦，明白。对，就洋葱汤本身
1: 是有
0: 的，
3: 对对，
0: 但是做成粥。
1: 是这个，
3: 对对，
0: 还是跟咱这个什么西瓜粥有关系，等于就是味道是法餐传统的味道，
3: 传统的家常的那个味道，
0: 气型跟中餐结合了一下，
1: 换了一个型儿，
3: 是是是。
0: 这个是什么？
1: 这是芥末肥肠，
0: 多少？
4: 肥肠，
1: 肥肠。这个肥肠呢是大肠套小肠。啊，
0: 这我在一些中餐的烤串里见过，
2: 这应该都是他们自己灌的吧？这个肠应该都是。
1: 对，外边呢它是猪的大肠，然后里边呢套的是小肠，然后还有。

0: 就是咱们说那个肥肠那个外面那一层，它会有点韧性，有嚼劲儿。嗯，然后里边是内脏，你能吃出那个里边的那个小肠的那种，就咱们说脆肠，对吧？有点脆皮那个感觉，然后有点，这是洋葱吧，应该是。稍微有一点点，对，有一点点嚼料，
1: 洋葱，对，
0: 能吃到内脏的味道，但它不是那种脏气味那种腥味，
1: 它不是
0: 香，
1: 它不是臭，它是香，
0: 对，就是脏气味那种油香，独特的油脂的香，
1: 而且这里边它放了那种西餐里边常用的那些香料，所以它就变成另外一种味道了。
0: 对，
1: 我们平时想象的那种吃什么大肠什么那个不是一回事儿，
0: 不是不是，完全不是，
1: 这煎出来的还真挺好吃，
0: 但是。
1: 尤其是配了这个黄芥末酱，它微微有一点发酸，有一点发苦，正好就解了这个腻。
2: 芥末肥肠就是大肠里边包着有小肠，我看。
3: 对对对。
2: 还有什么食材那里边？
3: 今天吃到的这个大肠包小肠呢，其实是经过三次改良的。最原始是大肠包牛小肠，次改良后里面是那个鸭肠，和一些这个猪皮，还有很多的这个香料，对。
2: 所以它其实跟最传统在里昂当地吃的不太一样。
3: 不太一样了。
4: 它就是变得口感更加丰富一些，
3: 更加丰富，然后呢，我们大家都更能接受。
0: 今儿来这餐厅啊，这算是秦老师的宝藏小馆。
1: 哎，
0: 说来好几回了。
1: 对，
0: 每次都不一样感觉。
1: 因为它其实作为一个那个家常菜来讲的话，有很多东西是符合我们这个口味的。就是我们也喜欢吃那种家常的味道。所以他们做的这个呢，就是特别像我们胡同里边推开一家那个小饭馆的门，吃那个菜，就那个感觉
0: 啊。
1: 所以大家都能接受，然后随随便便吃一吃，喝点酒聊聊天，挺好，
0: 舒服的一个环境。
1: 对
0: 对。然后我是觉得，就是我是比较有猎奇心态的人，就是我比如说去到一个国家或者去到一个地方，我特别想吃点当地不一样的东西。
1: 对，
0: 其实你像北京法餐很多，但是大家常吃的那些常规的法餐可能已经觉得没那么大新鲜感了。
1: 对，
0: 这个地儿绝对是能给您新鲜感的，从食材的选择到做法，包括整体那种氛围感，完全不一样的法餐厅可以试
1: 感受一下这个在法国小饭馆的那种饮食风格，
0: 松弛感。
1: 对。
0: 我来这地方啊，是在鸟巢附近，其实特别好找，而且有很多地标性的建筑，比如你看不远处就是玲珑塔，所以说这位置啊大家肯定特别熟。然后今儿来这个地方呢，是在一个五星级酒店的意式餐厅，因为我们导演呢是在意大利留学，他特别给我推荐的，说这家意式餐厅啊做的那是非常的地道，真的特别意大利，所以咱得尝尝。哎呀，你们说一进来就是本身酒店是那种特别有设计感的酒店，因为这个餐厅是在二楼，别坐电梯，咱就走这个楼梯，因为你看它这个是一个旋转的一个弧形楼梯，非常的有设计感，就是很多明星都在这里拍照打卡过，所以大家如果来这儿吃饭可以美美的走这个楼梯，来张明星同款也是不错的。今天这一餐啊，是味道怎么样啊？咱说说，来，比如说你看这个餐前包，我觉得可以给大家看看这个餐前包啊，就是意式餐厅这个餐前包，我觉得做的是相当到位的，就一看就是人店里自己烤的。然后佛卡夏，你看里边有这个番茄、黑橄榄，然后再配上油醋汁儿，反正这个真的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而且这种面包啊，我尝试过在家里烤，真的很麻烦。蘸一点他们这个油醋汁儿。你看这种佛卡夏，它就是里边会有这种孔洞、蜂窝眼儿，这个就是发得非常好，然后再加上那个黑橄榄的味道，然后它外表呢会有稍微有一点点硬壳，有点酥脆那种口感，相当棒。刚才刚端上的时候啊，就你拿那个披萨往上一翘，这一角那个芝士感觉是能瀑布一样流下来的，说明这人家放的料够足，而且烤的这个相当好。这真的是传统的意式披萨那种，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披萨的饼边，它是特别薄那种饼底，然后呢尤其是到边上这一块会有那种很明显的脆感，然后它这个料不会像咱们吃的比如说美式披萨放料放那么足，就是意大利的披萨相对它纯粹一些，比如这个萨拉米的披萨它就是香肠加芝士没了，就这些东西。然后你比如点还有一款披萨是玛格丽特，就是罗勒

0: 叶加上奶酪，然后加上番茄酱，没了。所以它的东西相对纯粹，吃的是更纯的披萨的那种香味儿，而且这种薄底的披萨应该都是那种披萨炉直接烤出来的。一会儿我准备去后厨看看去，这太地道了。看这个师傅正忙着呢，您好，
1: 您好，
0: 正做披萨呢是吧？
1: 对对对，
0: 对，你看这个真的是传统的意式披萨那种做法，其实相对美式披萨而言，它没那么多花样，对吧？
1: 对， 对， 对，
0: 就是料也没有那么乱七八糟的，那么复杂，它更纯粹一些。
1: 因为咱们这个相比较美式披萨的话，这个食材呢更传统，更原汁原味，
0: 没有
1: 就放的特别多的那种，就简单的两三款的这个食材搭配到一起的这种。
0: 对，你看，基本上就是稍微给它揉一下，让那个披萨饼皮展开了。您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口味的？
1: 我们现在做的是意大利传统的玛格丽特。
0: 哦，哎，这是特别传统的经典的意式披萨。
1: 对，
0: 你看，其实就是披萨酱。
1: 啊、哦，然后我们在后边再撒上马苏里拉奶酪。
0: 对，这关键你看，奶酪给的足，那对吧？所以出来那种就是拉丝的状态特别漂亮。
1: 然后我们再放上新鲜的罗勒叶。
0: 对，来一点罗勒。其实你看，这个披萨的料基本已经结束了。
1: 对，
0: 很纯粹啊，
1: 特别传统的一款啊。
0: 其实你看，很快，也就恨不得一分钟都没有，这个披萨就已经准备好了，然后就可以直接进烤炉了。
1: 然后咱们这个
0: 传统的这种大铲子。这需要手艺啊，之前我试过，我每次想给它铲起来都不容易。
1: 这个需要后天，
0: 对，给它展一展，
1: 然后咱们就可以进烤炉了。
0: 来，看啊，直接咱就进烤炉了。明显看到师傅，你看还得在那个火边稍微去过一下，就是最外边那小圈有一点这种鼓胀起来的状态，然后呢开始出那个小焦边了。你看，哎，出锅了，哎呦，真棒哎。正好问问您，因为之前好多大家点这个意式披萨的时候，能看到这个饼边有一点这种像小焦壳、有点糊的状态。您别觉得这儿没做好，这是特别传统的一个状态。
1: 对对对，发酵过之后的面粉，它里面会形成蜘蛛网啊，然后在烤的同时，因为经过高温，它短时间的烤，它会形成那种类似的小焦斑。
0: 对，而且它周围会膨胀起来。
1: 对对对，
0: 其实它的风味更明显，就里边是芝士那种软拉丝，然后外边是脆壳，其实口感更丰富。
1: 对对对，

0: 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啊，是一家非常地道的意式餐厅，各种美食啊，品类也非常丰富，做的也真的是当地原汁原味的状态。我觉得从食材的选择到制作到服务都是没得挑的。而且这边挨着你看鸟巢啊、水立方啊，各种这种热门的景点也很多，其实挺适合大家，比如带着孩子好好周围玩一玩，然后来美美的吃上一顿的。周边交通也便利，包括酒店自己有自己的停车场，地下的停车也很方便。
1: 举家来到这边吃喝玩乐是一应俱全，
2: 已经火到在外面吃了吗？正好18秒的时候出锅，哇，师傅你太厉害了，
3: 特有四川的味道。
4: 老来菜做的好吃啊，
0: 就这些食材我原来都吃过，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头一回。但是这酥肉虾我觉得跟以往吃的不太一样，它上面还撒了芝士。
5: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6: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1: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7: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汛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1: 弟子谨记。
6: 可求得防汛之法。
1: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6: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

0: 生杏黄气，风险双翼，茶无底油，物尽其流，必离险地。生成光起，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生艳红起，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1: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0: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2: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 师傅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0: 10月18日，至10月18日，快来龙湖超级邂逅夏夜美好生活。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Golf 动静皆宜。
1: 动的就比如说乒乓球呀、羽毛球。静的话，我比较爱看电影。看电影可能是从小养成的这种习惯。
0: 对于情感，他笃信来日方长，却奈何世事难料。
1: 我就心想，就毕业了，有稳定工作了再找呗，不就是找一个自己合适的人嘛？但是我恰恰偏偏是在这个问题上卡住我了。
2: 孟博对我们牛丸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3: 好酷。

0: 来的选择。现场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在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0-9005-211。那另外呢，我们还有我们的友伴小程序，还有我们现在这个选择时间俱乐部。总之，大家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寻找属于自己未来的幸福。那么今天呢，也是有很多朋友来做客选择，小燕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演员导演。穆里希，心理专家马凤如，
1: 大家好。
0: 那另外还有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那接下来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士了，她又会是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人生故事？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你好，
2: 你好，
0: 来，请坐。一看我们一号女士上场就知道今天我们是一个年轻场哈，所以你看一号女士年轻漂亮，做什么工作的呀？
2: 新闻工作。
0: 哦，新闻工作。那怎么来到我们选择的？
2: 听有一个同事推荐的，介绍的啊，然后也是因为自己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所以就是想通过这个节目来找到就是适合自己的另一半。
0: 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一号女士啊，她的基本情况。牛文，43岁，未婚，事业单位职员，北京户籍，河南人。
3: 大家好，我是牛文，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选择时间俱乐部，获取更多关于我的信息。
4: 气色挺好的，长得五官也不错，挺白净的，对，未婚。那这种的，他条件都高一般的，一般他学历也高。其实我知道的，